0: 够香的呀，这大姐刚走就偷腥啊。
1: 哎，妹夫，哎，话可不能乱说啊。
0: 我说姐夫啊，你这要动两江会能不能出点新招啊？你以为你动了庄慧，这郎中就会咬人了？
1: 我说妹夫，这袍哥呢是委座的心腹大患，
2: 我这也算是为国效力了吧？
0: 哎，跟我说说，什么人搅了你的好事？

0: 我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什么是没怎么了？
1: 就是什么都没少。
0: 你把话说清楚啊，没少什么？
1: 他没得逞。
0: 我是不是被……
1: 我说了，真的没有，你别瞎想了。
0: 你就说实话吧，到什么程度了？
1: 没到什么程度，别瞎想了。
0: 哎，这是哪儿啊？
1: 是我刚到重庆来住的地方。
0: 那我怎么会在这儿？
1: 就这么来的。
0: 是背着还是抱着呀？
1: 先是抱着，后来是背着，反正抱着背着都是我的活，你不用问那么多了。
0: 姓刘的没得逞，你得逞了是吧？姓贺的，
1: 我说过我是为了救你，难不成我要用绳子把你拖回来？再说在麓山的时候，
0: 你少跟我提麓山。
1: 好，我不提。他们四处在找你，这个地方很安全，你先躲几天吧，我去接你妈。
0: 等一下，

0: 你娶我，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呀？又是搂又是抱的，我是一个传统的女子，男女授受不亲。反正你要对我负责。
1: 我说过，我那是为了救你。
0: 你别说了，你要是不娶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你这是不分好歹呀！
0: 少废话，娶还是不娶？
1: 我去。
0: 哎，你等着回来给我收尸吧。

0: 你想让我救你哥哥？你也没有那么笨吧？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哥可能在毛家里。你凭什么判断呢？我哥定期会往家里写信，我已经调查过了，邮戳和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茂林。
1: 陆山那边我已经去过了，我哥并不在那儿，现在剩下的就是上饶的集中营，而毛家岭又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如果我哥真的像王峰安所说的那样的话，那毛家岭就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2: 中国这么大，
0: 你还撒谎！我哥根本就不在哈尔滨。 一句话，救还是不救？毛家岭很远的，路费我来负责。我在重庆还有别的事情。先把我的事儿办了，你的事儿先放一放。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别怪我嘴大，把你供出来。
1: 那这样吧，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办妥了，再跟你去毛家岭。
0: 毛家岭那边已经死了10个人了，这里边有没有我哥我还不知道。事情紧急，你的事儿先往后拖一拖。
1: 不然的话，我就告诉你。好，我答应你。什么
0: 时候动身啊？
1: 明天。
0: 明天就明天，但是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
1: 路途遥远，我要做些准备。
0: 没什么好准备的。
1: 那你妈妈呢？
0: 她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

0: 走。
1: 儿子，你怎么学坏了？
2: 庄慧在哪儿？
1: 你找你妹妹干什么？

0: 老太太，你就不要装疯卖傻了。庄会在哪儿？要下雨了！要下雨了！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儿子，你怎么跟这些狼在一起？把枪都放下！
2: 冬儿，你要走正路。哎，小队，娘，是儿子错了，儿子知道错了，你先把枪给我。
3: 奶奶，住手！掌柜，这老太婆，一个老太太又在这儿这样吗？
4: 是，

你没事吧？你不是我儿子，你以后不许进这个门。

0: 路上需要吃的，需要换洗衣服，需要盘缠，这些都得去准备。你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如果放你出去了，你就会像野狗一样，人就不见了。
1: 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分寸。
0: 难道不是吗？你在麓山的时候咬一口，又跑回重庆咬一口，不是野狗是什么？
1: 不知道刚才是谁啊，哭着喊着要死要活的，非得嫁给我。
0: 我要是野狗，那你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哥真的在被杀的十个人当中，你就是凶手。
2: 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2: 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0.5片，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2: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1片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
1: 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1片，补足眼营养。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3: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包，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0: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
1: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小坏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
0: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只要9毛9，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
1: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小坏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

0: 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9，只要9.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抢到了。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3: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1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4: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
1: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
0: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只要9毛9，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
1: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

0: 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从不缺席的早餐，有人为他早早燃起炊烟。石砖路彩的发亮，有人为他们日夜奔忙。外卖车掠过时，风里有刚出锅的香。车流穿行的地方，有人为脚步守着方向。
9: 马路注意安全啊！
8: 原来习以为常的妥帖都有人在默默地守望，谢谢你们把人间烟火变成了最美的模样。

你心怀善念。

0: 原来故宫的花神衣长这样，你看。
1: 没想到花神衣有这么多件呀，这
0: 花神衣一共有12件，是花神们精心挑选的鲜花神草缝制而成，每件花神衣蕴含不同的神力。
1: 不知道菊花花神衣有什么能力？
0: 会不会是隐身，或者是飞行，也有可能是御虎。
1: 猫呀！

0: 怎么是你？你是黑人，那七夕呢？啊，对了，你们都是黑人，说，七夕是不是你同伙？听了小星星。
1: 什么呀？啊！哎呦，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2: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1: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0: 哎，我就说嘛，黑人还是琪琪。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1: 这个。
0: 就算黑人是七七，他有问题。早去异世界。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哎呀，好，我承认，我是仙女者。小雨，你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应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0: 这是什么？
1: 我的神蛋，我的神蛋呢？刚才在这儿呢。
0: 什么东西？
1: 求你记录秘密基地，肯定是你。
0: 不是我，他在找什么？
1: 没有神蛋就没有寻人启事，我还怎么找我妈妈？
0: 找妈妈？
1: 还我神蛋！
0: 我真不是我神蛋，我还想找我妈妈。
1: 哎，别吵了！
0: 我觉得他不是黑人，黑人的法术比他强多了。
3: 他不像是在装。等一下，你们要的神蛋，可能是那个门里。谁呀？
4: 能不让人睡觉了？
1: 教徒爷爷、教徒奶奶，请问你们看到杨永乐的神蛋了吗？
0: 好像是有什么冻结从我们这儿经过了。这谁知道？我们又不是白泽。
1: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看着我的眼睛。
0: 我希望你能早日见到妈妈。
1: 去天一城。

0: 小雨，你这件衣服挺可爱啊！啊，我看一般。哼，看，啊，这个方向是十八环，
1: 难道是神灯闯祸了？走，先去看看。
2: 我去通知朝风大人。是。你说，这是怎么回事？神丹呢？哎，原来是你们惹出的乱子。后生，还我！你谁呀你？
3: 没事。
2: 好像有点眼熟。哼！啊，我想起来了，您是故宫歌谱上的。老虎，
0: 玉哥老虎帽，正是老身。这管你是老虎还是玉哥，你捉我干嘛？若不是你那个老狮子蛋，凤凰大人怎会失踪啊？
2: 失踪？
0: 啊，都别紧张，都能走，都能走。送妙龄去孟叔国，却不想仪式快要结束时，贵客大突然闯了进来。孟叔国可不能见皇姑，为了保护这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凤凰大人强行终止仪式，却不想受到能量反噬。凤凰大人。
4: 去哪儿了？凤凰大人怎么不见了？
0: 凤凰大人！
2: 啊，这么说，那神蛋……
0: 哎呀，这一说还想什么蛋？只怕他早到孟叔国了。
1: 孟叔国，传说中凤凰大人为离世的鸟创造的无忧之地啊！
2: 离世的鸟儿？
0: 哎呀，还算有个明白人，也不知凤凰大人去了哪儿。他不会也被送到了孟叔国？哎呀，都怪你这后生！
2: 哎，别怪，阿嘎里地。

0: 凤凰大人，
1: 凤凰大人。

0: 你的名字？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小雨，杨永乐，现在当务之急是
2: 把他送去御石大大回御山。
3: 您可以叫我胡茂婶儿。
2: 胡茂婶儿。你想不想一起去玩？
4: 要打出去打！
0: 等等，他们
4: 人呢？呀
0: 吼！这凤凰大人怎么变成了这样？
5: 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仪式，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0: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休养之后便能？
5: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2: 这是什么？这个好吃吗？
0: 不好吃。
1: 凤凰大人，咱们还是快去找长老们帮您恢复原貌吧。
2: 我的原貌很漂亮吗？
1: 那当然了，您可是百鸟之王，百鸟都由您来守护。还有这天一城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都是您帮着解决。
2: 哇，不要，又来又没劲。嘿，胡茂婶，我们比赛谁飞得快吧。
1: 不，
2: 你输了就要陪我玩。
1: 还有。

0: 笑红红，瞧你这张小脸儿哟。
1: 古猫，瞧你这张小脸。
2: 胡猫神，你真好。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
0: 其实，凤凰大人这样也挺好。
2: 啊，那是什么？
0: 这孩子，
3: 找了那么久，黄神医也搜寻不到，他们到底去了哪儿啊？

0: 手指，看，
1: 是他把你们变成这样的吗？
0: 啊！狐仙杂货铺，快看，他们果然在这儿！
2: 哎呦，哦，快停下，这个不能扔啊，不能扔！
3: 够了！啊！
4: 朝风大人，
1: 别担心，我来解释。您好，我是仙羽者账号。啊，
3: 仙羽者，哼，老虎猫，凤凰如此情况，你还纵容他胡闹？哎
0: 呀，他只是想玩一会儿，也无伤大雅。
3: 糊涂，你难道忘了是凤羽之力让你残存世间？如今凤凰这般情形，凤羽之力已然失效。你若不在今日日落前去往梦书国，就会彻底消失。
0: 啊？怎么会呢？难怪从刚刚起就一直觉得虚弱。这是我的障眼法，故意炸他们呢。
3: 罢了，等不及凤凰恢复了，速去玉山准备重启法阵。
0: 不行，他现在的能力重启法阵会有危险，
3: 我自会助他。
0: 不行。
1: 就不能给他阻止的机会。小雨、梁永乐，你们听我说，小雨，你跟我一起去。小红红，大坏蛋朝那边逃去了。
5: 坏蛋，你哪里跑？
0: 等等我，
2: 墨水，我带你去。
5: 大坏蛋呢？跑哪儿去了？
4: 他不在这儿。
1: 我们是故意将你引来这的。
5: 你们跟大坏蛋是一伙的。
1: 我们只想告诉你，如果不重启法阵，胡茂神就会永远消失了。
5: 哈哈，你们被骗了，那是胡茂神的障眼法。
4: 它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哪里懂什么障眼法啊？难道你看不出它已经很虚弱了吗？
0: 凤凰大人，您别闹了。

0: 这几天日本人的飞机轮番的轰炸，死了多少老百姓？你说，如果人人都像你这种想法，那国家都没了，哪来的家呀？
1: 可我就是个女人，我只是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一个爱我的丈夫，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0: 好了，
1: 杜鑫，我是个军人。

喂，庄慧回家了。好，我马上过去。 我也想有个安稳的家，也想有个健康的孩子，我也想我们开开心心地看着他快乐的成长。可是现在不行，我希望你能明白。

0: 师傅，出啥事儿了？
1: 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引开。
0: 我去引开他们吧。
1: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

0: 你们把啥给扔了？还能有什么呀？都是垃圾呗。
1: 我看看。哎呀，
0: 娘，脏死了，都是垃圾。
1: 你就是个败家子儿。
0: 行了行了，回去了回去了，
1: 不会过日子。
0: 走吧。

0: 我倒要看看这个庄户是给谁留的门。
1: 闭起来，不要动！你还在鬼鬼祟祟干什么？
2: 你又让我举起手来，又不让我动，那我是动还是不动啊？
1: 举起手来！张公，进来，别耍花样啊！小心我一枪要了你的命，我一枪打死你！

0: 朱座，让他给跑了。
1: 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
0: 没看清。
1: 穿着呢？
0: 也没看清。
1: 说对。

0: 若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有事吗？
0: 我刚上来那会儿见你没在，就在一楼等你了，没见你上来呀。
1: 有事儿吗？
0: 哦，骆驼回来了，
1: 让他马上来见我。
0: 哎。

0: 对，何涛来了。何涛，让他进来。哎，进来吧。
1: 何兄弟，来了正好啊，来看看我这些宝贝。<笑>你俩先出去，把门关上。哎，哎，哎，何兄弟啊，我跟你说啊，我可不只会设计服装，来看看这个怎么样？
2: 哟，老爷还会设计武器呢。
1: 没想到吧？啊！<笑>看看这个，哎，看看呀，这个都是根据我的图纸做的样品。这个是什么？这个我还没起名呢。哎，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
2: 我告诉你，这个炸坦克、炸碉堡威力巨大，一炸翻一个。怎么看着像棒槌？
1: 棒，好啊，好名字。哎，就叫它棒槌，专门炸坦克的棒槌。<笑>
3: 那这个呢？
1: 你小心点儿，这叫蚂蚱雷。
3: 蚂蚱雷？
1: 你走过草地吧？脚踩在草丛里边，那蚂蚱乱飞。 这个就是脚一踩上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然后，啪！哎，我做个实验呢，平地爆炸有杀伤四角，但是空中爆炸单片铺天盖地，人不管是站着还是趴着，谁都躲不了。
3: 老大，这民间不能制造武器，你不会不知道吧？我知道。 这个不是我造的，重庆大大小小7家兵工厂，我这图纸一拿出来，都得给个大价钱，但我不要他的钱，我只要股份。
2: 不愧是郎老大呀，确实有头脑。
1: 哎，对了。

0: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哪儿都没去，徒弟病了，在亦庄守着呢。哦，是这样啊。那要不要我帮你请个大夫？
1: 不用，没什么事儿，是国卫俱乐部挨打留下的旧伤，
0: 人没事就好。哎，你明天有事吗？
2: 陪我去做这笔生意吧。哎呀，行了，就这么定了啊。正好没有事儿找你谈。
3: 走。
4: 哎，老陆啊，这谁搞的？啊，
0: 郎中设计的。
4: 哦。哎呀，一个袍哥老大，还是武器专家。
0: 狙击步枪会跳动的鱼雷，哎，这管用吗？哎，这个机枪呀，用于中近火力的覆盖，如果装上瞄准镜啊，射击的精度也会大大的提高。嗯，是件不错的设计。不过，还有这个马大雷啊，这是很致命的。
4: 老陆啊，郎中可没有胆量开兵工厂。
0: 骆驼说了，郎中想把这个卖给稽查署，啊，如果用于抗战。
4: 这是大功一件，如果用于内战，哎，老陆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内战是早晚的事。我看这个东西啊，不能落到国民党手里，要不买，要不销毁。
0: 不，买，我们肯定是买不起。
4: 啊，
0: 如果销毁了，太可惜了。不如这样，我们把它送到延安去，请我们的专家看看怎么办。
4: 对，我现在就把它送到八拜去。
0: 好，哎。
5: 霍兄弟，在刘伯家救走庄慧的是你吧？你给我三根金条，不就是让我干这个吗？
0: 但王峰安说，救走庄慧的是陆尚汉的杀手。我像吗？像，非常像。
5: 刚才打开箱子的时候，那狙击枪你连看都不看，这说明你一定在军部待过。
0: 郎老大还真是说对了，我就想跟军队沾点亲。我郎中也算是阅人无数了，谁干过什么，我一眼看去。
5: 应该也有个差不多的。老大，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对你的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枪枪炮炮的跟我不远。我更喜欢的是钱。
0: 不喜欢女人，
5: 我也是个正常男人。
0: 喜欢什么样的？
5: 这很难说。有时候就像吃饭一样，有时候喜欢川菜的辣。 有时候又喜欢粤菜的清淡，
0: 现在就喜欢庄慧这样。
5: 蓝老大，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上次在庄家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跟庄慧一定是见过的。而王峰安之所以一直盯着庄慧不放，就是因为庄慧在麓山是见过杀手的，而那个杀手就是你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是你让我去保护庄慧。如果你怀疑我跟庄慧有仇，那我就没有必要继续往前。我明天就离开重庆，我精条绑定，你没有这么干。
0: 兄弟，不要把我当成傻瓜。
1: 既然饶老大一心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咱们好聚好散。
2: 陈，
3: 多言，
4: 多言，唐三儿派人送请柬来了。
2: 什么请柬？
4: 进来。
5: 见过郎多爷，明天晚上啊，稽查署要在我们皇后夜总会举办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啊，全重庆的各界名流、军界政要都要到场。

0: 再也说了，那么个大的场面，不能没得你郎导爷一把椅子。明天我有事儿。啊，要得，那郎导爷就不打搅了。
1: 什么表彰大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八成，唐三儿想利用你的身份给他撑场面。
2: 我看，不能给他这个面子。出去。我也该走了，老大，你如果真的想保证庄会的安全的话，最好是带他离开重庆。
0: 站住！ 庄会是不会离开重庆的，但是他的身边需要有人保驾，所以我们的生意继续。
2: 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法胜任，我还有自己的事儿。
0: 还要继续杀人？
2: 是的。

0: 兄弟，保护张慧非你莫属。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有胆量敢从军方抢人的。
1: 老大，这单生意我还真没法接。
2: 你另请高人吧。
0: 你做不了可以，但要离开重庆，马上离开。
1: 为什么？
0: 你从刘伯家里把人给抢了，王方安说是杀手干的。你若不消失，我怎么给你擦屁股呀？好，峰哥，再加一根金条。
1: 钱没有问题。

0: 刘伯要在皇后夜总会大张旗鼓地表彰谢四虎，
1: 这刘伯的意思，不会是想在夜总会把这个杀手给引出来吧？
0: 这刘伯够狠的呀，拿自己的兄弟当诱饵。
2: 叔叔，
0: 您认为这个杀手会去吗？
2: 如果我是那个杀手的话，我肯定不会去。
3: 老四。
4: 行啊，忠孝副处长，老四啊，你快撵上我喽！这差太远了，大哥，这多亏了你点提醒我。那什么，大哥，你看那个表彰大会就免了吧。 这个枪吧，又不是我一个人开的，是不是？你要提携的话，就应该哥几个都应该提携一下。然后就提我一个人是有点不大合适，我觉得。
3: 老四，在基座面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基座问谁开的枪啊？你是蹦的比谁都高。
5: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 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00-10，剃须刀要1-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呲啦呲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理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了。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色，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4: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5: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6: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5: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都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

0: 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山河一理发器啊，他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1: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2: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0.5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4: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5: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0.5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0.5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到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呲啦呲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头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化，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4: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5: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6: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5: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都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

0: 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可这山河一理发器啊，他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1: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2: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4: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5: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

0: 我在树林子里走了半辈子，这一片树林啊，都是我们育出来的鸟，长得多壮实。
1: 从病房到手术室，这条路走了36年，步子快一点，病人的希望就多一点。
2: 想要好种子，就要扎到田间地头。我们多走一趟，稻子就可能多收一成。
3: 咱们敢跟难题掰手腕，底气就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0: 张亮是局座的小舅子，嘿嘿，要不是咱俩私交好，在局座面前哪能轮得着你呀？
1: 是那个大哥，我没别的意思啊，嗯，就是我觉得这事要是这么一弄的话，那不把我就当成杀手的靶子了吗？在这儿，
0: 老四，能耐了，这是个名坑。你见过有自投罗网的吗？再说了，这是局座亲自安排的，目的是为了灭灭共党的威风。
1: 是是，明白。
0: 行了，你赶紧回去把自己收拾收拾。明天呢，各界名流都要来，局座呢还要亲自为你颁奖。
1: 那行，大哥，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0: 赶紧的。

0: 老辛啊，我今天来啊，主要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皇后夜总会，稽查署表彰大会。
0: 为了表彰毛嘉陵镇压暴动开的表彰大会。其实呀，重庆所有的媒体都收到了。
2: 无耻！
1: 毛嘉陵草菅人命啊，居然公开论明情场。
0: 但是呀，这只是舆论战，毕竟在皖南事变他们输了，他们是想找个翻盘的机会。不过我觉得这是个陷阱。
1: 你怀疑他们在诱捕杀手？
0: 我也是这么想。这个杀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
1: 你怀疑在表彰会上杀手会再次出手？
0: 这个不好说。即使他今天不动手，如果谁受到了表彰，就给他立了一个名吧。接下来就等着杀手上钩。
1: 这真是一马踩橘炮的好棋呀！如果杀手停手了，间接证明是我们的人干的，那就给了国民党大做文章的口实。
0: 如果他继续杀下去，国民党死一个，我们就要有十个同志陪葬。你看，这算什么逻辑？我真想找出这个杀手，揪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扔进嘉陵江去。
1: 国民党现在是想把这个帽子扣到我们的头上，
0: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1: 一切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往最坏的方面想。
0: 我知道，没有其他的选择。

作为军事专家，贺涛知道郎中设计的武器杀伤力巨大，一旦卖给兵工署用于内战，后果不堪设想。可眼下更为急迫的是掩饰自己的身份，否则他在重庆将寸步难行。

0: 有酒呢，进口大香槟呢，啊，
1: 没那么多库存了，估计晚上可以送过来。
0: 我告诉你啊，你又把我正事给我耽误了，我一分钱不给你，你信不？哎
1: 呦，三爷，您放心，保证啊，不耽误您的事儿。
0: 搬吧，
1: 小心啊。
2: 哎，好嘞。来，
0: 吵什么呢？
3: 老板来电话，让我们配合二处，
4: 保证皇后夜总会表彰大会的安全，你去安排一下。
5: 可是处总，这个杀手真的会来？
4: 这个杀手没那么笨，在这种场合下手，除非大家鱼死网破。
5: 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6: 来吧。上校，上校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人家哪个处长不是少将啊？真不知道你跟妹夫俩怎么混的，真是。
7: 急什么？早晚的事儿。
6: 行了。哎，对了，昨天家里是不是来了女人了？
7: 什么女人？
6: 床上有根长头发呀。
7: 可能是你的吧。
6: 我一直都是短发，
7: 那就是王妈的。
6: 王妈去乡下了，今天才回来呢。
7: 咋风刮来的？
6: 你该说是咱们女儿留下的呀。
7: 我说你这疑神疑鬼的，好日子不想过了是吧？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到皇后夜总会去，有事儿。

0: 喂，杜鑫，刘波他有女人了。
1: 贾队长里面请。
2: 哦，椅子摆好摆好。
1: 这次啊，还真就多多劳烦贾队长了。
3: 你们可不能闲着啊。啊。这电路啊、煤油什么的都要检查好了。还有，到了晚上跟看门的人要说好了，只认请帖，不认人。
1: 明白了，贾队长一切放心。哎，老田，过来，认识一下贾队长。
4: 贾队长，见过见过，鄙人吴法天。
3: 这名字起得好啊，吴法无天。吴法天啊，
1: 贾队长，我跟你说，他爹啊就是个傻子，大字儿不识一个，当初给他起名的时候一拍脑门的就出来了，要不然怎么能死那么早呢，是不是啊？
4: 谁说的是？贾队长，你千万不要走心，有法有天。
3: 什么破名？
1: 忙你吧。贾队长来这边请。
5: 干啥去啊？
0: 我去报社。哎，
5: 哎呀，你不等他了？
6: 等谁啊？
5: 明知故问，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你总得有个人照顾你啊！万一娘将来走了，你一个人咋办？
0: 哎呀，娘，您就别操心我了，先操心操心我哥吧，先给他找个媳妇啊。

0: 你哥呢？
1: 我哥在那儿呢。
0: 怎么没精打采的呀？
2: 饿了。
0: 对，
2: 饿了，娘，
0: 我去喂，我去喂。
1: 您多给他吃点东西啊，我走了啊。

0: 师傅，你回来了。慢慢放开他，慢慢的。后退，后退50米。
1: 50米都到街上了，
0: 找个墙角躲起来。再退！
1: 啊！师傅怎么了？
0: 不要命了？雅丹是不能随便碰的。
1: 那也不能让他杵在那儿，万一哪天高兴爆炸怎么办？
0: 废什么话！躲好了。
1: 师傅，我估计他是昨天晚上轰炸留下的。还得说咱命大，哥们儿都没想。
0: 别废话了，
1: 师傅，你小心点啊。

0: 师傅，我可以出来了吗？
1: 。
0: 师傅，这就好了。
1: 去弄点吃的吧，饿死了。
0: 好。
2: 赵慧，白敏呢？
0: 买早餐去了。
2: 啊，他回来以后啊，你让他到我这儿来拿请柬。
0: 陆涛，今天有什么活儿？嗨，
2: 这事儿啊与你无关。
0: 什么意思啊？开除我了？
2: 军方呀，在这个皇后夜总会开一个表彰大会，让关敏去就行了。
0: 您真还是知人善用啊。
2: 你只要给我在报社里好好待着，我就谢天谢地了。
0: 那您真是看走眼了。
2: 孙鑫，来，让庄慧在这排版，哪儿都不许去啊！哎，你给我好好的待着啊！
0: 陆头。

0: 你可千万不要惹祸了，现在找工作比找老婆还难。
1: 滚一边去！
0: 庄大小姐，印刷厂赶到用，抓紧点儿。

0: 去，帮我买一大箱小米酒来。师傅，你到底做啥生意啊？你这信条就跟剪的一样。
1: 我问你啊，当一件事情你没法做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0: 问他呀，正面干，反面不干。
1: 行了，去吧。

0: 轻点啊！师傅，师傅，你要的香槟我给你买回来了啊！
1: ，师傅，你要淹死他呀！
2: 少废话，退后。别碰他。让开，让开。
1: 师傅，为什么要在水里锯啊？
2: 聚碳体会产生热量，很容易引爆炸弹。在水里面可以用水来降温。去拿个盆来。
1: 哦，好。

0: 现在不行，你得跟我再去找几个这样的炸弹来。
1: 这东西人家都躲着，咱还找他干嘛呀？
0: 没办法，我需要的炸药量还不够，只能冒条件。你敢不敢去？我当然敢了。只不过师傅，我觉得肯定有更好的办法。你跟郎中不是兄弟吗？咱去找郎中，他肯定能搞到炸药。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你就不问问我？
1: 要这些炸药干什么吗？要炸药肯定做炸弹呀。你不怕？师傅，你也太小看于杰了。我也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小小的炸弹我怕他干嘛？
0: 我很有可能会连累你，你后悔吗？
1: 师傅，其实我知道李伟是你杀的，我跟季姐都感激你。这几天我在病床上想了很多，我想像你一样，再也不想被别人欺负了。
0: 师傅，你肯教我吗？其实我杀李伟是因为别的原因。
1: 可你毕竟为我和七姐报了仇啊！师傅，我知道你是好人，是大英雄，叫我开枪吧。
0: 好了，先别拍马屁了。我知道你想练习实弹，但你还差大远。先干正事吧。
1: 这就放在这儿。

0: 总算把这些日本人轰炸时留下的哑弹排掉了，留着他们不知道要害死多少老百姓啊。去那边看看，再找一找。
1: 师傅，这帮混蛋把我们要找的炸弹都引爆了，我们上哪找炸药去啊？
2: 别胡说了，他们可不是混蛋，他们都在做好事的。没关系的，别的地方应该也能找着。

0: 白天的，你喝什么酒呀？晚上庆功宴你不去了？快去，把脸洗洗，收拾收拾。
1: 刘芷这个王八蛋，他娘的是想拿我当靶子呀！他，
0: 人家刘处长让你立头功，你还说人家？
2: 你懂个屁呀你！你知道这里面的事吗？啊？
1: 周富贵，周富贵死了，罗青，罗青死了，
2: 李伟也他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杀手现在找谁？我问你，你告诉我。
0: 那杀手不是全重庆都晓得？你们惹着他了？
1: 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你给我少问啊！
2: 大不了就一块死。

0: 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啊。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

0: 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四十三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8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
1: 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骑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 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
2: 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
1: 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 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 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呀，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
2: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2: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 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0: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份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1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
0: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 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2: 2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5: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

0: 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各位

唐三儿这次整的动静挺大的，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都派人去了，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0: 你在怕什么？我不是怕，我是想，唐三儿做这些就是给我们看的。
1: 你知不知道，狗的主人再强大，狗还是狗。
2: 何涛呢？去找了。喂，我是郎中。啊，魏署长。没关系，晚上黄埔夜总会。我会去。对，我会去。啊，好，晚上见面聊。好，回见。
3: 后夜总会，不去还不行啊！哎呀，刘哥，你别行，过来，准备怎么样了？
4: 一切就绪，酒水还在四川大香槟，酒行来过电话，5点之前肯定送到。
3: 告诉你啊，他敢晚1分钟，1分钱不给的，知道吗？
4: 是。
3: 时间还早，晚上7点才正式开始。三爷，要不然你先歇到去啊。不歇了，今天是大事啊。三爷，我们这回可是长脸了，那个两江会肯定会看到眼红。
5: 他爱眼红不眼红？这么多领导难道去他那个两江会的喝茶楼啊？茶楼里边有什么？喝树叶的，喝自来水。领导也是人。
0: 还得咱们这地儿灵，是吧？郎中还真不开眼，他去来不来？哼，
6: 爱来不来，不来的话，咱一家独大。
0: 多爷，还是没找到何涛。没回庄稼吗？
6: 没有。
0: 多爷，咱们兄弟又不是没身手好的，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带他去？
6: 想不明白，慢慢想。今天晚上，我谁也不带。

0: 一个人去。
1: 一个人去？万一唐三给你下绊子怎么办？
0: 你见过狼怕狗吗？
1: 你跟何涛一见如故，我跟你都快十年了，也没有你俩走那么近。
0: 他敢开着车，顶着特务的枪，你敢吗？他敢替我顶杀人的死罪，你敢吗？他敢为了我的女人冲进特务处长家里救人，你敢吗？
1: 我给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是吧？干。
1: 是吧？我能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庆功会吗？
2: 有些事儿是必须要去做的。我问你，如果七姐死在你的面前，你会放过那些残害她的人吗？
0: 我当然不会了，会把他们都碎尸万段。
2: 所以必须要去。
1: 师傅，
3: 那我能问一下，他们杀了你什么人吗？
1: 你要不想说就算了。
2: 他们都在等着一切，包括我的命。我早就该死的，可是没想到，却偏偏让我活下来了。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死去的人就会质问我，为什么还不去给他们报仇？你永远想象不到，那帮杂碎都做了些什么。
0: 师傅，你放心，只要有我于杰在，我一定替你上刀山下火海。来，干！
4: 娘，娘，娘，娘，
5: 慧儿，
4: 娘！哎呦，娘，我喊你半天也不出来。
5: 轰炸了！啊，
6: 好好好，吓坏了是吧？
5: 来，
6: 娘，我晚上去趟夜总会，给你买了个龙抄手，您趁热吃啊。
5: 是跟我半拉儿子？
6: 别提那半拉儿子，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5: 你在，
6: 他会回来。
5: 好好好，
6: 好了啊，您赶快趁热吃，娘。如果晚上有人来问我去哪儿了，就说我没回来过啊。我走了啊，趁热吃啊。
5: 哦，不说你去夜总会。
7: 如果我有命回来的话，我一定正式收你为徒。

0: 熊老板，你还是准时嘛，你要是再晚一点的话就拿不到钱了。
1: 哎呦三爷，我这刚下船可是立马就给您送了过来，
2: 今后咱们这个生意还能长期的做下去啊。
1: 哎呦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2: 你这货怎么样？
1: 货绝对没问题，你放心。
2: 好，
3: 我背进去吗？
1: 哎好好。哎哎，何警官，赶紧啊，
2: 帮一下你们
1: 来。

0: 谁？
1: 嗯，
0: 郎中来了。
1: 你过去跟他说，这地儿不能停车，让他自己找个地方。
0: 这个不好。
1: 你去呀、啊。
2: 郎大爷，欢迎欢迎，郎大爷。郎大爷，
0: 这个车不能停这儿，这个是给30军司令留的车位。要不然我帮你挪一下。
1: 哎，
3: 我们老大的车是你随便挪的吗？啊，滚蛋！大爷，有事跟你说，上车吧。

0: 你怎么来了？
1: 来找你啊。庄慧生病了。
0: 病了？他怎么了？
1: 在医院呢，我带你去。
0: 开车。

0: 哎，你怎么现在胆儿这么小了？啊，当初一个人砍七八个那胆儿呢？
1: 我就是一个小沙弥，我咋个敢惹郎中嘛？
0: 请他来不来，自己屁颠颠的晃了一圈，真他妈拿自己当盘菜了。
2: 为什么敢自己下车？这可不是去医院的路。你知道吗？在我看来，仇人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你可以留着他，没事生气玩；还有一种是他多活一分钟，你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1: 你带我出来是要跟我说故事吗？
2: 我没什么故事跟你讲。 就想拉你出来看看冲击的夜景。庄慧没什么病是吧？其实我撒谎的技术很差的，你之所以会相信，都是因为是庄慧。
3: 今晚皇后夜总会有事儿？
2: 对呀，表彰授勋大会嘛。
3: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2: 钱就不要了，拿去。带庄慧离开重庆。 你说你很喜欢他，现在他很危险。稽查署的人之所以一直没动他，
3: 就是因为。

0: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马上带他离开重庆。你来重庆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这事你不用管，
0: 你就不怕我告发你？将心比心，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你真的是要告发我的话，
1: 你确定杀得了我？
0: 不确定。
1: 算你聪明。
0: 不愿意介入别人的恩怨情仇，就好像茶水里边掺了咖啡一样。看来重庆要大乱了。重庆本来就很乱，只是表面平静罢了。你为什么要针对姬昌二叔？好好好。
2: 啊，请出示请柬。啊，我是雇主晚报的，这是我的记者证。
3: 证件没得用，你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啊，
2: 要不，你帮我找一下我们报社的人，他叫庄慧，行吗？
3: 我说你这个人咋个回事？跟你说了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
2: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4: 你要是不走，我还真赶你走。
2: 你能不能帮帮忙啊？啊，哎，先生，先生，
4: 你是不是不走？
2: 不不，你帮帮忙，我去找一下，好不好？
4: 我
2: 给你说了，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听不懂人话是吧？
0: 陆主编，
4: 哟，
0: 王处长，
4: 这陆主编怎么？ 站到这儿了，我的请柬丢了，他不让进。啊，这个请柬，哎呀，那就没办法了。不过，一个国民党的受训表彰，估计你们报社也未必会报道啊。啊，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啊，
3: 让他进去吧。哎，你进去吗？

0: 来来来来，哎，快喝快喝，别噎着了。陆涛，您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这没什么好采访的，这篇稿子咱们不发，吃完了赶快走吧。
0: 我又不是来吃东西的，白头来了，
1: 看看热闹也行。
0: 我呀，不放心你。
1: 你这个嘴呀是跑筒子，我怕你给我惹事儿。你知道冠冕为什么不跟你抢吗？
2: 他有什么能力跟我抢？
1: 想了想了，陆涛，您来干什么？哼哼，我不放心你呢。
2: 原来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跟你摊牌，就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带庄伟离开。我知道他在你心中的分量。
1: 是啊，他是我的命。
2: 为了他，我愿意放弃一切。关键是，他不会愿意跟我走的。
1: 庄慧表面上很强硬，其实胆子很小。毕竟是女人，强不到哪儿去的。
2: 你多点耐心吧。
1: 总之，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尽快带他走，越快越好。
2: 他不可能走。 而且，我郎中也担得起。有我在一天，他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当局也算计我好几年了。如果我是怕事的人，早就可以摆下船头，顺了他们的意。我有我的原则。
1: 所以你敢帮着共产党运送医药和物资，对吗？
2: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只要是给穷人做事情。
1: 我都愿意帮，也就是说，你不愿意放弃你两江会老大的地位，带着庄慧离开，是吗？
2: 如果他愿意跟我走，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两江会我可以交给你。

0: 我对梁家慧没有兴趣，不过庄慧那边，我倒是可以帮你劝劝他。
1: 那就劳烦你了。走吧，现在去庄家。
0: 现在。

0: 姐啊，有没有觉得二处的人今天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像这样的酒会，竟然没有一个带老婆的。这么重要的场合，连晋升的谢四虎都没带老婆来呀？可能他们早就预感到今天晚上会出事。哎，这个局部的真是漏洞百出啊！
1: 子，紧张什么？这礼拜三同都是我们的人，出不了事儿啊。走走，没事。

0: 哎呀，我这笨了儿子回来了。
1: 我就说你会回来，装会儿偏说你跑了。饿不饿啊？渴不渴啊？
2: 好，我吃过饭了，不渴。伯伯，这个庄慧呢？不在家吗？
1: 哎呀，那个疯丫头说要去夜什么会，天没黑就跑了。来，喝点水。
0: 哎，不喝水啊？
3: 等一会儿，他们宣布表彰大会正式开始。你们就当到所有人的面，把香槟全部给我打开，我要听到跟礼炮一样的声音，砰砰砰！
4: 明白，
5: 明白了，
3: 明白了，去弄噻！

0: 这交给你了，没事吧？没事，没事，老爷。去医院看看。行了，啊，吃完了，跟我一块儿走吧，走走。
1: 哎呦，我不走，陆涛。哎呀，走吧。
2: 诸位，诸位，请安静一下。
1: 局座，有事不能前来，委托鄙人宣布，特别晋升令。谢四虎在毛家岭监狱犯人暴动平叛中啊，有特别立功表现，经军政部批准，特别晋升他为中校军衔，任命他为重庆警备司令部。 稽查二处副处长即刻上任，下面有请谢副处长。
3: 好。

0: 谢副处长很激动啊！
1: 镇定点儿。

总的说就一句话，感谢党国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栽培，谢四虎誓死效忠党国。

0: 钟的提问时间。
1: 之后啊，宴会正式开始。
2: 我有问题。
3: 钟慧，钟慧，
4: 请。
2: 请问谢副处长，毛家岭监狱里的犯人都是什么身份？
5: 政治犯。
2: 政治犯？何为政治犯？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9: 国货大品牌，放心。
8: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7: 这么好的成分。

0: 份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

0: 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

0: 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你们这些政治犯，何为政治犯？和你们政见不同的异党人士吗？那些热血青年们在街上游行，反抗政府的无能，这也算是政治犯吗？
1: 火把子已经立在这儿了，打靶的人会来吗？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还有一个问题，
2: 毛家岭监狱里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是这样，那个犯人暴动，
2: 到了无法收拾，必须要暴力镇压的地步吗？
0: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犯人暴动，狱警控制不了局面，所以我们接到通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局面就控制住了。谢副处长，您真是人才啊！您一到场，局面就得到了控制。哎，那您不应该在后方，您应该去前线呢。就以您的才干，在前线打鬼子，可以以逸待劳啊。
3: 我找唐三，谁也不在。快点啊！
4: 对不起，明天吧。你他妈的，滚开！
5: 我找唐三可以吧？郎大爷，可以可以，请进吧。
3: 跑得再快也没有汽车快，你只是把我的车搞开锅了。哎，队长。
6: 啊，我是九航的，这个酒过期了，交给我处理吧。好，等一会儿。啊，没事了。不能忙。
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哎，前方的战士们奋勇杀敌。 你们在这里歌舞升平，
3: 算了算了，
0: 哎，我还没说完呢，这酒你们喝。

0: 就是你来捣乱。
1: 这个时候能喝上法国香槟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别糟蹋这酒啊，我收藏了。
2: 下面宴会正式开始。
3: 好，梅罗在这儿呢，赶紧找个地方坐着吧。
4: 郎老大，不是说有事儿不来了吗？
5: 想开个酒厂，来看看样子。
4: 哎呦，郎老大这大家大业的，还能瞧得上这洋酒生意？
5: 能赚钱我就做了。
4: 这种法国大香槟呢，一直是我青竹堂的兄弟在做。郎老大，你看是不是？
5: 是吗？那既然你在做的话，我就不做了。
4: 哎呦，那唐三谢过郎老大。
5: 人怎么能跟狗抢肉吃呢？

0: 王三啊，
1: 嗯，
0: 你跟军部的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
1: 嗯，嗯，是吗？
2: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我以为你跑了呢。
2: 我跑什么呀？
3: 那我连人影都见不到。
2: 在这等我一下，别走开，我马上过来。
4: 你的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啊？你的性格也太冲动了，你这样会连累我们雾都晚报的。我看，要不你辞职吧？啊？
3: 那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的，我就不辞职。
0: 何兄弟呢？
3: 我怎么知道？他让我在这儿等他。
5: 感谢二位光临呐、啊，妹夫，你肯赏光是给我们二处面子，我敬你一杯。妹夫，感谢你支持哥哥的工作，哎。
6: 哎，工作期间不宜喝酒，望刘处长见谅。
5: 啊，姐夫，哎，你这个局做的档次不够高啊。这鱼儿都变成惊弓之鸟了。这杀手无处不在，可以理解吗？
7: 行，二位慢坐啊，我再招呼一下别的客人。
1: 坐坐坐坐。
5: 这个刘伯要是再一意孤行，我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
6: 楚总。今天晚上会不会太平静了？
5: 暗流涌动啊！
0: 坐。
2: 走吧。
0: 这瓶酒分量很重啊。
8: 冤有头，债有主，不能滥杀无辜。
2: 走吧。
9: 又见面了。
10: 王处长，怎么不进里面消遣啊？
9: 哎呀，我这个人吧，喜欢安静，这里面有点太吵了，不适合我。贺先生是吃着还要兜着呀？
10: 这是我准备代理的一个酒样。
9: 哦，是吗？能否让我尝尝呢？
10: 改日吧，我送你一箱。哎，
9: 不用，麻烦。我这个人嘛，酒量有限，就喜欢尝尝鲜。一瓶就够了，送我一箱没必要啊。谢了。
10: 走吧。
11: 这个郎中，他真的要投靠政府啊？
12: 他跟我说，他现在手里边有一批政府急需的武器。他想把这个卖给兵工署，而且他还说了，他可以拿陆山案的人质作为交换。
11: 这个郎中，他还真的是将心摆出来头。
12: 他太聪明了，现在是军方想吃了他两江会，我要没猜错的话，这肯定是伪作的意思。就算那两江会再大，能大得过政府吗？啊，要真想吃他，也就一吧唧嘴的事儿。
11: 那个也好，我们都不用再破费找杀手了。
12: 要说你呀，就他妈想事儿都不过脑子，还总出主意。他要是真投靠政府了，还能有咱们什么好日子过吗？
11: 那 在意的意思

0: 子继续杀。
1: 那怎么办啊？咱们是虾米啊，不想被鱼给吃了，不就得多长几个心眼啊？
0: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现在还没想到呢，等回头我再好好想想吧。
2: 你们俩到底在搞什么鬼？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说话呀。
3: 不需要质疑，我们俩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你先不要说话，假如我愿意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放弃重庆纸醉金迷的生活，放弃我的两江会，你愿意跟我走吗？
2: 去哪儿啊？现在全中国都在打仗呢。
3: 我带你和干妈去国外，我会一直陪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2: 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啊？我生在重庆，死也要死在重庆。
4: 你必须要走。
2: 你又是谁呀？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3: 好了，知道了。先送他回家。
5: 国章，
6: 哎，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

0: 改什么官啊？
1: 哟，副处长，老胡，你这回可是光宗耀祖了。
2: 怎么了？这人家升官都喜气洋洋的，你这一进来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怎么了？
3: 小虎呢？
2: 睡了。
3: 最近家里没什么异样啊？
2: 有呀。哎哎，你干嘛呀？
3: 你不是说有情况吗？
2: 我男人升官了，这不叫情况呀。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已经跟我们那几个姐们说了，明天到那翠峰楼摆几桌庆祝庆祝。这平时就我给他们送礼了，这回你好不容易升官了，我要把他们都赚回来。
3: 你赚个屁啊，赚命都快没了还赚呢。
2: 那四虎，这你升官怎么跟别人升官不一样啊？一会儿说什么杀手，一会儿又说刘伯阴你，到底什么事儿啊？
3: 少问。
2: 这升个官怎么还升得提心吊胆的？
4: 我告诉你啊，最近给我少出门，别嘚瑟。
5: 这么说，你给王峰按的不是那个炸弹酒？
4: 我给换了。
5: 那瓶酒还在皇后夜总会。

0: 会，对，伤到别人怎么办？好人会去那种地方吗？再说了，如果真把唐三炸死了，你还得给我一根金条。哎，我帮你除掉了对头，你好像还不高兴似的。我如果想要杀唐三啊，他活不到今天。 稽查总署的人让他来杀我，总比稽查总署亲自动手好控制。什么意思？两江会啊，已经有他们的人混进来了。唐三如果活着，那我还能知道一些消息。唐三一死，稽查总署肯定会派其他人来。那个时候，他们在啊，我就在明了。
1: 没想到你留着唐三就是为了这个。重庆的水深着呢，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去了。哎，你去哪儿啊？
2: 把炸弹拿回来。
3: 我们犯了儿子呢，别提他。娘，陆头要开除我。 好端端的，为啥要开除你啊？可能是我给他惹的麻烦太多了吧。可是我看到丑恶的东西，不能不说吧。那他是不是个怕麻烦的人？可是这次，他好像是玩真的了。现场呀。
4: 除了庄慧闹了几句，其他的没什么。
5: 你跟庄慧说了吗？那种场合也不合适，明天到了报社我再给他说吧。我想呀，尽早的给这个丫头摊牌，她呀一直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八办她已经去了很多次了。
4: 好苗子，
5: 是应该早点扶正。
4: 对呀，
5: 对呀。
4: 对
5: 啊、
4: 对
5: 这么晚了，谁呀？
4: 哦，要不你先躲一躲，我去看看。
5: 哦，来了来了，谁呀？陆涛。哟，这半夜三更的，你们娘俩怎么来了？来来，大姐，来里边请，里边请。
3: 慢点。
5: 好，来来，里边请。哎，大姐。
3: 这么晚了，你们有什么事儿吗？陆涛，三年前我就来过这儿，三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哎，报社已经给你挣了那么多的钱了，你攒着干什么呀？
5: 嗯，
3: 是这样，慧儿他爹听说你要开除慧儿，没吃饭就来找你了，说要论论理。你看这天都黑了，他也不回家，我就带着慧儿来接他爹回去。
5: 大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陆主编，我们慧儿，不是找不到工作，他都把外面的那些都给辞掉了，你现在不能再把他推出去，对吧？哦，大姐，我不是推他，我是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啊、真的？
3: 你看，你看，我就说陆主编不是那种人。那好，那你跟慧儿聊啊。我去给你打扫打扫。哎，娘，别乱动人家东西啊！我知道，这脏的我给你擦擦啊。
5: 哎哎，别别！
3: 哎呦，这大老爷们儿就是不行。陆头，什么工作呀？
5: 坐。
3: 这是什么？这是我写的入党申请书呀，怎么会在您那儿？
5: 是你写的入党申请书，组织上转给我了，而且委托我跟你谈话。
3: 陆涛，您是？

1: 组织上认为啊，你很有正义感，工作能力很强，已经把你列为培养对象。不过，你呀遇事不够冷静，太鲁莽，所以一直没有通过考验。尤其是今天，你这么一闹就更加的危险了。
2: 我就是一个小记者，有多大危险呢？他们呢是想利用你，调杀手，所以啊。 组织上对你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哥哥东栋也在延安。我哥在延安？是的，之前没有告诉你，那是有组织纪律。现在情况比较特殊，哎，你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尽快的安排人把你送过去。为什么这么急啊？
3: 现在呀。
1: 他们没有对你动手，一旦抓不到凶手，肯定会找你。你以为你正直大胆，他们就怕你？你要这么想，你就太天真了。基于安全考虑啊，组织上决定尽快的安排你去延安，你准备一下吧，路费我们来考虑。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你们家的房子呀。
0: 我会派人帮你看着的，这也不是房子的事儿。
1: 啊，你到底什么事儿？啊，赵辉啊，你是个非常有作为的青年人，你到了延安以后啊，你很快的就会入党。还有啊，你哥哥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过，组织上希望你在临走之前，把你知道杀手的情况如实的告诉组织。
0: 陆涛，我都说了，我真没有见过那个凶手长什么样子。
1: 当时我在车后面，他在开车呢，我吓都吓死了，我哪还有功夫看他长什么样子呀？好吧，你们先回去，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到报社再说，行吗？哎呀，大姐。
4: 不用忙了，行了，谢谢。
5: 擦干净了。
4: 啊，
5: 回家了。啊，
4: 太晚了。啊，哎呦，你看看，擦的多干净啊！
5: 都擦干净了。
4: 好好，谢谢。来，
0: 陆头，
4: 啊，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4: 好好好，来，走走走，我送送你们。
5: 好。
4: 好，那我们走了。好，再见啊，不送了。啊。
0: 慧儿，我们什么时候去延安找你哥呀？他在撒谎，你怎么知道？不是您告诉我的吗？是吗？嗨，娘，您又忘了。走吧。
6: 提杀手有点早了，完全可以等庄辉到了延安之后慢慢引导。
7: 等不了了，我担心呀，表彰大会以后啊会出大事。还有啊，现在的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老谢，你说这个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怎么就这么难呢？老陆啊，别想那么多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
6: 是呀，但愿庄辉能够早点明白过来。但愿如此吧。大哥，你找我？老三，今天老四的神情有点异常啊，你派人盯着点。就这事儿，打个电话就行啊，电话容易被人监听，必要的时候啊。
7: 可以采取行动。明白，
6: 大哥。如果老四这次逃过这一劫，那他哥真是因祸得福了。
7: 怎么，得羡慕？
6: 哪有，保命要紧。
7: 算你小子聪明。行了，这么晚了，你回去休息吧。大哥。 这外边下大雨了，要不今晚我在这儿凑合一宿。

0: 这估计就是个贼。我他妈告诉你多少次了，把门窗都关好了，你就这么关的啊？
1: 这个谢四虎现在就是一个照妖镜，如果他还活着，那就证明刘伯杀了那批共党分子起到了警告作用；而如果谢四虎要是死了的话，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共产党依然会是最大的嫌疑，真相往往就在我们的面前，才最容易被我们给忽略。 我们现在就去查一查这个红绳子到底绑的什么秘密。
2: 是。

0: 我马上给他打个电话。
1: 不必了，你们放酒的库房在哪儿？
0: 库房都在后面，啥事情？
2: 带我们去。
0: 请。

0: 说了，酒水啊都是一种美学，所以都是那样存放，都是怕那些在那儿偷喝。
1: 香槟都在这儿放着了吗？
0: 晚上用了三箱，其他的全部在这儿了。

0: 这个怎么？你要走？后悔死，都给库房给死。站住！你刚才说什么？实不相瞒，就在刚才啊，也进来一个贼，也是进到仓库，然后从仓库跑了。行了，没你事了。
1: 看来，
2: 你有人是要找救，
3: 把箱子打开，逐个检查，小心点。
1: 是。

0: 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快开门。我们是稽查署的，要见你们舵爷。
1: 我们舵爷不在，有事明天再说吧。
2: 那么多废话。
3: 舵爷，怎么回事？稽查署带人来了，正在砸门，还开了枪。
4: 兄弟们受伤没有？
3: 没有。
4: 估计是跟着你过来的，去换身衣服。叫兄弟们把枪藏起来，请他进来。哎。

0: 这么晚了，王处长是要找我喝酒吧？贺兄弟，那你先歇着吧。
1: 好，那我明天再过来。站住！

0: 是这样的吗？
1: 王处长，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没问你。收尸体呢？是不是这几天没有尸体收了，你就想制造点尸体啊？
2: 重庆遍地都是黄金，我已经改行了。
0: 贺先生，报价。

等等，剩下的事儿就劳烦蒋队长动手了。贺涛笃定王峰安不敢冒生命之险，才毫无顾忌地开酒瓶。当然，他也算定了王峰安不会轻易地放过自己。 他索性决定二进宫，让王峰安亏欠自己一回。

0: 贺老板，这个味道很熟悉吧？
1: 火药味啊！过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是这个味道。
0: 错，这是炸药。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火药味啊！过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是这个味道。
1: 错，
0: 这是炸药。
1: 炸药，
0: 这不就是一个酒瓶爆竹吗？小孩子玩的。
1: 望江茶楼是重庆最大的黑市，各种枪支弹药，只要在这儿喝杯茶都能买到。我说的没错吧，郎老大？
2: 你好，郎处长。
0: 你家人做什么，我是真不知道。不过，我可是从来都不碰军火，
2: 那是刁老太的事儿。
0: 可是贺老板碰啊，王处长，你可真是吓着我了。你身上的疑点比雨点还多。我今天来，就是来抓你的。 你就是那个杀害周富贵的和李伟的杀手。

0: 是抗日锄奸的一把好手，连日本人都是闻风丧胆，我一直非常的钦佩。所以说呢，王处长今天要非要抓我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来吧，
1: 听你的意思是冤枉你了。从你出现的时间、出现的地点、出现在某个人物的身边，都是惊人的吻合呀。
0: 拿下，
2: 走吧，
3: 王处长。这抓人得讲究点证据吧？单凭推理猜测，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0: 那我们就从送我的那瓶香槟酒说说。那瓶香槟酒里为什么会有炸药？为什么这瓶香槟酒会出现在皇后、叶总会的表彰大会上？何涛，你想杀谁呀？
1: 王处长，炸弹不是我做的，我哪有那本事啊？
0: 香槟酒我都检查过了。 只有那一瓶上面记着一个红布条，作为记号。当时，这瓶香槟酒是在庄会的手里，是你贺涛扑出去抱住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怕误伤了庄会，所以才冒了这个险。之后。 你偷偷的换掉了那瓶酒，在门口，你把这瓶掉了包的真的香槟酒送给了我，我不得不承认，你想的十分的周全呐。但是，刚才，你偷偷的潜入到仓库，想要拿回这瓶酒，结果被唐三发现了，你就从窗户逃跑了。我说的对吗？
1: 王处长，您的故事确实很精彩，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当时之所以跑过去抱住了那瓶酒，是因为我担心如果那瓶酒碎了以后，会扫大家的兴。至于你说的，我偷偷的回到库房，把酒拿出来了。哈，王处长，从夜总会回来之后，我们郎朗荡一直就在房间里面喝酒，赏夜景。
0: 狡辩！你跟郎中真是臭味相投啊！你们俩的衣服是一个尺寸的呀。纵然你用最快的速度换了这身干的衣服，但是很可惜啊，你的头发是湿的。<笑>
1: 王处长一直这么吓唬我，我能不出汗吗？
0: 王处长，如果大半夜的我拿个酒瓶子去你们家，
1: 你给我闭嘴！有没有你的事儿，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也没时间查。但是如果要让我知道你也参与了，我一定抓你。
0: 那我保证你出不了我的望江楼，
1: 那就试试。老大，我也看出来了，王处长今天是铁了心要把我带走，没关系，我跟他们走。

0: 哎，
1: 豆豆，这么晚有什么事吗？走。
2: 稽查署刚刚抓了一个人，据说是杀手。哦，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是那个叫何涛的。
1: 何涛，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大概半个小时之前，

0: 夜长梦多，咱们现在就开始审吧。审什么？审何涛啊！你觉得他是杀手吗？像，很像，有身手，有胆识，这完全符合一个杀手的条件。
1: 我也觉得像，但是有证据吗？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0: 先过堂，几道大菜一走，他不是也是了？
1: 关几天再说吧，派人把谢子午给我盯着。我要随时知道他的下落。刘伯坚拿他来钓鱼，那我们就刚好跟他们凑一个窝子。
0: 好，我这就去办。
1: 等等，郎中要是派人来打点的话，照单全收。
0: 啊？这什么意思啊？
1: 给我们自己留个台阶儿。
0: 我明白了。
2: 那我现在去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个误会。
3: 侧务们怎么可能误会呢？能进来的不是名门的进步人士，就是共产党。你是做什么的？
2: 生意人，不可能，特务们最爱钱了，不可能。哎呀，
1: 我骗你干什么？我真的是误会，没准明天我就出去了。
2: 出去？你问问他们，进来多长时间了？短的三四个月，长的都快三四年了。我告诉你，没人能活着从这走出去的。

0: 怎么了？啊，没事。我就是觉得有点心神不宁。
1: 大哥，没事，有我在呢。

0: 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缘分。我叫武元。
1: 啊，你好。
0: 我这有封信，是关于国民党准备围攻延安的秘密情报。明天你家里人会给你送衣服、被子什么的，到时候你给我送出去。
1: 你还真是找对人了，我们家里人都死光了，没亲人，所以明天也没什么人给我送什么被子、衣服什么的。

0: 你还是中国人吗？国家危亡之际，你怎能高高挂起啊？去，孙大白。
1: 不是我真的没有亲人。睡觉了。
2: 没有睡觉。
0: 中国能到现在这样子，就是像你这样丧失国格的人太多。

0: 王忠，你告诉我，贺涛被抓是不是因为我？
1: 小慧，这事你就别管了。我会想办法尽快救他出来，不论花多少钱都行。
0: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杀手的话，你花多少钱都没有用的呀。 告诉我实情。

0: 来，进来吧。
1: 哎呀，
2: 高慧，哈哈，怎么迫不及待的想去延安了？
3: 延安我去不了了。
2: 为什么？
3: 我想清楚了，我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重庆工作。
2: 庄慧，你一直不是想离开重庆吗？
3: 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重庆，我想我留在重庆会有更大的用处。
2: 庄慧，延安啊是革命的圣地，再说你哥也在延安啊。
3: 共产党人能不能不对自己的同志说谎啊？
2: 你哥确实不在延安。
3: 别提我哥，我不想顶着他的光环，他是他，我是我。如果加入组织，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去延安的话，那我放弃。
2: 哎，庄辉，八班你都去了多少次了？你不就想加入共产党吗？你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3: 我也不想放弃啊，可是延安我去不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兜圈子了，到底为什么？
3: 你们共产党人不是不谈爱情的吗？
2: 等等，谁说共产党人不谈情说爱啊？
3: 你们不是去革命了吗？
2: 哎呦，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不是神，信念和情感是并存的，战友情、同志情，包括爱情，才是维系我们大家坚持下去的动力。
3: 贺涛被抓了。
2: 哦，你原来就是为了他才放弃去延安的。
3: 我想让您出面去保他。
2: 庄辉啊，稽查署以什么理由抓的贺涛你不会不知道吧？如果我们出面保他，就证明这一切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在操纵的，有谁会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啊？
3: 我明白了，就当我没说过。延安，我真的不能去。
2: 哦，等等，除非那个贺涛就是杀手。

0: 你先出去吧。是。西西，我先出去了。
1: 王小姐，请坐。

0: 启源，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庄慧居然会为了一个男人低三下四的过来求我。
1: 别想那么多了，看样子陆山那子今天就能解。不过也不好说，这庄慧鬼得很，保不齐又耍出什么花样来。
0: 满脑子都是工作。
1: 啊？
0: 我说，我觉得贺涛挺可爱的呀。
1: 他？可爱什么呀？
2: 贺涛能不能放，取决于他有没有问题。我希望你今天来能够给我一个结束。哎，我们聊聊陆山的事儿吧。
0: 他确实找过我，他想要32军的军官名单，特别是参加过皖南事变的。我们在陆山确实见过一面，他当时穿的军装，那天太黑了，我只看见他下巴上有道刀疤。后来我们也是误打误撞才联系上的，那天在剧院门口还没有碰上就被你们吓跑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就算是当初你们抓了我，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

0: 哦，对了，他胳膊上有伤，我发现他的胳膊上系着被血浸透的布条。哪只胳膊？
1: 右胳膊，在大臂的位置。说话是哪儿的口音啊？好像应该是北平的吧。他说话不快，而且语气很平稳。年龄多大？
0: 应该是40岁左右。还有呢？就这些了。你为什么要救贺涛呢？因为要给我娘治病。
1: 我看是你的心病吧。这自古美女爱英雄。 但是像你哥那样的豪杰，现在可不好找啊。行了，你先回去吧。贺涛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自然会放了他的。
0: 谢谢。

0: 30岁左右，左臂有枪伤，按时间推测应该还没有愈合。下巴上不对，不一定是下巴，或许是脸上什么地方有伤疤。北方口音，这些都是庄慧说的吗？是从他的谎言当中反推测出来的。
1: 啊？
0: 那搞了半天，他是一句有用的也没有啊！他就算知道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的。他今天来，其实是来摸底的。
2: 楚总，还是尽快提审贺涛吧。
0: 不急，把五元给我叫来。
2: 是。
3: 发现，说他是共产党，我不太相信。他话不太多，而且对共产党不怎么感兴趣。哦，
4: 对了，他最近一直说他自己是冤枉的，还说他最近2天就能出去了。你是主动找他说话的。
3: 我不说话，他不跟我说话。说话，我这不是着急完成处座交给我的任务吗？滚！
4: 那我先走了啊。
3: 就这么回去啊？处座，你的意思是？
5: 放开！袁同志，袁同志，你没事吧？没事，家常便饭。我手里的情报，10万火急，必须马上送出去。
2: 怎么送啊？特务是买不通的。

0: 吴法天报告，昨天晚上皇后夜总会的杀手并没有出现，不过先后有人来查了仓库里的香槟酒。
1: 这么说就是行动未遂啊。还有什么情况？
0: 贺涛被王峰安抓走了。哈，
1: 这回热闹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2: 看热闹。
0: 刘博来了。

0: 给我打！长官，要不我给你找个别的吧。
1: 我去。
2: 小泽啊，陪刘处长练练。

0: 刘处长，几天不见，功夫见长啊。新拳套用的还顺手吧？
1: 太后，打人转绵绵的。
2: 大哥，

0: 怎么样，出气了吧？
1: 林经理，咱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一天杀了10个姑娘，弄得我的家里啊

0: 谁夜夜鬼敲门呐？那谢四虎啊，伤我的心都有。刘处长，谢四虎升官发财，他应该感谢你才对呀。是你自己搞砸了。反正老子不干了。刘处长，你就不怕？
1: 我要是怕，就不来了。林经理，我要是死在这儿，你这老屋啊，就该被人夺了。咱们走着瞧。

0: 需不需要送走他呀？不急，留着他还有用。你就不怕他告密啊？谁会告密之前还来通知你一声？刘伯他那是吓唬我们的。哦，对了，医院那边有什么情况吗？有几个人在那儿盯着呢。
1: 有情况，马上报告。你们毫无证据的就把我抓来了，难不成真的是应验了重庆的那个传说吗？
2: 传说？什么传说？你们稽查总署抓人，从来不需要理由。
1: 贺先生，我请你来是配合调查香槟炸弹的事。 王长官，你是大名鼎鼎的铁判官，可惜啊，这回你判了一个糊涂案。怎么说？抓我来调查香槟酒炸弹的案子，至少得人赃俱获吧？现在我人已经坐在这儿了，赃呢？被你的贾队长给扔了。看来这回。 毁灭证据的罪名，贾队长是担定了。
3: 贺老板，要不是我抢先扔了那个香槟炸弹，你这会儿已经死了。
1: 当然，因为我只知道那个酒瓶子里是酒，只有作案人才知道里面是炸弹。
2: 贺老板，接着说。
1: 你们把我抓来，可谓是漏洞百出啊。 第一，炸弹的来源，这个香槟酒是我买的还是我送的？第二，我进皇后夜总会的时候是空着手的，还是带着酒瓶子？第三，这个炸弹酒是王长官带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第四，
3: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2: 言之有理，让贺老板说下去。
1: 第四，如果真的是我作案，酒瓶子上面一定会有我的指纹。王长官为什么不先采集指纹，就急着把酒瓶子扔掉？难道酒瓶子里面装的是定时炸弹吗？第五，我当时正要开酒，你们非把我拦着，你们怕什么？怕同归于尽？因为你们知道这里面不是酒，而是炸弹。第六。 案子发生在唐三儿地盘，你们不去找相关的当事人，偏偏把我给抓了，很难摆脱陷害的嫌疑。第七，从夜总会出来的客人，还有些人手里也拿着酒瓶子，为什么单单抓我？第八，
2: 贺先生，你不会是学法律的吧？这挑起刺儿来是头头是道啊。
1: 可惜啊，这回王长官是弄巧成拙了，枉费了铁判官的美名啊！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

0: 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

0: 的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哎呦，
7: 痛了！
6: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抓到了，只是有嫌疑，还不确定。你王凤安能出手，八九不离十了吧？目前还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过，局座，有一个很笨的办法验证。
1: 有什么笨办法？
0: 谢四虎的生死。你的意思，谢四虎如果死了，你手上的就是真的；
1: 如果谢四虎没死。
0: 你手上就是赝品喽？是的。可是凤安呐，什么时候办案能够变通一点？
2: 请局座明示。
0: 难道凶手就非要是一个人吗？你先公示一个，然后再去抓另一个，这可是一箭双雕的大功啊！
1: 局座，我们手上没有证据，这要是一旦把这个消息放出去的话，我们可能会很被动。
0: 自从陆三安。 周富贵死后，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很被动。我本相信你王凤安出手，凶手应该很快会抓到。可直到现在，你只给我抓了一个看起来像的，这难道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吗？
1: 属下失职。
0: 有人禀报，有王凤安在养鱼。等杀手在重庆杀得血雨腥风的时候。 你在出手擒获，拥立大功，官升将位。
1: 属下绝无此意，
0: 那你还等什么？
1: 属下明白。

0: 局座是怎么吩咐的？
1: 这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总少不了长官的指令。
0: 那何涛呢？
2: 放人。
0: 放人？他的嫌疑到现在还没消除呢。
1: 刚才何涛提出那六问，你没听见？

0: 有什么反驳？我抓他来的本意是想验证谢素，我也没想太多，没想到被他反咬了一口。
1: 这样吧，我亲自去给他过堂，我就不信他不招了。
0: 这么大的案子，肯定要公审的。你那屈打成招，到时候上了法庭，他万一翻供，我们颜面何存啊？
2: 而且，上峰话里有话，希望这件案子能够跟共产党沾上边。
3: 那下一步呢？陆军医院那边要加强布控。
2: 好，郎中已经交过保证金了，那怎么说呀？就把核桃放了。

0: 吃苦了，又花费了你一根金条吧？咱俩是兄弟，不谈这个行不行？
1: 早预知的，你肯定以后还有事儿。这次啊，是你欠庄慧的，他亲自去王方安那给你求的情。他去求什么情啊？这不没事找事儿吗？
0: 念点好吧，庄慧那么要强，从来不求人，也就是为了你。
2: 你就没去找他？上车，我在茶楼给你摆了一桌，给你压压惊。不去了，你那儿封纸吗？
3: 哎，你去哪儿啊？到死人那找他给我护驾。
2: 报告，
3: 进来。
2: 不走，消息放出去了吗？
4: 按照你的意思，我都放出去了。可是楚左，
2: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是担心共产党会借着橙芝的死闹事儿，是吧？闹事我倒是不怕，只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口实。
4: 我就是想看看陆远行怎么走这步棋。这个杀手是不是共产党的人，关系到整个事件的定性。这个陆远行到现在都不肯承认，当然了，我也理解他的苦衷。但我是党国的军人，没必要替他共产党擦屁股。就算这个杀手是共产党的人，可杀了几个小军官，应该也引不起什么大火。
3: 要看最后死的是谁了。对了，三天后，皇后夜总会会举办庆功典礼，到时候军界的高层和社会名流都会到场。
2: 怎么又是皇后夜总会？我总担心会不安全。
3: 哎，金云啊，皇后夜总会你们的事先放一放，只要抓到那个杀手，我们什么都有。
2: 医院那边要加强布控，只要有人打听橙芝的消息，不管是谁。
5: 一律给我抓回来再说。
6: 明白。那我这就安排人去办了。
5: 去吧。
6: 杀吧，你去杀吧。你杀一个人，人家管你十个。你现在不是在报仇，你是在害人，你知道吗？
5: 师傅，吃的买回来了，还买了份报纸。

0: 念吧。师傅，我认字可不多啊。没事，念。昨日，蒋夫人圈领重庆各界。
1: 等等等等，什么叫圈领啊？
0: 师傅，不认识的字不都是画圈吗？
1: 率领。
0: 昨日，蒋夫人率。

0: 带领重庆各界妇女改良圈袍。
1: 什么圈袍啊？你还不如念圈圈呢，改良圈圈呢。
0: 这袍我认识啊，袍哥的袍啊。师傅，你又笑话我，这我好歹也是两年会的石牌啊。
1: 行吧行吧，那换一条吧啊。
0: 那这个吧，国军加大内部清缺素，这个字我认识，这字念素。国军加大内部清素力度，
1: 看清楚了，是肃清吧？
0: 我说呢，这国民党再狠，也不能让咱管他叫亲叔叔吧？师傅，我重新来啊。国军加大内部肃清力度，破获陆军医院共圈大案。师傅，这字我又不认识。
1: 跟我去吧。
2: 啊。
1: 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
0: 记住了，放心吧，师傅。这点事儿我都办不好，我怎么在江湖上混？
1: 平时也就算了，今天你是以女孩子的身份去医院的，能不能不这么大大咧咧？
0: 我本来就是女孩子，我不像女孩子啊。我跟你说，师傅，想当年薛娃子他们好些人追我的，是我看不上他们才把他们给收编了。
1: 好，行行行，我知道了。

0: 老板，贺涛去医院了。
1: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今天他还会来找我。
0: 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向安已经知道橙汁的事情了。
1: 他知道了。
0: 他说要去找贺涛报仇。
2: 见到橙汁大夫以后，就跟他说，晚上八点我在国务俱乐部等他。嗯，
3: 放心，师傅，我一直准备好给你带他。我错了。
4: 报纸上的消息让贺涛按捺不住，他认定橙汁就是共产党，因为张志宝的事件受到了牵连。虽然明知医院里有特务监视，他还是带着余杰前来一探究竟。王峰安布下的局却被尹向平所利用，贺涛离他们的圈套又近了一步。
5: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程大夫在哪个办公室啊？
6: 程大夫？哪个程大夫？
5: 啊，就是程芝，那个女大夫，我都是找她看病的。
6: 哦，程大夫，她今天不上门诊，你有什么事吗？找她。
5: 哎呀，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0: 喂，喂，喂，喂，开枪！我真的什么都没偷。我不信你们俩翻案。师傅，吓到你来了，刚才吓死我了。
1: 没事，你赶紧出去把他们引开。他们有枪。我会在后面保护你的，赶紧去吧。
0: 好，那你记得来救我。
2: 就是他，
3: 对，抓住他了。

0: 你说半句假话，我就一枪崩了你！饶命！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1: 长治大夫呢？
0: 长治大夫他死了，真的。上个礼拜医院出了人命，

0: 这么远，小爷就不信你能打得着我。
1: 师傅，你可把我看傻了。

0: 跑啊！你跑啊！你小子不是挺能跑的吗？
1: 哎，大哥，别开枪，别开枪，都自己人，自己人。你师傅别杀人啊！
2: 凭什么他们想杀谁就杀谁？我为什么不能杀他？
1: 师傅，这可是一条人命啊！再说了，咱跟他们又没有天大的仇。师傅，
2: 松手，否则我连你一起杀。
1: 你那么喜欢杀人，你怎么不去杀鬼子呀？杀我算什么英雄好汉？这样跟日本鬼子没有分别。
2: 你说的对，我不配当你的师父。
1: 师父，师父，
3: 出拳要快，
0: 走，来走，
3: 再狠一点，
0: 快，走走走，快走，走，走，走。
4: 贺涛来了，帮我挡住他，就说我不想见他。
0: 走，来，走，拉回来，走，来。

0: 尹经理在吗？尹经理很忙，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我想跟他当面谈谈。尹经理不想见你。哎，先生，怎么的，想动粗啊？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我真的有事要找尹经理。
1: 姓贺的，你听好了，我们俱乐部的人没有人愿意和你说话，都想好好的揍你。要不是因为你，橙汁他，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0: 我告诉你，江那边现在正在招收汉奸，你这么能打，过去一定受重用。你说谁是汉奸啊？
1: 如果能让死去的人活过来，说1000遍我都乐意。有能耐去给橙汁报仇，来这儿装什么好人？

0: 你说贺涛是杀手？哦，现在呀还不能肯定。哦，
1: 真要是他，我就放心了。按照你描述，这个贺涛爱打架、看重钱、成天游手好闲，不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2: 王峰安怎么一抓呀，倒是提醒了。哦，
0: 如果是他们的人，他为什么要抓他？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嗯，啊，
2: 对了。 陆军医院那边呢，抓了个女医生，哦，都在说是我们的人。我这边没有，是不是你的外围啊？
1: 叫什么名字？
2: 叫程之，
1: 不是我的人。
2: 听说呢，人已经畏罪自杀了，闹了个死无对证。
1: 也许是王峰安给咱们挖的坑。

0: 尹相平的欲擒故纵，让贺涛更加相信他们就是共产党人。自己之前莽撞的报复行为，不仅连累了11条无辜的生命，还破坏了国共合作，助长了敌人嚣张的气焰。贺涛心中懊悔万分。
1: 来，喝酒。
2: 来两壶酒。
1: 好嘞。

0: 四个弟兄就这么就死了？陆远新现在在哪儿？
1: 在报社。
0: 你带人去把他给抓过来，我要亲自审讯。
2: 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3: 他脑部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2: 什么时候会死？
3: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4: 陈医生，我给别人缓场，感觉他们不让我进去。
5: 给我吧。

0: 老二，再来壶酒。
1: 先喝我这个吧。来，小弟敬哥一杯。
0: 谢了。
1: 酒给你了，兄弟们，走走。
2: 兜里的金条留下。
1: 什么金条？没金条。
2: 装什么傻？
1: 少多管闲事啊！给我打！
2: 不要！再动我开枪啊！
1: 有枪？冲他打！给我打！我。
3: 大哥，枪没响。
4: 大哥，他拿假枪吓唬咱们。
1: 给我打！你。

0: 再来壶酒。师傅，你别喝了，我扶你回去吧。
1: 再来一壶。师傅，走吧。义父，义父，
2: 我死了四个人，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到实话，否则你就别想活过今晚。
1: 死了四个，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有什么线索吗？你不用这么看着我。难道你怀疑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难道不是吗？
1: 是的话，我还会坐在这里和你说这个。
0: 好，我告诉你，后天的庆功大会会有大人物到场，那个杀手一定会到。不过结果是什么？都将是国共开战最完美的理由。

0: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庆功会那天，我会到场。如果杀手杀死的第一个人，那肯定是我。到那个时候，曾家岩会出具一份关于我身份材料的证明。如果说共产党复仇，自己人杀自己人，我看蒋介石拿什么开战的理由啊？
1: 反对，老陆，你必须马上撤离重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白白的去牺牲，要去也得我去。
2: 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哎呀，
1: 我的级别比你高。再说了，你那条线怎么办？你去了不值得，我是最好的人选。哎呀，
2: 老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1: 老蒋想开战，那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不是？这一次你把命搭进去了。
2: 他们还可以找别的借口，下次呢？难道还要用命来填吗？哦，
3: 以后的事儿我管不着。哎，
1: 再说了，重庆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不希望这个内战在我手里爆发。我只要见到那个杀手，我就有办法阻止他。
2: 老陆啊，你不觉得你这些讲话是非常的幼稚吗？啊，
3: 咱们身边幼稚过，不是也过来了吗？
4: 再说了，庄栋的资料我看过了，这个人的手法和庄栋很相似啊。再
3: 说了，有他的存在，那些汉奸刽子手就睡不着。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做一点努力就放弃了，值得吗？
4: 那你做他的思想工作，
5: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4: 天天就知道在门外傻等，跟他妈两个傻子似的。 要我说，咱们就直接冲进去，咔咔咔把人带走。到时候我就不信他不开口。
5: 知足吧你，今天医院那组人就活着回来半个，我们在这儿没灾没难的，挺好。
4: 他那是没遇见我，要不肯定早被抓住。
5: 呸呸呸！说点吉利的行吗？我想回去过年呢。
4: 你就是胆小，你就这样了你。

0: 你就不能用正常一点的方式跟我见面吗？还好你没事。对了，我哥有消息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识你哥。
0: 你还在对我撒谎。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院院长。
1: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2: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

0: 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

0: 达到心脏的高黄穴，高黄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咱们通过呀

0: 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出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调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

0: 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2: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右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我的奶奶叫朱彩琴，曾经是一名分房瞭望员，
7: 大家都管奶奶叫大侠，因为她很厉害。森林里只要有一点烟，她在瞭望塔上就能发现。

奶奶每年有半年时间守在塔上，那里风很大，也很寂寞。后来，爸爸接过奶奶的望远镜，也成为了一名分房瞭望员。爸爸说，守在塔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就是特别想我。我的爷爷和我的妈妈也是瞭望员，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这片森林安好，所以给我取名叫安然。

0: 我想知道的，我要替他报仇。我来重庆就是替他报仇的。怎么了？那我能做什么？
1: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带着保姆，尽快离开重庆。我哪个不会去的？可是你在这儿，我信不尽，容易失手了。我是你什么人？用不着你这么牵挂。亲人，庄东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慧儿，你跟谁说话呢？
0: 受苦了，不哭，娘不哭，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哪儿也不许去了，在家陪着娘。
2: 不走了，
0: 你不在这些年，苦了慧儿了，这个家都靠着她支撑呀。
2: 我知道，儿子不走了。

0: 后天的庆功会，贺涛一定会去。现在黑猫行动还没有开始，绝不能让他现在就死掉。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1: 机场署已经布置好了陷阱，贸然行动，我们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0: 我再最后说一遍，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

0: 贺涛的安全，老板，我不是质疑您的决定，但是我必须确定这个贺涛是否值得我们这么做。这，就是我的确定。
1: 来，看看地图。皇后夜总会。
2: 前后有两个门，我们务必在贺涛进入之前截住他。你带小泽在路上堵截，我带董群在会场寻找。
3: 贺涛要杀，就让他杀好了，反正死的都是稽查署的官员，也算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提前消灭他们。
1: 你又冲动了，皖南事变，共产党吃了那么大的亏。 都咽下去了，杀几个稽查组的官员，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会打草惊蛇。只有顺利的实施黑猫计划，才能让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你们明白吗？嗨，
4: 如果事情到了最糟糕的地步，我。
2: 需要一名勇士，让我来吧。
1: 记住，牺牲不是目的，要确保任务的完成。
2: 老板，我分得清轻重。

0: 真不知道我妈明天早上起来会怎么样。
1: 都是我不好，被伯母发现了。
2: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你说吧。
2: 以后别乱杀无辜，就算是要杀坏人，也不要用那种残忍的手段。
1: 我答应你，放心吧。

0: 到底什么人？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仇人！你到底什么人？ 还手啊？为什么不还手？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如果你还不还手，我会杀了你，然后再去杀了你的女人。
0: 你一直在跟着我，
1: 哪来那么多废话？娘！

0: 你下手啊！杀了我！
1: 不管有什么仇，尽管冲我来，别伤害女人。
0: 你跟我提别伤害女人，你也配？

0: 虫大夫是你什么人？你管不着。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早晚会杀了你。如果你今天是因为虫大夫来抓我的，这条命我还给你。来吧。
1: 这可是你自找的，
0: 对不起了。尹经理，你还想弄到什么时候？哼！主任，
2: 经理，您的手。
0: 尹经理，还是赶紧包扎一下吧。
2: 拿开你的脏手！
0: 行了。
1: 赶紧救人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请你的一定会还你的。你怎么还那么混呢？你是不是想连我也一起杀了？
0: 主任，我
1: 马上给我滚回去！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滚！站住！回来向贺先生道歉。你听见没有？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3: 算了，尹经理，赶紧去包扎吧，走吧。这太不像话了，简直是。
4: 伤哪儿了？
3: 不知道。什么人呀？不知道。你老大呢？不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
3: 师爷让我来找你救人。
4: 那到底救的是什么人呢？
3: 不知道。七姐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包扎好了，谢谢啊。你怎么样啊？
0: 我没事。那你以后小心点。那我走了啊。小伙子，送下青云。好的，
3: 师爷，谢谢金莲。
1: 贺老弟，艳福不浅呐。哦，
0: 先生误会了。
1: 何老弟啊，我首先代表向安向你表示道歉。
0: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真是没想到。
1: 事情已经这样了，就不提他了。何老弟，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先生，请说。
1: 向安从小就跟着我，比他身手好的人，我只见过第一个。以你的身手。
5: 又身逢乱世，应该有一番大的作为啊！
6: 先生说的对，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只是何涛有不得已的苦衷，实在是无法向先生解释。程师出事前，我跟他说过你的事情，当时你身上有枪伤，是程师帮你掩盖的。
7: 这是手术室。
1: 请你们出去。不好意思，
0: 继续。
1: 程之从小就被国民党搞得家破人亡，查你的人又是医处的，我想，这就是他帮助你的原因吧。
0: 如果知道会连累他，我当时就是死在医院，也不会请他帮忙的。
1: 我不知道你来重庆干什么。 我只知道现在是国难当头，在重庆，不管你因为什么杀人，杀了谁，你都是一名罪犯。同样是杀人，但你杀鬼子和汉奸，你就是个英雄啊！萍水相逢的，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何去何从？
0: 你自己选择吧，先生教训的对。啊，先生，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1: 何老弟，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骗你，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是我冒昧。
1: 我希望你还是尽快的离开重庆，医处的人鼻子可灵啊，你再待下去，迟早会被他。

0: 怎么抓住啊？等办完了要办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快离开重庆的。如果到时候还能够活下来的话，我一定会像先生期待的那样，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好，你好自为之吧，我该走了。
1: 夏安那边，你尽管放心，我会劝住他的。希望你不要怪他。他和程芝从小是青梅竹马，他们刚刚完婚，还不到半年，而且程芝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0: 希望你不要怪他。他和橙汁从小是青梅竹马，他们刚刚完婚，还不到半年。而且，橙汁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以你的身手，又身逢乱世，应该有一番大的作为啊！同样是杀人，但你杀鬼子和汉奸，你就是个英雄啊！
1: 尹相平的话触动了何涛，他可以放弃为自己报仇，但是程之的死让何涛内心充满了负疚，他决定离开重庆。

0: 你干嘛？醒了？还没吃早饭吧？我刚买的油条。这疯婆子又犯病了。
1: 哎，老太婆，今儿什么事那么高兴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许跟别人说。
2: 你到底说不说呀？我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尹先生呢？宋向安去了。
3: 宋向安？
2: 对，因为他莽撞的行为，尹先生认为。
1: 他的性格太冲动，完全不适合目前重庆的形势，所以送他去延安学习去了。你知道你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帝国的战士，这是不被原谅的。你很爱橙汁吗？嗨。 那你就下去陪着他吧。

0: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1: 人手你不用考虑。 帝国马上就要启动黑猫计划，神风小队，国日将空降重庆。
0: 神风小队。

0: 先给我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先不要进攻。
1: 是。
2: 消息可靠吗？
0: 楚总，老太太今天逢人便说她儿子回来。
2: 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
0: 手下认为

儿子，你听娘的话，一会儿见着你爹啊，认个错，别老是跟他顶嘴，听到没有？

0: 大英雄啊，久仰了，既然回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1: 谁找我儿呀？
2: 把他放下。
0: 不是让你晚上来吃饭吗？你咋现在就来了呀？
2: 老太婆，赶紧去哪了？
0: 你当我傻呀？啊！
2: 我告诉你，你好去抓他是不是？

0: 哎呀，这么匆忙，还真是敬业呀！哎呀，庄小姐见笑了，今天出门太匆忙了，不好意思。
1: 庄小姐，你真的应该把你母亲送到医院去系统的治疗一下。谢谢您了，但这事儿还真不用您操心。
2: 庄小姐，有点不太一样啊。有吗？哪不一样啊？
1: 说不准，但是跟之前不一样。我的嗅觉是很灵敏的。王处长，您是属狗的吗？庄小姐啊，你身上有杀气啊！
2: 娘，鸡一会儿留给我杀。
3: 出动！二儿子，撤！不送啊！处座，对不起，是属下办事不力。
4: 秦明啊，弟兄们做的对，别难为他们。
3: 感谢处座理解。
5: 要不，我想给您回家拿套衣服吧。不必了。
6: 娘，哎，慧儿，娘，您今天可帮我大忙了。真的，我是你娘，我不帮你谁帮你？娘，您病好了？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有病了？ 不跟你说了，你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娘得给他做点好吃的。
5: 走了，做好吃的去。
1: 不对呀，庄慧是故意的。

0: 谁会这么早在家里头穿这么整齐呢？除非他早就知道我们要来。可是耍我们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几次的话，你还会相信他那个母亲说的话吗？
1: 14家，一字真。
0: 这个庄慧肯定是在准备着什么，他这是故意在麻痹我们呀！给我加派人手，把这儿给我盯死了。
2: 是。

0: 孙杨，下午我要去采访，你那个把照相机拿过来。
1: 相机？今天被庄慧接走了。他拿
0: 照相机干什么？我又没给他采访任务。
1: 听说去南面去拍灾情，今天早上又拿了几个胶卷走。
0: 啊，他回来以后啊，你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好的，哎，主编，要不那几天我跟到他？
0: 先别急，另外呀，庄慧洗照片的时候，你要留点心，多洗一份，我到底要看看他究竟在拍些什么。
1: 明白，我先出去等他。
0: 好，去吧。嗯。

0: 各位尊敬的记者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咱们庆功会的主会场，明天咱们的英雄就将在这里接受嘉奖。像大家看到的一样，我们又新买了非常贵重的陈设。
1: 那我们的简介干什么？
0: 只要在明天庆功会开始之前，
2: 击落一架日本战机。 一员日本大将丧命，这么大的喜事，当然要搞得隆重一些，这样才能扩大社会的影响嘛。这明天高官驾临，名流汇聚，这洛阳新的这出戏就更难唱了。
3: 那要是这个杀手真的来了，我们……
2: 你说这个杀手会不会就躲在这些人当中呢？
3: 要是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那么明天的这个局，是不是自然就解开了？全都抓起来。楚总，如果您决定下这个命令，军一定执行。
2: 我们再等等看吧。我敢向大家保证。
0: 这里一定会成为咱们全重庆最豪华、最高端的发布会现场。嗯，
2: 庄慧也来了，派人去盯着他，他与任何人接触都要有记录，多派几组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
4: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端端的买枪做什么？
1: 防身啊。
0: 嗯，说的也是，这兵荒马乱的，有支枪傍身，确实应该。 拿着吧，明天上午那去，我教你开枪。

0: 咱们俩还是算清楚点好。这枪多少钱？钱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在重庆，能让我郎中主动交枪的人，只有你。换个别人来，他早就死了。那这枪我不要了。小慧。
1: 端端的，出来约个会，起什么急呀？说说吧，怎么了？要枪干什么？你应该知道，告诉我。

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没有这个福分。我劝你一句，离我远一点，我会连累你的。

0: 现在重庆哪个帮派最大？
1: 段爷，您是乐晕了吧？当然是咱们两江会最大了。
0: 你说

0: 怎么进来了？照片曝光怎么办？
1: 主编找你。
0: 没看我在忙着吗？等会儿。
1: 主编没得急事，能把钥匙给我呀？
0: 照片还没有显印呢。
1: 那我就管不到了。
0: 哎，小猴子。帮个忙呗，
1: 帮忙还要孙猴子孙猴子的喊，
0: 帮不帮？
1: 帮帮帮！
0: 废话那么多。哎，这可是私人照片，要是露出去一张，你就死定了。
1: 道德模范，还假公济私。
2: 进来。
0: 主编，您找我啊？
2: 庄慧，最近在忙什么呢？连影子也看不见。
0: 我呀，我最近在南明区那边采访呢。您不知道那边的老百姓生活的苦啊，我准备多拍几张照片，多写几篇稿子，提高一下我们雾都的社会影响力。
2: 哟，这个想法不错。不过你今后用相机啊，要打个招呼，因为大家都要用。
0: 我晓得喽。
2: 好。哎。你把这个材料去整理一下，下午我要用。
0: 能不能改天呢？我下午还有点事儿呢。
2: 你是主编还是我是主编呀？
0: 好，我现在就去还不行吗？
2: 出去，我看见你就上。
0: 您最近是不是肝火有点旺啊？
2: 出去。等等，关门。
0: 你怎么上来了？
1: 那会儿说的还可以吧？
0: 洗出来了？
1: 全部都洗出来了，一张都不少。晓得你急，特意给你送上来的。
0: 哟，这次办事挺得力呀。
1: 那不请我喝杯咖啡？
0: 长得像咖啡。
2: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1: 主编，照片洗出来了。
2: 哦，
1: 果然有情况。
2: 哎，这庄慧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1: 好像是在增加地形。
2: 哦，小孙，你随时关注他的动向。
1: 明白，我先走了。
2: 好，去吧。

0: 照片拍好了？
1: 都拍了，特务的反应时间是7分钟左右。
0: 照片呢？
1: 烧了。
0: 这说话不方便。晚上6点钟，我在江边茶楼等你。如果有人跟踪你的话，就点头道话，什么也别说，知道吗？
1: 好的。
0: 你知不知道，一直有人跟踪你？
1: 啊？
0: 好了。
1: 没发现啊。
0: 出了巷子之后，多跟人说话。

0: 哎，喝茶。
1: 你慢慢喝啊。
0: 哎，好嘞，谢谢。
1: 大爷，您去哪儿啊？您慢走啊。

0: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谁惹你把他沉江不就完了？
1: 前两天重庆有什么大事吗？
0: 没什么大事啊。哦，皇后要开个庆功会，
1: 那唐三儿又神起来了。
0: 是明天晚上吗？
1: 是。
0: 这就对了。走，去警察局。

0: 警察局门口都敢停，兄弟，我们狼头爷找你们局长有事。哦，狼头爷啊，请别，请别。你去告诉段林，就说我说的，让他请庄慧到警察局做两天客。
1: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明天皇后我少不了大闹天宫，这里面的水比长江的水都深。
2: 我们就别往里掺和了。我也不想大闹天宫，我也想好好过日子。去，
0: 对，
2: 跟他说，他要是不答应，可别怪我郎中不给他面子。
0: 明白。

0: 丫头够能折腾的呀！啊，
1: 叔祖，我按照您的要求，一共安排了三组人，从皇后夜总会开始，对庄会进行了不间断的接力监视。
0: 你们当时在那边去了几组人？
1: 当时有一组人在。
2: 这个是谁？
1: 哦，他是一个小偷，已经把他抓起来。
0: 啊，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
1: 那我要不要提审一下？
0: 不用审了，把这人给我直接带过来。
1: 是。

0: 你说，锦涛受了，段炼单用先单独关起来，好吃好喝的招待两天。还算懂事儿，
1: 段炼，说句您不爱听的，这庄小姐现在就是个灾星，谁碰谁倒霉。你也是名震重庆两江会老大，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2: 庄慧在为啥出做事？这没道理啊！这东西是什么？
1: 庄弄通知牺牲的消息，上级确认了吗？
3: 尸体已经找到了，并得到了辨认。
1: 那庄慧的动机只有一个：报仇。
2: 韦德哥哥，
1: 老陆啊，我们确认庄弄的死讯都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你说他怎么知道的？
3: 一定是凶手告诉他的。 现在呀，事情很清楚了，凶手认识庄栋，而且知道庄栋的死讯，有可能目睹了庄栋牺牲的全过程。这个人呀，军事素养很高，专杀与。

0: 陆山监狱相关的军官。看，已知的受害者是？
1: 受害者？哎呀，真是讽刺啊！老陆啊，我马上向上级汇报。看来这个事儿比较棘手啊。嗯。

0: 出去，想吃什么用什么，尽管说。
1: 那你上哪还有交代？现在马上放我！
0: 对不起，就这东西。
1: 哎哎，你凭什么抓我呀？
2: 我为啥给你带两天？金不知足。
3: 老罗，庄慧突然被警察带走，是不是王峰安行动了？
4: 有可能，不过郎中肯定知道了什么消息，已经把他保护起来。
3: 郎中的能量有这么大吗？
4: 你不要小看了郎中啊，他和警察局长段丽一直在做走私生意。
3: 这样也好，暂时庄慧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与杀手失去了联系，杀手肯定会有所察觉的。这样的话，明天晚上很可能他不会去了。
4: 但愿如此吧。
3: 是啊，给我过来。

0: 咱们应该在哪儿见过？长官，我知道偷东西不对，我下次再也不干了。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就一次。
1: 你偷东西的事儿会不会有点过分？
0: 但是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呀。我妈说了，我从小就叫人待见，爱人肉都长脸上了，谁看了都觉得眼熟。
2: 喜欢是吧？想来人肉是吧？
0: 长官，长官，别打了，在他那打死。你到底想怎样？这小子把我楼都打废了，你说我想怎么样？好了，这下我想起来了，你师傅贺涛最近还好吧？佟长官的福，挺好的。
3: 哟，先生，您这边请。给我随便来点菜，再刷壶酒。
0: 先生，我们店里的豆花远近闻名，您要不要尝一尝？
3: 来一碗。
0: 请稍等，马上就来。

0: 干什么？造反了你？你又吃了什么狗屁东西啊？
1: 你以为这是哪儿？以为是你家呀？老实点儿！
0: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敢得罪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
1: 小姐，我知道错了，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就算是你们局长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呀！你等着吧，哼，你等着，你们局长怎么收拾你？
1: 小姐，您就别和我一般见识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千万别跟我们局长说呀！
0: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本小姐现在很不高兴。
1: 哎呦，姑奶奶，我真的知道错了。

0: 你就放过我吧，要不我给你买吃的给您赔罪，你看怎么样？
1: 真的知道错了？
0: 真的知道错了。
1: 那行吧，本姑娘心软，看你一个小警察又没什么钱，但是赔礼道歉的可是必须的啊。像这样，你到江边茶馆给我买碗豆花来。我的豆花里必须放核桃仁，没有核桃仁我不吃的。
0: 江边茶馆豆花放核桃仁，记住了，记住了。
1: 那还愣在这干什么？啊、你想饿死我啊？
0: 好，我知道，我这就去，这就去。
1: 哎，江边茶馆放核桃仁，别忘了。
2: 这一定有什么被我遗漏了。
3: 报告，
4: 进来。
3: 楚总。技术科那边来电话说局里边要举行宴会，让我们缓几部相机。
2: 相机？
3: 对。
2: 你看，这之前相机一直都在。这庄慧要是为了给这个杀手通风报信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到皇后夜总会去把那个情况拍下来，而之后他就到了报社，出来以后这个相机就不见了。再后来，他就跟于杰碰面。
3: 庄慧回报社是为了洗照片交给于杰，可是，在于杰的身上，我们并没有搜出照片啊。
2: 你们在抓于杰的时候，还有人看庄慧吗？
3: 确实没有。
2: 庄慧根本就不是去把照片给于杰的。忽略了一个人，
3: 忽略了一个人，
2: 对，
3: 贺涛。
2: 于杰不过是障眼法，你们都被他们耍了，
3: 我还能老被他耍了？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2: 抓他干什么？抓回来了，然后呢？
3: 然后我。
2: 然后我们。成功的缓解了中共冲突的危机，再然后，你我立功受奖，再然后升职调离，再然后我们莫名其妙的被调到了前线，到了前线莫名其妙来了一颗子弹，一不留神啪，然后我们就没有然后了。
3: 核桃也核桃，楚总，要不这样。你就下命令吧，我一定完成任务，而且跟你没关系，就算是我贾启云擅自做主。
2: 哎，行了，走。我们目前静观其变，你去把监视庄慧的那组人给我撤过来。
3: 楚总，我还是觉得很。喂，王方案办公室。什么？我知道。
2: 怎么回事？
5: 楚总，庄慧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
2: 啊？这个时候被抓走了？搞不好应该是郎中安排的吧。

0: 小二，小二，
1: 军爷，您要点什么？啊，
2: 给我来份豆花，我要打包带走。
1: 好了，马上就来。
2: 小二，等等，豆花上面加核桃仁。
1: 这个怎么乱支支吾吾的啊？
2: 军爷，我们店里的豆花没加过核桃仁啊。
1: 我不管，给我弄去，弄呗，砸了你的店。
2: 好，您稍等，马上就去。
3: 小二。

0: 结账。
1: 好嘞，
2: 来，您的豆花。
0: 好。
2: 您慢点，先生。
3: 小姐，您二豆花给你买来了。
4: 表现不错呀。算了，那我就原谅你了。
3: 谢谢你。哎，对了，小姐，您跟我们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4: 你猜？怎么连个勺子都没有？快去给我拿勺子呀！
3: 好好。
5: 几个局长可撤了，要不咱们也乐呵乐呵去。
6: 好啊，
5: 今日晚上醉红楼我请客。哎，
7: 早就馋醉红楼的酒了。
6: 我看你是馋醉红楼的人吧。
5: 走，咱们仨一块
6: 儿。不了不了不了，我还站着岗呢。
5: 行，你小子站岗，等回来给你带壶好酒喝。
6: 好好好，
5: 走。

0: 你怎么进来的？
1: 。
0: 那你把行动计划告诉我。
2: 我哥是庄栋，我有权利知道细节。
0: 再说了，我还可以配合你。
1: 不行，这太危险了。报仇是我的事儿，你只要负责好好活着，照顾好你妈妈就行了。
2: 我要你也活着。
0: 就算是我哥死了，他也会把我和我娘托付给你的。你不能那么就轻易死了。现在明知道是个圈套，那我们就不要去了。
1: 不行，他们下了一个我必须要勾的诱饵。如果错过明天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0: 那你有几成把握？
1: 我有九成的把握能够成功。
0: 我没问你有几成把握成功，我问你有几成把握能脱身。
1: 一成把握都没有，但是我有十成的把握，不给他们留全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到底是谁。
0: 你们到底学的是什么狗屁东西啊？明知道要死还是要去？
1: 你不用激我，没用的。
0: 那你就把细节告诉我。
1: 为什么？
0: 你不是亲口答应我的吗？让我亲眼看到他们怎么死的。
1: 告诉你，这是皇后夜总会。明天等所有人都到齐之后，在门口会有个炸弹爆炸，但是这个炸弹的威力很小，只能伤人，不会杀人。
0: 你是想趁乱杀人？
1: 我会趁乱开一枪，也许是刘波，也许是其他人，但是我不会打死他。
0: 为什么？
1: 明天这么大的场面，只杀一个人太没意思了。我要把他们一锅端。
0: 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你要想再下手可就不容易了。
1: 没错，皇后夜总会肯定是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长官受伤之后会做什么？
0: 能做什么呀？当然是送到医院去抢救了。你是想在医院下手？
1: 明天不止你一个人需要亲眼看到复仇。
0: 那还有谁啊？
1: 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你是为什么被抓的，把整个过程都告诉我，越详细越好，尽量说细节，这很重要。

0: 老板，这个东西是在亦庄发现的，现在可以确定，拆弹的人就是贺涛，但是炸弹里的炸药已经不见了。
1: 很好，看来这个贺涛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我们设计的圈套，估计下一步他就该会去为程之同志报仇了吧。
0: 看来，我们的贺涛同志是想用这些炸药来招呼稽查署的朋友们。
2: 没错，
0: 但只不过黑猫行动在即，你要对他严密监视。这个人利用好了，他将成为我们执行黑猫计划的关键人物。
3: 就这些。

0: 你说王峰安是穿着睡衣到你们家来的？对呀，所以我才能肯定他们反映的时间啊。你当时穿着什么？
1: 我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呀。谁会一大清早穿这么整齐？你睡觉不脱衣服的？
0: 那我是不是暴露了？
1: 你今天被人跟踪，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0: 我说他们怎么敢抓我的？
1: 那怎么办呀？别担心，这很有可能是郎中的主意。你找到买枪，他很担心，为你安全考虑，再这么做的。
0: 这个郎中就会吓捣乱。
1: 我希望你明天帮我做一件事情。
0: 你说。
1: 你现在医院等着，一旦黄皓月总会的病有动静，你马上驱散医院的人群。我不希望伤及无辜。
0: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1: 说。
0: 先答应我，好，我答应你。答应我就不许反悔。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保住你这条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过了这次还有下一次呢，没必要非把命搭进去啊。赵怀，你那么关心我的死活干什么呀？
2: 昨天晚上我妈睡得很好，一夜都没有闹过。三年了，自从我爹和我哥走了以后，我妈就没睡一个安稳觉。所以，你得活着。我们需要你。要跟着我见啊！
1: 好好好，
2: 每一句话都要记住。
1: 哎，
2: 列祖列宗保佑我。
1: 列祖列宗保佑我。
2: 给我力量。
1: 给我力量。
2: 给我安慰。
1: 给我安慰。
2: 给我饭吃。
1: 给我饭吃。
2: 给我衣穿。
1: 给我衣穿。
2: 保护我不受伤害。
1: 保护我不受伤害。
2: 让所有伤害我之人灰飞烟灭。
3: 让所有伤害我之人灰飞烟灭。娘，你们念的差不多了吧？我去厨房做饭啊。哎，
4: 慧儿，你也给祖宗上柱香，都是他们在天之灵保佑，你哥才能回来的。
0: 好，我做完饭就来上啊。
3: 你等等，
4: 我怎么半天没看见你哥了？
0: 行，我这就去把哥给你找来啊。

0: 娘，哥来了。你呀，就知道瞎跑。啊，
1: 娘，我跟慧儿去做饭了。
0: 贺先生，不是我说你，你跟慧儿的事儿，我跟他爹还没点头同意呢。

0: 你现在就叫娘，是不是太早了点？
1: 娘，瞎说什么呢？跟我去厨房做饭吧。
2: 儿子，
3: 你妈她一直这样吗？
1: 这些年一直时好时坏的，我都习惯了。
3: 那这病就不能治了？
1: 不想治，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家里有一个清醒的就够了。再说了，如果她真的清醒过来，还不得难受死？
3: 对不起啊。
1: 好好的说什么对不起？
3: 我到重庆来之后，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 你能别婆婆妈妈的吗？
3: 我是真心的。
1: 你要是真过意不去的话，那一会儿哄我娘睡觉、哄我娘吃饭的事就交给你了。哎，对了，我娘刚才念的东西你还记得吗？一会儿她睡觉的时候，你还要再念一遍呢。
3: 哎，不是，那你。你妈刚才念的那是什么呀？
1: 我娘以前是信上帝的，自从我爹走了以后，她就不信了。那个是她自己编的。后来每逢祭拜的时候，她都念自己编的这个。
3: 哎，
1: 不
3: 是，刚才你妈念的实在是太快了，我根本没记住啊。
1: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
3: 列祖列宗保佑我，给我力量，给我安慰，给我饭吃，给我衣穿，保佑我不受伤害，让所有伤害我的人灰飞烟灭。祖先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保护者，永远在保护着我。

0: 你娘药吃过了，这会儿睡着了。
1: 谢谢你啊。
0: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哎，这么晚了，你就别走了，睡我各房间吧。
0: 算了，不太方便，还是回亦庄吧。

0: 山入林，不带火种，严禁野外用火行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报告，进来。楚总，您这是怎么了？啊，跟你汇报一下，我得到消息，庄慧已经从警察局逃走了。我很担心他不会行动的。行了，回去睡觉了。
1: 哦，方敏，你等谁呀？等您呢。
2: 等我？有事吧？
3: 主编，王处长有请。哦，走吧。
2: 老规矩啊，先吃饭再办事儿。
1: 哎呀，不错啊，到底是稽查处啊，比我平时吃的面呀牛肉至少多一倍啊。
2: 你要是不想今晚死啊？ 你就好好的赶紧跟我说正事儿吧。行了，放下吧。来，看看。
3: 什么呀？
2: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庄慧是在干什么吗？
3: 你难道没看出来，在他的行动轨迹当中包含着杀手的意图吗？你一大早。
2: 到他家干什么去了？
3: 火力侦察，结果没想到中套了。哦，照你这么说，他到皇后是地形侦察了。嗯，
2: 英雄所见略同。
3: 这里边只有找郎中，别的照片一点意思都没有。
2: 怎么讲？
3: 那他去找郎中，我想，也许是想弄些武器。
2: 皇后内部结构十分的复杂，我想无论怎么做，成功的可能都微乎甚微。什么人会这么蠢呢？这要如果是你们的人呢？呵呵，
3: 如果是我们的人，我一定想办法说服他。
2: 哎，其他的照片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哎，跑偏了啊。
3: 嗯，那我可帮不了你了。
2: 好吧，我也不吃了，咱们晚上见。哎，哦，刘博晚上会不会去啊？他哪有那个胆儿啊？早就带着谢四虎那伙人跑到外地去避风头去了。该来的早晚会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行了，景阳，
4: 到，
2: 把陆主编送回去。
3: 这儿，
2: 陆主编，请吧。哎，好。哎，对了，老陆啊，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不用死了。啊？啊？庆功会取消了？不，按时举行。那我应该是感谢谁呢？杀手还是你？你谁都不用感谢，杀手今天晚上一定会去。 但是我能保证他今天出不了手，所以呢，你今天一定不会死。嗯，
3: 本来你就是太自信了。告辞了，走。
5: 小孙，庄慧今天来了没有？
6: 来过电话了，说他妈病闹，请假一天。
5: 你赶快去找他，就给他说呀，皇后来得走不得，六点半之前如果还找不到他，你就到皇后门口去等我。
6: 明白。
5: 好，去吧。走廊、手术室、医院的各个角落都摆放了炸弹，万事俱备，只欠晚上的苦肉计，引得各位高官。

0: 石大，买了。王掌柜，我们又见面了。
1: 找你找到好辛苦啊，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整个重庆都要我给搬过来了。
0: 王掌柜真是会开玩笑，如果真要找我，到江明跟于杰说一声就行，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2: 于杰，
1: 我是找到，但那个假小子的嘴够硬的，怎么都不肯找我。
2: 你什么意思？别动！ 于杰在哪儿？王掌柜，重庆是个讲王法的地方，我不相信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最好马上把于杰放了。
1: 别激动嘛、啊。

0: 坐。我是个正经的生意人，生意人谈生意的时候，身上是不会带任何让人觉得害怕和讨厌的东西的。嗯，
1: 有道理。贺老板的生意经真是很有哲理啊，很受用。能让我看一下吗？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对身体不好。
0: 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
1: 我用不着。
0: 话别说的那么满了。

0: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昨天庄慧托于杰给你带了一些东西，我对那个东西很感兴趣。如果要想救你的徒弟的话，就把东西交给我，否则我只能去问于杰啊。至于他还能坚持多久嘛，这就不好说了。
1: 王掌柜，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至于那个女记者。
0: 她是郎中的人，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给自己找麻烦的。
2: 你已经有麻烦了，来，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随便
0: 找了个地方躲炸弹。最近重庆一直在闹杀手，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你。
1: 你最好拿出证据来。
0: 证据就在皇后夜总会，记得晚上过来，千万别迟到。
1: 对不起，我正在戒酒，晚上要早睡。
0: 不来，于杰就死了。走。
3: 既然您那么肯定贺涛就是杀手，为什么不抓他？谁说我确定他就是杀手啊？这个贺涛跟庄慧的关系绝对不像贺涛说的那么简单。你仔细想想，这庄慧每次出事，贺涛都会出现。比如说，在庄家逼庄栋现身，酒店的枪战，这个贺涛可是一直都在保护着庄慧。
1: 会是不是在给贺涛提供情报？这一点基本上肯定，要不然这贺涛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既
3: 是贺涛不是杀手，也一定是个知情人。你这样，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等到今天晚上庆功酒会开始，一切都会有答案的。
1: 是。哎，那于杰怎么办？
3: 等到今天晚上水落石出了。
4: 明早放人。明白。哎，
5: 待会儿啊，你把这两张票交给庄慧。
4: 主编，你的意思是喊我约他看电影？哦，
5: 如果他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4: 好嘛。

0: 回来了。
1: 你娘呢？
0: 在厨房做饭。点火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给我发信息，我就把医院给点了。等人都跑光了以后，我再把火灭掉。
1: 计划取消了。
0: 你说什么？
1: 王峰安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他们还抓走了于杰。如果我强行动手的话，不但于杰性命不保，到最后还会连累你们的。
0: 我不怕连累。
1: 你是不怕连累，但是于杰怎么办？伯母怎么办？
0: 可是我们错过了今天晚上，那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你还有其他办法是不是？啊，于杰，我转移我娘，我们最后……
1: 王峰安都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觉得他会那么轻易的让我就把于杰救走吗？到时候非但救不走于杰，反而暴露自己，这不正好落入王峰安布下的局吗？
0: 那我一个人去行动，不管成功与否，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1: 是要一个人去行动，但不是你，是我。我会到庆功会上找王峰安自首，告诉他我就是陆战的杀手，我所做的一切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首之前，我会把自己扎伤。在我跟他说到他最想知道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晕倒。他们必须把我送到医院去，在场的那些高官也一定会跟到医院去，因为他们非常想知道这个陆川杀手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为了保证这帮高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清空医院，
0: 然后你就趁机引爆炸弹，把他们一锅端掉。你怎么能肯定他们都会去呢？
1: 你以为我了解他们？
0: 那要我做什么？还有，你怎么能保证自己安全脱身呢？
1: 你要做的，就是在我扎伤自己之后，替我爆炸。
2: 庄慧知道，贺涛只是在安慰自己，结果一定会是两败俱伤。他断然不会全身而退。
3: 嗯，吃，多吃。
4: 您怎么不吃了？
1: 吃着吃，让我凉了。
5: 怎么哭了？
6: 心疼大人。

0: 我去开门。
1: 来了来了。
2: 庄小姐，给口水喝。
1: 天天在我们家门口监视我们，还有脸来要水喝。进来吧。
2: 谢谢。
3: 哎呀，你这一整天都在为我们家看门，真是太辛苦了。来，坐下一起吃吧。
2: 啊，伯母，不了，谢谢。
4: 不管了，
1: 喝完就走吧。嗯。
4: 哦，再给我盛一碗吧。
1: 你都吃了两碗了。
3: 爱吃你做的饭，将来你才能留住他的人。
1: 我不吃，你吃吧。

0: 对，贾导，你来了。贺涛在吗？都在家，正吃饭着呢。
1: 好，给我盯紧点，只要他一出门，我们就行动。
2: 是。
1: 哎，给装回接头的人，他现在在哪儿？你白天不是挺能装的吗？
2: 我还以为你能坚持一直都不问呢。杀手要么是他本人，要么是你们的人，人在你手上吗？说你操那心干什么？嗯，
1: 我担心呀。杀手不来，不过他要是真来了，一点作用也没有。这个杀手要是真来了，你的命在不在都不知道。 难道一点不担心他们的死活吗？哎，这天下一盘棋，可惜你我不是对弈之人，这谁该弃谁该留，那都不是我们两个说了算的事儿。看命吧，反正这杀手也只能开一枪，死不了几个人的。谁说杀手一定会用枪？你什么意思？
3: 伯母已经睡下了吧？其实郎中啊，对你还真是不错。实在不行，你就跟了他们。葛
4: 涛，
3: 就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今天晚上就别睡了，多看着他医院那边方向。我会给你放一程。 盛大的烟火，一会儿帮我止血的时候多用点力。在我血流干之前，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行了，不要再说什么了，我已经决定怎么做了。
4: 小心！哥是练功的，对对对，娘，我在练功呢，你放手。
3: 你个臭丫头，练功哪有开膛爆腹的？娘，你听我说，娘，你先去开门啊！
4: 去拿绳子呀，快去！
3: 我去。
4: 我
3: 不知道，我
4: 给娘，我一会儿就回来，快拿绳子。
3: 好啊。哎，娘，你听我说。
5: 宝儿，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6: 今日我们来了场电影票，好看得很，请你赏光。
5: 你找我看电影是吧？哎，你找错人了吧？找关敏去啊！
6: 关敏找了个家队长，先下手了。
5: 你找不到他，所以来找我了是吧？啊，
6: 我这……不是鹿头喊我来找你，可以喊你去的话，我才不来找你。

0: 进宫会取消了，谁送的？
1: 孙兴，是陆头让他来送的电影票。
0: 陆远行，这次陆头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不然你就白伤了。还是我没有心机智。
1: 赶紧给我解开啊！
0: 急了。

0: 楚总，跟您汇报一下，
1: 贺涛一直在庄慧家，没有发现什么异动。怎么个没有异动？
2: 我们的人汇报说，殷家认为的桌子吃饭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没有什么特别。
3: 那我们两个都错了。
2: 啊，哎哎，你别看着我，我可什么都没说过。
3: 吉云，命令一组盯着河道，只要他出来就动手。明白。
0: 楚总，这都已经七点了，那个何长官还有受训的飞行员怎么还没来？
3: 会议不是改期了吗？
2: 改期了？
3: 嗯，
0: 没有人通知我。
3: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通知，说是上高会战已经接近了尾声。
0: 第十九集团军浴血奋战，到目前为止，已经围歼了日军11军10000多人。哦，那真是大快人心啊！所以上峰决定将两个轻工会合并在一起，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将士。也好。
4: 听说他们的会议推迟了。 看来今天晚上贺涛是不会来了。

0: 走，走，你们俩也是够辛苦的，这没日没夜的，来，这钱拿着，去买杯茶喝吧。
1: 真拿我们当要饭的了，成天蹲在家自家门口，哼，以为他谁呀？
2: 姓王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想学打枪，先得练手劲儿，只有这个手练稳了，枪才能打得准。
1: 我可是得到过你师爷真传的。
2: 啊，老大，那你啥时候让我摸摸你的真枪啊？
3: 等你练好了，我就把我的枪送给你，我再管师傅要一把更狠的。
0: 开门去。师爷，
1: 师傅，你回来了，来吃吧吃吧。
0: 行啊，还挺丰盛的。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没事儿，我骨头硬着呢。
0: 还行，看上去没什么外伤。
1: 佳琪那孙子给了我几个嘴巴子，不过师傅就跟挠痒痒一样。
0: 一会儿吃完饭，你还得去趟陆军医院。
1: 还去啊？师傅，那儿有特务。
0: 放心吧，特务已经撤了，去帮我把炸药拿回来。
1: 拿回来？任务取消了？
0: 不该问的别问。
2: 都练一天枪了，饿了吗？
1: 饿了，吃呗。你师爷给我安排任务了，我得琢磨琢磨。
2: 啊。

0: 这表情他会改气，连你都不知道，看来真的是我错了。这不出事儿啊也好，我们也是难得的轻松一天。哎，这好久没钓鱼了，怎么着，有兴趣吗？一起去啊？
1: 好啊，我好久没跟您钓鱼了，
0: 把关米一起叫上。哎，
2: 姐。
1: 哎，王芳办公室。
0: 啊。

0: 好，我知道了。
1: 。
2: 这电脑刚开业，该打点的我们都打点了。您这，这
0: 走开！
3: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2: 您看我们，
4: 家队，发现电台，
0: 回看看。

0: 这做工精巧，货色不错呀。这老板为了钱把房间租了出去，具体是租给谁他也搞不清楚。这小日本太狡猾了，竟然藏在西院里面发报。纪元，通知技术哥把通讯车拉出去巡逻，你们行动队配合一下。是，我这就去办。
1: 老板，秘密联络点被发现了，稽查署的人在街上设了卡，电台我没敢带回来。
2: 人能平安回来就好。电报发出去没有？
1: 只发出了稽查署内部传来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全会推事召开了，我还没来得及通知申丰小队，要不我再带备用电台出去试试？
2: 不用了，哼，这就是他们的命，我们正确行动高手，正好能用得上。

0: 咬钩了，叔叔，咬钩了，有鱼。
1: 看到了吗？线收的急了，这鱼就容易脱钩啊。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不是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3: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4: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

0: 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堵胀，就是吃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出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

0: 代谢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1: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

0: 我有点像，哎，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 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

0: 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一出行平安相伴，网络安全也不能松懈。收到改签退票短信，官方渠道核实，严防钓鱼诈骗。旅途晒图需谨慎，车票身份证敏感信息必打码。景区陌生二维码不扫，拒绝免费福利用户。公共场所不连无密码 WiFi， 不使用公共网络支付登录。守好网络安全线，畅享五一平安旅途。

0: 庆功酒会的改期打乱了贺涛的计划，弟弟的仇还没报完，自己的仇更没提上议程。但是滞留重庆会给庄慧母女、于杰甚至尹向平带来杀身之祸，是走还是留，贺涛陷入两难之中。
1: 少恩，哥想你了。哥没用，没能把你从庐山监狱救出来，现在也不能把你的仇报完。我不能杀刘伯，我杀了一个李伟，他们就杀了十个共产党报复我。哥真的没用，不但救不了你，连你的仇都报不了。我还记得以前哥烦的时候，就会拉着你来陪哥喝酒。哥现在哥烦的时候没人陪我喝了。

0: 你说哥该怎么办呀？
1: 楚总，这都已经九点了。
2: 再等等。

0: 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这么大规模的空袭了。小鬼子不会搞空投吧？
1: 这小鬼子借着空袭投放谍报人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既然他们不要命的给我们上这道大菜，没有不吃的道理。
0: 命令：行动队全体出动，配合周边部队仔细盘查。 重点设在岩浆一带的丛林，把探照灯全部都给我打开，给我仔细的检查空中有什么不明物体。
2: 是。
0: 还有，让弟兄们都给我精神一点，谁要是能给我抓住个活口，我重重有赏。
2: 明白了，
0: 行动。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关先生，你最好不要大声说话，否则你就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
1: 谢谢裴总，我只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都是些小问题，却能换回你的生命。我觉得这个交易很值得。啊，
2: 好，我说你先松一下。
3: 丁先生，
0: 撤。

0: 诗言，
1: 诗言，
2: 师傅，
0: 诗言，诗言，
2: 师傅，
0: 诗言，
2: 师傅，
3: 哎，老大，诗言在这儿呢，快，
2: 师傅，
3: 站那，
2: 师傅受伤了，快帮我把他送回去啊！
0: 送七级药铺吗？
2: 不送七级药铺，送双火机，离这儿近。
3: 好，来嘞，老大为什么不送七姐那儿呢？
2: 七姐不在家，送慧姐那儿，离着近，快走。

0: 时候疼吧？
1: 还好。
0: 娘一会儿给你炖点汤补补啊。你们俩的婚事儿，我同意了。
2: 娘，
0: 你们俩是天婚，是要是不同意，就遭雷劈。
2: 娘，
0: 去炖汤。
1: 天婚。
0: 你还笑？哎，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告诉我，你今天去山上干什么？
1: 看风景。
0: 你跟三岁小孩呢？今天罗汉寺起火，你看到了吗？
1: 我在山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火。根本分不清楚哪是哪。
0: 我们在民族路搞共军，后来鬼子的飞机就来了，扔了很多的炸弹，连罗汉寺都给炸了。
1: 那罗汉堂呢？
0: 我担心娘，所以没进去看。只有一个小姑娘，本来就被炸掉了一只胳膊，结果今天又遇到了鬼子的飞机，现在连命都没了。
1: 小姑娘，一只胳膊。
0: 对啊，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是一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她把所有卖火柴的钱都捐给我们了。

狼烟四起，生灵涂炭，入眼全是饱受摧残的百姓，与他们所受的苦难相比，自己内心的仇恨根本算不了什么。贺涛找到了比复仇更重要的事情，拯救重庆的老百姓。

0: 这是你最爱喝的，嗯哼，谢谢。哎，冯安，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老陆啊，昨天晚上日本人空降了四个人到重庆，干掉了我好几个弟兄，然后大摇大摆的就进了城，凭空消失了。
0: 凭空消失了？
1: 对。
0: 你希望我说些什么？
1: 你说呢？
0: 我可是共产党，你能相信我吗？我相信在抓日本人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两个还是一致的。那好，我相信，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人早就潜伏到重庆，可能连方言都学会了。我在东北给他们打过交道，他们非常的难缠。你别忘了，当时我也在东北。
1: 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公开的身份潜伏了。是啊，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是共产党，蒙骗了很多爱国的学生，还发展了自己的外围组织。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们难缠了吗？哎，你还有什么情况没有告诉我？在他们降落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明显的搏斗痕迹，而且还有血迹。
0: 血迹？
2: 对，但不是我们的人呢。哦，那会是谁呢？哪儿那么多问题呢？你到底想不想抓住这帮杂碎了？我当然想，还包括乌鸦。让神风小队去沙狼中。没错。
3: 这倒是我们早晚要做的事情。
4: 郎中表面上不党派之争，可他却暗地里卖军火和药品给共产党，与帝国对抗。沙狼
3: 中倒是一件小事情，重要的是两江会。如果两江会的势力能到我们手上，那我们就有能力和国民党对抗。
4: 郎中的手下黄善早就有异心。
2: 我已让刘伯去对他进行收买和挑唆，利用稽查署的力量帮助。只要郎中一死，我们就推黄善做到舵爷的位置上。到那个时候，两江会就是我们的了。可是郎中身边的保镖众多，杀他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神风小队有什么闪失，势必会影响他们来重庆的真正目的。
4: 全重庆的人都知道，郎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庄会。让神风小队化妆成绑匪，把庄会绑了。到时候，让郎中独自来交赎金，我们就可以。
2: 他会去吗？
4: 如果有一天你被绑架，我会去。
5: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给我军部的授权。重庆军警联合行动，全程搜捕日军特战小队，五十岚却稳坐泰山，按兵不动。两天过去了，军警没有任何发现。
6: 老板，神风小队已经安全抵达，住在五号安全屋。
4: 我过高的估计他们的能力了，没进重庆就动用了武器，不出三天就失去利用的价值。通知他们，执行 B 计划。
5: 他们未必肯吧？

0: 小野君，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国民党开会改期，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那我们要等多少天？
1: 要等待命令。我是来杀蒋介石的，不是一个帮会老大。
2: 你也太小看我们神风小队了吧？要杀就杀蒋介石，其他人我没兴趣。
3: 重庆远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三天，最多三天，你们就会彻底的暴露。记住，做成一件事情，总比什么都不做要来得更有意义。
4: 我需要授权。
3: 这是军部的命令，跑撤退路线的。
5: 管好你的手下。重庆再这样炸下去，死伤人数越来越多，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你们还能看得到未来吗？
6: 小日本太可恨了，我爹宁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 就死在我旁边了，血都溅了我一身。我当时就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吊坠了。从那天起，我看见血就晕。
7: 师傅，你说这小日本的飞机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炸一个准。是啊，小日本的飞机炸的是够准的。我觉得啊。
8: 在重庆一定有小日本的眼睛，只可惜啊，我们这个国民政府不作为啊。他们不做，我们做。贺涛，你说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一定要把他们这个眼睛给揪出来。
7: 想要把这个眼睛揪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一定隐藏得很深。这必须得联合各方的力量，共同协作。
5: 才能把他们揪出来。不是像我们这样纸上谈兵就能办得到的。何涛，你答应我，如果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不管是报社那边，还是袍哥那边，都有我能动员的人脉资源。对，师傅，我们都是人力。老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日本人的眼睛揪出来。来，干杯。
9: 师姐，师姐，你让我给你买的报纸买回来了，给。都在这儿吗？嗯，都在这儿。
5: 哎，慧姐，慧姐，这酒量怎么一晚就醉啊？
9: 赶紧把它扶进去吧。
5: 啊，好，先去了。

0: 人没抓到。
1: 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内请我吃日本料理的吗？怎么样了？
2: 你放心啊，少不了你的。
0: 不过

0: 现在这件事情还不能确定。冯安，你们重庆有没什么大动作？
1: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两天在重庆成立了，黄炎培任主席。
0: 哎，这个我知道，都报道过。我是说你们国民党方面。
1: 五届八中全会本来是这两天要召开的，结果因故推迟了。
0: 这就对了，特战小分队本来是冲着老蒋来的，你们一改期，他们失去了行动的目标。不过你耐心点，他们一定会有新动作。

0: 龙头差不多过了，接应船也到位了，马上行动，务必必须成功。
1: 这回我要吃大人好看！
0: 三郎，不许伤害元直，否则军法从事。 如遇险情，不准用枪。
2: 是。
3: 走吧。

0: 妹妹。
1: 啊！忽然出事了！
2: 你们谁啊？
1: 那个人。
0: 是你杀的！
3: 老大，啊，那包子特好吃。
4: 下次我孩子带你去。哦。
1: 站住！你们要把老太太带到哪儿去啊？救我！救我！
0: 哎，你们怎么抓人了？啊！
2: 站住！给郎中带个信儿。
1: 你们别伤害他，我马上就去啊！
0: 哎，老大，
1: 徐娃子，快走啊！快点，救我呀！救命！快点！
5: 站住！
1: 出来，我见杜爷。
0: 出去一遍，待着。
6: 怎么回事啊？
7: 皇帝，有人挡路。
2: 呀呵，这不是于杰吗？
7: 我老大要见杜爷。一边去！
2: 怎么着，来吃霸王餐了？
1: 王爷，有人被绑票了，我要见杜爷。
2: 就你，这是图财呢，还是图色呀？再他妈不绑，跟他们一样！
6: 快走！
2: 庄老太太被绑架了！
1: 哎，疼吗？啊，
0: 胃出血！哎呀，啊，
2: 哎嘿，哎呀！
1: 还疼吗？
0: 啊！疼了啊！

0: 对。
1: 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了。

0: 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

0: 房事，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

0: 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

0: 媳妇也上班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
1: 乐泰亮甲。哎呦
4: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

0.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3: 新一代飞鹤卓瑞重磅升级，首创 HMO 组合专利，母源黄金配比，实证久违营养全覆盖。飞鹤奶粉，中国母乳研究成果第一，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6项营商环境新举措，明确提出要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重点整治旅游景区及周边食品安全问题。孩子爱吃的零食竟藏着健康的隐形杀手，本期生活家教您如何把好孩子饮食关。淋巴肉到底能不能吃？吃了淋巴肉会对身体产生怎样的危害？食安龙江马上播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等多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相关意见。该意见聚焦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找准8个薄弱环节，推出21项具体措施，首次将食品寄递配送纳入监管体系，同时建立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负面

面清单等制度，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补齐监管缝隙，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近期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知识产权保护新闻发布会上，省市场监管局明确工作部署，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聚焦食品、地理标志产品、农资等重点产品，联合知识产权、公安等部门强化协同监管，紧盯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重点渠道，持续加大商标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整治恶意商标注册等突出问题，强化部门协同，实施全链条监管执法，切实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创新主体与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期，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扩内需、促消费、提质效若干举措2026年版》，从六个方面推出26项务实措施，其中明确提出要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开展全季护旅雷霆行动，重点整治旅游景区及周边食品安全问题，实施消费环境3年攻坚，构建纠纷3级化解体系。

0: 经监管保障外卖食品安全，邀请外卖平台负责人、连锁餐饮企业代表及小微餐饮商户共商网络餐饮安全治理良策。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零食凭借着百变的口味和诱人的口感，成了小朋友们难以抗拒的心头好。不管是香甜的饼干、酥脆的薯片，还是软糯的糕点，总能轻易俘获孩子们的味蕾。但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些孩子爱吃的零食里往往藏着一个健康隐形杀手——反式脂肪酸。
2: 面对五花八门、香气扑鼻的零食啊，几乎很少有小朋友能够抵挡得住诱惑。可是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很多零食当中的反式脂肪酸可能会悄悄地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小朋友，平常你喜欢吃什么零食啊？
3: 薯片。
2: 吃薯片啊？咱们平常会经常给孩子买一些小零食吗？
4: 会买，但是不会买太多，会控制它的量。
5: 对，不会主动，不会主动买。都是他这个要的时候，实在这个推脱不了了，给他适当买一点。
2: 你们知道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吗？
6: 这个听过，但是可能具体也不太了解。
2: 这反式脂肪酸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哪些危害，您了解吗？
4: 这个还不太知道。
2: 很多人啊，对反式脂肪酸呢都是只闻其恶名，但面对这个藏在零食当中的健康威胁，很多家长啊都是心存疑惑，它到底是什么？对孩子来说都有哪些危害呢？
7: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影响钙的吸收，这样的话呢，容易使孩子缺钙，影响身体的正常发育。第二个呢，它会引起孩子血脂的代谢的这种紊乱，容易造成儿童的肥胖。肥胖之后呢，会容易引起，比如说脂肪肝啊、心脑血管疾病啊，也会呢引起儿童的这个性早熟。第三个呢，危害呢，就是说它会影响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活性。这样的话呢，容易造成孩子免疫力低下。第四个呢，是它会影响孩子大脑的神经细胞的这个发育，使孩子容易出现健忘啊、智力低下等问题。
8: 专家指出，近几年孩子性早熟、发胖的问题越来越常见，这和日常吃的东西息息相关。元凶之一就是过量的反式脂肪酸，它多是由植物油氢化加工而来。
7: 反式脂肪酸呢，它是由液态的这种植物油经过氢化反应之后呢，形成的固态或者是半固态的这种氢化油脂。它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食品中呢，广泛的存在。你比如说，最有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呢，包括像饼干呐、蛋糕啊、奶茶呀、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等等。给大家介绍两种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第一个呢，我们看它的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中呢，标有比如说，氢化植物油，部分氢化植物油。固体植物油，或者是人造奶油啊、人造黄油、人造酥油、植脂末、代可可脂等等，这些呢成分呢就很有可能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另外第二个方法呢，更简单，我们直接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尽量挑选呢营养成分表中呢，反式脂肪酸为零的这种食品。
1: 孩子爱吃的零食里竟藏着反式脂肪酸这个健康隐患，影响生长发育，还可能诱发诸多问题，想想就让人揪心。家长们选购零食时，不妨多花几秒细看配料表，避开氢化植物油，对照儿童零食标准选品，少买油炸、奶油类零食，把好饮食观，才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筑牢防线。肉是生活里常见的食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蛋白质，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是维持人体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的重要成分。最近在网上有一个关于淋巴肉的视频，说淋巴肉啊不能吃，吃了淋巴肉会对身体产生危害。视频一发出，引发网友大量的讨论，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9: 一些全部都是淋巴肉啊，中间这一层的话是一层猪颈肉，这一层的话就是淋巴肉了，上面这些淋巴豆啊就是有毒素的，是不能吃的。这个就是炒熟后的样子了，淋巴肉的话就是像我这种了，一粒一粒的，看到没有，这种就是淋巴肉来了。
1: 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纷纷评论留言，有网友说看得再多我也认不出来，还有网友说吃了这个会怎么样啊，我也分辨不出来，外卖里是不是会出现。 很快关于原来淋巴

0: 巴肉是不能吃的的话题就冲上了热搜，不少人对于淋巴肉产生了质疑，究竟什么是淋巴肉？淋巴肉到底能不能吃？
1: 通常是指没有摘除病变淋巴组织的肉类，比如像没有剔除颈部淋巴的猪啊、牛啊、羊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脖肉啊，或者是喉气管肉等等。淋巴肉啊，由于带有明显的比较集中的淋巴结，它呢对我们的健康危害呢，其实风险还是很高的，所以啊，淋巴肉是不建议吃的。
0: 专家告诉我们，淋巴结是动物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除病原体的器官，可以过滤淋巴液，吞噬侵入动物体内的病原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动物在宰杀时，有些淋巴结中的细菌病毒还来不及被清除，如果在后续的烹饪中未被彻底杀灭，人食用后就有可能感染疾病，带来健康危害。但也有人说，只要经过长时间高温烹饪，就可以将淋巴肉里的细菌杀死，吃了也没事儿。事实真的如此吗？
1: 肉类啊，经检验之后，正常的一些淋巴结的组织呢，在我们做熟了之后，偶尔的吃一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些病变的之后的淋巴结，因为含有很多的致病菌，大量食用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程度是很高的。因为病原体的种类不同啊，损伤到我们人体的部位呢，也有可能不同。一般呢，会对我们的肝脏和神经系统呢造成损伤。有一些病原体啊，耐高温，即使啊我们高温的烹饪也不会将它杀死。再有呢，一些动物的像甲状腺呐、肾上腺啊这样的腺体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激素。如果我们经常吃，也会造成对人体的内分泌造成紊乱。所以啊，如果大家平时啊发现肉上有一些淋巴结或者是一些腺体肉，尽量啊要去掉之后再食用。
0: 专家提醒，平时在买肉的时候要注意分辨淋巴肉，可以通过一摸、二看、三闻的方式来区分。比如说，肉是否有硬疙瘩、颗粒物，颜色是否正常，闻起来是否有腥臭味等等，来识别淋巴肉。建议大家尽量去正规的商超市场去购买肉类，按照正确的烹饪方式做熟做透后再食用，不要购买来历不明的肉。现在春暖花开，水暖螺肥正当时，肥嫩鲜美的螺丝成了假日餐桌亲友小聚的热门美味。一碗香辣入味的炒螺丝，嗦起来满是假日的惬意滋味。但在享受这份时令鲜爽的同时，千万要擦亮眼睛，仔细辨别混迹其中的福寿螺与枝纹螺，别让假日尝鲜的美味变成健康隐患。早春螺赛肥鹅，春天是食用螺丝的绝佳时期。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此时螺肉最为清香肥美，营养和口感也是巅峰。不过螺丝虽美味，食用不当也容易存在安全隐患。螺丝个头虽小，五脏俱全，但是并不是每个部分都可以食用。鲜美的螺丝去壳后，将整个螺肉一口吞下，虽然满足感十足，但是您这一口可能吃下去了很多有害物质。
2: 螺丝的尾巴呀，是它的内脏，重金属大多沉积在这里。研究表明，螺丝内脏中的铅、汞等重金属含量通常要高于头部，所以呢，吃螺丝的时候尽量不要吃它软软的尾巴部分。
0: 另外，螺丝一定要在煮熟煮透后食用，烹煮时间一般需要20分钟，可以先焯水，然后高温加热炒熟焖透。切记为了尝鲜，食用生的或半生不熟的螺丝。
3: 湿螺呢，它是一种异体蛋白，那么部分人群呢会对这种异体蛋白呢产生过敏，当人服用了这种未煮熟的或者不新鲜的湿螺呢，就会出现这种腹泻的症状。那么部分的湿螺呢会含有一些寄生虫，那么人体会感染这些寄生虫，从而引起这个胃肠道的不适，引起腹泻症状。
0: 螺丝虽美味，但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螺类虽然名字里也有个螺字，但并不是螺丝，更不要轻易尝试。这就是有毒的枝纹螺和福寿螺，每年春季也是枝纹螺和福寿螺毒性最强的时候。
3: 枝纹螺中毒呢，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一种合酮毒素，那么这种毒素人一旦服用之后呢，会产生头晕、呕吐、口唇和手指的麻木，甚至呢会导致死亡。这种毒素呢，目前没有特效的这种解毒的药物。 那么它潜伏期呢，短的可以5分钟，长的呢是4个小时。它对这个热呢是普遍的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咱们通常的这种煮熟、日晒还有盐腌呢，并不能使其破坏。
0: 虽然我国卫生部要求禁止销售和食用脂纹螺，但是误食的情况也还是偶有发生，所以大家在购买和食用螺丝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分辨。
2: 脂纹螺表型呀，大多呈卵圆形，少数呈长圆锥形、纺锤形和进球形。螺层上呢，常具有纵向的肋条，并与螺肋相交叉呈网状或者是方格状。福寿螺呀，是因为寄生虫而成名。福寿螺是一种广州管园线虫的中间宿主，线虫呢能够寄生在福寿螺里面，如果在烹饪的时候没有完全煮熟，吃下去寄生虫就容易进入人体，从而呢破坏神经组织，严重者会导致痴呆甚至死亡。
0: 春日时鲜，春笋正当时。鲜嫩脆爽的春笋，炒炖焖煮样样美味，是餐桌之上的时令佳品。但这份春日鲜味儿并非人人皆宜，美味背后藏着不少的食用禁忌，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引发身体不适。近日，浙江一家医院的急诊科接诊了两位患者，他们因过量食用春笋出现晕厥、呕血等症状，其中一位甚至出现失血性休克。无独有偶，杭州一家医院的消化内科近日也接诊了因吃春笋引发不适的患者，经过诊断是因为食用春笋导致胃溃疡。那吃春笋到底为何会引起身体不适，甚至是消化道出血呢？
4: 这和食用的量呢，以及春笋中含有的草酸呢，有一定的关系。那春笋呢，是一种纤维素含量呢比较高的食物，患者呢如果大量进食，对胃肠道的刺激呢也会比较明显。尤其是有些病人呢，既往有一些胃溃疡的一些情况，很容易诱发消化道出血。
0: 专家告诉我们，春笋中含有大量的草酸，买回来的春笋要经过正确的处理之后才能食用。
4: 首先呢，就是外皮呢要彻底清洗干净，把根部的这些粗纤维的部分呢也要去除掉，然后呢再把这个竹笋呢切成比较薄的片儿，用淡盐水呢煮大概5到10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把鲜竹笋中的草酸呢去掉了，这样我们再食用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
0: 专家提醒，春笋里面富含草酸，因此不要与富含钙的食物搭配，如菠菜、海鲜和高蛋白食物等。此外，春笋虽然美味，但切记不要过量食用，有些人群更是不建议食用春笋。
4: 那春笋中呢，虽然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磷呢、铁呀的人体所必需的这样的营养成分，还有呢清热生津、防止便秘等一些功效，但是呢对于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它是不宜食用的。因为呢春笋中含有的这个草酸呢，会影响我们的钙和锌的吸收，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生长发育缓慢。另外呢，竹笋中呢含有粗纤维，不易消化，对于老年人和一些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群呢，我们也要谨慎食用。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718批次，其中合格699批次，不合格19批次，发现问题为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鹤岗市兴山区望先生食品超市销售的老姜，其中筛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铁力市正阳新百事城超市销售的精品尖椒，其中定虫米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木陵市下城子镇养维生水果超市销售的沃柑，其中苯米甲环唑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佳木斯市前进区奋斗生鲜超市销售的铁杆山药，其中替灭危检测值不符合有关产品执行标准要求。绥化市北林区金卫四宝牛杂面店提供并使用的餐盘，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双鸭山市尖山区嘉行四季果品店销售的桑葚，其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

0: 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1: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啊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千元钛杯抱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钛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钛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钛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3: 别犹豫，别徘徊，这股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2: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钛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试一下。
10: 我先走了。
11: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4: 飞鹤既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萃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

0: 探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假日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明后两天大部分地区仍是晴朗天气为主，像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只有黑河、伊春、哈尔滨东部、鹤岗西部、佳木斯东部晴转多云，有阵雨，风力依旧强劲，像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6至7级阵风，导致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接下来四号东南部阵风6至7级，局地8级，五号到六号全省大部阵风6至7级，局地8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省气象局及省林业和草原局2026年5月2号10时30分联合发布伊春、齐齐哈尔、大庆、绥化森林草原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2号到4号上述地区无有效降水，空气干燥，气温较高，风力大，平均风力4至5级，阵风6至8级，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有关部门按照预警等级和响应清单进入相应的工作状态，做好各项防范和扑灭火准备。另外，假期户外出游增多，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广大群众出行要严守交通规则，科学规划行程路线，远离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危险区域，进入景区提前了解安全设施与疏散点位，认真阅读安全须知，参与游乐项目量力而行，听从工作人员引导。
2: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4到1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4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白天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夹克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2到15度。黑河多云转阵雨，2到16度。齐齐哈尔晴，3到18度。绥化晴，2到16度。大庆晴，4到17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到16度。佳木斯晴转多云，1到17度。鹤岗晴，1到16度。双鸭山晴，4到16度。牡丹江多云，3到18度。七台河多云，2到15度。鸡西多云，3到16度。绥芬河多云，3到14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多云，1到14度。明天哈尔滨多云，4到17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4到23度。
3: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3: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

0: 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钛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5: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7: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技术改造投资增速达24.8%，大幅领跑全国平均水平；
1: 全省各地科技抗旱护丰收，让春耕更有底气；
0: 五一龙江露营游火爆，游客尽享春日惬意慢时光；
1: 系列促消费活动接连不断，点燃假日市场活力；
0: 松花江哈尔滨段水陆客运航线首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一季度全省技术改造投资增速达到24.8%，高于全国24.9%。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全省工业企业掀起的产业换新热潮。
2: 作为龙江工业的重装脊梁，哈电电机的车间里，一场从指尖到

0: 云端的变革正在发生。过去那种几十名老师傅穿针引线式的手工布线场景消失了，工序的关键操作环节全都被装进了系统电脑里。
1: 以前我们的盘规布线呢，全靠师傅们的眼力和手感，我们这次技改相当于是对经验活呢装上了这个数字大脑，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线缆布线呢效率来说的话，我们提高了4到6倍，一季度呢我们的产能同比提升了60%。
0: 对于哈电电机这种大块头企业，技改并不是简单的用机器替换人，而是一场关于市场响应速度的赛跑。今年一季度，哈电电机重点推进多个数字化车间技改和数字化升级，通过全工序自动化生产，激活传统制造的基底。
2: 我们算了一笔账，这一季度的技改呢，使我们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0%以上。在现在的市场里，其实快就是我的命根子，只有高质量的产出响应更快，才是我们的产品在未来的市场中更好的发展。这一笔技改的投入呢，就是我们换取高质量未来的一个入场券。
0: 技改不仅是央企的升级利器，也是民企实现跨越的阶梯。在位于双鸭山的黑龙江新双锅锅炉公司车间里，半年前的厂房空地变成了智能阵地。原本一个工人焊接2天完成的插管工程，现在的焊接机器人只需要1小时就能交工。
3: 现在我们生产线人员比原来减少3/4，但是我们生产能力就提高到5倍以上，人均的劳效啊，已经提高7倍以上。
0: 在森博蓝图家具，每一块板材都拥有专属身份证，数字赋能让传统木工活变身精准的拼图游戏。
4: 设计师啊，包括安装工，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这块板是在哪儿干什么用的，非常方便它落地安装。
0: 而在绥芬河综合保税区，新巴赫生物科技正通过一场总投资1.1亿元的技改项目，开启从地方名片向全国品牌的战略跨越。3.5万吨的新产能与智慧仓储中心，瞄准的是一线城市爆发式的精酿需求。
5: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酿一瓶好酒，更是要通过技改实现从生产线到全国餐桌的高效指导。这个项目是我们抢占未来的支点。
0: 1亿元投资重仓转型背后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针对企业在大规模建设中的资金周转压力，黑龙江省精准实施两新政策。在刚刚公示的2026年黑龙江省第一批技术改造奖补名单中，新巴赫也获得了660万元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
6: 政府拉一把，我们信心足了，我们扩产提效的步子就能迈得更稳。
0: 一季度技改投资24.8%的增速，是龙江工业在这个春天里最强劲的脉动。它不只是一个数据，更是千万台机器同频共振出的心智强音。当政策的精准护航遇上企业的求变雄心，龙江工业正挥别传统路径的依赖，在数字化的浪潮中重构自身价值，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有力。
7: 眼下黑龙江各地正抢抓农时，全面开展春耕生产作业。在黑龙江西部的齐齐哈尔、大庆绥化等干旱半干旱区域，一系列抗旱增产技术落地推广，为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0: 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的玉米地里，大马力拖拉机正拖拽着精酿播种机联合作业。随着一根根滴灌管延伸到农田深处，肥液和灌溉水也一起均匀精准地输送到玉米根部的土壤。龙江县地处黑龙江西部干旱带，春旱一直是影响玉米产量的瓶颈。而在去年，当地玉米亩产却创下了2400斤的新高。十年久旱到亩产吨粮背后的核心密码，就是当地实行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8: 看着这个小眼儿没，滴着水以后，它就慢慢阴，所有的种子同时发芽，所以保证苗齐，这就高产。照老种植方法呢，一亩地得多到1500株到1700株。
0: 在黑龙江西部最大的国营农场察哈扬农场，随着玉米播种全面开展，农场大力推广和应用高效节水滴灌技术，并配备了智慧设备为滴灌系统加装大脑。
9: 通过智能电子阀的设置，它会自动的根据作物所需要的水分和肥料，自动给肥给水，确保

0: 春季播种达到出苗率95%。
1: 在绥化明水、肇东等风沙干旱地区，免耕少耕加测土配方模式成为春耕主流。在肇东市上家镇上家村，一台台种免播种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不清秸秆不整地，直接播种，省时省钱还保商。据农情调度，截至4月30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200多万亩。除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之外，测土配方施肥、大垄密植栽培模式等一系列增产良法正在各地田间地头落地生根，让农户们告别靠天吃饭，从过去的愁出苗变成了如今的盼丰收。
2: 春日龙江藏着舒适惬意的假日松弛感，这个五一野外露营游持续升温，山水野趣与人间烟火相融，让人们在山野之间解锁悠然假期。
3: 五一走出去，我们先来水上追风逐浪，再沉浸式解锁休闲慢生活。伴随着动感的音乐，此刻我们的游艇啊正行驶在国家级湿地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上，这也是省内面积最大的城市级湿地，驰骋江面速度直接拉满，妥妥的沉浸式感受水上狂飙的畅快与惬意。
4: 一城江水半城湿地，春日的呼兰河口把哈尔滨的温柔与野趣揉进了烟波浩渺间。这个五一，景区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光模式，把亲水玩乐、沙滩休闲、户外越野一站式搬进湿地游玩线路，自驾船、卡丁船等水上项目解锁新玩法，岸边白沙滩也扩容换新，细沙硬碧水，清风伴微波，不仅可以体会海天一色的滨海景致，更能沉浸式感受浪漫的文学气息。
5: 之前呢是在书上读过萧红的呼兰河传，这次是亲身感受到了呼兰河的风光。
3: 从惬意沙滩一步越野赛道，现在我们来换一个节奏，乘坐在越野卡丁车上，一脚油门即刻出发，穿行在湿地芦苇林间，清风扑面而来，赛道起伏颠簸又带感，肆意追风尽情撒欢，畅快过瘾又解压。
6: 卡丁车也体验了一回，就是特别的爽，现在就差一顿小烧烤就特别完美了，香味已经飘过来了，准备去吃烧烤了。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伴随着一路的飘香，我们就来到了景区精心打造的50多处的露营烧烤点位，这里依水而建，微风正好，炭火正香，在这里啊，我们再来上一把烤串就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了。
7: 我感觉我就是来赶春了，为什么呢？那个南方的春天已经过完了，现在夏天了，来这里又一春，天气太好了，这个是这天气，它又不冷不热的，这个时候就是万物苏醒的感觉，非常舒服，让人真的很放松。
4: 一院一世界，一车一时光，在哈尔滨运粮河谷营地，现代感十足的房车小院，私密又惬意，坐拥晚风诗意。老少皆宜的赶鸭子大赛更是成了大家争相体验的趣味项目，获胜者还有免费亲近自然的福利。
8: 我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2次来露营的机会，我真是太开心了。
4: 在营地里沙滩寻宝，林边弯弓，累了倦了在湖边抛竿垂钓享受暖阳，或是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岁月静好。
9: 平时工作节奏挺快的，然后孩子呢学习压力也大，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带着老人孩子一起来这儿露营，特别的开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假期生活吧。
4: 五一期间，佳木斯、七台河、大庆等地的特色露营地也迎来大量游客。在大庆市，不同风格的露营地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龙凤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适合家庭野餐。杜尔伯特则可体验骑马、射箭，感受蒙古风情。无论是偏爱湿地公园的静谧，还是向往草原风情的豪迈，总能找到心仪去处，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
10: 这个假期，文博场馆也成为了许多人出行的首选。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博览龙江》，聚焦全省文博场馆的文创新玩法、科技新范式和首座新体验。第一期，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博物馆里的文创产品玩出了哪些新花样。
11: 走进省博，一定要打卡镇馆之宝铜座龙，古朴又霸气的造型，深藏着龙江的深厚历史底蕴。看完国宝真身，还能把精准复刻的文创带回家。那在这里呢，光铜座龙一个主题就能解锁160多种花样。

0: 像冰箱贴、鱼皮画，样样齐全，让人目不暇接。这个五一假期，省博还特意开放了全新打造的便民休闲打卡区，复古感十足。而且逛累了之后呢，我们还能来一根超级有特色的这个铜座龙文创冰淇淋，再扫一扫这个 AR 码，铜座龙啊便腾云驾雾，跃然掌上，边吃边看边互动，沉浸式感受国宝文创的魅力。
1: 被颜值吸引嘛，龙龙形象就是很可爱啊，不再是以前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图腾式，而更像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融合在一起。
2: 共推出了近20个类别，1000余款的文创产品。
0: 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这句话让很多游客在参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时产生过强烈的共鸣。今天呢，走进馆内的文创销售中心，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以这句话为主题设计的文创产品。那比如说这款流沙冰箱贴，它就可以通过扫码观看动画。
3: 等一下我拿着它走出我们场馆，我看到那个设计这个场景，我心里对于这段历史一定会更加铭记深刻。
4: 然后这个文创当中，你摁这块还有一个和平鸽，然后上面会有这个亮的这个星星，设计的都比较有新意。五一这段期间，我不只要游山玩水，然后更重要的是了解一下文化，了解一下历史。
5: 小巧精致的文创好物，既是连接古今、连通情感的温暖纽带，也是承载城市精神与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在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200多款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冠军家族玩偶、城市之光雕塑、冰雪主题好物，这些产品凭借独特的冠军文化内涵迅速走俏。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更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活了起来。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这些精巧物件深得游客青睐，成为人手一份的伴手礼。博物馆也借助着这些新奇有趣的文创，成为了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潮玩学堂。
6: 假日期间，龙江各地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激发了人们出行的活跃度。真金白银的补贴、走心贴心的举措、实惠满满的力度，让假日消费有热度、有深度、更有温度。
5: 五一是婚假消费集中释放期，哈尔滨中央商城瞄准消费需求，从珠宝礼服到婚房家居，全品类一站式配齐，折扣满减叠加国补，吸引不少准新人前来置办。
7: 马上要办婚礼了，然后这款项链其实我相中了很久了，能便宜1800块钱，我立马我就赶紧过来选了，太合适了。
5: 佳木斯的五一消费则是以花为媒，眼下正值杏花盛开的时节，满园花海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借人气聚商气，佳木斯同步在百货商超、汽车购置等领域投放了多品类消费券500万元，一趟出行快乐和实惠双丰收。借文旅市场升温，牡丹江直接给全国游客送上了一份出行减负大礼包，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元额度在美团、携程两大平台同步发放，订民宿、逛景区更划算，玩的自然更尽兴。
8: 原价呢，本来是600多嘛，然后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所以说想着就在这儿多玩两天。
5: 伊春则把生态旅游和购车惠民结合，打出了特色组合拳。消费者只要在当地购车，不仅能拿到高额现金补贴，还能免费打卡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和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两个4A级景区，吸引不少市民和周边游客把看车、购车纳入假期行程。这个五一假期，黑龙江在业态跨界、场景融合上巧作文章，策划开展了120多场主题各异的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消费券1亿元。
0: 每到假日，各地推出各类消费活动早已成为惯例，但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力度依旧在线，策划更加走心。大家不再简单的放券打折，而是贴合各地特色，紧扣消费需求，细分场景，精准发力。有实惠更有温度的氛围，也让五一龙江消费市场烟火气更浓，活跃度更高。
9: 一双手藏着岁月积累，更承载着初心担当。今天的劳动节系列报道《守护者》，我们一同走进龙江各行各业劳动者，于方寸掌心间感悟坚守匠心，致敬平凡荣光。
10: 我们用这双手守护了我们

0: 家的粮食安全。
1: 我的这双手碰到了无数件的具有林区特色的这种手工作品。
2: 我的这双手献给这些小家伙们。
3: 就是这双天天敲击键盘的手，协助破获各类案件883起。
4: 这双手大半辈子都是和检验仪器朝夕相伴的，完成了超过10万批次的流品检验，检验合格率始终保持在100%。我会带着团队继续研究新技术、新成果，用这双手守护油品质量。
5: 我这双手啊，从1984年起，拿着焊枪一干就是40多年，从普通焊工到国际焊接技师，再到培养出3600多名焊接人才，靠的就是这双手。龙江振兴高端制造需要一代一代焊接人。
6: 我们团队的每一双手呢，一头连着浩瀚星空，一头扎进龙江黑土。我们深耕卫星应用与星地融合，也用 AI 算法处理多元遥感数据，搭建专属耕地算法模型，用航天力量守护龙江粮仓。
0: 去年创造了超过8000斤的高产，特别有成就感。用我这双手能把试验田的产量转化为生产田的产量，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
2: 好了。我2005年来的，我已经工作21年了，也见证了东北虎的繁育越来越好，生态越来越好。以后我要用这双手好好守护这些小虎崽们，然后把动物保护的事儿一直干到底。
7: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把每一件作品打磨到最好，就是对劳动最好的致敬。
8: 当下正是黑龙江桦树枝采集期，在优质桦树枝产区孙吴，一场桦树枝新品发布会吸引了9家国内知名供应链企业现场签约。
9: 发布会上，永辉超市、北大荒食品、林家铺子等共9家来自全国的食品商超企业，与一家名叫天化生物的当地企业现场签约，总额达1800万元。这次发布会，他们带来了7大桦树枝新品，吸引了南方市场高度关注与期待。
10: 江浙沪的客户都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品牌联名，来打造一个我们定制的专属产品。
9: 南方大市场为什么认可一座小县城的桦树枝？首先要在桦树林间找答案。眼下正是孙吴桦树枝采集黄金期，工人们争分夺秒，赶在桦树叶芽萌发前完成作业。
11: 你像这棵树，扎胸径是28公分，采集时间时长呢是不超过12小时。咱们那个严格执行3年轮采制度。你像这个地方，今年采完之后是4年以后咱再重新采集。
9: 树木胸径、采集时效、轮采周期，每一滴桦树枝的采集都有章可循。而进入加工环节，标准化也覆盖了全流程。桦树枝采集后6小时急速锁鲜工艺，让保鲜期延长到12个月。磨过滤、瞬时高温杀菌、药品级灌装环境，每一步都确保品质安全可靠。
12: 灌装环境是人用药用级别的灌装环境，避免了一些污染的风险，使这个产品的口感更接近自然。
9: 药品级标准筑牢了品质底线，科技创新更提升了桦树枝品类的上限。孙吴县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让桦树枝从只卖原枝走向更丰富的产品矩阵。
10: 像我手里这2款产品为代表的白桦树枝苏打水、白桦树枝电解质水，就把白桦树枝之前只卖原枝这样子的一个白热化竞争打破，然后开拓出更多的丰富品类。
9: 有了科研院所背书的产品标准，孙吴桦树枝的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天化生物一期项目去年9月投产，当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500万元，产品成功入选黑龙江森林食物9珍18品，开始走上全国餐桌。产品走出去了，还要走得更远，当地政府主动为企业对接更高流量平台。
13: 这个是10几天前县里到贵州的榕江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将来呢我们的产品呢将会打上村超的 logo， 利用贵州村超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品牌借帆出海。
9: 标准体系、科技创新、品牌培育环环相扣，让一瓶桦树枝站稳了市场。现在天化生物冷链仓储和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中，项目达产后年产桦树枝饮品将达到600万箱。林间这一滴滴清甜的枝叶正成为孙吴走向全国的一张新名片。
14: 五一假期各地人流

0: 物流高度集中，景区、林区等重点区域火灾风险加大。全省消防救援部门多点发力，严密防范化解五一期间消防安全风险。
1: 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出动450多人，在金河湾湿地、镜泊湖景区、亚布力林业局等12处重点区域，同步开展以防火宣传、执勤备战为主的防火专项行动，联动多方力量，构建人人懂防火、处处防火灾的群防群治格局。
2: 遇到火灾怎么去应对应急？所有人都要提高这种森林防火意识，大家一起来守护这片绿水青山。
3: 节日期间，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确保有任务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1: 当前正值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在抚远市林草局的智慧林火平台大屏上，卫星监测、电子地图与无人机航拍画面实时联动，指挥中心在第一时间调度处置，实现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智能防控。在五大连池市开展了多场实兵防火作战演练，通过地空配合、人车结合等战略战术，提升快速反应、科学扑救实战能力。五一假期，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还走进主要商圈、宾馆、民宿、社区、村屯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摸排检查，并通过现场讲解、实操演示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灾扑救和逃生自救知识。多个工作组还深入各地开展火灾防控督导帮扶。
4: 春风解冻，江潮奔涌。一号松花江哈尔滨段迎来冬季停航后的首次客运通航，轮渡从防洪纪念塔码头缓缓驶出，打开沉浸式领略江景之美的全新视角，
5: 来感受一下那个松花江两岸不同的风光吧。坐这个轮渡的体验蛮好的，吹吹江风感觉很舒服。哈尔滨这边呢，除了这个冬日美景，然后就是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感觉就温度也比较适合大家，特别开心。来的都不想回去了。
6: 老听哈尔滨人说上江燕上江燕，今天我们就赶着五一，然后来看一看，在那个船上看跟在岸上看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4: 今年松花江哈尔滨段共开通防洪纪念塔至太阳岛、沿江观光环线等13条客运航线，5家客运企业陆续分批复航。节日期间，单日船舶载客承载力充足，能充分满足节日出行需求。
7: 有120客位的、200客位的，包括前2年又新投入了299客位的3艘大船，然后给乘客提供了更好的游船体验。
4: 今天抚远市举行增值放流活动，在滨江公园放流现场，40万尾培育的大马哈鱼苗沿着特制滑槽跃入黑龙江，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8: 这些鱼苗都从去年10月份开始孵化的，特意都养了一阵，希望它们到江里之后成活率能高一点。
4: 每年5月，黑龙江水温回暖是大马哈鱼放流最佳时期。截至今年，抚远市增值放流行动已经持续37年，累计放流鱼苗4400万尾。就在昨天，同江市也向黑龙江投放了40万尾大马哈鱼苗，共同养护中俄边境水域的渔业资源。
9: 这个假期，音乐之城哈尔滨推出多场精彩的文艺演出，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
4: 昨晚，辉煌交响《命运与圣咏》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奏响。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携手哈尔滨交响乐团，奉上3首跨越东西方的经典交响佳作。青年作曲家刘泽楷原创作品《春醒序曲》灵动婉转，饱含春日生机与蓬勃朝气；贝多芬传世名作 C 小调第5交响曲、圣桑经典力作 C 小调第3交响曲管风琴，则雄浑壮阔，恢宏磅礴，为乐迷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盛宴。
10: 我是专程坐高铁过来听音乐会的，然后非常喜欢这里的音乐氛围，乐团非常的专注投入，充满热情。
4: 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一场名为《午时光》的音乐会欢乐上演。乐享和声室内乐团把巴赫、肖斯塔科维奇、贝夫廷克等名家的宝藏乐曲加以别具匠心的编排，为观众带来别样的假日体验。
11: 在这样一个百年的建筑里，然后结合着咱们的古典音乐，给孩子一种特别好的这个艺术的熏陶，感觉这次旅行就是收获满满。
4: 接下来几天，哈尔滨大剧院将上演

0: 宝岛百年流行金曲音乐会、喜剧偷心晚宴、省京剧院带来临江忆等经典剧目，多场高品质演出轮番登场，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假期文化生活。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20个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其中哈尔滨在设立支持 5G 产业发展和 5G 创新应用专项、激发市场主体参与 5G 产业发展积极性方面表现突出，工作做法将在全国借鉴推广。目前哈尔滨 5G 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68%，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近35个，连接规模、应用创新等重点指标都优于全国均值。4月29号，2026年中国饶河俄罗斯波克罗夫卡水运口岸正式开关运行，这也是今年黑龙江省明水期以来首个实现开关运行的水运口岸。饶河口岸与俄罗斯对岸固定航线距离760米，夏季航程仅需10分钟。口岸开关运行后，海事部门将持续依托数字化智能监管手段，对出入境船舶实施全程动态跟踪，保障通航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

0: 持续奋斗。
1: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0: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

0: 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8: 作为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

0: 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

0: 请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负责人好，负责人。
2: 文件文件，好好好。
3: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4: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戴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3: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1: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3: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3: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5: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6: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化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7: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8: 哦，好，可以。
6: 夏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

0: 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十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

0: 新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

0: 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日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日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日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日，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日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

0: 又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等我长大，一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该合照了吧？
7: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这是我，你还在看我？
8: 这是我。
0: 我就把你喝掉。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8: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8: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啊！
1: 还生气呢？
2: 不敢不敢。
3: 你打听打听，咱个中关村哪个员工敢跟老板置气？
0: 哦，饿了吧？给你们整个和牛炒饭啊！
3: 好
0: 啊，他不配。
1: 行行行，我不配。
4: 你炒吧，你炒完我吃。谢总在旁边看着。
5: 还用谢总和牛了啊？
1: 随便用，有的是。
6: 就这一片，
1: 看这吐了。
7: 你管了，
1: 看看你这做派，跟小慧学的吧？又千娇百媚的，
3: 你这要套上一个指套，你就是华妃本妃了。
2: 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捐给有需要的人。
1: 哥，阔哥，我错了，行吗？要不我给你跪下？
8: 行，那跪吧。
1: 干，
2: 没事吧你？
1: 最近压力太大了。
2: 知道。
1: 这云图实在是难缠，而且我怀疑我们的内部有他们的线人，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否则他们的反击不会那么快，而且那么准。
2: 那怎么办？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只要咱们兄弟三个足够团结，足够努力，我们绝不可能输。
0: 嗯，对，熟了，吃饭。
9: 能像小娘子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8: 嗯。是啊，老师。
0: 哎，你说这动画片永远就是上半集，上半集，什么时候拍下半集啊？
10: 等到公司上市了，必须让他们拍，必须出
0: 拍。拍

0: 圣斗士星矢，大战火影忍者、海贼王。哎
1: ，他们要是不愿意，老子砸钱让他们拍。还有谁？
2: 说，那个小蝌蚪大闹天宫，
1: 有点过分了吧？
2: 对，哎，拿钱砸他们拍。哎。
3: 来，吃一个，吃一个，我差这一会儿，
4: 不吃算了，先让他安心干活吧。
3: 不是，你累死他，他一人干于事无补啊。
4: 我跟你讲，你要是真想提高飞行效率，正哥在前线，人是实操，我想去试试。
5: 你想亲自送外卖？
4: 咱小时候打游戏不也挑一最狠的，偷偷摸摸看后边人怎么打吗？
5: 星辰，我很庆幸我愿意来帮你。
3: 我呢？
6: 你哪位？贵姓啊？
3: 师傅，来我
6: 们俩放屋旁边就行啊。
3: 下车，下去，
6: 谢谢仁兄。
3: 干了，下车。
7: 这谁呀？跑了500单，
8: 还差2单500。而且这个人上个月刚入职，
7: 把他叫过来。哎，何天明，哎，
8: 是我。
7: 我怎么觉得你眼熟呢？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你在哪儿干过？
8: 在华姐那儿。
7: 华姐，肖凤华。
8: 对，在华姐那儿送过快递。哦，道路熟。
7: 别人倒是也熟啊，你是怎么做到500单的？
8: 除了到手，还得科学的规划路线，维护好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7: 怎么维护？
8: 态度和善点，手脚麻利点，把关系处明白了，这个生客也能变成回头客。
7: 挺好，干过管理，
8: 跟着华姐做过一阵运营。那不过，快递跟外卖还是有区别的，我还在摸门道呢。
7: 哎，小丽。哎，你平时多组织外卖员跟小何聊聊天，把他的心得传给大家，管用。你先去忙吧。
8: 哎，好嘞。
7: 华姐，她最近怎么样？
8: 华姐心重，总说管事的要身先士卒，所以每天都很累。之前干活的时候伤过腰，阴天下雨总会疼。
7: 行，你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
8: 谢谢总，
7: 去吧。哎，腰疼。你先看看，之前接单最多的外卖员，有几个规划路线的技巧，我让他整理出来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他的思路，修缮一下程序，
9: 还是有点意思啊。
2: 来，看看这个，这是我让扫街的那哥几个做的问卷调查，这也算是第一手的用户反馈了。
9: 谁做的问卷？
2: 我。
7: 你能有这本事？
2: 瞧不起谁呢？你要不要？哎，
9: 我要。不好好说话呢。
7: 行行行，快快快，上房去。
9: 好嘞。

0: 谁这么贴心啊？来，真的，我把钱给你放这儿啊。
1: 哦，好啊。你不行。
0: 喂，华子。
1: 妈，你给我买膏药了？没有啊，什么膏药？你要方的膏药啊，是腰的，一大盒。
2: 不是我寄的，你好好的，我给你寄什么膏药啊？哦，没事，那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3: 忙着呢，哎，玉莲，我来拿碗钱做花，拿饭吃了啊。
2: 自己拿啊。
3: 好，
2: 那今晚都是新做的。
3: 行，回头我把秘密送给你。
2: 哎，对了，玉莲。
4: 我想起一事儿，我得跟你说。
2: 怎么了？
4: 那个，我怎么觉得最近这周老爷子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什么状况啊？我不是跟周老爷子聊天吗？说起马奶奶，他好像把记得马奶奶去世了。真的假的？真的。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前两天燕儿姐跟我说的，之前老爷子有过这种情况吗？有过，但是之前我是琢磨着人上岁数了，对吧？忘个事儿很正常。嗯，是正常，但是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那我说周师傅。
5: 要不带爷爷到医院去看一下，没事更好。要是有事儿的话，咱们也给耽误。您说呢？
6: 对。哎呀，这话说的小，好，好，到底哗，熬出来了也碎了。
7: 爸，哎。
6: 回来了，就陈瑞住我这店里吃饭啊！
5: 好，来来来，
6: 啊，你是想吃什么？
5: 我都行。嗨，那弄点这个清淡的，两三个菜，下午我得去文化馆啊。
6: 不是让他自己点就完了？
5: 对，自己点，自己点。
6: 我下午要去文化馆啊。
5: 对对，
6: 明天得安排事儿了。
5: 干嘛呀？
6: 我带您去医院做个体检，怎么样？
5: 体检啊？
6: 这我身体又没事儿，
5: 真是。
6: 我知道您身体没事儿，但是人医生说的是，咱们每个人啊，每年都得做一次体检。你看您，多长时间没做了，对不对？这要防患于未然呀。再说了，不麻烦，一上午就完事儿了。
5: 行行，好，好，
6: 嗯，
5: 哎，你也得去，你也得体检。 知道吧？人到中年了，身体不抗造啊，是吧？得什么别得病，得去，是吧？行吧，是吧？嗯，
6: 这合着是明天您陪我去体检，哈哈哈哈哈。
8: 好，谢谢。
9: 谢谢，慢走。

0: 跟你说啊，这几个单子今天一定要发出去，否则要被投诉了。辛苦了啊，赶紧的。
1: 不管你。
2: 叫主管，我在后面一直叫你，听不见啊？
0: 你没看见我在忙吗？来干嘛了？
2: 有事麻烦你。哼，
0: 谢总不会是来亲自挖人的吧？您再挖，我这儿就要关门大吉了。
2: 当面我不会，我都是背后偷偷挖。哎，
0: 什么？
2: 自己看。以为没人想去呢。
3: 我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2: 注意影响。
0: 看来我以后要多骂你。上次骂你冷血，你不好意思，就给我送票。之后给你来个更狠，看你送我什么。
4: 不用请你吃饭啊，
5: 我客气了。
4: 哎，你微信号没换吗？
5: 没，还是那个。
4: 好嘞，你慢点啊。
5: 哎，走走。
4: 哎，
5: 哥，
4: 你华子姐呢？
5: 哦，出去了。
4: 出去了啊？去哪了？
5: 看演唱会。
4: 他一人去的，
5: 跟蜜蜂的谢总，他送来的票，刚走没一会儿。
6: 还有事吗？给我送快递去。

0: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1: 能啊，从小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0: 我稀罕你。
1: 你考上，我就去你学校门口摆早点摊。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我被你始乱终弃。
2: 我女朋友说话口不落风。

0: 大学你就考不上，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1: 贝嫂，这可是你说的，不许耍赖。
2: 我说的，绝不耍。

0: 你吃宵夜吗？我都行，我其实不太饿。
1: 友情饮水饱是吧？哎，你也帮我拍一张呗。嗯。一二三。
0: 走心一点，
2: 你看人家老婆让总拍就总拍，看你呢，跟要你命一样拍照。
3: 亲爱的，我错了，回去说小点声。
1: 想吃什么？
0: 长鱼面。
1: 这个点了，我上哪儿给你找长鱼面啊？哎。这旁边有家小龙虾不错，以前我跟星驰海阔经常去。
0: 怎么不叫我呀？
1: 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快递，睡觉时间都没有。
0: 那你也不知道打包给我投喂一下。
1: 现在投喂也来得及。
4: 哎，坐。服务员，来30只冰镇的小龙虾，要最大的，
5: 还要2瓶汽水。
1: 那时候海阔跟他妈闹别扭，星驰的练歌房被封了，我呢创业失败，我们仨就老来这儿，天天喝，喝多了就抱在一起痛哭。
0: 难怪你不叫我，怕我看见丢人啊。
1: 就你这嘴，要让你看到这出，你不得絮叨一辈子啊。
0: 算你心里这么不懂事啊。
1: 是心大神经粗，很多事情在你心里不算事儿。哎，来了，给我。好，谢谢。开始。
0: 你以前不是老说拿我当兄弟吗？
1: 嗯。
0: 那怎么一碰上事儿就拿我当女人了呢？
1: 哟，挑理了。
0: 我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拿我当兄弟，什么时候拿我当女人？
1: 这个，
0: 比如现在，我是兄弟，还是女人？
1: 是小孩儿，
6: 多大了？吃个虾还能吃成这样？服了。
4: 买单。
7: 莫名有奇妙，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
8: 你好。
7: 语言幼稚，
8: 一共150。
7: 就让心跳

0: 以后能不能活得仔细点，别稀里糊涂的跟个糙老爷们似的。
1: 那我活得够仔细，你能把我当女人吗？
0: 那得看你啊。
1: 看我？看我什么？

0: 什么事儿哎，你说思妮当年要是没走也考到北京，现在会什么样？
1: 人生没有如

0: 慢点，慢点。这喝了多少啊？哎，别摔着。
1: 哎呀，我的天啊！

0: 这票是你买的？废话，这不是我买的，那是我抢的呀！哎，我刚才在小龙虾店碰到你俩了，
1: 那你怎么不过来呀？
0: 我看你俩聊挺开心的，不想打扰你们。
1: 你有病吧？ 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哎呀，
0: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哎，华子，你俩真挺合适。华子对你是真没得说。华子对你不好吗？对我也好。
2: 但不是那种好，他从小就黏着你，跟着你，他看你的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0: 行，跟你睡吧，别整天琢磨些没用的。
2: 小何，华子是个好女孩，别辜负她。 想好你就认真点儿，别伤了他。
0: 还有吗？接着说。

0: 过日子，每天都在一起。
1: 我觉得幸福是让你喜欢的人过上他想过的日子，这叫幸福。
0: 什么意思？
1: 小时候马奶奶总说女孩要清雅，她说的没错，所以我想攒够这个条件。
0: 没钱就过不了了，
1: 也能过，就是不幸福。
0: 那你爸妈海阔爸妈，我爸妈
1: 华子从小被家里当做男孩养，心大也好养活，可我就是想有一天我能有这个能力跟条件去宠他。在此之前我不想画饼承诺任何未来。
0: 你要是不行动，我能先领个号吗？能不能行和？我问你呢。
1: 你想追求他，没人拦着你，也拦不住。
0: 我现在就找他去。
1: 静芝，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他幸福，我非但不阻止你，我还会祝福你们。
0: 我现在差点意思不代表我以后不能。
1: 画饼啊，有意思吗？房车短时间内你肯定没戏，你起码得有个正经住的地方嘛。
2: 我有啊，
3: 地下室啊。让华子跟你挤着住，还是你去蹭他的住啊？
1: 也行，他那儿有饭堂，你连饭钱都免了。

0: 都是亲兄弟，对他好点，我求你了。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啊？
1: 幸福就是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

0: 先说云图吧，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派单混乱，骑手只要一上 APP， 他们就会疯狂的派单。这种模式看起来高效，但实际上却忽略了骑手内心感受。骑手会觉得自己被疯狂的压榨，觉得自己被人用鞭子抽着走。
1: 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对个人来说区别可不小。

0: 云图单价调整的慢，这不符合配送节奏。打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单子，骑手不愿意接，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持续的加价，直到有人接单为止。但是云图呢，反应就慢很多。这样客户即便接到餐，由于拖延的时间太长，客户体验感不佳，客户经常会问为什么没有骑手接单。如果长时间没有骑手接单，客户就会取消订单，商家赚不到钱，还得承担餐损，长此以往就会流失大量的商家。哎，
1: 在哪儿呢？
0: 开会呢，晚点再说。
1: 你快看央视新闻频道，运河生意成功了。
0: 真的？
2: 日前，在卡塔尔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土地申报。
3: 世界啊！哎呦，咱们大运河跟长城啊、故宫，这个颐和园布特拉宫、龙门石窟，
4: 以后啊，可是都能并列，是吧？这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以后游客们来华街都得买门票了。
6: 意味着我们家那豆花也得涨涨价了。哎呦，
7: 这个申遗成功啊，就意味着咱们大运河马上就会迎来复兴，这个运河两边的经济也会高速发展，好日子在后头。
3: 哎，杨林，来来来来来，抽空把咱们饭店收拾一下啊，该修修，该补补啊，别弄得破破烂烂的，知道吗？丢花街的脸。
4: 放心吧，早就安排好了啊。
8: 老爷子，马步。花街人气高了，生意肯定比以前更好做了吧？
3: 肯定是，不仅脸蓝，那河上、那水上的这个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
6: 也就是说，现在跑船又能赚到钱了，是吧？
9: 不是，谢老大，什么意思啊？
10: 痒痒了吧？
6: 痒痒，痒痒。不是不是，我们还得要看看啊，看看再说啊。哎，不过说句实话啊，这次申遗成功，这邵老师真是出了很大的力啊。
11: 哎，没错，
12: 出力谈不上。帮了一点小忙。
13: 这个之前呀，跟老爷子、跟陈博
12: 啊，还有陈瑞，我们一直在研究运河里的艘沉船。我们强有力的证明了，100多年之前，这个大运河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呢。而且得出了结论，就咱们这个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比那个苏伊士运河它强多了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
14: 厉害，厉害！
7: 哎呦，你们可别听他瞎掰！哎，那我们只是证明了有那么一条船，船上有个意大利人，然后这条船一路向北，后来啊，在咱们附近啊，和一帮强盗遭遇，最后沉没了。至于结论啊，我是猜测，咱们没有充足的史料证明，它不具备学术价值。
12: 哎呀，你又不是写论文，要什么学术价值啊？咱们把这个申遗材料交上去，是吧？人家也给咱们回执了，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人家认真看了。这个用不用，咱们说了也不算呀，是吧？哎呀，
7: 好，我不跟你争了。这次申遗成功，你是最大的功臣。
15: 放着。
16: 我们只是证明了这条船上确实有个意大利人，
17: 但是他是什么人？
16: 他从哪来？到哪去？来中国做什么？咱们还得继续调查。哪怕是最后查的啥都不是啊，那个过程也能多这个发掘出花街的历史，那咱们也是大功一件呐。
6: 哎，对吧？对对对对，
16: 是吧？
6: 确实是。
8: 我想去苏伊士运河去看一看。
6: 我看你长得就像苏伊士运河，说走就走。
8: 别挤眉头，一起。

0: 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了。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长滨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3、2、1，
5: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6: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7: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8: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9: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就是我。
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7: 再看我，
6: 再看我，
10: 还在看我，
11: 再看
10: 我们就把你喝掉。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快跟上了。

0: 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句喝就有。

0: Decision 38.8B.23 adopted as amend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悠悠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在新的千年里，再次焕发了势不可挡的新生机。时代唤醒了它的新风貌，大运河再次向所有凝望期盼着它的人，证明了它的自强不息和开拓进取。运河情，运河人，运河人家，运河儿女。运河的全新脉动，鼓舞着每一个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他们的命运和运河的重生也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2: 各位欢迎。

0: 生意成功，花街的经济会有大的发展呀。生意成功啊，带给我们红淮和花街的不仅仅是好处，更重要的是责任。大运河嘛，流淌了2000多年了，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振兴它。
1: 对对对，
2: 不容易啊，等了这么多年，前两天没消息，我还以为黄了呢。怎么可能？
3: 好饭不怕晚呐。
2: 咱们大运河呀，从春秋就开始修了，啊，一直到近代，无数人前仆后继啊，一直忙活了2000多年。2000多年了，在最终成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
4: 对，为咱们这伟大的母亲河喝一杯！啊！
5: 事儿，我说一下。哎，我想呢，趁着这个申遗的东风，重新振兴我们红淮市和花街。但是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当地的一批年轻人长大之后，就陆陆续续的离开家乡到外地创业。那么现在市政府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希望吸引这些年轻人能够回小城镇创业。咱们院的孩子，据我所知，都在外地。
6: 希望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把我们的政策宣传宣传，欢迎他们回到家乡重振我们的家乡。
2: 好啊，顾市长，我第一个响应您的号召，回头我就让我们家孩子回来。
5: 陈陈木家孩子一直在红淮待着的，马上打电话，必要把他们逼回来。以后往哪儿也不许去，就好好的在花街待着，对吧？
6: 是是是，
5: 那倒也不必啊。这样，你们做家长的把政策告诉他们。 他们愿意回来呢，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政策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找我和我直接沟通，我们也愿意接受改正。我是希望呢，这些孩子回来，不是咱们家长逼回来的，是被我们花街美好未来吸引回来的。只有这样，他们才有热情，有动力去建设我们最美花街。
2: 没错，我觉得顾市长说的真好。
3: 反正不管怎么着。
7: 今天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咱们这个大运河就是个奇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吧？那咱们为这奇迹再喝一杯，来！
8: 骄傲，
7: 为了咱们的骄傲。
8: 前些年跟着老大跑船的时候，
7: 我们一路北上啊，那当时离河边近的地方吧，高楼就多，买卖就红火；那离很远的地方。
6: 差点意思，对吗，老大？
9: 是是是，你说的没错。
10: 是的，
9: 运河在商界上呢，在我们国家呢，还是处于大动脉的作用。
6: 对，
9: 年近呢，
6: 真好吃。
9: 重在设计，这些年虽然停工了，是越来越好，但是从运载量上，
10: 哎呦，
9: 运河还是承载最重要的作用。
10: 你觉得这么开心的时刻，
9: 一直保持稳定的，
10: 你说这么开心的时刻，
9: 一直保持稳定的，
10: 都在身边，
9: 这
10: 是有道理的，
6: 该多好。
9: 运气看这个运河河的前走，
6: 那就让他们都回来。
11: 如雨后春笋，
12: 干杯！
11: 高兴，真高兴啊！我现在就想高歌一曲，歌颂我们大运河。可惜没这歌呀，
12: 没有啊，听着，
11: 一条大。
9: 水边长大的，有水的地方都是家乡。干嘛这表情？我说错了？
11: 没错，就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
9: 来，华子。哎，正好今天趁大家伙都在，我提议中秋节咱们一起回家看看。
13: 我同意。
14: 那个。

0: 是，去年中秋节没回去，我妈叨叨半天。哎，
1: 能请出假吗？看我干嘛呀？你不是宠臣吗？和珅那种说话应该好使。和珅？
0: 哎，我没说，你在公司里属于李鸿章，
2: 这是夸我们骂我们？
3: 夸。
2: 李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为大清续命功不可没。
1: 去你的！行，我回头问问，要是时间行，咱们就一块儿回。
4: 谢谢中堂讲究。来，谢谢。吃饭，
2: 我不吃。谢谢中堂，吃鱼。
1: 啊，吃鱼。
4: 请。
1: 倒酒。
2: 行，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干杯。
2: 来，
4: 林芝。 来，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1: 好了，
2: 啊，班长，
4: 回家啊，回家说，
2: 拜拜。那我也走了，不用再回去，明天见。
4: 上车啊，
2: 让我回去啊。
4: 走吧，上我家睡吧。
2: 还想喝点？
4: 哎，王哥。
2: 你觉得我能力怎么样？
4: 哪方面？管理。
2: 之前我没经验，但是我最近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我准备好了。那个，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4: 大哥，你可从来没管过站点。外卖是个新行业，每个站长都是从零开始。
2: 我准备好了，王哥，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的，不给你丢人。我是实在不想打击你，
4: 那你就别打击我。
2: 这辈子也没求过你，这次我真想清楚了，与其我每天就这么混吃等死，不如真的就趁着年轻咬牙搏一回。地下室我住够了。
4: 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都能好一点，不多，一点就够了。你就那么喜欢他？
2: 你不也是吗？
4: 咱俩就别废话了，各凭本事，努力冲刺。
5: 看谁先攒够老副本。
6: 行，你这个挑战，老子接了。我祝你好运，也祝我好运。<笑>
5: 祝你好运，
6: 站长，新车经验还不够。 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他如果干不好的话，直接会影响你。海淀那帮人可等着看你笑话呢。他如果干得不好，我负全责。你拿什么负责？我有期权，新池如果败了，计算损失，您扣我期权就是了。
5: 我跟你们讲，系统强不强，关键就是拒单次数过多，系统就自动给你返单了。这不行，哎，拿着。王哥，老板同意了。我欠你个大人情。
4: 行了，
5: 好好干，但别有太大压力。公司呢，肯定会有一些闲言碎语。
4: 但是你也别往心里去，接下来你要用实际行动，狠狠地打他们脸。放心吧，我打肿为止。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马勺里吃饭了。别的站什么风格我不知道，待在咱们站就是两个字儿：公平。好。
7: 让啊！
4: 在咱们站，我会尽量给大家做到公平派单，不会让大家接3公里以外的单子。
0: 啊。

0: 遇到突发情况，别急别躁，给站里打电话，我来处理。如果跟客户产生纠纷了，也不要着急，别急别躁，按照客户手册来处理。实在处理不了的，交给我，我绝对不会让大家背锅。
1: 好，
0: 哎，行了，别着急叫好啊，我万一忽悠你们呢？ 对吧？咱们出来混，就是为了让自己下顿饭能吃好点。啊，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多了不说了，兄弟们，恭喜发财啊！
2: 出发！
3: 好，
4: 走了。
0: 哎，王源，
4: 哎，
0: 你就是到起步。我跟你讲啊。
4: 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就一件事，别动作就跟人炸。
5: 你放心吧，哥，我能吵吵肯定不动手。吵吵
0: 也不行，客户说什么你就听着，实在解决不了的你就交给我，啊。
4: 哎，哥，我走了，哥，
5: 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啊，放心吧。
4: 回来了，
5: 孙主管。
4: 你怎么来了？找你啊，出了事儿。
6: 老大，
4: 广东发过来的荔枝，我们仨吃不完。你们先忙。
6: 你跟谢总现在有合作啊？
5: 他是外卖，咱们是快递，竞争还差不多，怎么可能有合作？
6: 哎，对了。
4: 我听说你们最近这儿走了不少人啊，能扛得住吗？还行，我也一直想办法在招人。最近外卖很火，给的也多，不太好弄。
6: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可以把那个片区啊划给别人。
4: 什么意思？你是来抢活的？
6: 你们不是忙不过来吗？
4: 我是想办法给你们分担一下，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
6: 我是想啊，咱们俩先商量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再向总部汇报。
4: 要不这样商量，我们干得过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6: 这不说气话吗？哎，以前多少人啊？你们这儿，现在你们这多少人啊？啊？
4: 这公司的这个任务啊，完不成了，大家都跟着遭殃了。
5: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人手是不多，但是也没耽误正事。等业务量真的降下来了，我会向总部求援的。
6: 那就来不及了。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啊，多激烈呀！
4: 孙主管。
6: 我之前一直敬您是前辈，您说话我也都给面子。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存亡时刻，您不帮忙，也请您不要背后捅刀子。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了。
5: 小夏，你也别冲动啊，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时代啊，变化太快了，你过了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7: 好好想想，啊！来抢地盘的吧？嗯，
8: 之前仗着自个老，就抢过我单子，现在看我人少，又想来占便宜，这面子我给不了。
7: 所以你就硬撑着，哪怕自己干不完，也不分给别人干。
4: 会想办法招人的，怎么着？跟我们抢，你抢得过吗？我是抢不过。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现在但凡有胳膊有腿的，全去送外卖了。

0: 哎，你可以请临时工啊，让他们来分拣，让快递员腾出手多送件。
1: 那样成本不好控制吧？海淀的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0: 好管理吗？你花点钱，让海阔给你写一个分时上工软件，很简单，很快。行，我再想想。慢慢想，不着急。
1: 甜吗？
0: 甜。
1: 得抓紧吃，不然就坏了。

0: 再送一次吧。你说前两年没外卖的时候吧，那招个人可容易呢，我挂个牌，那乌泱乌泱的人就来了。
1: 一行有一行的难处，这头几年为了抢地盘，我们还得打架，记得吗？哎呀，
0: 死我都忘不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哈，领上几十个人去给人家理论去。
1: 脑袋挨了一铁锹，都头皮都给翻出来了。哎呀，亏的没破相，
0: 当时把我给吓死了。哎呀，你说你啊，去缝针的时候吧，你还笑呢。
2: 我是领头的，我不能哭。
0: 我一哭，大家都慌了。
1: 哎呀，这些年呀，亏得有你，给大家有个主心骨，换别人早散了。
0: 你放心吧，咱们这个站要是散摊儿，那我肯定也是最后一个走的。哎，对了，婶儿，你身边有没有干家政的朋友？太多了。哎，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小时工啊？嗯。哎呀，你说你要啥条件的？婶儿那可多呢，那个还有。
3: 上了岁数的你，考虑不考虑？
4: 可以啊，要手脚麻利的，勤快的，多多益善。
5: 哎呀，那行，我现在就给他们联系去啊！啊，我现在就去。
6: 哎，
7: 师傅，
6: 那我们先走了啊。
7: 那完了，
3: 行，
7: 先走了，师傅，
3: 走吧，
7: 师傅先走了，
4: 好，
7: 再见。
4: 辛苦了，师傅。
3: 回去吧，晚上不许打牌了啊。
4: 好嘞。

0: 各位，我就长话短说了。周老爷子呢，前两天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声，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1: 确诊了，
2: 这个病不太好治吧？
3: 反正这病吧，一开始的时候，这身边的人啊就不认得了，最严重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了。所以说，我们心里都要有一个准备。
1: 那我们他都不认识，
0: 所以说得引起重视。万一哪天老爷子犯了病了，咱们大家伙都得镇定啊，得顺着他说，不能让他觉出什么不一样来。
2: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正常情况，什么时候是发病情况呀？这样，我有个朋友在医院，问问去，找个病人观察观察，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也知道该怎么办，
4: 得多了解清楚，对吧？
1: 是像老爷子这种病，他平常吃喝拉撒

0: 能自理吗？
1: 目前还可以，但往后就不好说了。
2: 对，
3: 你得专门找个人成天跟着他，是不是？那不能让他走丢了呀。
2: 成天跟着
3: 啊？找谁呢？

0: 会这样呢？我们这前两天还说一块去意大利呢，我这正准备办签证呢。
1: 意大利就算了吧，太远了，别去了。振瑞，我找你呢，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0: 您说，您需要我帮什么？您尽管吩咐。
1: 这个病老爷子不知道，我们也不希望他知道，所以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帮我盯着点儿？我主要是怕他走丢了。
0: 没问题，我们本来也每天在一起，我一定看好他，你放心。
1: 海阔那边别告诉他。
0: 为啥呀？
1: 你想他在北京，他又回不来，瞎担心了。
0: 也对。
2: 海阔，这边。
3: 你怎么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
4: 刘先生，幸会幸会，欢迎光临啊！今天呢，特意为您准备了三套户型，您慢慢的挑，包您满意。走走走走
3: 走。
4: 刘先生，来来这边请。咱们这个房子啊，是目前四环以内卖的最好的几个新楼盘之一了。来，我们看一下，整个房间呢是南北通透的，总共呢是两室两厅一卫，这个空间啊特别的大。你看这个客厅，总共整整32平。来，对，您看。
2: 海阔，你快来看看这边，好漂亮啊！
4: 周先生，您是不是对这个不太满意？没事，还有别的，我还有套复式，将近100平呢，我带您去看一下。
5: 好，不用了，谢谢啊。我今天还有事，改天再看吧。走了。
2: 海阔，海阔，海阔，赵海阔，你几个意思啊？
6: 我没想买房啊。
2: 为什么？
6: 我哪有钱啊？
2: 新网何不都说了会帮你争取期权吗？
6: 公司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还期权？你以为创业就能成功啊？
2: 你没钱，咱们家里可以凑嘛。
6: 我不想用家里钱。
2: 老杜、文文都是家里给首付，自己慢慢还房贷。人这辈子总得有个自己的家吧？
6: 没房就没家了是吗？
2: 我也不要求房子有多大。好歹让我有一个能自己装修的卧室吧，哪怕小户型都可以。等以后咱们赚钱了，有条件。
6: 我对现在的居住条件我很满意，我不想换。
2: 不是，你难道想一辈子都租房子住吗？
6: 租房怎么了？租房就不能过了吗？
2: 是。周海阔，你走。
7: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喝了。人小慧想的也没错，有个房心里踏实。
8: 我家也有房，我爸妈踏实吗？
7: 那不一样。
8: 怎么不一样？我觉得结婚证、车子、房子、孩子，这些貌似都是婚姻的纽带啊，能够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坚实更稳固。可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婚姻，它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两个人有感情就够了。凡是需要外物来维系感情的，那都说明它不牢靠，迟早会出问题。我爸妈就是前车之鉴。
9: 要我说啊，你还是不够喜欢小慧。你要是真喜欢小慧，别说房子了，要你命你都给。
8: 知道就别那么瞎说。
9: 哎，我打个比方啊，小慧生病了，她要肾，你给不给她？
8: 那当然，
9: 那还是的。要你肾你给，要房子不给，你脑子进水了。
8: 你脑子，哎，
10: 这我能理解啊。给肾，这是海阔的情谊，说明他心里有的。我房子。

0: 呢，让女方逼着来，你总觉得她不信任你，约等于不爱。
1: 没错。哦，
2: 我爱她，我想给她好的日子，给她好的生活，我也会为此而努力。但是她不能逼迫我，
1: 这会让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靠这个房子换回来的，就不靠谱，你懂吗？
3: 行，那等你要是真分手了，别找我们俩哭啊。
0: 我也换锁，你找小慧哭就
2: 行。你俩喝，我走。
3: 我走了。走吧，我们合手。哎哎哎，我真走了。
4: 慢点，
0: 你跳吧。
3: 不拦我呀，
0: 你跳啊。干嘛去啊？
3: 跳舞。
5: 反应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快，还是年轻，有冲劲儿。
6: 这云图很快会追上来的，
5: 那就继续反超啊！竞争拼的就是个心气儿，
7: 还得是有人呐。云图光是负责招聘的 HR， 占了半层楼。
8: 当年曹操可是率了几十万大军，周瑜呢，仅几万精兵，最后赤壁谁赢了？
5: 我知道你们辛苦，坚持住。地轮我已经开始接触了，
7: 哪家？
5: 暂时保密，成了我会告诉你的。
7: 王总，这个
5: 怎么了？
7: 融资成功了，嗯，进一轮之前，能不能给我那俩兄弟申请点期权？多少不论啊，主要是有心意就行。我希望他们对蜜蜂能有参与感、归属感。
5: 不给期权就没有归属感、参与感了。
7: 也不是，就
5: 那你看看整个公司，才几个人有期权？
7: 我的可以分一些给他们，别告诉他们就行。
5: 焦青山，等你成功以后，给兄弟们买辆好车，足够了。我不是叫你抠啊，是人心叵测，恩大成仇啊。你看看我，大学就开始创业了，身边的兄弟到今天一个不剩。
9: 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7: 不一样。我们是发小，一个院的。
5: 邻居又怎么了？亲兄弟，为了一点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儿还少吗？你再看看那些已经成功了的大公司，创业元老有几个能守着家的？
9: 幼稚。

0: 儿子，
1: 妈，
0: 上车。
1: 你怎么来了？
0: 带你吃饭去。这家餐厅的主厨啊，是你爸的徒弟，老板高薪挖过来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
1: 不错。
0: 回头给你张卡，带旺和他们过来吃。
2: 来。
0: 你爸最近怎么样？
2: 平时你俩不打电话吗？
0: 很久没联系了，我俩都忙嘛。偶尔给你爷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也总是报喜不报忧。
2: 本来就没有什么忧嘛。
0: 你也是的，每次问你都说还行，他没说一样。
2: 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否则肯定跟你说。
0: 那小慧的事儿呢？好好的干嘛吵架？
2: 他来找你了？
0: 是啊，一直哭啊。你也是，一套房子至于闹成这样吗？人家女孩子就是要寻求一个安全感，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
2: 房子真能带来安全感吗？
3: 废话，有了房子才有了个家呀。
2: 那你和我爸有房有家的啊？
0: 你这个年纪应该已经过了叛逆期了，自己的问题处理不好，别拿我和你爸说事儿。
2: 咱家有房，日子也过得去，我爸那人也算踏实，我相信。

0: 说不重要，也不是必需品。你有安全感，那你一样觉得平淡的日子很无趣，那我干嘛还要追求那所谓的安全感呢？对不起啊，儿子，我跟你爸的关系，对你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1: 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小的时候，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懂。你现在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爸。现在还爱，但是他能给我的生活，是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我宁可在外面吃苦受各种罪，也不愿意回去过那种一成不变一眼就看到头的日子。所以我跟你爸也算是好聚好散，心里彼此有怨念，但也有祝福。
1: 你确定我爸对你祝福吗？
0: 当然确定了，他也很爱我，所以他才愿意放我自由啊。你和小慧不管将来怎样我管不着，如果你还真心爱他，我希望你想清楚几件事儿。第一，你能否给予他想要的生活？第二，这种生活是不是会让你自己痛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分开后你会不会感到后悔？
1: 你呢？后悔吗？
0: 我的问题我自己心里有答案，你的问题也请你想清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和你爸都无权为你做选择，

0: 知道他跟这个小慧能不能分。
1: 哎，不至于啊。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小慧多爱他呀，就几天没回微信，哭得眼睛都肿了，抛着我陪他去找海阔他妈，可卑微了。
0: 哎，这事儿要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样？
1: 你说房子啊？
0: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房子？
1: 我的理想不是房，是房车，那种可以拖着到处走的。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开着房车五湖四海去旅游，走到哪儿棚子一支，炉子一架，小串一撸，小啤酒一开，齐了。
0: 最想去哪儿？
1: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0: 你呢？如果公司上市，你财富自由，你打算怎么过日子？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1: 那是我的梦想，你自己呢？
2: 梦想是可以重合的呀。我要是去旅行，我就开着帆船，顺着运河出境，沿着海岸线一路航行。
0: 希腊也靠海吧？对，他在爱琴海边上拍组婚纱照，肯定可漂亮了。
3: 婚纱照？跟谁啊？反正不是你。
0: 这不好说。
3: 啊？
0: 我说虾好吃。
4: 放心吧，这家的乐。
5: 欢迎光临。
3: 晚上喝点。
2: 哎哎哎，
0: 黄总，
3: 那个别，不是，我记错了，不是这家，这家虾特行。哎，但你们吃一个好吃的去。
2: 走了。
0: 哎，黄总，你那膏药在用吗？用着呢，最近没怎么要求了。少干点体力活，少熬夜。
2: 按时吃饭，刷牙用温水，泡脚水要热，听到没有？迟到了，你比我妈还唠叨。走了。哎，那个，你等我一下啊。啊，这给你。
0: 什么呀？
2: 你自己不会看啊？
0: 海淀区外卖员降低成本增效指南。肖凤华，
2: 我再次诚挚地邀请你加入蜜蜂。没兴趣。
0: 为什么呀？
2: 我接手这个站的时候，已经快黄了。 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都特迷茫，不知未来何去何从。每天都有人离开，最难的时候只剩下四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心里特慌，我就偷偷给自己下了指标：3年内，我不仅要让这个站活着，我还要让大家都赚到钱，我要成为公司的年度最佳站长。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实现，我还不能放弃。
6: 比起他们，我更需要你。王和，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累。其实还好，我挺开心的。被人需要，会让我感觉我很强大。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混到今天，我觉得我好像要开花了。

0: 三观。
1: 如自驾出行，

0: 山入林不带火种，严禁野外用火行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看我，你还在看我？
5: 就是我。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
6: 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你们都是和旺仔牛奶长大的。再看我，
7: 再看我，还再看我，再看我，我们就把你喝掉。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9: 这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
11: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北大仓军飞九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3: 3、2、1。
14: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15: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16: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7: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20%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总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忙有所得，闲有所趣。在夏日的哈尔滨，不妨在下班之后，睡觉之前，跟生活请个假，全身心的投入人间烟火。与多彩的哈尔滨夜市来一场谋划已久的邂逅，邂逅哈尔滨夜市的第一站就是师大夜市。这里是哈尔滨宵夜经济的一张名片，烤鱿鱼、烤冷面、猪蹄儿、生蚝、蒜苔、羊排，无数现做现吃的美食在这里汇聚，多彩的颜色吸引着人的眼球。即便只是往夜市里面这么站上一站，也能给人香迷糊了。来到这儿，任谁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听到这些美食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了？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天爱上这座城的哈尔滨夜市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1: 您觉得师大夜市对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挺热闹的一个夜市，算是哈尔滨应该最好的夜市了。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吃，
3: 这地方一定要来。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特别热闹，美食特别多，而且就特别有氛围感。
1: 如果要是您没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会想到这儿？
4: 啊，肯定会的。
1: 那你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4: 隔壁那家猪蹄儿，我刚吃完。
1: 叫什么？
4: 买了三个，叫那个天蓬元帅，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哦。嗯。你看这一趟根本吃不完，一会儿就吃饱了。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我们是哈尔滨的。
6: 啊，你们本地的。
7: 那你喜欢这里吗？
8: 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核心路和文兴街的交叉口，这里呢就是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夜市师大夜市的所在地。哎，
5: 而且今天呢，我们两个呢是作为游客，对不对？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当地非常非常熟悉，在这有四五十年，没有四五十年，
4: 不是，
5: 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我们的王英老师啊。哎，
9: 不用叫老师，
4: 王英老师好。
9: 不用叫老师，客气了。
5: 今天
9: 等等就行，就今天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就看咱吃的好不好就完了。
4: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好吃，因为人来人往的这个客人游客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学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9: 既然看出你对我们师大夜市有这么高的评价，今天把好吃的都让给你吃。
4: 哎呀，那走吧，
9: 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俩就走了。
9: 对，我们就小姐妹挎包就走了。
5: 出发，走吧。

0: 是不是挺可爱的？
1: 嗯。其实我俩差不多几岁，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吃东西的。嗯。我刚上学嘛。
2: 那其实咱们两个差不多。
1: 对，咱俩差不多。
2: 因为2002-2003年的那时候。
1: 刚开始有这个摊儿的东西。
2: 刚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看现在，嗯，都是挂的时代夜市这种小的灯牌。
1: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装饰。
0: 所以就是，即使是你每一次来，你是不是也都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新感觉。你看现在就已经到了各种好吃的了啊。
0: 哎，不是，我关键觉得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小牌坊吗？这个感觉叫。
2: 对，说实
1: 话，他这个是个小皇冠，小皇冠。
0: 不是，人家在这一个摊儿、一个摊儿、一个
2: 摊位，
0: 这一个一个摊位都非常整齐。
1: 他是为了统一打造。
2: 对，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个整个的形象升级之后，所以他都把它打造的就是整个的夜市，它是一个形象特别统一。
1: 光说呀，我俩不是来溜了吃的吗？
0: 你不是比就这非常熟吗？
2: 那我给你们介绍点吃的，刘家大鱿鱼，
1: 刘家
0: 大鱿鱼，你也听说过。
2: 三河烤冷面，
0: 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来师大夜市最少的，因为我大学什么都不是在这边。对，然后呢，来师大夜市呢，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次我都是跟导演主动申请。
2: 那你今天你好好尝一尝，还有什么这个锅包这个什么鸡柳了？
1: 锅包鸡柳。
2: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都会有
2: 肉夹馍。
1: 对，
0: 小哥你就别跟。

0: 我抢了，如果机会只有一次的话，就
1: 让
0: 给
1: 年轻人吧。
2: 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来都来了，
1: 吃不够，
2: 你敞亮吃，
0: 行，
1: 敞亮吃，
2: 别的不用怕，
0: 不够有我小哥的，
2: 没毛病啊。
0: 人吃东西呢，
1: 这样，咱第一家上哪？
2: 就这趟来，
1: 就这趟，
2: 咱第一个就这趟走，
0: 走，
2: 好吧，
1: 走了，走。

0: 被请客的果然味道不一样。
1: 不，咱先吃个这个吧，蒜苔羊排吧，行不行？
2: 来排队，
1: 人有点多呀。
0: 我的妈呀，这人也太多了。
2: 可以看出来西单夜市火爆吧？
0: 排哪儿啊？
2: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是这边吗？
2: 好吧，
0: 这边排。排队。
3: 野蛋在这里，野蛋在这
2: 里。好嘞。哦，有一个不要辣椒。
4: 羊排有一个不要辣椒是不是？腰子要不要辣椒？
1: 腰子有一个不要。
4: 腰子有一个不要。好来，
0: 哎呀，你这吃啥呢？真的，这有还是灵魂啊？
2: 小哥，我们俩去排队了，是在这买单吧？来，小哥，小哥
4: 对，来，咱们在外面排队，稍等一会儿啊。
1: 啊，那先扫一下，扫一下。
5: 咱们是多少号？
1: 咱们是八八折，不是？
2: 三十三号
1: ，三十三号，我看到八八折。其实蒜苔羊排，其实我爱吃的什么，就是它那个羊
0: 蒜苔。
1: 原来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蒜苔的，它是在后来不断的这个改良当中之后加入了这个蒜苔。它有一点什么呢？第一，比如说吃羊排吃多了解腻，
2: 对，
1: 腻了之后它吃点这个像青菜啊解腻。然后呢，第二是调口。然后看起颜色也好看一点。第三，我感觉是啥呢？显得面积大一点吧。显得面积。
2: 别管怎么样，但是就好吃。
0: 对，搭配在一起，没想到散发出了那么好的这个味道。
2: 对。
1: 行，我今天明白这个任务分工了。咱们的任务分工就是什么呢？高飞负责吃，你负责引道，我负责摁密码。
5: 估计等到今天过去，再有人喊小哥，小哥的，
1: 我小哥怎么样？
5: 怎么回事？
0: 但是我就要问你，经历了今天师大夜市，下次还来不来？啊，
1: 来。
2: 是我们的吗？
0: 啊啊、那我们先拿吧，想好了。
4: 哎，羊奶好了，这是个不要辣椒的，一个要辣椒的。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要辣椒是我的。
0: 我们也可以吃。
4: 你了，这是三个正常放辣椒的。
1: 哎，腰子呢？它这个料啊，
0: 好吃的说不出话了都要。但是它这个烤的特别特别的焦，然后呢没有羊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膻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
1: 好吃，
0: 好吃。
2: 哎，到了，这就是我们师大夜市最著名的三合烤冷面了啊！哦，基本上到师大夜市都会到他家来尝一下。
0: 我说他家人咋这么多？
1: 你俩还没吃饱啊？
0: 怎么可能？
2: 在夜市来，我今天我昨天我就一天就没吃饭。
1: 你等会儿，
0: 我现在也就才垫吧一丁点饱，
1: 饱
0: 都没有。
1: 我看一看。
0: 啊，余额还够吧？
2: 余额，
0: 够烤冷面，准备扫吧，准备扫吧，好不好？
1: 这烤冷面啊，就是今天你们随便点。然后当时那冷面就是像碗里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速溶冷面，
2: 吃的那个。
1: 对，但是后来为了方便这个储存呢，然后和运输，就把它压制成了这种饼状。
0: 哦，
1: 对，压制饼状
0: 了这种。
1: 然后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美食大门。然后今天这么的，你就想加啥加啥吧。
0: 哎呀，这好潇洒！
2: 烤冷面必须要这个加蛋，要豪华版。今天
0: 老板，老板娘，豪华版是什么版呢？
1: 这豪华版就一个鸡蛋一个肠，那个就是挺豪华。
2: 是基础版，
0: 那什么？来姐，
1: 我真正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来，首先第一，双面蛋，然后脆骨肠，然后咱们的这个那是鸡肉肠，
0: 对，
1: 鸡肉肠。
2: 冷面那个时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老板，咱家开多少年了？
6: 16年了。
2: 看看16年了，你就想想这个手艺多精湛，而且你看配合，那边卷完放点，这儿直接切好，哎，装盒。
0: 哎呀，这夫妻之间的默契。
6: 吗？
1: 好，来一个。
2: 这是郭晓的。
1: 不是一份的。
2: 好，谢谢。
6: 这是二谁的？
0: 小哥，小哥，小哥，小哥。

0: 付钱付钱。
1: 哇，好香啊！
0: 就是你闻它就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它酸甜口的嘛，那个酸特别刺激你的味蕾。
2: 就是，是酸味。
3: 你那吃的喝也喝的也不要了
1: 啊？
0: 主要我觉得它这个辣酱应该是自己家的那种，自己调的，就别的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那种。
3: 就像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吃高冷面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寝室四个人或者六个人，
1: 买一份，
3: 买一份，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基本上三五秒钟就解决战斗，就没有
1: 了。所以说不能计较慢咽，一定要大口吃，要不然等到下一个人再轮一圈就没有下一圈了。
0: 但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是一份那种情感，你不觉得吗？大家凑在一块一块抢着吃。那时候吃的，
3: 现在你知道吃的是什么吗？
0: 啊，
3: 现在吃的是心疼。妈呀，这可你一个人吃啊？
4: 我一个人吃不了。
3: 你也挺厉害呀。哎呀，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面筋？
1: 我从哪来呀、啊，哥？
5: 来来来，让我喂一个，喂一个，喂一个，方便招。
1: 看，这就是师大最著名的刘家鱿鱼啊！就你刚刚看我们这个炒冷面是最著名的，这就是鱿鱼界的王者。
0: 终于到这家了。
3: 我最早在这家吃的时候，大概应该是2003年左右，差不多。
1: 那我基本上就是2001、2002就在这
3: 里。万一人说我是2004年来的呢？
1: 可能。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3: 不。这个老板，这个老板，我说实话，这个老板我其实不太熟了。
1: 您跟刘叔什么关系啊？
6: 你那个是我的岳父。
3: 啊。
1: 这属于是岳父。
3: 最早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招牌上的这位在做的。对对，他在烤。
1: 叫刘婶儿。
3: 那时候摊儿特别小，就大概就这一个小区域。然后慢慢的整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后面吃，就从这边还有空呢，从这能走到那边，然后在那边吃。每次一来之后，哎呀，他就说姑娘来了，来吃点啥？
1: 哎呦，
3: 咱先点吧，咱别光说了，怎么样？你今天你们我给你选啥？这个像这种15的呀、10块的，基本没货了。
1: 什么？下期？
3: 不是，
1: 这是啥呀？啊

0: 好了吗？哎，
1: 好嘞，
2: 好，
0: 谢谢。
3: 热气腾腾的。
0: 等会儿又要烫，又要烫，又要烫。啊，这是我不辣的。
3: 对。
0: 哎，你怎么那么多？
3: 我们两个睡都是辣，来，莹姐秀一个。
0: 哎，你那白衣服，白衣服。哇，哈
3: 哈，你这是游泳。嗯，又脆又甜。哎，这今天啊，在咱们十大夜市吃也吃了，啊，逛也逛了，啊，很满足。
0: 我这钱也花也花了。
3: 哎呀，那就不说那
2: 啊，更舒服了。
3: 那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挑战。
0: 怎么着？
3: 房导啊，给我们一个挑战。
2: 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3: 我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开始，你俩一伙儿的。
2: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3: 咱就不说那些挑战，这如果说你成功了啊，我
0: 还钱，
3: 给你还钱。
0: 行，什么挑战？哎，
3: 挑战要不成功，哎，今天咱就算吃你的喝你的了。今天咱们这十大夜市啊，都是吃的，都是美食，是不是？所以现在要求你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夜市寻找七种颜色的美食。
0: 七种颜色是不是？
3: 敢不敢接受挑战？
0: 黄色。
3: 美食，
0: 白色，粉色。
3: 给，我觉得呀，
2: 他又紧张喝一瓶，先拿着，
3: 好，就
0: 好。
3: 来，寻找吧，七种。
0: 走走走，
2: 行行行，
3: 交给你们了，加油。
0: 榴莲，
2: 这个榴莲，
0: 黄金，
2: 哦，黄，
0: 黄色，
2: 黄色，这榴莲好新鲜，看人家都剥开的，
3: 就两盒啊，
2: 然后就当着人面直接坐着来烤。给你这个，
4: 对对，怎么了？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
3: 不来个小的呀？
4: 对，现剥榴莲
3: 啊。一共三盒，我们扫完钱了。
5: 你们是三盒，你们是二盒。
0: 对。
5: 好，四盒好。
2: 啊，你看人家就直接这么包，对。
6: 加油加油，排长！
0: 好，
2: 这是我们的吗？
0: 谢谢。
2: 来，我们先闻一下，闻一下。
0: 咱们现在看看，这里面有两个颜色了，黄色。棕色，我们现在已经在两个颜色了啊，七个色。
2: 对，我们现在找到了黄色和棕色。但是你看这个龙须酥，我刚盯它半天了，它就是纯白色的，这肯定算一种颜色吧？但是它人家这是纯手工做的，是吗？

0: 出现拿的这是什么？麦芽糖。
1: 这个就是麦芽糖。
0: 麦芽糖，然后一会儿要跟这个
2: 不断的拉伸，
0: 这个粉融合在一起。
1: 对，还有那个补三年。
0: 哦，那它怎么能拉成这么细？
3: 你看它拉的。
1: 完了。
0: 那这个是一个的这个，
2: 这体力活
0: 功夫，
2: 一般人拉不起来这劲儿，
3: 对，拉不动，
2: 一般拉不动，
0: 啊、你看拉不动，
2: 对，拉不动的，因为它本身有韧性。
0: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聪明。
2: 来，你尝尝，尝尝尝，我也来一个。哎呀，
0: 红曲素不能整个塞嘴里。你看小哥这块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你看他家五颜六色的，看到没有？
2: 水果了，水果的颜色
0: 这儿还挺解腻，水果还多，种类还多。你
2: 红色，红色、哎，
0: 女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没有？
2: 你好，老板，
1: 你好
0: 啊，您现在做的这个是
2: 炒西瓜
1: 冰
2: 啊？这不是西瓜吗？
1: 对，是西瓜
2: 啊。
0: 这不是我，就是我们很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把水果炒成炒冰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挺好的，正好还是一种颜色。
2: 红色。
0: 老板，我们来一份这个呗。
1: 好嘞。冰淇淋卷就是在整个锅里炒，翻炒完之后就一小一个卷。
2: 啊，也是羊肉，就是羊肉卷。
0: 就是这个是吗？
2: 对。
0: 那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呗，他那个刚才不是，是不是啊？
1: 是他那个不是。
2: 炒冰。啊
0: 我现在我跟你讲，全身心已经投入到这冰淇淋上面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做完的这个效果这么的好看。我们这个颜色是已经很多很丰富了。
1: 可能做大。
2: 哎呦，这还啊？
1: 让我哥个大碗给他加大
0: 的。小哥，
2: 要
4: 这么加？
0: 小哥，
1: 加料随便加。
0: 女生啊，其实就喜欢这种颜色特别亮丽的这个物件，就会吸引我们的眼睛。可能你们男生有的时候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发现，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
2: 要住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是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就在这里，带你找寻一下我的美好记忆。
0: 哎，我太荣幸了，小哥，真的。刚才听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你是黑大学子嘛，对吧？其实呢，你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夜市儿，它的这个开始都是源于学生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学生，我觉得即使毕业了之后，就像是一群小蜜蜂一样，在散播这个花粉。他们把他们对于这个夜市最单纯美好的记忆，好比说一个美食的名字，一个夜市的名字，把他们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可能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听了他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介绍来到这儿的，就比如我，
2: 世界各地远了点对，全国各地是比较真实一点了。来这儿啊，品尝美食的同时，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怎么跟昨天的王莹姐一样，还带任务来了是吗？
2: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们既然是来这里寻找记忆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对方找寻一段难忘的记忆，
0: 这是一段 special 的回忆，对吗？
2: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好不好？
0: 好，那我不多说了，我要多来一点时间，咱们先赶紧出发吧，行吗？
2: 可以啊。
0: 啊，那
2: 先走了。
0: 你先走。
2: 不，我先陪你走。
0: 我要不要不要，先走干嘛？
2: 不，我先跟你一起走，我先跟你一起走。
0: 放下来，我这口水倒是没白流，但是吧，我觉得对于小哥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大的惊喜。正说到这儿呢，
5: 哎，你好，美女。
0: 哎，我
5: 吃点什么？
0: 我都有点慢。哎呀，对不起了，我的搭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足够大的惊喜了吧？你好，老板。
5: 你好，
0: 老板娘，是不是？咱们这专门就是炸虫子的是吗？
5: 对对对，
0: 啊，都是优质蛋白，这个我知道，但是真不敢吃啊。来这块的这客人多吗？
5: 相当多，这个不都知道这些吃这个对身体好，不蛋白对身体不好吗？
0: 啊、其实蚕蛹我认识
5: 啊啊，
0: 剩下的
5: 这个是咱俩老百姓的有时候叫老瘪蛋子，
0: 这是啥？
5: 完了是在书上名称呢，它应该叫学名叫龙虱，这个是。
0: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店里头哪种就是外表看哪种虫子外表看上去能让人家就一激灵，这种会有点害怕。
5: 这个
0: 这是啥呀？
5: 这个老百姓的名字还叫拉拉蛄，完了正经名字是叫罗姑。
0: 这就是拉拉蛄。
5: 对
0: 啊，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了解过这个呢，我知道，就是书里面正规，就我们主持人叫的话，应该叫辣虎。
5: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东北人叫拉拉虎。
5: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这样吧，您给我来一串这个呗。
5: 好嘞，
0: 我就准。

0: 开这个惊喜给我搭档了。
1: 好，
0: 哎，麻烦您，这是烤啊还是炸？
1: 这个我在家都炸完了，完了再烤一下子，拌上料吃，口感特别好。
0: 行，来吧，哎，一会儿您的料多放点，让他第一眼看不出来是啥。
1: 对，这都是今年新织的，特别口感特别好。
2: 美女，你尝尝。
1: 你先吃蚂蚱吧，你尝尝，哎，特别好吃。
0: 我先尝一个这个。
1: 对。
2: 什么吃？什么吃？头放嘴里。
1: 它就是，
0: 您别老鼓励我了。
1: 就是个蛋白香味儿，特别香，整个是特别好吃，
2: 就是香，
0: 味道是真的香。这个不骗大家，特别酥脆。其实它就是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难以下咽，就是难以去那个接受。
2: 挑战一次，
0: 别看它可以，
2: 挑战一次就都能接受了。
1: 好啊，好了，
0: 谢谢，
1: 尝尝，特别好吃啊。
0: 我这些不尝了，我留给我搭档，我要跟他有福同享。看这么一看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是不是？郭晓小哥，你准备好了吗？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1: 美女，
0: 老板娘，
1: 拜拜，
2: 好，谢谢。
3: 就给他找记忆这事儿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咱就他家了，农家饭包。这您说饭包有啥特别的？我告诉你，你想啊，高飞是一个小女生对吧？她的食量肯定有限。那我就给他做一个超大版的饭包，让他记忆深刻。
4: 我想要个饭包，但是呢，我想给别人留一个深刻的记忆。
5: 啊，
4: 咱能不能做个最大的饭包？能做多少？
5: 可以。
4: 我俩咱论盆做吗？
5: 对，但是咱得包啊，咱饭包是一页为主啊。
4: 页能多大页？你给我挑个最大页。
5: 看咱家饭包这个页，
4: 有没有比这还大的？
5: 这应该是最大的了。
4: 能用两页吗？
5: 可以。
4: 我用两
5: 页。按你的要求。
4: 我用两页，别着急啊，我一个一会儿讲。我放饭。一勺，这一勺不够。不，再加。
5: 咱还可以加别的。啊，
4: 我一样一样加。好。行啊。鸡蛋。一般加几个都？
5: 一般加一个。
4: 加俩。
5: 来加啥？
4: 还能加什么？啊，
5: 鸡蛋酱、茄子肉、辣椒肉。
4: 这辣椒、
5: 土豆泥。
4: 好，土豆泥加。啊、哦。这个鸡蛋酱。
5: 鸡蛋酱，少来点。
4: 来点鸡蛋酱。这个是。
5: 茄子肉。
4: 茄子肉行。这个辣吗？
5: 辣椒肉。
4: 辣吗？
5: 还可以，带点辣。
4: 那不要，要再来点这个吧。行，别太咸。黄瓜。
5: 黄瓜。葱。
4: 葱。
5: 葱必须多来，味儿好。香菜。香菜。反正超大呀，
4: 包不住了，包不住了，包不住了，
5: 太大了，顶配的绝对可以啊、哦，
4: 14、13，加了个茄子，
5: 然后茄子是2块。
4: 15，辣椒。
5: 辣椒是2块。
4: 17，加了2根肠。
5: 肠是1块钱1个，俩是2块。
4: 19，加大卫龙。
5: 20，卫龙是1块。然后咱加那个饭，正常是3块钱的料。
4: 我9块钱，为啥我加成23了？给谁留下个记忆深刻呀？这个。
6: 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山下。
9: 我先走啦！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我跟你说呀，我不能跟你打招呼啊。
10: 我一看你这样，我也把双手背过去了。
9: 你
10: 哎没事，我给你看也没事啊。
9: 哎呦，就这还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呢？
10: 对，非常的 Chinese
9: 是吗？
10: 对，但是 我觉得它绝对是个 surprise。
9: 哎呦，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big surprise。
10: 不是，这什么蛋糕啊？这是
9: 甭管怎么样，
10: 这风暴也太实惠了吧。
9: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给你留下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咱是靠分量取胜，你能吃多少啊？
10: 哪家买的？这一定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这也太实惠了吧。这是按斤买吗？
9: 这我跟你说，我已经超过原价好几倍了，知道吗？买完我就后悔了。
10: 为了我煞费苦心呐、啊、哎呀，感谢感谢。
9: 不用感谢，
10: 我这够
9: 吃了它。选的是吃了它，
10: 确定哈？
9: 确定，
10: 没问题。
9: 吃了它，
10: 可以了。行了，就要求到这儿了，是吧？
9: 对，吃了它，
10: 我一天肯定能把它吃完。
9: 你问你啊，啊，吃了它啊，
10: 可以可以，那我收下了。
9: 交换啊，
10: 谢谢谢谢，小哥。哎呦，你这个真的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9: 就这儿，你说就黑大这些摊位，哪些是我没见过的，哪些是我没吃过？就你还能给我，
10: 我喂你。
9: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先看一眼。你让我先看一眼。
10: 看了之后就没惊喜。
9: 你等一下，
10: 先吃，吃完了再看，惊喜会更大。
9: 你等一下，
10: 张宝贝。
9: 我。
10: 哎，你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就可以先不吃，然后留回家慢慢品尝。
9: 我跟你说。嗯。
10: 这个叫做，我给你普及一下。
9: 拉拉果。
10: 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9: 这还有专业名称呢？
10: 拉拉鼓是我们东北人常说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的真名叫做……
9: 我走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到那摊位我都是越过去，我连瞅都不敢瞅。
10: 我先给你，
9: 我连老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啊！你还
10: 你这，
9: 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都冒汗了，真是冒汗了，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10: 你吃之前我要
9: 对，哎，别你看，嘿嘿，就是就是，你能看到吗？
10: 宝哥，是他，我给了你二选一，你来，我就猜到你会胆怯，这样二选一嘛，好不好？
9: 这样，你，
10: 那我陪你吃一个，
9: 你就吃一点点，
10: 我吃这个，你吃那个，来吧。
9: 我现在宣布，在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一个40年都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
10: 但是我跟你讲，无论是哪一种记忆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不枉此行，因为我们尝试了之前从未尝试过的。
9: 我真的吃了一点，我再吃一个小腿，我再吃个腿。
10: 我知道这一块呢，你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慌张和紧张，对不对？那接下来你再安排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缓解一下。哦，可不可以？
9: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
10: 经常会去哪一家吃？
9: 那我就要带你去一个。我真是从上学就开始吃到现在20多年的一个老摊位了，
10: 特别熟悉，
9: 而且他比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早。
10: 行，
9: 行不行？
10: 好，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哟，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拌上了？
11: 欢迎光临，这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一个摊位，因为可以说我从上学就在这儿吃，最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这儿摆，是在前面徐永寿街那边那个头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

0: 有年头了，
1: 有年头了，
2: 那时候便宜，那时候是5毛钱一串，
0: 五毛。这是这品牌周哥臭豆腐，
1: 好、
3: 这个就叫了周哥臭豆腐。当然了，这位就是周总。
2: 你好，周总。
3: 你好，先接周总啊，因为周哥是客栈伙的，嫂子负责收钱的。哎呦，家里先说算一下，你就看明白了，
0: 是不是这意思？
3: 今天你们吃的不一般了，
0: 怎么的呢？
3: 你今天吃的还加入了这个周哥。郭小哥的一个，
0: 那我不是哥，要不你出来吧？你站那，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慌张，不放心。
3: 操作呢由周哥完成啊，我给你负责刷料。
0: 哟，你是觉得刷料是个很简单的活吗？
3: 我吃20多年了，我这还不会吗？
0: 哎呦喂，那一会儿你就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再给他这个机会是吧，周哥？
3: 点啥我刷啥。
0: 那周哥，咱这就是臭豆腐比较特色，是不是？
2: 对。
0: 那我就来
3: 炸串儿，别啊，还有炸串儿，来，
0: 还有各种各样炸串
2: 儿，干豆腐卷儿，
3: 大头菜，
0: 你常吃，来，你推荐。
3: 来，
0: 二十多年了，
3: 23年。我不是最早吃的那批，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然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学校出来，就到这儿来买臭豆腐，5毛钱一串。
2: 对，
3: 那时候买10块钱的，也就是20串，他还送，啊、哦，那时候还送两串。
2: 对，因为10块钱那就挺多的了。
3: 然后后来就一年一年吃，到后来就是。吃的更多的什么？
2: 回忆，吃的是回忆
0: 情怀。
3: 吃更多就是感情，就是感情。当时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是我觉得周哥老送走多少毕业生了，多少年就送走多少毕业生了，一直的感觉。
0: 那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以前毕业的学生，然后过来再找咱们潘味来吃？
2: 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都回来了，回来找一说了，不是为了吃这口东西，是为了看看我俩，
3: 我们回来
2: 找找这种感觉。
3: 先闲聊两句，哎呀，最近忙啥呢？工作怎么样啊？哎呀，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2: 你
3: 周哥这
2: 一个一个刷，
3: 一个一个
2: 啊，要不你刷你。
3: 那时候他们说不能搬，搬的怕什么呢？
0: 人家找不到，
3: 对
2: 对，人家走了就找不着了。
3: 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挣钱了，
2: 对，就是为了同学老同学回来能找着我俩。
0: 我这回也认清劲儿了，我下次也能找着了，
2: 也能。
0: 但是像您说的，周嫂，就是很多老学生。
3: 不是这个吧？你不懂，他就是要这么刷的，你知道吧？
0: 是吗，周总？
3: 对，他就是这么刷的。
0: 不是，我感觉周总的笑容出卖了你。
3: 他就是这么刷的。
2: 不行，我来吧。
0: 来自专业，
3: 刷的
0: 吗？来自专业的实话。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你看，这个就差不多。
0: 喂，你看刷料也没那么简单。
3: 等会儿。
2: 我来呀、
0: 啊！哎，还有隔壁摊位的笑容，
3: 不是人两个邻居吧？这到到底？
0: 哎，人家说见周哥周嫂刷串这么多年，
3: 是是
0: 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真是给周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你看人家还得给你夹过来。
2: 没事，这我也可以能整，
0: 能整。你看看，很无奈。
3: 哎，来，你好，
2: 对对
3: 来。来，你好，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啊。
0: 导演，哎，不对呀、啊，刚才你不是说小哥？啊，
3: 我们眼神就行。
2: 来，
3: 这个、哎、这个我会啊，这个我真会。
0: 我先尝尝行吗？
3: 首先啊，
0: 好香，
2: 哎，吃起来是很香的。
3: 你要试
2: 是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周嫂，您的这个料我在别的地儿真没吃过，这里面肯定还有糖，吃上下甜滋滋的、嗯。
2: 对，有。嗯。
3: 哎呦，你的舌头可以啊。
1: 啊，可以。
0: 这是炸的那大头菜是吗？
3: 对
2: 对，
3: 来大头菜、蘑菇、菜卷来。
0: 一般炸串其实还是上面这一层酥，
1: 对，
0: 我觉得也很重要。
2: 咖喱粉，
0: 咖喱粉，哦，这是咖喱粉，
2: 对，这是咖喱粉，
3: 甜味咖喱粉，来吃吗？不吃，眼神都交流了，不吃臭豆腐。
2: 这个大头菜是最好吃的，
0: 太满足了。
3: 这个大头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炸出它会有甜口。
0: 对，就外面特别脆，然后大头菜里面是甜的，这个甜咖喱它外面也是甜的，满满一层，有一种那种香酥味儿，嗯，好吃。
3: 来这吃之前会干什么事儿呢？会有一个微信朋友圈，第一个收摊了，地点在哪儿？要不就是今天雨休。
2: 基本上都是出摊休息，就这两条。
3: 出摊休息，出摊休息。
0: 所以你在很多黑大学子心中也好，亦或者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心中也好，你们这个美食摊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3: 这就为什么说我带你来这儿，不但是来吃美食，
2: 你要吃什么？
3: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来找寻回忆。
0: 您这生意真挺红火的，这么多人认可您这美食，您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
2: 特别感觉有点成就感了，卖这么多年也有这么多的回头客支持我俩，应该是这么说。
3: 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
2: 对呀、啊，就是你看，有老多以往毕业生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回来找我俩。嗯，有点也特别看着你，尤其是。

0: 就特别的高兴，好像可亲切了似的。
1: 毕竟那个颜值还
2: 啊，那未来呢？那未来就咱这小摊位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想？
0: 怎么说呢？你现在也想整个店儿，但是你说的如果店儿要整成了的话，这些回头客就找不着我了。
1: 主要就是
0: 所以也不敢挪开这个地，不敢换地，他不要辣椒，不敢走。你要走了，完了老回头客回来都找不着我了。嗯，我说了，就为这些回头客，我俩一定干到最后。
1: 那哪个？大和小哥。小哥好，吃辣吗？辣好嘞，八块。
3: 黄昏来临，哈尔滨夜市的主旋律也从下班后的味蕾大赏变成户外休闲的时光。北方的夏夜清凉且珍贵，享受过美食的哈尔滨人还能在众多的夜市中体验刺激和欢乐。套圈、打靶，这些看似简单的项目已经在哈尔滨的夏夜存在了数十载，这份快乐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中传承。与师大、黑大这些以美食著称的传统夜市不同，哈西地区作为一片建成不久的街区，规划和空间上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同时更新潮、更时尚的社区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只要接近这里，就能感受到年轻的荷尔蒙在街头涌动。想要感受哈尔滨的时尚，哈西是你必须打卡的地方。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4: 哈西夜市，耶！
1: 还吃啊？
4: 不吃了，今天哥。
1: 不吃了。
4: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带你来感受一下正宗年轻人的生活。之前不都是你带着我吃吗？我带你追逐年轻的脚步。
1: 不是，我一看气势大，这个姿势确实能看出来啊。我现在是背个小手，你看你这个特别欢腾啊，还有来这个舞姿了。
4: 对。
1: 怎么了？就是。我那么明显吗？
4: 我跟你说，我们之前吃的夜市呢，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吃的著称。
1: 今天呢？
4: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夜市，它不光有美食，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去体验和尝试的。
1: 我现在就对那个年轻的耿耿于怀，
4: 是不是很好奇？不是耿耿于怀，
1: 对对对对，我也想年轻一回。
4: 你想知道年轻人都在玩些什么，对不对？
1: 我老吗？我老吗？
4: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只是70、60后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郭晓，带着小哥。
1: 咱们一起比一个出发的姿势，我看看年轻人的出发姿势和我们这个中老年的出发姿势有什么姿势有什么不同的
4: 吧？
1: 来，先看年轻人的，
4: 出发，
1: 这不就是秧歌步吗？
4: 你懂不懂？
1: 出发，
4: 走了。大巴安的这个穿搭方式嘛，就把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放在身上，这可以试戴一下吗？
1: 不是试戴。
4: 对，你好看。

0: 久等了，久等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的伙伴们，是不是都是很年轻？ Hello. 有没有很有活力的感觉？
2: 大家好，我是高大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大眼妹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齐。
0: 哎，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男主持人郭晓，因为他呢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带着我呢走了这个哈尔滨的师大、哈尔滨黑大。我相信你们作为美食达人，肯定也都去过。
2: 总去，
0: 对不对？
2: 对。
0: 我知道大福有话要说，是不是？
2: 是。黑大夜市
5: 比拼一下呗，
2: 比拼一下吧。
5: 好了，比拼一下，上来就要 battle 了。
2: 对。黑大夜市比较老的应该是叫周哥臭豆腐吧？
5: 完了，没事了。告辞。
0: 大福，你可以啊！啊，
5: 确实可以了解，没考住。
0: 那我们再依次的都问一下好不好？像大眼妹的话，你这两个夜市的话，你也经常去，你会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美食？
6: 我喜欢就是师大夜市的啊，师大夜市的牛一斗啊，他家的烤腰子啊，还有酸菜烤羊排什么的。
5: 咱们好像吃过了。
6: 北京水爆肚，还有那个就是榴莲饼，
0: 榴莲酥那个也好吃，
5: 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6: 梅菜扣肉饼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4: 像我平时爱吃这个高级肉夹馍啊，还有这个师大南门的那块有烤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5: 在师大的时候，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吃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刘家鱿鱼比较老，还有一个那个小刚电烤串，当时在那个七号街那儿有一个。大家对夜市特别熟的话，其实每个人可以给他来一个。定义好不好？就来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0: 可以啊。
5: 就我觉得黑大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更像是回忆，青春的印记。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被那儿的。

0: 味道所吸引，而你尝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你已经会慢慢习惯上这个味道。
1: 对，
0: 我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和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这是我对黑大爷设定。那师大对于你来说呢？
2: 师大我觉得就是，人间烟火气。人间烟火气，
0: 网红打卡地，人间烟火气。
1: 对，哎呦，好押韵。
0: 那到你，你选一个。
3: 我选一个安静姐姐是吧？历史悠久的一家。哦。百姓消费得起，
1: 老字号
3: 啊！对，吃喝玩乐行都在里边。
1: 你下次要领我们去啊？
0: 我们那个地方真没去过。
1: 真的。
0: 留给了你一个，就是还。

0: 年轻是吗？
1: 对啊，你就看我们玩的那些项目，然后有那么多的小饰品，它不光是一个商贸集市，你还看到了很多人在唱歌，对吧？耳边还能传来这种阵阵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0: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一个口号，就是爱上这座城，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好不好？
1: 行，
0: 好来，三二一，
2: 爱上这座城，
1: 出发。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3: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5: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5: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5: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

0: 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了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子帆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

0: 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加这样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

0: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1: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1: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3: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0: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
0: 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

0: 后他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发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2: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2: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2: 福音。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3: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闪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了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2: 是一定是
1: 有的，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2: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2: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2: 自己
1: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2: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3: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2: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

0: 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0: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
0: 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从不缺席的早餐，有人为他早早燃起炊烟。石砖路彩的发亮，有人为他们日夜奔忙。

0: 外卖车掠过时，风里有刚出锅的香。车流穿行的地方，有人为脚步守着方向。
1: 马路注意安全啊！
0: 原来，习以为常的妥帖，都有人在默默地守望。谢谢你们，把人间烟火变成了最美的模样。
2: 其实我就特骄傲，你知道吗？站在树尖上，就我就是这棵树，这里就是我的根，我这些特想显摆显摆。

0: 没咋多，都觉得特开心。
1: 这是一个大家庭。
2: 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王玉红就说：“别管我叫森林守护者，把我叫做护林人。”从者到人，一个字的变化，其实王玉红是把森林当成了自己的家。
3: 这森林就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你对它越好，它给你的就越多。
2: 王玉红是伊春林业局东方红林场的林业工人，也是伊春市实行国有林承包政策后第一批承包国有经济林的人。作为林三代，他目睹了整个林区从伐木开采到植树育林，再到守护生态的转变。她也成为了远近闻名，当地唯一一个能上树打塔的女侠。
0: 我到树尖了，
4: 注意安全，小心一点。
0: 好的。准备下塔了。
3: 你现在在我心里就是女侠一般的存在。
1: 行，不错，这个树收获不错，
5: 多的话有二三百的。
3: 一棵树二三百？
5: 对，就能装这一袋。哇。
2: 矫健的身影在枝头灵活跃动，一颗颗饱满的松塔也随之掉落。即便在踩塔的过程中，王玉红也始终小心翼翼保护着树林。
3: 咱这踩塔可有讲究了，用树不行，为的是啥呀？就是得要保护咱森林，让小树苗都好好长，还得分树种，看树的年头。你没看我刚才那都转着圈爬的吗？就是不能砍枝，也不能上树。
2: 人护林，林养人，林海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时时带来自然的馈赠。
3: 我们这不停地栽树，在维护这个森林曝光。
1: 然后森林抚育，
3: 对，小幼苗打草，把那个森林养育起来了，然后森林也回馈给我们。春天你几乎不用买菜，满山遍野都是山野菜，你吃完这种你就采那种。
2: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推进林区生态保护修复，完善国有林承包经营、林下经济扶持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林区的生态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红火。
3: 其实我就特骄傲，你知道吗？站在树尖上，就我就是这棵树，这里就是我的根，我就想特想显摆显摆。也让你们能看看我们林区人真正的生活，看看我们春天的冰凌花，看看我们冬天的大雪，看看我们秋天那么耀眼的五花山。我就觉得大自然给我们太多了。
2: 2025年，黑龙江省林下产业总产值突破1021亿元，全省森林蓄积量达22.38亿立方米。

0: 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大老屈中光临，于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张老，
4: 你好，
3: 天地分清。
4: 张老，
3: 我推你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
1: 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
0: 先生，莫奇先生，你不早已经被其他人认过了？
1: 不好意思。

0: 危险。
1: 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
2: 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1: 我没有。
2: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1: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
3: 不是。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帮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谢谢，那你去休息吧。

0: 病。
1: 大佬器重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2: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有
3: 知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老师，快查。
1: 叶欣啊，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4: 有没回碰到雷？
5: 哦，

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真够为难他们的了，走。
1: 谢忠浩手里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3: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5: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4: 国主任。

0: Apart from slightly high blood pressure, everything seems fine at the moment. But I'd recommend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24 more hours for observation, just in case.
1: Okay. Thank you, sir.
2: 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师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1: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整个楼面。另外，我会派3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3: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1: 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
3: 次长，
4: 算了，
3: 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治疗。
4: 您辛苦了，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
5: 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6: 关经理说了，必须让我亲眼看去入了关才能走。箱子我先帮你拿。
7: 我错了。
8: 哎呀，四等舱组长，咱啥时候坐过四等舱？那个李站长不是刚才说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哎，你说他是不是故意针对咱？
9: 不好意思，先生。
10: Do you have a pen?
9: OK.
10: Let me go. Okay, coming through.
9: All right, next.
11: Get her.
5: 不是，
10: 小明，
5: 干什么？
11: 哎，长官，稍等，稍等，长官，长官，我是保密局的，我是保密局的。
6: What？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沿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说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的，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3: 国父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报告，
1: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金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不忘出席并讲话。
2: 小婉，
3: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3: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2: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2: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3: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2: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2: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3: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

0: 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
1: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

0: 我不期待，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1: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物证人。
0: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1: 我走了。
0: 好。另外，请转告江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1: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哎呀，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姐，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7: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9: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

0: 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泌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

0: 奇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3: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子帆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3: 对对，
1: 是这样啊，
3: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4: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4: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4: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 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性脸，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4: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6: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7: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8: 是的，
4: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4: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0: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9: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 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3: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3: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3: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9: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9: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海浪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1: 没有。
2: 柔而绵，
3: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宜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啊，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给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狗街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嗯，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4: 叶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5: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4: 好玩吗？
5: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6: 你买的表怎么真了？
5: 但是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7: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4: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5: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4: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5: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4: 家里为啥没老婆？
5: 老婆加班啊，她忙。
8: 先生，来吃饭。
9: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10: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1: 明白。
0: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1: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2: 走，
1: 有道理啊。
2: 上去，
3: 先别下车。
2: 上去就下。
1: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我要出问题。
3: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4: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5: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3: 好。
6: 清文寺大捷，民谣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泽，四夷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予。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次长，吴师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0: 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
1: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2: 总裁谬赞了，尽心竭力。

0: 起得了吗？你这。为什么不汇报了？
1: 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吗？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

0: 此大捷啊！
1: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两部长官过誉了。
3: 托壁总裁得威，在下少数民国，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五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初李将军啊，
4: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3: 应该的，应该的。
4: 来来，
3: 哟，刘司长，
5: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3: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
0: 没错。
3: 顾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6: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3: 没想到顾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6: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3: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6: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3: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

0: 始料未及，
1: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2: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1: 来来来，坐
2: 坐
1: 坐坐。
2: 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1: 蒋诸位，请讲。
2: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4: 是啊。
2: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4: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2: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4: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2: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5: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6: 那是
7: 那是。
5: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6: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5: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8: 林将军说的。
9: 林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4: 陈将军，
9: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5: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

0: 何必泼冷水呢？
1: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2: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3: 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魏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4: 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来行。
5: 是。
3: 吴状元，是我余下不严，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

0: 此战却一别，已有4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执言，实在令我佩服。
1: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言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司公的嫌疑。
0: 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要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1: 子辰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
0: 我最欣赏子辰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
1: 改日，我要你就绪，
0: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
1: 外面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0: 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
1: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0: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志欧，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于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1: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2: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
1: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0: 总裁今在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四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1: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2: 是是。
1: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0: 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2: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0: 是啊，
2: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
1: 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
0: 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2: 不过说实话呢，啊，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
0: 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吴叔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
1: 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
2: 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1: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
2: 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拜拜，车好。嗯，
3: 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敬城，就是因为鱼香龟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敬城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敬城这孩子天生聪慧啊，鱼勋兄呢？都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2: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去了。
1: 好，慢点。老师，
2: 到上班时间了吗？
1: 没有，这才凌晨四点。
2: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
2: 哦，你师母醒了。
1: 我
2: 给打个电话。
1: 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
2: 哦。
1: 您怎么了？
2: 我做梦了。
1: 做梦了
2: 啊！
1: 你梦见什么了？
2: 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1: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2: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却不该来台湾。

我一出行平安相伴，网络安全也不能松懈。收到改签退票短信，官方渠道核实，严防钓鱼诈骗。旅途晒图需谨慎，车票身份证敏感信息必打码，景区陌生二维码不扫，拒绝免费福利用户，公共场所不连无密码 WiFi， 不使用公共网络支付登录，守好网络安全线，畅享五一平安旅途。

0: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呢？在这儿。
0: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这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1: 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
0: 您那字写的那么好看。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

0: 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1: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
0: 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6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6章了。
0: 答应吗，吴玉勋？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值夜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1: 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是。
3: 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

0: 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1: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1: 如今的朱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0: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你们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
2: 拿去重做。是。
3: 怎么了？
0: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我说了两句。
3: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气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3: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3: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把一份星岛日报。
0: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0: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共谍。
0: 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 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您不能不干呐！
1: 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 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

0: 我们要给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境猫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3: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2: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3: 这次是周总找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2: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3: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
4: 是局长，
3: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谢会谢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太好了。
2: 前面那辆车。

0: 放开我！走，快！
1: 凭什么抓我呀？
0: 走，
1: 放开我！
0: 走，前面的让开！
2: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3: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4: 好。
3: 轩，
2: 哎，
3: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2: 好看。
3: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2: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3: 可是我不太想去。
2: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3: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啊。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
6: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
7: 哦呦，
6: 妈，慢点。
7: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6: 谢谢小梅姐，好辛苦。
7: 客气，都是邻居啊。
6: 好了，好，
7: 这位是，
6: 这是我妈妈。
7: 哦，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对呀。
7: 我是呀。
6: 你在哪黑你呀？
7: 哎，哦，
6: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7: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6: 客气了，客气，没有的。
7: 那。我就收下来了，
6: 收下收下，
7: 谢谢谢谢
6: 谢谢啊，小宝来，
8: 小宝
6: 让外婆抱抱，
8: 外婆抱抱。
6: 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了？
8: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6: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8: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6: 是啊，
8: 你看，
6: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8: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9: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6: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9: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8: 哎，不不不，尝、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9: 这。
8: 来，长城。
9: 哎，
8: 那
9: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6: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8: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6: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8: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

0: 写点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1: 好漂亮的项链啊！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2: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哎呀，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2: 好看。
0: 来，你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2: 好看，
0: 嗯，
2: 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2: 有妈真好。妈，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成啊！
3: 哎妈，
0: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3: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0: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备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3: 我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李逵，对不起。
0: 我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接头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失传。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新传。

0: 可以吧？哎。
1: 哎，
2: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2: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2: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3: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3: 包子和油条。
1: 哦。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3: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3: 哎，来了。
2: 昌城。
1: 哎，
2: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2: 戴着很好看啊。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2: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4: 没有没有。
2: 啊，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2: 阿菊吃啊。
4: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

0: 您吃，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阿菊长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
1: 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2: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3: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2: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啊。
2: 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2: 妈还没动呢，
3: 我就是给妈的。
4: 来，妈，
0: 我这有，这好，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我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部长。

0: 哟，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你还是来早了，
1: 叶组长。
2: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0: 那应该怎么开啊？
3: 怎么说话呢？
4: 没事吧？
3: 没事。
0: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
3: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0: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3: 是是是，
0: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3: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5: 好了，赶紧上车。
3: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1: 念希，我搬走了。
0: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1: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确实实在撑不住了。而公司辞退于某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件事发生前不久的一天，于某在营业时间内关门闭店，严重违反商场管理制度，导致公司不能顺利在这家商场继续租赁，发生了严重损失。公司认为两件事加在一起，于某存在的工作管理失职行为违反了公司的责罚规定。按照这份规定，工作管理失职包括未遵守岗位职责、不作为、未按制度执行等情形，一旦导致严重损失，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什么叫严重损失？公司写得清楚，经济损失80万元以上，或者公司经营活动中断24小时以上。对于公司的说法，于某也有自己的看法。于某说，闭店那次店里只有一个人，因为想要上厕所只能临时关门。在相关的微信群聊记录中，商场工作人员询问于某为何店铺关门时，于某也回复过厕所，因此不是故意违反规定。至于那80万的严重损失，公司始终拿不出证据。连续工作超8小时，闭眼3分钟被开除，事情曝光后冲上了热搜，全网阅读量突破1000万次。网友们观点针锋相对，有人站在劳动者一边，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连闭眼歇3分钟都不行；也有人认为，工作时间就该有工作的样子，店长在岗期间闭眼休息，确实影响品牌形象。协商无果后，于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等，共计50000元。那么，于某的诉求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吗？
1: 我来看一下两方各有各的说法啊。公司一方说我们有这个内部规定，但于某也觉得所谓的这个两次失职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委屈。那么这家公司辞退的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现场也做过调查，认为辞退合法的我们举蓝色的牌子，认为辞退不合法的我们举红色的牌子。来，3、2、1，请举牌。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有50位观众，有11位观众举的是蓝色的牌子，39位观众举的是红色的牌子啊。大家具体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2: 我认为直接辞退是完全不合理的，企业的规章制度确实需要严格的去遵守，但是企业也要尽人情。我觉得这位员工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只休息3分钟，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
3: 我觉得就像有些网友说的，这些企业恨不得把人当工具使，完全不顾人的生理情况，这种管理本身就有问题，开除更不合理。
4: 我觉得开除有些过了，但是这个店长的做法吧，也是有些不妥。因为我觉得这个你员工是有职责的，然后公司是有制度的。你像我们厂进厂必须得戴这个安全帽，然后穿这个工服，你是老板也不例外，所有的员工必须得遵守。你作为一个店长呢，店里有客人，你还闭着眼，还被商场投诉，如果说不做出一定惩罚，所有员工都跟你学的话，擅自离岗工作休息，工作时候玩手机，那企业的规章制度怎么办？
5: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家门店的员工，他每天从早到晚忙得气儿都喘不匀，跟老板反映觉得太忙了，想让老板再招几个人，老板觉得不想花这个钱，但是相应的他的报酬也会多一些，这样才合理吧，直接辞退应该是不对。
6: 我觉得公司有一些奇葩，严重损失高达80万元开除，一次临时闭店和一次3分钟的休息，怎么就能给公司带来这么大的损失？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变相的开除员工。
7: 我特别赞同2号观众朋友的观点，网上也有人说这家公司的处理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我家有一个亲属啊，也是干门店的，我真知道做店长的辛苦程度。大家以为店长只是接待顾客、收银、结账，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没有顾客的时候，他们需要整理货品呐、陈列货架呀，甚至在闭店的时候还要进行库存盘点啊，核对会员信息和商品的信息的录入，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案例当中啊，这个店员他从早晨9点半干到了晚上的10点半，13个小时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闭眼休息3分钟，我认为这是正常的生理需求，而不是他的工作失误。
8: 我很同意刚才您说的这个看法啊，但是在这儿呢，我还是想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观众提出的这个公司的管理制度究竟合不合理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啊，公司它的规定当中写了造成严重损失啊，使公司损失这个80万。那么于某呢，他这个打瞌睡3分钟，究竟有没有造成这种损失？那你公司需要拿出证据，那你拿不出证据，你凭什么把人就开除了呢？ 我举个例子啊，前段

0: 时间呢，上海有一个程序员，因为上班时间在离开工位啊，他去吃这个外卖，最终被公司开除了。但是法院呢，后来通过调取监控啊，就发现这个员工，他顶多也就是说出去上个厕所，喝点水，接个电话，并且他时间也不长，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种行为，但只有他被罚了。最终呢，也是维护了劳动者的权利。这两个案子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公司的这种行为事实上是一种找借口，不是这个规章制度的一种解释。
1: 我是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有观众说，公司规定损失80万以上是严重损失，那于某闭眼三分钟他造成80万以上的损失了吗？没有证据凭什么开除？那对于这种质疑，其实我是很支持的，因为公司拿不出来证据，恰恰说明其实他不是在执行制度，而是在滥用制度。其实于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啊，他从根源上是企业的人力配置的问题。那长期一个人上班，然后没有人顶岗，连上厕所都没有人替，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出了问题，把问题全怪到员工头上，这是不公平的。那他更合适的做法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是内部处罚，比如说发一个警告，然后扣绩效，那同时呢，公司应该把这个管理的漏洞补上。那其次呢，其实我想说一些行业现象。那现在有一些商场确实是有这样的规定，销售人员呢在岗期间他是不能坐下的，只能站立服务。他的本意呢其实是为了提升商场的整体的形象，但是说如果一个员工，那他连续10几个小时连轴转，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觉得这也违背了基本的人性。那公司呢辞退过重，其实不处罚呢也不合适。我觉得在企业管理上呢，公司要有责任有担当，那我们员工呢也要有责任意识。
2: 员工他不是机器，他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他也是需要休息的，而且人是有三级的，把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当成严重失职进行开除了，大家觉得这合理吗？
3: 那么公司辞退于某，我们要从法律上来看这件事情啊，请王老师先给我们解释一个名词啊，就什么叫做合法辞退。
4: 好的，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合法辞退劳动者的情形，第一种就是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劳动者有过错的时候，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第二种呢是劳动合同法的第40条，这个劳动者没有过错的时候，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第三种是劳动合同法的第41条，也就是经济性裁员。那么在劳动者有过错的时候，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可以即时辞退，而且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而第40条、第41条，我们说是要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本案这种情况，公司的主张实际上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第3项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那么这2项啊，都包括了严重两个字。那么在本案中，公司有明确的规定，要达到损失80万元以上啊，或者呢导致经营活动中断24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如果公司能够有证据证明啊这个劳动者存在这样的行为，那么他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行为呢，我们说就是合法的。如果他没有证据证明，可能就会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相当于2倍的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2N。所以呢，在这个案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看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于某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或者是严重失职的这样的证据。
5: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应该怎样看待于某的行为。公司辞退于某啊，主要有2个行为。第一呢，就是于某在单位营业时间闭眼休息，那么对于这个行为还被录制了一个2秒钟的视频。通过这个视频呢，能够看出来于某呢闭着眼睛，手扶着头，靠在椅背上休息。但是这个视频并不足以证明于某一直处在一个睡觉的状态，而且在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啊，于某已经连续工作8个小时以上了，公司呢没有安排人去顶班替岗，没有给予于某一

0: 个合理的休息的时间。第二个行为呢，就是曾经所谓的临时闭店。对于这个行为呢，于某也给予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在一个人看守这个店面的时候要去一趟厕所，所以呢临时关闭店门并不是一个无故的闭店行为。那么于某啊，他这个感到疲惫闭眼休息或者是去一趟洗手间，这些都属于他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些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不属于这个违纪行为。同时呢，根据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啊，所谓的严重损失要达到经济损失80万元以上，或者是经营中断24小时。那么于某临时休息3分钟，或者是去一趟洗手间，很明显并不足以达到规章制度规定的严重损失的程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公司也没有举实证据去证明于某造成的具体的损失金额是否达到了严重的损失情况。因此啊，我们认为这个公司辞退于某的理由在法律上来讲是站不住脚的。
1: 通过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我们对这件事儿更为清晰了啊。我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最后的一个结果。
2: 事实上，在与单位协商无果后，于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等共计50000余元。劳动仲裁委员会支持了于某的诉求，但对这样的结果公司并不服，又将于某告上了法庭。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判决公司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公司向于某一次性支付工资差额、住房补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约5.3万元，并驳回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好，看到这样的判决结果，大家是怎么看的？
3: 我真的觉得法律啊还是有温度的，他不是说问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而是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像于某这个是休息了3分钟，但是法院呢最后判决并不是认为他这个严重违纪，所以说对于我这个普通劳动者来说呢，我认为我的心里是很温暖的。
4: 确实是。那么这个案例这个判决公布之后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说休息权呢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并不是企业管理制度一个恩赐，即便是在工作时间，我们说也要保障劳动者正常的休息。如果缓解生理需求和自己的这个疲劳啊，被认为是违反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以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肯定是属于用人单位滥用了自己的权利，把劳动者当成了毫无这个感情的一个机器，这也是法律呢所不允许的。
5: 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已经越来越正视这个加班的问题了，比如说像996啊、007啊。那我记得啊，有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员工，那以他的妻子怀孕37周即将分娩为由申请了陪产假，那周末呢就没有去加班，结果呢企业以旷工为由把他开除了。那这个案子呢，最后法官明确说了，有一些企业呢有种想法，员工双休日来上班应该是自觉的成为一种常态。那法官明确说，这种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说我们以压榨劳动者的权益会造成员工的身心的透支，他的创造力的下降，核心员工的流失，那包括企业形象的受损，甚至还会带来一些劳资的纠纷，那最终它会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0: 近年来呀，司法审判不断地强化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小 A 他是一个订单员，他的同事小 B 和小 C 辞职了，单位呢就要求小 A 去承担接手 B 和 C 的工作，也就是单位安排小 A 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小 A 予以拒绝，单位呢就以严重违纪辞退了小 A。这个案件呢，法院最后认为说，这个小 A 的拒绝，它是基于真实的劳动状态的饱和，而不是恶意的去对抗管理。这个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缺乏法律依据。第二个案件呢，我们管它叫小 D。这个小 D 呢，他是一个这个工程师，单位安排小 D 要参加企业年会表演，小 D 说，我手头还有工作没有完成，就予以拒绝。这个时候，单位就以小 D 消极怠工为由，与小 D 解除了劳动关系。 这个案件呢，法院认为小弟拒

0: 绝参加本职工作之外的企业年会表演，并不属于严重违纪，因此呢，也认定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系不具有合理性。这两个案件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就说明法院在判断一个单位他单方辞退劳动者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时候，不只去看员工是否违反了规章制度，而是要分析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本身是否合理合法。单位不能为了便于管理，不管是什么行为都把它规定成严重违纪的行为。第二，我们要分析员工的行为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单位是否尽到了合法的管理的职责。比方说于某中的案例，于某已经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单位没有安排顶班替班，他就是疏于管理，但一旦发生问题了，直接把于某予以辞退。像这种情况，法院呢也是不会支持的。
1: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在职场当中啊，有一条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那就是诚信。如果说这个员工不是无心之失，而是弄虚作假、不诚信，导致了一些后果，那么用人单位能不能合法辞退呢？
2: 这是一场演唱会的现场，人声鼎沸，灯光闪烁，员工周女士就置身在这热烈的气氛中，而此时她已经以腰痛只能卧床不能上班为由，向公司申请病假65天。演唱会结束后，他继续以同样的理由休病假，而正是这场病假风波最终引发了他与公司之间的一场辞退纠纷。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周女士与南京一家广告公司签订了1年期的劳动合同，入职当天就收到了公司的员工手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3天及以上病假需提供2级以上医院证明，病假申请或材料弄虚作假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并且不支付补偿金。入职大约4个月后，周女士第一次提交了病假证明，理由是腰椎间盘突出需卧床休养，公司批准了。但这一休就停不下来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陆续从多家医院开出11张病假单，累计请假82天。期间公司曾多次要求他返岗，承诺提供办公床铺，调整工作量，安排专人陪护，但周女士全部拒绝，坚持说自己只能卧床。公司起了疑心，派人陪他就诊，医生却说他的病情很轻微，不应该出现长期肢体麻木只能卧床的情况。就这样，公司在通知工会后向周女士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以她病假申请弄虚作假、拒绝返岗、构成旷工为由，正式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而就在此后不久，周女士已经入职另一家公司正常工作了。周女士不服，她认为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最终诉讼到了法院。然而随着法院调查的深入，事情出现了反转。相关出行记录显示，病假期间周女士多次乘坐高铁跨省出行，去过外地参加演唱会、亲友婚宴，而每次公司核实病情时，她都坚称我就是卧床在家，没有外出。那么公司辞退周女士到底合不合法？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案例和上个案例不一样，做一下调查，觉得公司应该辞退周女士，然后不需要任何的补偿金，我们举蓝色的牌子；认为这个公司做的不妥，不应该辞退，我们举红色的牌子。3、2、1，请举牌。好，我们看一下现场有50位观众，全都举了是蓝色的牌子，认为这个公司应该辞退，并且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补偿金啊。来，请放下来，大家具体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3: 我认为公司处理的并无不妥。这位周女士呢，在上班期间长期消极怠工，但是呢，却长途跋涉跨省去参加演唱会。那么这种反差的行为呢，显然就是将职场的一个诚信置之度外。我认为法律不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容忍。
4: 我认为这个企业员工如果真的生病，身体不舒服，他需要请假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你明明没有病，你还装病请假去干一些自己的私事，我觉得这个是十分的过分的。如果人人都这样做的话，那么单位该如何去完成自己正常的工作量呢？单位的这些员工他们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来保障呢？
5: 我认为公司和员工之间应该是相互信任的。如果你去糊弄公司，那公司为什么要留你呢？如果这种情况只发生了1次2次，那可能公司还不会去开除他，但是刚刚短片中也有提到，这种情况一共有11次，我觉得。

0: 这种做法就有点过分了。
1: 说实话，我特别讨厌泡病假的这种人。你说你请假了，那你的工作由谁来干呀？肯定是你的同事来分担这份工作了。在现实当中啊，我就见过这样的人，三天两头的请病假，今天胃疼，明天腰疼，然后你去看他的朋友圈，他会发比如说吃火锅啊、逛街呀、这样的照片。哎呀，所以他的同事啊也都说他太过分了，但是呢又碍于同事之间的面子不好说什么。但是最终呢，公司把这名员工辞退了。我认为啊，辞退这样的员工不是公司冷血，而是公平。我们看视频当中的周女士，她请了假，带薪休假，出去玩去了，凭什么呀？公司辞退了周某，她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制度，更是维护了那些踏踏实实的上班的员工的正当的利益。如果公司不加以处理的话，大家想想，那其他员工也会效仿，大家也都去泡病假，那这样公司又怎样正常运转呢？
2: 你看现在网上经常说呀，这个五一十一我早走几天，我多请几天假，这样我凑一个这个五一十一的这个比如八九天的一个假期。但是这些事儿我也只能是心里想一想啊，我自己我也得有职业道德呀，良心上也过不去啊。但其实你说每个公司的这种领导他也不傻，这十一这个节前你提前走，这肯定是你是有问题的。公司对于你和这个劳动者来说，它是一种信任关系。我觉得你每次这种撒谎请病假，其实消耗的是你和公司之间的这种信任。并且这个视频当中这位女士的行为呢，我认为啊，她是一个就是一颗老鼠屎搅了一锅粥啊，他不仅是影响他自己，他也影响公司的其他真正需要请病假的这种员工。那将来人家真正需要请病假的时候，公司对于这种管理他比较严格了，那该怎么办呢？别人请不下来病假了。所以说我认为大家也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犯不犯得上为了说出去多玩这两天，消耗公司这种信用，对于自己的这种信任。
3: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呢，我的看法很明确，公司的做法合法，而且做得对。那我做了十几年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见过各种泡病假的。那有的呢，为了请病假，就特意跑一趟医院挂个号，然后开个假条。实际呢，其实他啥事儿都没有。那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的周女士啊，她请了82天的假，11张这个病假单。然后呢跨省去看演唱会，其实我觉得他已经不是泡病假的问题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但是呢我也想说啊，这个案例并不代表法律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请假。那我记得有一个案子，有一个员工突然接到了父亲突发脑梗的这个消息，那他呢想紧急请假9天，然后回去看望父亲。然后他把假条递到总经理的时候，总经理说你把假条放在桌子上就行。但是人事跟他讲，必须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走完审批流程，否则呢擅自离岗属于旷工。因为他的父亲在外省，那他当晚呢就连夜赶回去了。那等他回来之后呢，公司以他连续旷工10天为由把他开除了。那后来呢，这个案子法官怎么判的呢？法院认定公司是违法解除，他一共判赔了6万余元。为啥呢？因为员工的直系亲属生病了，那员工回去探望他属于是人之常情。他虽然呢过程呢有一点瑕疵，他没有完全按照制度走完这个流程，但是呢你这种情况你只要内部警告啊，或者通过谈话呀就可以处理了。所以我们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企业呢它是可以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的，但是呢不能滥用，不能用来压榨员工，而员工呢应该诚信遵守。
4: 好，对于这个案例啊，看来大家的看法都是非常一致的啊。我们看出来大家都是非常反对这样不诚信的一种行为的，但是遇事还是要找法，请王老师来找出啊这个企业辞退周某的一个法律依据。
5: 好的，那么先说结论啊，我认为这个企业辞退周某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我们说呀，诚信原则和敬业原则呢是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基本的义务啊。根据我们国家劳动合同法第3条的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我们在上一个案例中呢也介绍了这个劳动者严重违法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可以解除的这个情形。我们说呀，在本案中啊，用人单位的员工手册 也规定了病假造假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可以说这条规定呢，它维护了这个病假的严肃性。那么在实践中，我们一般怎么去判断严重这个程度呢？要看员工主观上是否有恶意故意，员工的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或者给企业的商誉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那么在本案中呢，周某请假了11次，啊，累计长达82天，周某能够跨省去看演唱会，但是呢却坚称卧病在床不能上班，明显是有非常这个严重的主观的恶意的啊。因此呢，我们说用人单位依据员工手册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呢是能够暂度之效的。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观察员呢也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员工的父亲病危请假回家，虽然呢在程序上是有一些瑕疵的，但是他确实是履行了相应的程序啊。那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律也不强人所难，也就是说啊，如果这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能够遵守诚信这一个底线，那么法律呢就会保护你啊，反之呢法律呢也不会为你撑腰。
6: 超龄劳动者工作中受伤能享受工伤待遇吗？
1: 既然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的，我觉得老板就应该给予相应的赔偿。
3: 光想着占便宜，然后一出了问题呢就甩锅年龄大了，这不公平。
7: 劳动者只有在这个建立劳动关系之后，他因工受伤才能够进行工伤认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5: 为了使超龄劳动者老有所依，我们的这个立法在不断的完善。
6: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
3: 法院认为，员工周女士虽然提交了医院病休证明，但她跨省出行记录与无法下床的病情描述严重矛盾，这也证明了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达到需要长期停止工作的程度。周女士在多次沟通中隐瞒了出行事实，直到公司出示证据，她才承认外出跨省参与其他活动。这样的情况符合公司员工手册中员工申请病假的行为存在弄虚作假情形。最终，法院认定了员工周女士的行为既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也违反了劳动者应当遵守的诚信敬业原则。公司辞退周女士符合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需要支付任何补偿金。
2: 我们看啊，这个结果也是人心所向啊。
4: 我们说啊，法律既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健康权，同时也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这个平衡的关键点在哪儿呢？就在于员工的诚信，这个敬业，也在于用人单位的尊重和保障。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个李明，他在一家科技公司连续工作了16年。有一天，这个李明呀，就拿出来了一个诊断，告诉单位，我患有重度抑郁症，要求请假。单位呢，就准许了他的请求。李明这一休，陆续就休了17个月。这个期间呀，单位发给李明工资以及各项这个待遇，一共是40万元。后来李明返岗之后，公司偶然间发现李明考取了一个专业的研究生，他的考试以及就读时间就在他休息的这17个月里面。单位就找到李明说，要求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李明呢没有给予一个合理的说法。公司在通知工会之后，就这个单方的与李明解除了劳动合同。此后呢，公司就要求李明返还休假期间的工资等待遇，李明呢就要求公司给予

0: 经济赔偿。法院就认为李明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呢具有合法性，并且呢判决李明返还公司他的这个工资等相应的待遇。从这些案例中啊，我们能够看出，在这个劳动关系中，诚实信用不是一件小事。当劳动者因病不能够为企业提供正常劳动的时候，企业应该对劳动者提出的这个证据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个审核，那劳动者呢也应该如实的去提供相应的证据，如实陈述。在单位提出合理异议的时候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情况。只有啊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才能够形成一个这个和谐的劳动关系。
1: 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第三个案例啊。在劳动市场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就已经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呢还是在继续工作，所以这一部分人的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需要得到保障的。所以接下来这个案例就和一位超龄的劳动者有关。
2: 邵女士是江苏连云港一家餐具消毒公司的职工，一天她在车间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被机器夹伤了手，后来人社部门认定这属于工伤，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也把她评为九级伤残，按说受了工伤公司就该给赔偿。可邵女士想要维权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原来她在公司干了这么久，既没签劳动合同，公司也没给她交工伤保险，那她还能拿到工伤赔偿吗？更关键的是，邵女士受伤那年已经52岁了，超过当时国家规定的女性职工50岁的退休年龄，而她从来也没有办理过退休手续，没有享受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更没有领过一天退休金。那像她这样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还能不能享受工伤待遇呢？邵女士没有放弃，她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了仲裁，要求公司赔偿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交通费、医疗费等。仲裁机构部分支持了她的请求，结果邵女士和公司双方都不服，最后闹到了法院。
1: 超龄劳动者能否享受和正常劳动者一样的这些待遇和权利呢？大家是怎么看的？
3: 我是特别的希望，也特别支持该公司能够给予邵大姐工伤认定。关于劳动法的事儿啊，我也稍微了解一点。咱们刨除年龄这个因素不说，既然他们产生了这种劳动关系，形成了既定的劳动事实，那就应该认定工伤。你像这个邵女士啊，她每天都来正常的上班，公司呢也按照正常的考勤制度来管理她，以及正常的发放工资，那她就是这个企业实实在在的员工。既然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的，就应该给予工伤认定。公司以超龄为由拒绝赔偿，我觉得是公司推脱责任的一种做法。
4: 这个案例啊，为什么会出现工伤认定难的问题呢？其实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那咱们劳动法呢规定，就是劳动者退休之后，那你和企业之间建立的就是劳务关系了。而工伤保险呢，其实它是建立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的。那现在有一些企业是怎么做的呢？会给超龄劳动者交伤险，或者是雇主险。虽然呢，雇主险和工伤险啊，它还是有一定的保障区别的，但是它对于企业来说呢，它还是能够降低很大的风险。所以对邵女士啊这个案例呢，我是一定是支持她做这个工伤认定的，因为她是在企业每天都正常的上下班，受企业的管理，所以她基本上是属于事实的劳动关系。而且我也很反对一种企业的看法，就是把超龄劳动者当廉价劳动力，那光想着占便宜，省钱不用交社保，然后一出了问题呢就甩锅年龄大了，这不公平，当然了也不合法。其实呢，我觉得对员工给予充分的保障，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条件。
5: 超龄劳动者呢，我认为现在非常的普遍了啊，很多劳动者呢，他身子骨还比较硬朗啊，我想发挥这个余热，这本身是一个好事儿。当然也有一部分超龄劳动者呢，他可能是为了他这个个人的这种收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里边也可能说有一个矛盾在里边，就比如说像这个50岁、60岁、70岁的人，他这个

0: 超龄工作，他势必的他的身体和状态，他的身体机能，那肯定没有年轻的人这个身体这么好，所以说他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存在着一些风险。但是呢，从这个我们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它当然是想省钱的啊，它是要节约这个用工成本的，所以这里边这个矛盾仍然存在。但是我也相信呢，就是我们国家会不断的完善这些超龄的从业者的一些法律的保障，所以我认为我对这个事情是有信心的。我也认为呢，我们国家的法律会保护这些我们所有的劳动者。
1: 我姑姑今年55岁，退休了，闲来无事去超市应聘了理货员。但是他跟我说他想交工伤保险，单位的答复是退休了交不了。其实他这个工作搬货上架挺危险的，要是真的磕了碰了的话，我该找谁来管呢？是不是应该我自己去担呢？
2: 我真的特别有共鸣，我家里有好多亲戚啊，退休之后根本闲不下来，都特别有干劲儿。但是嘛，我总是对他们很揪心，因为我怕你说万一遇到点什么意外怎么办呢？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劳动者啊，找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保安、保洁这种，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其实责任很重，而且还有不少潜在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给这些超龄劳动者提供一些这个相关的保障。
3: 那赵法官，邵女士能不能享受到这个工伤保险？
4: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邵女士和单位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呢，还是劳务关系？所谓的劳动关系，我们通常来讲就是我为单位提供劳动，单位呢指挥我，管理我，我呢接受单位的安排，按月领取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从属性的特征。而劳务关系呢，它更多的体现的是平等的关系。比如说我家水龙头坏了，我雇佣一个师傅来帮我修理水龙头，他呢提供劳务，我在他修完之后呢支付劳务费，谁也不管谁，就没有管理和被管理的特征。为什么要区分这个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呢？因为啊，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只有在这个建立劳动关系之后，他因工受伤，才能够进行工伤认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如果将本案这个邵女士和单位之间认定成劳务关系的话，那邵女士面临的可能就是要打民事侵权之诉，她所要承担的这个举证责任以及赔偿的标准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看啊，本案中这个邵女士，她虽然已经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办理退休手续，也没有享受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她呢正常的上岗，正常的工作，接受单位的这个工作安排，按月领取劳动报酬，这就符合这个比较强的从属性的特征，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
5: 那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是不是像我刚开始猜的那样，既然认定为劳动关系，邵女士就可以得到工伤认定了呢？
6: 既然认定为符合劳动关系，那么我们说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邵女士就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根据人社部的这个规定呢，如果这个劳动者达到或者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呢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是呢没有享受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那么他在原单位遭遇事故或者是罹患职业病构成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来承担工伤保险待遇。那么在本案中，邵女士呢在车间被机器夹伤，我们说已经呢被认定为构成了工伤啊，达到了这个9级伤残。根据规定呢，邵女士是应当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在本案中，用人单位没有给她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是呢，我们说这种情况呢也有解决的办法。通俗点说，就是如果公司缴纳了社会保险费，那么我们说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向劳动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如果公司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那么就应当由他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的标准，对劳动者进行补偿。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啊，最终法院是认为邵女士是在公司工作受的伤，理应享受到相应的这个工伤的保障，判决用人单位需要支付邵女士医疗费交。

0: 交通费、停工留薪期的工资，还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等。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像一些在劳动领域新的一个问题啊，法律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来进行完善的。
1: 是的啊，比如说呢，国务院出台了渐进式的这个延退办法啊，包括呢，人社部呢也出台了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这个权益保障的相关规定，目前呢是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而在地方层面呢，我们说也有很多的这个省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我们的这个立法在不断的完善，我们也相信未来对于这个超龄劳动者，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法律去进行规定。
2: 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个案例，其实呢都出现在今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里。报告里面啊，除了这三个案例，还提到了以下的几个情况，比如说有的劳动者故意不签书面劳动合同，之后呢又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这种情况法院是不予支持的。还有有些劳动者呀，频繁的闪辞，靠这个诉请经济补偿金去牟利，也就是所谓的劳动碰瓷，这种情况呢，法院也是不予支持的。这些案例的宣判啊，是人民法院恪守公平正义，用高质量司法守护高质量生活的注脚。法律呢，既为劳动者撑腰，也为守法企业护航。我们常说劳动最光荣，那光荣的前提是每一份劳动都能够得到尊重，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被公平的对待。我们希望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能够学法、用法、守法，共同去营造良好和谐的劳动用工环境。
0: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创造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奔赴。希望劳动者能够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成为更好的自己，创造幸福的生活。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劳动者朋友们，工会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五月的春风吹拂着奋斗的热土，五月的赞歌致敬着最美的劳动者。在这个属于全体劳动者的光荣节日里，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开启劳动最光荣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
1: 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劳动榜样，他们深耕一线，勇攀高峰，用实干诠释担当，他们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用汗水铸就辉煌。同时我们也将聆听工会暖心护航的故事，感受工会组织对劳动者的

0: 关怀与守护，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开启今天的光荣之旅。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匠心。他用日复一日的认真与坚持，把自己练成了一块真正的钢铁。他就是新时代龙江工匠刘云鹏。
2: 大家好，我叫刘云鹏，今年32岁，现任中国航发哈尔滨端发动机有限公司工装公司量测距班组钳工。
3: 他精通量测距装配技术，熟练运用外模、平模、圆弧端尺模等设备，精准完成复杂形面产品的精加工，用精湛技艺筑牢品质根基。深耕一线以来，他始终坚守创新初心，先后主导完成43项创新改善项目，斩获5件国家专利授权，为突破行业关键技术瓶颈提供了有力支撑。他不仅深耕自身成长，更致力于技艺传承，领衔创建刘云鹏青年创新工作室，带领团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职工技术技能大赛中屡获佳绩，培养了一批青年技术骨干。2025年，他入选龙江工匠培育对象，更先后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龙江技术能手、哈尔滨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用奋斗诠释青年工匠的责任与担当。
2: 这次省五一劳动奖章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荣幸，同时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将来我一定会认真工作，为公司的发展添砖加瓦。
1: 云鹏你好。
4: 哎，你好主任。
1: 首先恭喜你获得了咱们2026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这份荣誉的话，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刚收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4: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感觉到无比的荣幸。这是一份对我来说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这份荣誉嘛，它不仅属于我个人，它更多的是，对我身边，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个同事，它是属于我们整体的，
1: 整个团队的，是不是？
4: 对，首先呢，感谢这个咱们省工会对我的一个认可，然后呢，也同样感谢我的单位对我的培养，以及我们领导对我的认可，还有我身边同事对我的这些帮助。
1: 云鹏，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4: 对，我一直从事这份工作。
1: 工作几年了？
4: 我是2014年进厂实习，2015年转正，到现在是2026年。哇，
1: 这也已经11年的这个时间了。
4: 对。
1: 在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事儿？
4: 有，那就是我前几年刚接手的这么一个叫圆弧端尺量规的一个模学加工。它的精度要求的非常高。0.003毫米。
1: 0.003毫米，
4: 对，
1: 这基本上是我们肉眼就是没法去判断它是否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4: 对。
1: 但是我们的就是技术上，我们的精度要求必须要达到这个范围之内才可以，是吗？
4: 因为我刚开始接手的时候，也是一个小白嘛，然后也是通过就是师傅带，就是我这个疏通的这个磨床那个师傅带，然后还有我们单位的这个技术人员，他就是比较懂得这个指导我。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干不合格的，然后通过他们这个耐心教导以及我自己的这个研究吧，然后把这活干出来。
1: 有没有想过放弃？就是觉得这个活真的，我刚刚一听就千分之三，0.003毫米，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太考验人了，太难了。有没有想过去放弃，或者说干脆我不干了？
4: 你考虑过？那是都是在活产品一次次不合格之后，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脏东西，就是让它不合格。然后我就会重新清理啊，以及重新研磨这个我这个端面的基准。然后重新找正，重新磨削，这个活他就考验人了。
1: 考验人。那么当这个零部件你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最后终于成功的时候，你的心境有没有会发生变化？
4: 这个心情是非常美丽的，因为刚出来嘛，就跟我把产品从刚上班的时候给我交到我手里的第一个零件，我去开合格证，开出来合格证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是对自己的这种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识。

0: 认可，就是更是感觉这个东西我没白干，干这么长时间它终于合格了，我这种付出辛苦是有收获了，有对是值得的，合格率就是回报了。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吧，当我制作出来的零部件颁发给我合格证的那一刹那，也说明我也合格了，是这样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云鹏啊，是这样的哈、啊，从工作到事业，它肯定会有一个转折的一个节点，你认为这个节点在哪儿？
0: 我想应该是在2018年吧，因为2018年这个我去参加了一个咱们省里的一个技能大赛，也是通过这个公司团委以及这个工会，2018-2019年，给我了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到省里的比赛，我取得了一个第一名，
1: 有成就感了，是不是？
0: 对，有成就感了。然后我感觉这个就是支持我想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一个
1: 动力，
0: 一个动力，对，
1: 一个动力。你看，咱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呢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那么跟您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契合嘛，百炼才能成钢嘛。那你认为钢铁精神它是什么呢？
0: 首先在一线工作中，我认为第一步应该练的是守心，
1: 守住自己的初心，
0: 对，守住自己的初心，让自己踏实，然后认真精益求精，然后去更好的打好自己的基础。
1: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第一步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守住自己的初心，那接下来呢？
0: 第二步是练韧劲儿，就是在工作中嘛，难免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问题嘛，就是需要我们去攻坚。我们遇到困难就是勇往直前，不要怕，然后想办法去攻克它。第三是就是练匠心，就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就是拒绝差不多。我何必有这个活啊？我干这样我差不多了。我就
1: 啊，80分的不行
0: 啊，对，
1: 我必须得干到100分，干或者是干得更好。
0: 对对对，就是超越自己对这个产品这个要求吧。
1: 好，还有心吗？
0: 练担当吧。第四个就是，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这个本职工作，同时呢，在做好传帮带这个工作，为以后这个单位啊，能更好的解决就是生产中的难题啊，以及这个急要的这个任务，做好基础吧。
1: 其实我觉得云鹏是一个特别实实在在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工作上，在自己的岗位上，有韧劲儿，守初心，敢担当，勇拼搏。我觉得这就是坚守匠心。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
2: 他放弃外乡机遇，怀揣家乡情怀返乡创业，以青春之力赋能传统企业，用电商为家乡特产开辟新赛道，用实干书写青年担当。他就是新时代返乡创业青年郑丹丹。
3: 我叫郑丹丹，曾经的我有许多的身份，我是一名留学生，是一名雅思老师，而如今我是一个在网上卖瓜子儿的。
4: 他对待工作严谨务实，责任心与进取意识突出，具备出色的团队组织协作能力，专业素养扎实。2022年留学归来的他毅然回到家乡，立足时代发展趋势，入职黑龙江哥俩食品有限公司，全力开拓线上业务，搭建多种线上销售渠道，深耕企业新媒体板块建设。他用专业能力助力企业实现销售额稳步增长，同时通过新媒体矩阵吸纳多名代理商，大幅提升企业知名度，用青春力量为家乡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不仅愿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更愿意用这一份坚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一群扎根黑土，用实干助力家乡发展的青年劳动者。
2: 欢迎丹丹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知道呢，今年对您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要祝贺你获得我们黑龙江省5.1劳动奖章，之前还有市级荣誉啊，这么多的认可荣誉，加上今天来到我们5.1特别节目的舞台上，什么样的心情？
3: 其实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更多的是

0: 深深的激动和感恩。
1: 其实你的经历是比较丰富的啊，我知道留过学，教过英语，然后还做过销售，又在北京打拼过，怎么想到要完全放弃之前的生活，来到家乡重新开始创业？
0: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以前的这些经历和我现在卖瓜子儿这样一个身份就是有点联想不到一块儿去。但是呢，我可能这个人比较恋家，我当年就是怀揣着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和对家人的这种思念，然后毅然决然地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那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接触到了一些电商的工作，也是想着能把自己学到的这些知识带回家乡，为家乡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1: 但那个时候它是完全属于线下销售的模式，它是没有线上的渠道，你怎么想到要通过电商来打破这个瓶颈？
0: 像我们这个企业呢，是一家做了30年的线下的源头批发工厂，以前是
1: 老品牌了。
0: 对，以前就是面对整个东北地区去销售，很多人都吃过我们的瓜子儿，但是不知道这个品牌，因为我们都是销售到这个超市里面，然后这种大包装的散货。然后后来呢，我就想着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可以有一个曝光，增加一个我们的知识。

0: 我就在抖音上去拍视频，然后去开店铺，把我们的产品上架到这样的平台上，然后慢慢的就有很多人去看到我们的直播呀，然后在我们的店铺里下单，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很多其他城市的这个代理商，然后慢慢就走到了今天。
1: 真好。因为呢，我们传统的老牌企业，它虽然有30年的好的底子、好的口碑，可是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根据新时代下的一些新的思路去好好的发展，所以你就想用电商的模式开辟一个新的赛道。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知道一开始肯定是特别的艰难，因为要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团队嘛。最早的时候是几个人做？
0: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自己，
1: 就你一个人？
0: 对。
1: 那多难啊。
0: 因为整个公司可能大家以前的销售渠道都是很传统的，他们对于电商这个业务板块是有一种质疑的态度，像我说的原来都是大包装的，如果说出一个小包装的这个款式的新品，可能有很多的成本的压力啊，然后大家的质疑的声音啊，我需要去面对大家的这些质疑，去理解他们，然后去跟他们解释视频我们应该怎么拍呀，拍完了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呀。最开始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没有靠我们没有团队，就我一个人。然后
1: 文案是你自己，
0: 对，
1: 拍摄是你，剪辑也是你。
0: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用事实说话。当我拍了视频发布出去，有流量了，吸引来客户的时候，他们就认可了，说哎，这条路好像可以试一试。
1: 好像你这办法还真行。
0: 对。
1: 那还记得第一条视频是什么样的吗？什么样的文案，怎么拍摄出来的？
0: 我记得第一条视频我就是讲了我的经历。因为可能很多人就像刚才说的，大家都觉得我以前的这些身份呢，像留学生，你可能会应该在国外待着，或者是回到国内去一些光鲜亮丽的公司里面去上班。我就把我曾经的这些经历放到了互联网上，然后后来为什么回到了家乡，对家乡的这种情怀，我想互联网上也是有许许多多在南方打拼，同样也有东北的这种情怀的这种粉丝朋友们认可我和喜欢我，所以慢慢的这个流量就好起来了。我就发现大家特别喜欢这个看我身上的这些故事。那我背后来到了这个工厂，我的工厂里面每一位员工，然后每一个岗位上的人都有他们的故事，所以我就慢慢把每一个人都拍成了故事，放到了我们的账号上。我们最好的一条视频在去年的时候做到了150万的播放量。
1: 太有想法了。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现在想起来还挺佩服自己当时的那个毅力，可能搞不好我就要打退堂鼓了。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我都想打退堂鼓，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我们光鲜亮丽的去站在视频里面，然后大家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但其实像我们在做电商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后端的环节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把产品销售出去，我们需要去发货呀，对吧，去保证这样的一个时效。我们一场直播做到很大量的时候，没有前期的这个经验和准备的时候，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整个公司没有就是专业的这个发货人员，所以你还要保证把这个产品发出去，那我自己就得亲力亲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是每天晚上一直打面单，要打到半夜凌晨的3点钟，
1: 好辛苦。
0: 然后休息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凌晨的6点多钟，因为我们车间的员工是7点多就上班了，然后我需要6点多钟起来，7点多钟继续到车间去带着他们去打包，因为可能团队不健全的时候，就是需要我自己冲在一线，然后亲力亲为的去带动大家一起走下去。这个时候真的挺想打退堂鼓的，因为身体也受不了，然后就是面对这样的压力，平台时效给予我的压力，当时真的很想放弃。
1: 我觉得是有一种信念在里边吧，让你坚持下去。
0: 这么多的客户，他们不断地认可我们，支持我们，就是每一次他们评价到说你这个东西好的时候，我内心就备受鼓舞。我说这条路我还得坚持下去，即使最开始的时候客户就几个，但是这几个客户他对我认可的时候，我都觉得只要我坚持努力，就会获得更多人的认可。而且像老牌的企业，其实在这些年当中都是面对着很大的这个经济环境的压力，那我想我做的这件事儿，一方面是想要去拓展销售渠道，另外一方面也是身后这个工厂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然后呢他们也是在这个工厂工作了10年、20年、30年的老员工，我也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力量能让这些产品卖出去，能让他们继续有这份工作。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 钢铁是

0: 这样练成的，你怎么去理解钢铁精神这四个字？
1: 我个人认为钢铁精神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捶打当中还能站起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当中还能坚持走下去。其实年轻人有的时候就是怕吃苦，怕失败，但是成长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失败当中不断地去变好。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受到了像我们企业的这种支持，包括工会给予我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个人的努力能成就的。
0: 对，因为企业平台啊，包括我们工会的支持，它一定是属于给到我们个人的一个托举，是有温暖的支撑的。
1: 是的，就是像在这么多年创业的过程当中，工会一直都是在给我很大的支持。工会会组织一些定期的培训，那你像我从大城市回来之后，身边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是工会给予了我这样的平台，去让我有学习的机会，在工作当中还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再去赋能我们企业的员工。那同样呢，工会也经常给予我这些荣誉，其实这些荣誉是给予我内心很大很大的鼓舞，让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被看见了，也让我未来在努力的路上更有了动力。
0: 谢谢丹丹的分享，谢谢你。青春逐梦，以劳铸成，返乡赋能，不负韶华。感谢丹丹用坚守和创新打破传统企业发展壁垒，让家乡的炒货走向全国，完美诠释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深刻内涵。我们也愿每一位扎根黑土地坚守创业路的青年都能够在奋斗中实现价值，用实干助力家乡发展，也向所有返乡创业的劳动者致敬。
2: 他脚踏黑土地，心系玉米香，把论文写在田野间，把成果送到农户家。他深耕玉米育种十余载，用良种赋能黑土振兴，用专业守护粮食安全。他就是2026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室主任高明波。
3: 我叫高明波，然后今年是48周岁，然后来自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正高级农业师，担任哈尔滨市农科学院玉米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玉米育种工作。
2: 他长期扎根一线，专注于玉米育种与推广工作，先后承担黑龙江省种业创新发展项目、国家鲜食玉米联合体试验等多项关键任务，用专业坚守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在品种选育领域，他成果丰硕，主持审定哈诺系列等9个糯玉米新品种，其中哈年五号、哈诺2022荣获全国10大好吃玉米，哈诺2026成为黑龙江省优质高效甜糯玉米主导品种，累计获得5项植物新品种权，成果转化金额达221.5万元。主导制定鲜食玉米成穗率的鉴定规程，是地方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充分彰显了扎实的专业能力。
3: 如果让我说更大的一种希望，就是我选择的品种吧，能让千万的老百姓吃到我选择的品种，然后让那个农民朋友和种植户能够赚到钱、挣到钱，也让那个就是说我选择的品种，然后就是更好吃、更甜、更糯，更香，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
2: 今天呢，高老师不是自己来的，他是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来的。在这儿呢，我必须得给高老师实打实的打一波广告啊。那么高老师研究的玉米的品种是获得了10大好吃玉米的称号，是不是？
3: 是是是，
2: 而且是全国范围内一个评选。
3: 对对对，是2024年，
2: 2024年的时候评选的。
3: 是是是。
2: 那正好啊，咱们今年是2026年了，有什么样的成果给大家汇报一下吗？
3: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又出品了2款那个新的玉米。
2: 嗯，
3: 就是说现在就是我给大家拿了一款叫金猪糯的一个玉米。
2: 金
3: 猪糯，
2: 糯糯是糯米的糯。
3: 对对对，糯米的糯。
2: 金是黄金的金。
3: 黄金的金，对。
2: 那猪是哪个？
3: 珍珠的珠。
2: 哦，珍珠的珠。
3: 对对对。
2: 这个有什么讲头吗？
3: 这个就是说那个是，主要是颜色
2: 啊，
3: 和那个像珍珠一样。然后你看这个，它整个颜色，
2: 哇，
3: 籽粒非常小，就是咱们瞅着，
2: 嗯，
3: 颜色特别好看，颜色就是金黄色，
2: 嗯，
3: 而且籽粒就像金珠，像珠子似的，
2: 就是很饱满，而且呢，这是这个结穗率特别的满，
3: 吃起来特别香，特别甜，也特别。

0: 特别糯，你尝一下，主持人。
1: 哎，
2: 哇，嗯，它是就特别有弹性。
0: 对对对，
1: 您专门研究玉米的育种。
0: 嗯，对，是是。
1: 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0: 25年。
1: 25年。
0: 对对对，25年。如果按那个季节的话，就是南番北育的情况下，大概得接近40个种植季吧。
1: 您的25年，玉米的40年。
0: 对对对，差不多。
1: 哇，您跟他是什么样的感情？用一个字来，或用您的词来形容的话，
0: 就是割舍不了的一个东西。嗯，因为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开始对没有什么，开始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逐渐的就喜欢上了。玉米可能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割舍不掉，
1: 割舍不了。
0: 对，
1: 嗯，因为在黑龙江工作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会对玉米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或者全面的了解吧。
0: 嗯，
1: 其实高明波老师他在研究玉米这个领域，其实你是攻了一个。其实很难的一个方向，也不讨巧的一个方向。
0: 对对对，
1: 因为千人千口啊，我喜欢吃不代表你喜欢吃。高老师就生生的把他研究的玉米评成了全国十大好吃玉米，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
0: 嗯，这个也是当时因为就是说一种竞争压力吧，我在刚从事这行业的时候，因为就是从零起步，我们那个前边没有人带，然后就是选择了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一个行业，就是说比较当时做那个鲜食玉米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后期做完之后才感觉到鲜食玉米其实比普通米还要累，因为就是说每一年，我在那个授粉的时候，授完粉正常授完粉之后，然后就是说普通玉米可以休息阶段，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授完粉之后马上就是品尝苞米，每一年大概是在8月初的时候到8月20几号这一阶段，大概20天，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年可能好，2-3千个品种，然后都要品尝，都要观察，所以就是说后来感觉就是说它这个。再去搞的时候，感觉就是搞鲜食玉米，其实要在普通玉米可能只要求产量抗病性上，鲜食玉米可能产量抗病性，之外，你的口感还有一些外观，这些都需要注意。所以就是说，鲜食玉米其实是也是很难的一个行业。
1: 那最开始做育种的时候，那时候的条件是什么样的？
0: 开始做育种的时候是，我最开始做育种的时候其实是，既没有材料也没有东西，原来就是后来就是搜集了，从2001年开始的时候，整个大概就是100多份材料，有些好的，有些坏的，到那个2011年的时候，其实大概十年到2012年的时候，我才审定了第一个品种，这个就是。前边材料的收集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等到2012年到2018年左右这一阶段，其实是另外一批材料然后在成长的过程。
1: 那您从业了这么多年的话，这个环境有没有会给你出什么难题？
0: 难题像那个最开始搞那个普通玉米的时候，9147的时候，那年就是说抗性非常好，但是第二年的情况下就是说又得了碎地腐病，本来就是10多年的一个科研成果，然后一下子这个成果就报废了。
1: 当时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
0: 情？其实那天我记得当时是从那个从农户那回来，看到就是从外边看到这个品种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是到家楼梯里边，其实就是不愿进家了，然后就是就是慢点都是累，就坐那话大概坐了半个多小时左右吧，这样就是这种心情。其实失败也好，因为有失败了才有成功，这就是我自己的定义。
1: 你是怎么跟自己做到和解的？
0: 就是不断的就是鼓励自己吧，要度过这个难关，后期也确实去度过了一些难关，逐渐的品种也就出了向更好的方向出。在我那个选择后期，然后有我在

0: 2022年，我审定那个喊动2022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大伙开玩笑，我说现在你看那普通苞米要求那些抗性，咱们那个糯玉米的抗性比普通玉米的抗性还要强，我这就是我觉得是，这应该就是我一个成功。
1: 他现在创造了什么样的一些经济价值？
0: 现在就是说在农户这块就是至少一亩地能增加300到500块钱。
1: 一亩地？
0: 对对对。
1: 现在农户也接受这个品种了吧？
0: 今年就是说整个就是说有很多农户都在寻找呢罕见五这个品种。
1: 其实在您的研发的过程中和您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咱们黑龙江省总工会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能跟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事情吗？
0: 工会每年都有相应的一些待遇，相应一些那个福利什么的，在工作上生活上，然后特别在生活上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1: 不，今天咱们的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那您认为钢铁精神是什么？
0: 我认为钢铁精神就是一种韧劲儿，这种韧劲儿就是说不要被困难打趴下，能够挺住困难，然后就是说沿着一条道，然后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冲，
1: 就算失败了我们也得站起来。
0: 对对，
1: 继续往前走。
0: 对。
1: 那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想未来然后选育出更多的更优秀的一些品种，让那个广大市民老百姓吃到，也让那个农民有地儿肯赚，然后那个也为我们那个鲜食玉米那个产业，然后那个做出一定的贡献，这就是我最大的想法。
1: 他用初心守护粮食安全，用实干助力黑土振兴。在这里我们致敬这位大地的耕耘者，愿五谷丰登相伴，愿良种汇集千万家，劳动无悔，初心如磐，岁岁丰收。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他以匠心守文脉，以技艺传经典，深耕非遗领域潜心钻研，以科技赋能传统技艺，以传承唤醒文化活力，以实干培育技能人才，用一生坚守非遗初心，用匠心书写匠人担当。他就是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白艳平。
2: 我叫白艳平，是省级非遗项目金漆镶嵌工艺的传承人。
3: 作为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他深耕技艺，多维发力，勇挑重任，攻坚克难，在世界旅游经济论坛、世界冰雪旅游大会精彩展演非遗技艺，彰显龙江匠心风采。他坚持科技赋能非遗发展，主持完成16项省级重点科研课题并落地转化，累计申报各类专利119项，深耕文化传播，走进哈工大等高校开展非遗系列巡展，文化传播覆盖36万人次，近3年累计接待游客135万人次。以匠心守文脉，以实干促发展，用责任与坚守书写新时代非遗传承人的使命与担当。
2: 工匠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道路，既然热爱就要坚守，既然选择就要精研。我的师父曾经对我说，技艺的传承不是一件绝世的作品，而是要毫无保留的传承。工会给保障，匠人更踏实。
1: 欢迎白老师做客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最早您开始从事金漆技艺的非遗领域的时候，您对匠人二字是如何理解的？
4: 从小时候，第一次接触漆家具，到后期的，真正接触传统的金漆工艺，我

0: 最初的理解实际上匠人呢就是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就体验到这项技艺呢，它实际上它还是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一个
1: 传承
0: 文化内核。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又体会到呢，就是它其中还有一个传播，能够把这个像技艺传播好，他也是一个匠人。
1: 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技艺其实是很传统的，但是我发现您现在用这个老传统技艺拥抱了新科技，您是怎么想到用这个方法来进行突破的呢？
0: 我感觉传统文化呀，它就是不能呢简简单单的生活在这个博物馆里，而且呢它要走进生活，走在当下。所以呢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创新，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技艺呢再用现代科技的方式呢把它传承好。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像我在制作这个传统这个漆画，反映我们哈尔滨一张名片，就是冰雪大世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用螺钿镶嵌工艺制作，这个呢它就是现在呢就用得很广泛了。
1: 您还记得你做了多少次巡展，给多少人讲过关于金漆的故事吗？
0: 近三年吧，在哈尔滨博物馆里面就是进行传播传承的人呢有接近135万。然后呢
1: 135万、
0: 哎、对、
1: 哦、了不起。
0: 学生呢也是35000人次，非遗体验呢也有近万次。
1: 有没有让你觉得哪一件作品完成难度比较大，遇到的课题也比较多，然后让您现在回忆起来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儿哈？
0: 按作品来说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为了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时候，我们设计制作的漆画叫《国旗送党恩》。在这个画的整个的制作，从设计到制作完成呢，我们也大约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材料运用的时候呢，我们的项目名称呢叫金漆镶嵌，所以呢我们可以镶嵌蛋壳啊、贝壳啊、金属啊，所以在镶嵌蛋壳的时候倒可以了，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到白色鸡蛋壳来镶嵌。但是到后期呢，我们想用另一种方式呢表现画面里的另一个效果，所以呢我就采用螺钿镶嵌。这个螺钿呢就是比较麻烦，一个是呢它就是我们螺钿就是我们吃的海鲜，你比如说鲍鱼里边比较晶莹的那一部分，那这个切割呢就比较难。我们就是走了沿海城市，多个沿海城市，也拜访了多位这个民间匠人，最后呢就是研究成功了这个漆画的制作，包括我们也申报了一个专利，叫一种螺钿片的软化切割方法。
1: 您这样的专利都有100多项。
0: 对，实际上这些专利不管是实用新型啊，还有那个外观设计，包括这个发明专利，都是在我们不断在制作的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断经过自己的实践练成的。
1: 所以寻找和突破的这个过程，我认为就是匠人之心的过程。
0: 是。今天呢我带来这两件作品呢想让你看一下。
1: 好漂亮。
0: 这件作品呢就是我的一个学生，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制作的这个漆工艺。
1: 老师，您为什么把这个镯子带到我们的舞台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他家呢离这儿很远，然后也是找到我以后真心想拜我为师，然后我就是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容易接受的一个技法，他呢用心的去做，
1: 相当于这是他的第一个作品。
0: 对，
1: 您满意吗？
0: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所以我还鼓励他以后还要继续坚持，做得会越来越好。他说老师，这个是我就是说 七一生人生里的第一件作品，所以呢把这个送给最我最尊敬的老师，所以我给他收藏下来了。今天有这个环境，我也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希望他也能够看到。我想这就是我们非遗记忆。

0: 的一种传承和揭示。
1: 是，
0: 谢谢。传道授业的过程当中，工会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对吗？
1: 是的。
0: 嗯，比如说、
1: 比如说我们进行高校巡展，然后再就是劳模工匠助企行、这些活动，
0: 这些都需要工会的助力、其实他们就像匠人也好，劳动者也好，是我们的港湾。
1: 对。
0: 再次感谢白老师，谢谢您用岁月打磨记忆，用创新激活非遗，用传承延续文化力量，生动诠释了平凡坚守和极致匠心的力量。我们也希望啊，传统技艺焕发新生，让工匠精神代代相传。在这里要致敬每一位深耕传统文化、默默耕耘的新时代匠人。谢谢白老师。
2: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荣誉的集体，他们以身为盾，守护万家平安，他们以坚守为刃，直面危难险阻。零下20多度的寒风里，他们是冰城的安全防线；滚烫的人间烟火中，他们是守护欢乐的平民英雄。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担当诠释忠诚。他们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集体，黑龙江省龙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守护者们。
3: 龙安保安公司2015年10月成立，现有职工4000余人，是黑龙江省内规模领先的综合性安保标杆企业。近5年来，他们圆满完成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50余场大型活动安保任务，顶着零下28度的极寒坚守岗位，累计保障超800万人次的安全，先后获评行业先进集体、最美冰雪季、最美劳动者先进单位，用实干与担当筑牢冰城安全防线。
2: 他们说这个集体奖它的含金量非常高，而且非常难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2: 笑容都洋溢在脸上。
4: 是的，就得到这个消息了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所有的员工都召集了在一起。
2: 大概有多少人？
4: 我们有将近4000人。
2: 怎么召集的？
4: 我们就是有个3000多米的培训基地
2: 啊，
4: 我们把所有的管理干部达到了500人以上，然后全都集合了在一起，
2: 聚集在那个3000多米的这样一个大的，
4: 对对，大的办公场地内然后之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高兴的和快乐的喜悦就马上分享出来给大家，
2: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正好我也问问习武，江西武，当时你是作为我们一线保安人员，
5: 是的，
2: 当时你收到了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5: 首先肯定也是特别激动，然后也与我的小组的人员分享了这份喜悦，然后背后的想到的是，问题是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付出没有被埋没，而且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展现了给全国的那个游客，还有回报了我们家乡的父老。
2: 其实这两年咱们黑龙江、咱们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火了之后，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自全国、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来到了这里。大家都知道黑龙江很美，但是黑龙江也有点冷。对于我们龙安来说，在冬天的安保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4: 是的，最冷的其实不是温度，其实最冷的是风。我们在冰雪大世界啊，每一天都要在零下30度的寒冷的气温下，但是每一天都要风吹着，就是说在一线的保安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大家也都知道，今2025年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26届当中最大的一届，
2: 面积最大的，而且游客
4: 也是最多的。对，我们每一天接待的游客大多数都在3-4万人以上。
2: 每一天？
4: 对，每一天，对我们的安保工作那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
2: 那你们的执勤时间呢？
4: 我们的执勤时间，因为冰雪大世界的开园是10点钟开园，我们就是保安员是每一天在9点之前必须要上岗了。我们要对游客进行安检，然后引导入园、停车，包括入园以后的这个大滑梯、摩天轮，这一些安全工作都是由我们来负责。游客从下车一直到冰雪大世界里侧，都是由我们在负责。

0: 我们最晚的时候到凌晨两点。哇！跨年那一天我们到凌晨四点，我们最长的时间从中午十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钟。我们保安员有的时候在外边一天最高的时候都待14个小时以上。
1: 14个小时。
0: 对，我们喝的水是上午发的水，下午就变成冻了，就变成冰了。
2: 杨辉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那你认为钢铁精神是什么？
0: 我个人认为，钢铁精神就是始终坚守岗位的职责，对党和工作的忠诚。
2: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会让你有一个转变？
0: 2009年，我是一名保安员，发现了火灾，我四进火场，救出了10多名这个被困的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和一些PA阿姨打扫卫生的，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鼓励。当时我把孩子抱到这个家长的身边，家长的爷爷奶奶包括爸爸妈妈，对我的这个期待，就是包括对我的这个感受，都是现在我想想都历历在目。当时孩子的家长对我说，小伙子，你救出来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是一条生命啊，你救出来的是我们整个一个家庭的生命。要孩子要是没有了的情况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当时确实是给我的感动非常大。打个比方说，通过这件事情，让我认为了就一个人的生命能换来这么多人的生命，就让我死了我都感觉到值得。所以说我就始终坚持在这个岗位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2: 我能够理解啊，我们一次冲进火场，我们是豁出去了，但是当我们四次进入火场，那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已经度之脑外了。
0: 对，
2: 我觉得真的在今天的这个现场，像杨辉，像习武，像我们龙安，我们4000多人这样的一个大集体大家庭，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啊。真的在这里呢，我真的能感受到作为一个劳动者对自己工作的一份热爱。零下28度的寒风里啊，他们用坚守筑牢冰城防线。像刚刚说的，在69天的昼夜值守当中，每一天可能是最低最少20000多步的这样的步伐。
0: 两万步起。
2: 最高的时候呢？
0: 我最高时候走过4万多步。
2: 最高的时候4万多步，
0: 后来走不了了，脚走坏了。
2: 那么每一天最多4万多步的风雪丈量，这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责任和坚持，用我们的身体来守护平安，用奉献来温暖大家。在这里呢，我们向这座城市的可爱的守护者们致敬，愿风雪不寒初心，愿辛劳皆有回响，平安常伴，荣光满载，致敬每一位平凡英雄。匠心筑梦，不负韶华，劳动荣光闪耀时代。
3: 每一位深耕一线的劳动者，这是属于你的节日。
2: 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劳动者，你们用匠心打磨品质，用坚守诠释担当。
3: 我们致敬每一位勇于创新的奋斗者，你们用智慧突破壁垒，用实干创造未来。
2: 黑龙江省总工会始终与劳动者同心同行，以关怀护航成长，以服务助力梦想。
3: 愿劳动之花永远绽放，愿奋斗之光永不熄灭。让我们携手并肩，以劳动铸就辉煌，以实干开创未来。
2: 劳动最光荣，2026五一劳动节工会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3: 祝全体劳动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 在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优秀劳动者代表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让我们下期节目
3: 再见。
4: 我在树林子里走了半辈子，这一片树林啊，都是我们育出来的鸟，长得多壮实。
5: 从病房到手术室，这条路走了36年。

0: 快一点，病人的希望就多一点。
1: 想要好种子，就要扎到田间地头。我们多走一趟，稻子就可能多收一成。
2: 咱们敢跟难题掰手腕，底气就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0: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可惜，时代过去了。
1: 3、2、1，
2: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3: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1: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4: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0: 我们总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忙有所得，闲有所趣。在夏日的哈尔滨，不妨在下班之后，睡觉之前，跟生活请个假，全身心的投入人间烟火，与多彩的哈尔滨夜市来一场谋划已久的邂逅。邂逅哈尔滨夜市的第一站就是师大夜市，这里是哈尔滨宵夜经济的一张名片。烤鱿鱼、烤冷面、猪蹄、生蚝、蒜苔、羊排，无数现做现吃的美食在这里汇聚，多彩的颜色吸引着人的眼球。即便只是往夜市里面这么站上一站，也能给人香迷糊了。来到这儿，任谁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听到这些美食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了？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天爱上这座城的哈尔滨夜市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1: 您觉得师大夜市对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挺热闹的一个夜市，算是哈尔滨应该是最好的夜市了。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吃，
3: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特别热闹，美食特别多，而且就特别有氛围感。
1: 如果要是您没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会想到这
4: 儿？肯定会的。
1: 那您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4: 隔壁那家猪蹄儿，我刚吃完。
1: 叫什么？
4: 买了三个，叫那个天蓬元帅，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你看这一趟根本吃不完，一会儿就吃饱了。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我们是哈尔滨
6: 啊，你
7: 本地的。
6: 那你喜欢这里吗？
8: 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核心路和文兴街的交叉口，这里呢就是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夜市师大夜市的所在地。
5: 而且今天呢，我们两个呢是作为游客，对不对？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当地非常非常熟悉，在这有四五十年，没有四五十年，
4: 不是，
5: 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我们的王英老师啊。
9: 不用叫了，
4: 王英老师好。
9: 不用叫了，
5: 今天
9: 等等就行，就今天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就看咱吃的好不好就完了。
4: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好吃，因为人来人往的这个客人游客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学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9: 既然看出你对我们师大夜市有这么高的评价，今天把好吃的都让给你吃。
4: 哎呀，那走吧，
9: 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俩就走了。
9: 对，我们就小姐妹挎包就走了。
5: 出发，
4: 走吧，走。

0: 是挺可爱的。
1: 嗯，其实我俩差不多几岁，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吃东西的。嗯，我刚上学嘛。
2: 那其实咱们两个差不多。
1: 对，咱俩差不多。
2: 因为2002-2003年的那时候
1: 刚开始有这个摊儿的东西，
2: 刚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看现在，嗯，都是挂的时代夜市这种小的灯牌。
1: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装饰，
0: 所以就是即使是你每一次来，你是不是也都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新感觉。你看现在就已经到了各种好吃的了啊！
0: 哎，不是，我关键觉得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小牌坊吗？这个感觉叫。
2: 对，说
1: 他这个是个小皇冠，小皇冠。
0: 不是，人家在这一个摊儿、啊、一个摊儿一个
2: 摊位，
0: 这一个一个摊位都非常整齐，
1: 它是为了统一打造，
2: 对，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个整个的形象升级之后，所以它都把它打造的就是整个的夜市，它是一个形象特别统一。
1: 光说呀，我俩不是来溜了吃的吗？
0: 你不是比就这非常熟吗？
2: 那我给你们介绍点吃的，刘家大鱿鱼，
1: 刘家
0: 大鱿鱼，你也听说过？
2: 三合烤冷面，嗯，
0: 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来师大夜市
1: 最
0: 少
1: 的，
0: 因为我大学什么都不是在这边，对，然后呢，来师大夜市呢。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次我都是跟导演主动申请。
2: 那你今天你好好尝一尝，嗯，还有什么这个锅包这个什么夹鸡柳了？
1: 锅包鸡柳。
2: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都会有
2: 肉夹馍。
1: 对。
0: 小哥，你就别跟我抢了。如果机会只有一次的话，就让你年轻人嘛。
1: 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来都来了，
2: 吃不够，
1: 你敞亮吃。
0: 行，
2: 敞亮吃，
1: 别的不用怕。
0: 不够有我小哥的。
1: 没毛病、啊。
0: 吃东西的，
2: 这样咱第一家上哪？
1: 就这趟来，
2: 就这趟，
0: 捋着这趟走吧，
1: 就这趟走，
0: 走，
1: 好吧，
2: 走了，走。

0: 被请客的果然味道不一样。
1: 不，咱先吃个这个吧，蒜苔羊排吧，行不行？
2: 来排队，
1: 人有点多呀。
0: 我的妈呀，这人也太多了。
2: 我也看出来西大夜市火爆吧？
0: 排哪儿啊？
2: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是这边吗？啊，
2: 好吧，
0: 这边排。排队。
3: 野蛋在这儿，野蛋
2: 在这儿。好嘞。哦，有一个不要辣椒。
3: 羊排有一个不要辣椒，是不是？腰子要不要辣椒？
1: 腰子有一个不要。
3: 腰子有一个不要。啊、来，
0: 哎呀，你这吃啥呢？在那这有还是灵魂啊？
2: 小哥，我们俩去排队了，是在这买单吧？来，小哥，小哥
3: 对，来，咱们在外面排队，稍等一会儿啊。
1: 啊，那先你先扫一下，让扫。
4: 咱们是多少号？
1: 咱们是八八折，不是？哦、
2: 33号
1: ，33号，我看到八八折。这是蒜苔羊排，其实我爱吃的什么，就是它那个羊排。
0: 蒜苔
1: 原来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蒜苔的，它是在后来不断的这个改良当中之后加入了这个蒜苔。它有一点什么呢？第一，比如说吃羊排吃多了解腻，
2: 对，
1: 腻了之后它吃点这个像青菜啊解腻。然后呢，第二是调口。然后看起颜色也好看一点。第三，我感觉是啥呢？显得面积大一点了，显得面积。
2: 别管怎么样，但是好吃。
0: 对，搭配在一起，没想到散发出了那么好的这个味道。
2: 对。
1: 行，我今天明白这个任务分工了。咱们的任务分工就是什么呢？高飞负责吃，你负责引道，我负责摁密码。
4: 估计等到今天过去，再有人喊小哥小哥的，
1: 我
4: 小哥
1: 谁呀？
4: 怎么回事？
0: 但是我就想问你，经历了今天师大夜市，下次还来不来？啊，
1: 来。
2: 是我们的吗？
0: 啊啊、那我们先拿吧，想好了。
3: 哎，羊排好了，这是个不要辣椒的，一个不要辣椒的。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要辣椒是我的。
0: 我们也可以吃。
3: 给你了，这是三个正常放辣椒的。
1: 哎，腰子吗？
4: 是这个味
1: 儿，它这个料
0: 啊，好饿，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呀。但是它这个烤的特别特别的焦，然后呢没有羊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膻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
1: 好吃，
0: 好吃。
2: 这就是我们师大夜市最著名的三和烤冷面了啊！哦，基本上到师大夜市都会到他家来尝一下。
0: 我说他家人咋这么多？
1: 你俩还没吃饱啊？
0: 怎么可能？
2: 在夜市来，我今天我昨天我就一天就没吃饭。
1: 你等会儿，
0: 我现在也就才垫吧一丁点饱，
1: 我
0: 都没有。
1: 我看一看。
0: 啊，余额还够吧？
2: 余额，
0: 够烤冷面，准备扫吧，准备扫吧，好不好？扫。
1: 这烤冷面啊，就是今天你们随便点。然后当时那冷面就是像碗里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速溶冷面，
2: 吃的那个。
1: 对，但是后来为了方便这个储存呢、啊，然后和运输，就把它压制成了这种饼状。哦，哎、对，压制饼状之后，
0: 片状了这种。
1: 然后

0: 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美食大门。然后今天这么的，你就想加啥加啥吧。
1: 哎呀，这好潇洒！
0: 来了，
2: 你也必须要这个加蛋，要豪华版。今天，
1: 老板，老板娘，豪华版是什么版呢？
0: 这豪华版就一个鸡蛋一个肠，那个就是挺豪华。
2: 基础版，
1: 那什么？来姐，
0: 我真正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来，首先第一，双面蛋，然后脆骨肠，然后咱们的这个那是鸡肉肠，
1: 对，
0: 鸡肉肠。
2: 冷面那个时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老板，咱家开多少年了？
3: 16年了。
2: 看看看看，16年了，你就想想这个手艺多精湛。而且你看配合，那边卷完放点，这儿直接切好，哎，装盒。
1: 哎呀，这夫妻之间的默契。
3: 会干啥？
0: 好，来一个。
2: 这是剥小的。
0: 这一份的。
2: 好，谢谢。
3: 这是二谁的？
1: 小哥啊，付钱。哇，好香啊，就是你闻它就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它酸甜口的嘛，那个酸特别刺激你的味蕾，
0: 就是酸味。你们吃着喝也喝的也不要了啊。
1: 主要我觉得它这个辣酱应该是自己家的那种自己调的，就别的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那种。
0: 就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烤冷面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寝室4个人或者6个人，
4: 买一份
0: ，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基本上3五秒钟就解决战斗，就没有了。
4: 所以说不能计较慢咽，一定要大口吃，要不然等到下一个人再轮一圈就没有下一圈了。
1: 但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是一份那种情感，你不觉得吗？大家凑在一块抢着吃。那时候吃的，
0: 现在你知道吃的是什么吗？现在吃的是心疼。这个你一个人吃啊？
5: 我一个人吃不了。
0: 你也挺厉害呀！哎呀，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面筋？
4: 我从哪来呀，哥？
5: 来，让我喂一个，喂一个。
2: 看，这就是师大最著名的刘家鱿鱼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烤冷面是最著名，这就是鱿鱼界的王。
1: 终于到这家了。
0: 我最早在这家吃的时候，大概应该是03年左右，差不多。
2: 那我基本上就是01、02就。
0: 万一人说我是04年来的呢？
2: 可能，
0: 可以吧。这个老板，说实话，这个老板我其实不太熟了。
2: 您跟刘叔什么关系啊？
6: 你那个是我的岳父。
2: 啊。这属于是岳父。
0: 最早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招牌上的这位在做的。对，他在烤。
2: 你叫刘婶儿。
0: 那时候摊特别小，就大概就这一个小区域，然后慢慢的整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后面吃，就从这边还有空呢，从这能走到那边，然后在那边吃。每次一来之后，哎呀，他又说姑娘来了，来吃点啥？哎呀，咱先点吧，咱别光说了，是不是？你今天你们我给你选啥？这个像这种15的呀，10块的基本没货了，
2: 什么？下切？
0: 不点
2: 这是啥呀？

0: 好了吗？哎，
1: 好嘞，
2: 好，
0: 谢谢。
3: 热气腾腾的。
0: 等会儿又要烫，又要烫，不烫。哦，这是我不辣的。
3: 对。
0: 哎，你怎么那么多？
3: 我们两个睡都是辣，来，莹姐秀一个。
0: 哎，你那白衣服，白衣服。哇，哈
3: 哈，你这是游泳，太烫太烫。
2: 我的妈呀！
3: 啊，好闻啊。
0: 嗯。
3: 又脆又甜。哎，这今天啊，在咱们师大夜市吃也吃了，逛也逛了，很满足。
0: 我这钱也花也花了。
3: 哎呀，那就不说那
2: 啊，更舒服了。
3: 那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挑战。
0: 怎么了？
3: 王导啊，给我们一个挑战。
2: 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3: 我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开始，你俩一伙儿的。
2: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3: 咱就不说那些挑战，这如果说你成功了啊，我
0: 还钱，
3: 给你还钱。
0: 行，什么挑战？
3: 挑战要不成功，哎，今天咱就算吃你的喝你的了。今天咱们这师大夜市啊，都是吃的，都是美食，是不是？所以现在要求你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夜市寻找七种颜色的美食。
0: 七种颜色是不是？
3: 敢不敢接受挑战？
0: 黄色。
3: 美食，
0: 白色，粉色。
3: 我觉得呀，
2: 他又请咱喝一瓶，先拿着。
3: 好，就好，好。

0: 七个孩子的名字，
1: 行，
0: 交给你们了，加油。
2: 榴莲，
1: 这个榴莲，
2: 黄金，
1: 哦，黄，
2: 黄色，
1: 黄色，这榴莲好新鲜，看人这都花开的，然后就当着你面直接坐着来烤，给你这个，
2: 对对，怎么了？慢点慢点慢点，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
0: 不来个小的呀？
3: 对，我先帮榴莲啊。
0: 一共三盒，我们扫完钱了。你们是三盒，你们是二盒，
2: 对，
0: 好，四盒好。
1: 啊！你看人家就直接蒸包，对。
4: 好，
1: 这是我们的吗？
2: 谢谢。来，我
1: 闻一下，闻一下，闻一下。
2: 我们现在看看，这里面有两个颜色了，黄色、棕色。我们现在已经在两个颜色了啊，七个色。
1: 对，我们现在找到了黄色和棕色。但是你看这个龙须酥，我刚盯它半天了，它就是纯白色的，这肯定算一种颜色吧？但是它人家这是纯手工做的，是吗？
5: 对。
1: 出现拿的这是什么？麦芽糖。
5: 这个就是麦芽糖。
1: 麦芽糖，然后一会儿要跟这个。
2: 你看那拉伸。
1: 这个粉融合在一起。
5: 对，还有那个补三年。
1: 哦，那它怎么能拉成这么细？
6: 你看它拉的。
5: 滑的。
1: 那这个是一个的这个，
2: 这体力活，
1: 功夫，
2: 一般人拉不起来这劲儿，
6: 拉不动，
2: 一般拉不动，
1: 啊，拉不动，
2: 对，拉不动的，因为它本身有韧性。
1: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聪明。
2: 来，你尝尝，尝尝尝，我也来一个。哎呀，
1: 我觉得都不能整个塞嘴里。你看小哥这块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你看他家五颜六色的，
2: 看
1: 到没有？
2: 水果了，水果的颜色
1: 正好还挺解腻，水果还多，种类还多。你
2: 红色，红色，哎，
1: 女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没有？
2: 你好，老板，
7: 你好
1: 啊，您现在做的这个是
2: 炒西瓜
7: 冰
2: 啊？这不是西瓜吗？
7: 对，是西瓜
2: 啊。
1: 这不是我，就是我们很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把水果炒成炒冰的这种。
7: 对对对。
1: 哎，这个挺好的，正好还是一种颜色。
2: 红色。
1: 老板，我们来一份这个呗。
7: 好嘞。冰淇淋卷就是在个锅里炒，翻炒完之后给你挑一个卷。
2: 啊，也是羊肉，就是羊肉卷。
1: 就是这个是吗？
2: 对。
1: 那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呗，他那个刚才不是，是不是？
7: 对，他那个不是。
2: 炒冰。啊，
1: 我现在我跟你讲，全身心已经投入到这冰淇淋上面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做完的这个效果这么的好看。我们这个颜色其实已经很多很丰富了，
7: 可能做大了。
2: 哎呦，这还啊，
7: 让我哥个大碗再加大。
1: 小哥
2: 要
0: 这么加，
1: 小哥
7: 加料随便加。
1: 女生啊，其实就喜欢这种颜色特别亮丽的这个物件，就会吸引我们的眼睛。可能你们男生有的时候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发现，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8: 五元俩的兄弟，
2: 哎，这是紫色
1: 哦。哎，这个方式是你们创意，就是你们来首创想到的吗？
0: 炒冰果，哈尔滨的咱家一家。
2: 是，烤冰果。
1: 对，
0: 这个叫炒冰果。
2: 这个就是卷儿。
1: 哎，这个很好看，像玫瑰花。
7: 一般女生都说是玫瑰花，一般男生都说羊卷。啊哈哈
1: 哈哈哈哈！我想加一点这个，老板可以吗？
4: 可以加吗？
1: 勺子。
2: 让他们看着加，让他们看着加。
1: 哟，这个呢？
0: 这个是后街的炒酸奶，
1: 这也是我们的。
0: 后街的炒酸奶，
1: 这
2: 你来，我切那。
1: 早说呀，直接来这一家就可以了呀。
4: 同时我也吃不动了。
1: 蓝色、紫色、粉色、黄色、绿色、红色，怎么样？这一盒我就全满足了，太实惠了吧？
4: 看着。在这炎炎夏日，来这一份清凉，
1: 冒着寒气，
4: 对，冒着这份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快乐。
0: 哎，来了！
1: 哎，你是踩着点儿回来的是吗？真的，我早知道发现这家，我一步就到位了。您瞅瞅人家多实惠，给这么多，再看看我们这个颜色，五颜六色，随便挑。
0: 还真是啊！
2: 那你选一份吧。
1: 都同样是冰淇淋，三种口味，三种味道，三种方式。
2: 选一份之后，
1: 啊，
2: 你要宣布我们成功。
0: 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说确实是七种颜色你们成功，不是你们这有点走捷径啊。
2: 我吃好几样了。
1: 但是你之前没说呀，是不是算完成了？
0: 行行行，算完成了。今天，
1: 所以今天有什么说的？
0: 由本王小姐买单。
2: 你买啥单了？
0: 买单就说。
2: 哎呦，你等我把马上扫
1: 了。

0: 先把手机，
1: 哪个
0: 吗？你把手机，你把你
1: 这个行，这个人家现炒出来的，
2: 现炒。
1: 对对对对对，
0: 你
1: 俩
0: 这个
1: 啊，来吧，
2: 我去看看这青蛙，
1: 是不是？
2: 太好玩
0: 了。哎，不是我这。
3: 知难夜市就是那张五彩斑斓的名片，想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看到哈尔滨夜晚的多彩。不光如此，哈尔滨的夜市还传承着这个城市的记忆。让我们从师大夜市出发向南，来到学府路与学府东四道街的交叉口，这里的黑大夜市看起来更加质朴，也有更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述。
0: 昨天咱们去了师大夜市，
2: 对，
0: 是吧？吃的怎么样？
2: 很好，我跟你讲，太过瘾了。
0: 今天我带你来就行，咱不用这个向导，也不用导游
2: 啊，那行吗？能行吗？
0: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一个宝藏地点，
2: 你的主场啊。
0: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度过了我的青葱岁月，在这儿拥有了我的懵懂爱情。
2: 真的？我要给嫂子打电话。
0: 我在这儿呢，是黑龙江大学毕业嘛，然后呢，这是黑大夜市，不可以说是上学在这吃，毕业在这吃，上班在这吃，
2: 结婚了在这吃，将来结婚在这吃，退休了以后还要在这吃。
0: 后面打住，
2: 就是子子孙孙以后都在这儿。
0: 后面就打住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是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就在这里，带你找寻一下我的美好记忆。
2: 哎，我太荣幸了，小哥，真的。刚才听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你是黑大学子嘛，对吧？其实呢，你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夜市儿，它的这个开始都是源于学生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学生，我觉得即使毕业了之后，就像是一群小蜜蜂一样在散播这个花粉。他们把他们对于这个夜市最单纯美好的记忆，好比说一个美食的名字，一个夜市的名字，把他们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可能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听了他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介绍来到这儿的，就比如我，
0: 世界各地远了点对，全国各地是比较真实一点了。来这儿啊，品尝美食的同时，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你怎么跟昨天的王莹姐一样，还带任务来了是吗？
0: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们既然是来这里寻找记忆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对方找寻一段难忘的记忆，
2: 这是一段 special 的回忆，对吗？
0: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好不好？
2: 好，那我不多说了，我要多来一点时间，咱们先赶紧出发吧，行吗？
0: 可以啊，
2: 啊，那我。
0: 你
2: 先走，
0: 我先陪你走。
2: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先走。
0: 对，我先跟你一起走，我先跟你一起走。
2: 哎呀，这一路逛下来，我这口水倒是没白流，但是吧，我觉得对于小哥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大的惊喜。正说到这儿呢，
4: 哎，你好，美女。
2: 哎，我
4: 吃点什么？
2: 我都有点慢。哎呀，对不起了我的搭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足够大的惊喜了吧。你好，老板。
4: 你好，
2: 老板娘，是不是？咱们这专门就是炸虫子的是吗？
4: 对对对，
2: 啊，都是优质蛋白，这个我知道，但是是真不敢吃啊。来这块的这客人多吗？
4: 相当多，这个不都是这些吃这个对身体好，补蛋白对身体不好吗？
2: 其实蚕蛹我认识
4: 啊啊，
2: 剩下的
4: 这个是咱俩老百姓的有时候叫老瘪蛋吧。
2: 这是啥？
4: 完了是在书上名称呢，它应该叫学名叫龙虱，这个是。
2: 那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店里头，哪种就是外表看，哪种虫子外表看上去能让人家就一激灵这种，会有点害怕？
4: 这个。
2: 这是啥呀？
4: 这个老百姓的名字还叫拉拉蛄，完了正经名字是叫龙蛄。
2: 这就是拉拉蛄。
4: 对。
2: 啊，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了解过。这个呢，我知道，就是书里面正规，就我们主持人叫的话，应该叫辣蛄。
4: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我们东北人叫拉拉蛄。
4: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您这样吧，您给我来一串这个呗。
4: 好嘞。
2: 我就准备这个惊喜给我搭档了。
4: 好。
2: 哎，麻烦您，这是烤啊还是炸？
4: 这个我在家都炸完了，完了再烤一下子，拌上料吃，口感特别好。
2: 行，来吧。
4: 哎，
2: 一会儿您的料多放点，让他第一眼看不出来是啥。
4: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今年新知的。这口感特别好，
5: 美女，你尝尝。
4: 你先吃蚂蚱吧，你尝尝，哎，特别好吃。
2: 我先尝一个这个。
4: 对。
5: 怎么吃？

0: 糖放嘴里，
1: 它就是。
2: 你别老鼓励我了。
1: 就是个蛋白香味儿，特别香，整个是特别好吃。
0: 就是香，
2: 味道是真的香，这个不骗大家，特别酥脆。其实它就是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难以下咽，就是难以去那个接受。
0: 挑战一次，
2: 别看它可以。
0: 挑战一次就都能接受了。
1: 好啊，好了，
2: 谢谢，
1: 特别好吃啊。

0: 就是郭晓、小哥，你准备好了吗？谢谢，
1: 好，再见，美女，
0: 老板娘，
1: 拜拜，
2: 好，谢谢。
1: 就给他找记忆这事儿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咱就他家了，农家饭包，这您说饭包有啥特别的？我告诉你，你想啊，高飞是一个小女生对吧？她的食量肯定有限，那我就给她做一个超大版的饭包，让她记忆深刻。
3: 我想要个饭包，但是呢，我想给别人留一个深刻的记忆。咱能不能做个最大的饭包？能做多少？
2: 可以。
3: 我俩咱论盆做吗？
2: 这但是咱的包啊，咱们饭包是一页为主啊。
3: 页能多大页？你给我挑个最大页。
2: 看咱家饭包这个页，
3: 有没有比这还大的？
2: 这应该是最大的了。
3: 能用两页吗？
2: 可以。
3: 我用两页。
2: 按你的要求。
3: 我用两页，别着急啊，我一个一会儿讲。我放饭。一勺，这一勺不够。不，再加。
2: 咱还可以加别的。啊。
3: 我一样一样加，好，行啊。鸡蛋，一般加几个都？
2: 一般加一个。
3: 加俩。
2: 好嘞。
3: 加一个能行吗？
2: 来高配版的。
3: 高配有都什么？
2: 茄子、辣椒。
3: 加。
2: 都可以。咱还加啥？
3: 还能加什么？
2: 鸡蛋酱、茄子肉、辣椒肉。
3: 这辣椒
2: 土豆泥，
3: 好，土豆泥加。这个鸡蛋酱，
2: 少来点。
3: 来点鸡蛋酱，这个是
2: 茄子肉
3: 行。这个辣吗？
2: 辣椒肉。
3: 辣吗？
2: 还可以，带点辣。
3: 那不要，要再来点这个吧。行，别太咸。
2: 黄瓜，
3: 葱
2: 必须多来，味儿好。香菜，这些小料呢？
3: 小料正常来调口就行了。
2: 好嘞。
3: 辣椒少一点，辣椒一丢丢就行了。
2: 你刚才喝不能吃辣呀。
3: 哎呀，行了，就这样了。这饭包得几个人能吃啊？我感觉得三个人吃都够了。啊，
2: 最少也得仨人。嚯！反正超大呀。
3: 包不住了，包不住了。包不住了。
2: 太大了。顶配的，绝对可以啊、哦，有点大啊、
3: 哦。好，没事。比我胳膊都粗，我的天哪！完全能把我脸都挡住了，这么长。
2: 啊，咱正常的饭包是9块钱一份，
3: 加了俩这个，
2: 加了俩这个，这个单价2块钱一个，加俩是4块。
3: 14、13，加了个茄子，
2: 然后茄子是2块。
3: 15，辣椒
2: 是2块。
3: 17，加了2根肠。
2: 肠是1块钱一个，俩是2块。
3: 19，加袋卫龙。
2: 20，卫龙是1块。然后咱加那个饭，正常是3块钱的量。
3: 9块钱，能让我加成23了。这给谁留下个记忆深刻呀？对吧？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我跟你说呀，我不能跟你打招呼啊。
4: 我一看你这样，我也把双手背过去了。
3: 你哎
4: 没事，我给你看也没事
3: 啊。哎呦，就这还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呢？
4: 对，非常的 Chinese，
3: 是吗？
4: 对，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个 surprise。
3: 哎呦，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big surprise。

0: 是。不是，你这个比你胳膊都粗哎。
1: 甭管怎么样，
0: 这风光也太实惠了吧！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给你留下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咱是靠分量取胜，你能吃多少啊？
0: 哪家买的？这一定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这也太实惠了吧！这是按斤买吗？
1: 这我跟你说，我已经超过原价好几倍了，知道吗？买完我就后悔了。
0: 为了我煞费苦心呐、
1: 啊！哎呀，
0: 感谢感谢，
1: 不用感谢，
0: 我这个够我
1: 吃了它。选的是吃了它，
0: 确定哈？
1: 确定，
0: 没问题。
1: 吃了它，
0: 可以了。行了，就要求到这儿了，是吧？
1: 对，吃了它，
0: 我一天肯定能把它吃完。
1: 没问题啊！啊，吃了它啊！
0: 可以，那我收下了。
1: 交换啊！
0: 啊，谢谢谢谢，小哥。哎呦，你这个真的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就这儿，你说就黑大这些摊位，哪些是我没见过的，哪些是我没吃过？就你还能给我？
0: 我喂你。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先看一眼。你让我先看一眼。
0: 看了之后就没惊喜。
1: 你等一下，
0: 先吃，吃完了再看，惊喜会更大。
1: 你等一下，
0: 宝贝。
1: 我。
0: 哎，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就可以先不吃，然后留回家慢慢品尝。
1: 我跟你说。
0: 嗯。这个叫做，我给你普及一下。
1: 拉拉果。是吗？
0: 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1: 还有专业名称呢？
0: 拉拉鼓是我们东北人常说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的真名叫做……
1: 我走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到那摊位我都是越过去，我连瞅都不敢瞅。
0: 我先跟你，
1: 我连老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0: 啊！
1: 你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都冒汗了，真是冒汗了，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0: 你吃之前我要……
1: 等等，你看，嘿，这是你能看到吗？
2: 小哥消化一下，
0: 大家说一下，这个叫辣骨，东北人管叫拉拉。它有一个近亲，你非常的熟悉，而且你应该会很喜欢，小龙虾。它是一种海鲜啊，
1: 不是，
0: 那你更要品尝一下了，主要打开人生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经历。你可以不吃它，我给了你二选一，你来。我就猜到你会胆怯，这样二选一嘛，好不好？
1: 这样。你，
0: 那我陪你吃一个，
1: 你就吃一点点。
0: 我吃这个，你吃那个，来吧。
1: 我现在宣布，在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一个40年都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
0: 但是我跟你讲，无论是哪一种记忆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不枉此行，因为我们尝试了之前从未尝试过的。
1: 我真的吃了一点，我再吃一个小腿，我再吃个腿。
0: 我知道这一块呢，你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慌张和紧张，对不对？接下来你再安排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缓解一下。
1: 哎呦，
0: 可不可以？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
0: 经常会去哪一家吃？
1: 那我就要带你去一个，我真是从上学就开始吃到现在20多年的一个老摊位了，
0: 特别熟悉，
1: 而且他比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早。
0: 行，
1: 行不行？
0: 好，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哟，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拌上了？
3: 欢迎朋友，这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这个摊位。因为可以说我从上学就在这儿吃，最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这儿摆，是在前面学府四道街那边那个头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
0: 有年头了，
3: 有年头了，
4: 那时候
3: 得20年了。
4: 那时候是5毛钱一串，
0: 五毛。这品牌周哥臭豆腐
3: 哈，这个就叫了周哥臭豆腐。当然了，这位就是周总。
0: 你好，周总。
3: 为什么先叫周总
0: 啊？
3: 因为周哥是不干活的，嫂子负责收钱的。
0: 哎呦，
3: 家里先说算一下，你就看明白了，
0: 是不是这意思啊？
3: 今天你吃的不一般了，
0: 怎么的呢？
3: 你今天吃的还加入了这个周哥。郭小哥的一个，
0: 那我不是哥，要不你出来吧？你站那，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慌张，不放心。
3: 操作呢由周哥完成
0: 啊，
3: 我给你负责刷料。
0: 哟，你是觉得刷料是个很简单的活吗？
3: 我吃20多年了，我这还不会吗？
0: 哎呦喂，那一会儿你就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再给他这个机会是吧，周哥？
3: 点啥我刷啥。
0: 那周哥，咱这就是臭豆腐比较特色，是不是？
4: 对。
0: 那我就来臭
3: 串儿，别
0: 啊！
3: 还有炸串儿，来，
0: 还有各种各样炸串儿，
4: 蘑菇、干豆腐卷、
3: 大豆菜，
0: 你常吃，来，你推荐。
3: 来，
0: 23年了，
3: 23年
4: 。
3: 我不是最早吃的那家，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学校出来，就到这儿来买臭豆腐，5毛钱一串。
4: 对，
3: 那时候买10块钱的，也就是20串，他还送
0: 啊，
3: 那边还送2串。
4: 对，因为10块钱那就挺多的了。
3: 然后后来就一年一年吃，一年一年吃，到。

0: 后来就是吃的更多的什么呢？
1: 回应，吃的是回应
2: 情怀，
0: 吃更多就是感情，吃出感情来。当时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是我觉得这老送走多少批学生，多少年就送走多少批毕业生了，一直的感觉。
3: 那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以前毕业的学生，然后过来再找咱们摊位来吃？
1: 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都回来了，回来找就说了，不是为了吃这口东西，是为了看看我俩，
0: 我们回来
1: 找找这种感觉。
0: 先闲聊两句，哎呀，最近忙啥呢？工作怎么样啊？哎呀，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1: 你
0: 周周
1: 一个一个刷，
0: 一个一个
1: 啊，要不你刷你。
0: 那时候他们说不能搬，搬搬怕什么呢？
3: 人家找不到，
0: 对
1: 对，人家走了就找不着了。
0: 很多时候不是为挣钱了，
1: 对，就是为了同学老同学回来能找着我俩。
3: 我这回也认清劲儿了，我下次也能找着了，
1: 也能。
3: 但是像您说的，周嫂，就是很多老学生。
0: 不是这个吧？你不懂，他就是要掉么刷的，你知道吧？
3: 是吗，周嫂？
0: 对，他就要这么掉么刷的。
3: 不是，我感觉周嫂的笑容出卖了你。
0: 他就是这么刷的。
1: 不行，我来吧。
3: 来自专业，来自专业的实话。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你看，这个就差不多。
3: 所以你看，刷料也没那么简单。
0: 等会儿。
1: 我来呀、
3: 啊！哎，还有隔壁摊位的笑容，
0: 不是因为人两个邻居吧？知道到底怎么？
3: 人家说见周哥周嫂刷串这么多年，
0: 是是
3: 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真是给周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你看人家还得给你夹过来。
1: 没事，这我也可以能整下去，
3: 能整。你看看，很无奈。
0: 哎，来，你好，
1: 对对
0: 来。哎，你好，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啊。
3: 导演，哎，不对呀、啊，刚才你不说小刚？
0: 眼神
1: 就
0: 行。
1: 来，
0: 这个我会啊，这个我真会。
3: 我先尝尝行吗？
0: 首先啊，
3: 好香。
1: 哎，吃起来是很香的。
0: 你要吃
1: 是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
3: 但是周嫂，您的这个料我在别的地儿真没吃过，这里面肯定还有糖，吃上下甜滋滋的。
1: 对，有。
3: 嗯。
0: 哎呦，你的舌头可以啊。
4: 啊，可以。
3: 这炸的那大头菜是吗？
0: 对
1: 对，
0: 来大头菜，蘑菇菜角，来。
3: 一般炸出来其实还是上面这一层酥，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咖喱粉，
3: 咖喱粉，哦，这是咖喱粉，
1: 对，这是
0: 咖
1: 喱粉，
0: 甜味咖喱粉，来吃吗？不吃，眼神都交流了，不吃就够了。
1: 这个大头菜是最好吃的，
3: 太满足了。
0: 这个大头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炸出来会有甜口。
3: 对，就外面特别脆，然后大头菜里面是甜的，这个甜咖喱它外面也是甜的，满满一层，有一种那种香酥味儿，嗯，好吃。
0: 来这吃之前会干什么事呢？会有一个微信朋友圈，第一个收摊了，地点在哪儿？要不就是今天雨休，
1: 基本上都是出摊休息，就这两条。
0: 出摊休息，出摊休息。
3: 所以你在很多黑大学子心中也好，亦或者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心中也好，你们这个美食摊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0: 这是为什么说我带你来这儿，不但是来吃美，
1: 你要吃什么？
0: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来找寻回忆。
3: 您这生意真挺红火的，这么多人认可您这美食，您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
1: 特别感觉有点成就感，能卖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回头客人支持我俩，应该是这么说。
3: 嗯，
0: 我最重要的就是。
1: 对呀、啊，就是你看，有老多以往毕业生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回来找我俩。
3: 嗯，
1: 就是哎呀，特别看着你，尤其是看着这样人都特别的高兴，好像可亲切了似的。
0: 就毕竟这个颜值
1: 还
3: 啊。那未来呢？那未来就咱这小摊位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想？
1: 怎么说呢？你说的也想整个店、但是你说的如果店要整成了的话，这些回头客就找不着我了。
0: 主要就是
1: 所以也不敢挪他这个地，不敢换地，他不要辣椒，不敢走。你要走了，完了老回头客回来都找不着我了。我说了，就为这些回头客，我俩一定干到最后。
0: 那哪个？大和小哥。小哥好，吃辣吗？辣好嘞，八块。
5: 黄昏来临，哈尔滨夜市的主旋律也从下班后的味蕾大赏变成户外休闲的时光。北方的夏夜清凉且珍贵，享受过美食的哈尔滨人还能在众多的夜市中体验刺激和欢乐。套圈、打靶这些看似简单的项目已经在哈尔滨的夏夜存在了数十载，这份快乐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中传承。与师大、黑大这些以美食著称的传统夜市不同，哈西地区作为一片建成不久的街区，规划和空间

0: 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同时更新潮更时尚的社区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只要接近这里，就能感受到年轻的荷尔蒙在街头涌动。想要感受哈尔滨的时尚，哈西是你必须打卡的地方。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2: 哈西夜市，耶！
1: 还吃啊？
2: 不吃了，今天哥。
1: 不吃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带你来感受一下正宗年轻人的生活。之前不都是你带着我吃吗？我带你追逐年轻的脚步。
1: 不是，我一看七岁大这个姿势，确实能看出来啊。我现在是背个小手，你看你这个特别欢腾啊，还有来这个舞姿了。
2: 对。
1: 怎么了？就是我那么明显吗？
2: 我跟你说，我们之前吃的夜市呢，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吃的著称。
1: 今天呢？
2: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夜市，它不光有美食，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去体验和尝试的。
1: 我现在就对那个年轻的耿耿于怀，
2: 是不是很好奇？不是耿耿于怀，
1: 我也想年轻一
2: 回。你想知道年轻人都在玩些什么，对不对？
1: 我老吗？我老吗？
2: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只是70、60后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郭晓，带着小哥，
1: 这样咱们一起比一个出发的姿势，我看看年轻人的出发姿势和我们这个中老年中老年的出发姿势有什么姿势有什么不同？
2: 来吧，
1: 来先看年轻人的。这不就是秧歌步吗？
2: 你懂不懂？
1: 出发！
2: 懂了，懂了。波波安的这个穿搭方式嘛，就把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放在身上，这可以试戴一下吗？
1: 哎哎，不是试戴，
2: 这个挺好看。

0: 久等了，久等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的伙伴们，是不是都是很年轻？ Hello. 有没有很有活力的感觉？
2: 大家好，我是高大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大眼妹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齐。
0: 哎，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男主持人郭晓，因为他呢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带着我呢走了这个哈尔滨的师大、哈尔滨黑大。我相信你们作为美食达人，肯定也都去过。
2: 总去，
0: 对不对？
2: 对。
0: 我知道大福有话要说，是不是？
2: 是。黑大夜市，
5: 比拼一下呗，
2: 比拼一下吧。
5: 好了，比拼一下，上来就要 battle 了。
2: 哦，黑大夜市比较老的应该是叫周哥臭豆腐吧？
5: 完了，没事了。告辞，
0: 大福你可以啊！
5: 啊，确实可以了解，没考住。
0: 那我们再依次的都问一下好不好？像大眼妹的话，你这两个夜市的话，你也经常去，你会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美食？
6: 我喜欢就是师大夜市的啊，师大夜市的牛一斗啊，他家的烤腰子啊，还有蒜苔烤羊排什么的。
5: 咱们好像吃过了。
6: 水包肚，北京水包肚，还有那个就是榴莲饼，
0: 榴莲酥那个也好吃，
5: 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6: 梅菜扣肉饼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4: 像我平时爱吃这个高级肉夹馍啊，还有这个师大南门的那块有烤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5: 哎，师大的时候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吃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刘家鱿鱼比较老，还有一个那个小刚电烤串，当时在那个七号街那儿有一个。大家对夜市特别熟的话，其实每个人可以给他来一个。定义好不好？就来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0: 可以啊。
5: 就我觉得黑大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更像是回忆、青春的印记。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被那儿的味道所吸引，而你尝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你已经会慢慢习惯上这个味道。
0: 对，
5: 我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和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儿。这是我对黑大夜市的。那师大对于你来说呢？
2: 师大，我觉得就是。人间烟火气吧。人间烟火气，
5: 网红打卡地，人间烟火气。
0: 对，哎呦，好押韵。
5: 那到你选一个。
7: 我选一个安静街夜市吧，历史悠久的一家。哦。因为都是百姓消费得起。
0: 老字号。
7: 啊，对，吃喝玩乐行都在里边。
0: 你下次要领我们去啊。
5: 我们那个地方真没去过。
0: 真的。
5: 留给了你一个，就是哈西。
0: 哈西也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就伴随你们讲，我每个都大概想了一下。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哈西的这边的一个夜市，我觉得特别的有活力，很有生机。
5: 年轻是吗？
0: 对啊，你就看我们玩的那些项目，然后有那么多的小饰品，它不光是一个商贸集市，你还看到了很多人在唱歌，对吧？耳边还能传来这种阵阵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5: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一个口号，就是爱上这座城，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好不好？
0: 行，好，
5: 好，来，3、2、1，爱上
0: 这座城，出发。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到了。哎呀！
1: 哼！到我家了，行吗？嗯。我特别的爱你，知道吗？
2: 哎呀，谁呀？
1: 哎，我闺女。
2: 这么大了？
1: 大一个屁股，赔钱的好吗？不开灯干什么呢？把灯打开。请。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啥呀这是？哎呦喂！呢？
1: 把我们家沙发坐坏了，你得赔。
2: 咋赔？咋赔？咋赔？
3: 咋赔？怎么赔？有什么错呢？赶紧说算
2: 了。我渴了。
1: 哎，倒水。哎呦，哎呀，沙发可贵。
2: 哎呀，我想喝饮料，有吗？
1: 江姨，你哑巴吗？
2: 不要不要，我叫了，我叫了。喝那酒你撒酒疯啊你？
1: 没有没有，
2: 吓死我了，我走了。
1: 别，我不去。
2: 别怕啊，写作业吧。

0: 啥呀？
1: 鸡汤。
0: 咋那么腥啊？你爸还没回来？妈的，生完孩子三天不回家，妈死哪儿去了？你去那抽屉看看钱还在不在？

呼249，说家里死人了，马上回家。对，姓林，你给我呼50遍啊！哎，你能别哭了吗？

0: 孝子的伤整整持续了三天，差点就没命了。林秀跑出去找袁勇，两个人过了半个月才回来。袁勇不知道从哪弄了辆车，两个人就开始到处骗人给他们投钱。他俩从来都没有管过小子，还因为小子是女孩想把他给卖了。我那会儿就不敢上学，每天抱着小子躲起来。后来袁勇出事了，家里房子也没收了，我就抱着小子在厂办公楼门口坐了三天。有个领导出来给我们安排了现在的房子，我们才有地方住。有时候我就在想，还好袁勇跟林秀出事了跑了，要不然我跟小子就都活不下去了。
1: 妈妈，小子好像有点困了，我带他进屋睡会儿。
0: 去去送送。
2: 那你知道你爸把钱放哪儿了吗？
3: 说这干嘛呀你？
2: 不是，我这我爸的情况到时候也好跟警察说呀。
0: 袁勇在家里藏了个铁盒子，里面有些钱，他那时候没来得及拿走。但我都跟警察说了，钱我也交出去了，10000多块。
2: 他骗了几十万呢，
0: 剩下的钱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没有再回来找过我。
2: 他哪敢呢？他一回来就得被抓起来。你说这种人这都多气人啊！你说，哎，这俩都不是好东西。你不光骗别人的钱，连自己的孩子都坑。你说，这种人就得枪毙。
3: 哎，你当着孩子的面你说这话干嘛呀？
2: 这孩子都这么大，早就知道袁勇是什么人了。
1: 妈，他特喜欢我那个。
2: 看着他去啊。
1: 他睡着了。
2: 睡着了。
4: 那小紫上次发烧之后她有什么变化吗？
0: 好像变得比之前能睡了，也没有之前爱哭闹了。我还觉得她挺懂事儿来着。陈叔叔，是不是就是因为上次发烧她耳朵才坏的？我之前叫她都有反应的。哎
4: 呀，有这个可能。
0: 都怪我，我要是那天早点回来就好了，他少林念雨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4: 山君，你先别着急啊，这样我呢，我再给他安排一个更全面一点的检查啊。
5: 爸，能治吗？
4: 治疗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咱们得慢慢的检查，慢慢的治疗，这得有耐心。
1: 对。山青，你放心，我爸是咱们这儿最好的耳鼻喉科的大夫，那厂长的耳朵都他治好的，小子肯定能治好。哎呀，
2: 何止厂长啊，那80多岁老太太耳朵都能治好，那小子就更好治了，对吧？嗯，您放心吧。
0: 都说是报应，可明明是他俩犯的错，为啥要报在小子身上？小子又没做错什么，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
4: 陈青，人生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是顺境，有的时候是逆境，但是碰到逆境的时候，

0: 咱们不能放弃。过了这段逆境，一切都会好的。
1: 他们肯定会被警察抓起来。小紫会好的，你们俩都会好起来的。
2: 一切都会好起来。
3: 云影那时候一喝多了回家就打我妈，我妈说家丑不可外扬，怕说出去丢人，怕别人瞧不起我们，就一直忍着。我那时候也小，啥也做不了，最可怜的就是我妈，一天好日子没过上。
2: 都过去了，
3: 你知道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3: 我连我妈死了埋哪都不知道，我一说袁勇就打我。我第一次说这些事儿出来，吓到你了吧？
2: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3: 有啥可安慰的，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小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要治好她。小紫，我们回家了。
4: 没事，
5: 你慢点吧。
6: 慢点，慢点，慢点。
4: 不是，你们怎么连灯都不关呀？啊，都开了多长时间了？这多费电呀！你们怎么那么不……哎，小米换鞋。
6: 换鞋。
4: 哎呦，这电，这开了几天了啊？这浪费多少电费呀？我不在家，你们把家给我弄成这样了，啊？这饭都剩了多长时间了？他怎么为什么吃？
6: 哎，你别动，
4: 为什么都不生？
6: 你别动，你给我，你歇着行不行？你是刚出院啊？
4: 不是，你看看这个家，你这臭袜子你又乱扔，你换下来的东西你能不能？
5: 我来，
4: 就不能把这些东西。
6: 给我，你扶你妈，赶紧坐着，给我。
4: 妈换下来的衣服就放到洗衣机里边，那儿还有臭袜子呢，赶紧的。
6: 我来。
7: 脚咋了，李四？
2: 啊，没事。
7: 慢点哈。
2: 哎，您留神啊。
1: 哎，你这情况真是拄双拐吗？
2: 我这不寻思装严重点，让我妈给我请假吗？合着一天都没请下来，那怎么办啊？都这个情况了，只能双拐求学了，深谈至今。
1: 哎，不是你上次的那个情况，不也没捞着啥好处吗？
2: 我上次哪个情况啊？我哪个情况上次？哎呀妈呀！
1: 不提了，你一直都深谈至今，了不起。
2: 要我说呀，还是你对我好，知道来接我。来，帮我背点书包。
1: 胳膊也残了？
2: 没有啊。
1: 自己背。我跟你说，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先走了，没人等你。哎，来吧，四哥，试着跑起来呢，迈开步，加油，迈大步点儿。来，走，
4: 跑啊！
1: 来，跑起来，跑啊！哎呀！
2: 这是袁山青写的。
8: 对啊，
2: 这文采可以啊。
8: 真没想到他还有这个才华，我老担心这孩子心理上会被影响，这些天我觉得他有变化，
2: 变自信了。
8: 嗯，主动参与这次诗歌评选，最近班里同学也不太

0: 还真对他了，我们班上迎来了太平。我觉得这次咱们还行啊，帮到了袁山青。
1: 帮到他的不是我们。
2: 我对他没啥意见，我主要是怕影响班级。
3: 咱也给个机会呗，咱都是一个班的。
4: 对啊，我们正在教他普通话呢。
2: 哎，不是，他的事儿你们两个在这跟我争半天啊，人家还没说话呢。
4: 哎，秦小娃，快跟班长表个态，这次跟我比赛有没有信心？
1: 不就是个歌咏比赛吗？天天在这儿表学习。
4: 你快说，
2: 钱小娃，你可想清楚了啊！咱们这一次是集体参赛，你要是参加了，可不能拖班级后腿。
1: 我不会拖后腿的。
4: 听见没？是不是普通话？是不是有进步？
3: 一人就一句，绝对没问题。
2: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我告诉你们几个啊，这回他要是演砸了，丢的可不只是你们几个的脸。
1: 这儿能住人啊？
5: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们小时候连点都没有。
6: 我还是第一次到大桥这面来，和我们那儿完全不一样。
4: 我倒是觉得这里比我们那儿好，你看这空气，这海风爽。胡子，你快帮我拍张照。
6: 行，你往这边点，这样能拍到夕阳。嗯，大点，
4: 怎么样？
6: 行，你再往这边点，这还有阳光。啊。

0: 消遣练，吹神。
1: 这张照片洗出来绝对好看，夕阳下英雄救美。
2: 你俩干嘛呢？
1: 再拍一张。啊？
2: 拍照来了？不是练习普通话来了吗？跟我读《青春之歌》。
0: 青春之歌。
1: 青春之歌。
0: 青春之歌，之歌。
1: 青春之歌。
0: 青春之歌。
2: 你曾是一颗种子。
0: 你曾是一颗种子。
2: 埋在土壤。
0: 埋在土壤。
2: 静静等待发芽。
0: 静静静静
1: 静静
0: 静静
1: 静
0: 静。
3: 咱们呀还是很幸运的啊。首先呢，排除了小子他智力方面的问题，现在也排除了他是先天性耳聋，现在我们确定他是感音神经性耳聋。
4: 也就是说，小子以后只能是又聋又哑了吗？
3: 不，那不会啊。我们给小子耳朵上安一个小装置啊，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听到声音了啊。
4: 什么装置啊？
3: 叫人工耳蜗啊。这个人工耳蜗呢，就是通过给小子植入一个电极系统，兴奋他的听神经，从而恢复他的听力的这么一个装置啊。国内呢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
5: 哎，始发了。
2: 辛苦了。
5: 都是新鲜的，刚熬上来的。
6: 爷爷呢？不等他吗？
5: 爷爷还有事儿，不用等他，你们先吃。
6: 好。
2: 尝尝有多新鲜。
6: 香。
2: 好吃。
1: 这比我妈煮的好吃多了。哎，
2: 小娃，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我走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带点小鱼干我给我妈尝尝？
5: 行。一会儿一人给你们装一些带回去，
2: 谢谢您。
1: 哎，小娃，你们这儿的人就只吃这个呀？
2: 你这话说的，弄得跟人没米饭吃似的。
5: 有，但不像你们那么

0: 我们这儿毕竟是玉村，我们这儿的人都没什么固定收入。那你们怎么生活呀？就烤嗨吃嗨，就买些嗨货。要是碰上暴风雨的天气，捞不上来东西，那就一分钱都没了。我妈呀，这也太随机了。那你们这儿人都去哪儿上学啊？
1: 什么学啊？我们这儿早就没有学校了，我之前都是去镇上读的书，我算是我们这儿唯一还在读书的人了。
2: 那其他小孩呢？
1: 男孩就出海捕鱼了，有的出去打工了。
2: 啊，
3: 那太可怜了。
4: 一直挺羡慕生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就觉得咱们这游天基地连个像样的商场都没有。但是看到了他们，
3: 才知道咱们有多幸运了吧？但我还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4: 那就好好学习，就你现在考这点分，能上哪儿啊？你说，咱俩是不是遗传上有什么问题啊？
3: 为什么你成绩这么好，我就不及格啊？一个字儿懒，懒就别聊遗传的事儿了。从倒洗脚水开始，做一个不懒的人。我跟你聊学习，你跟我说什么洗脚水啊？程阳，你自己倒。
4: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
5: 小紫，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声音了，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0: 气势可贵的财富。
1: 用气势可贵。
0: 可三声。
1: 可贵的财富。哎，
0: 让我们乘风破浪前行。
1: 让我们乘风破浪前行。
0: 不辜负理想。
1: 不辜负理想。
0: 才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1: 才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鼓掌。
2: 一会儿我擦上面吧，这窗台有点高，我怕你。

0: 我们俩在说话。
1: 谢谢。

0: 你俩啥酒啊？握手言和了，哪握手言和了？这都洗抹布，干活去。啊，好嘞。
1: 做你自己的，不是我这题怎么算都算不明白，太难了。哎，你加在我这题呗。
2: 哪道呀？
3: 这道。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那解法不对，这我新做的一页，你看这个是不是好一点？
2: 那你不讲吗？
3: 做半天学问了，歇会儿。
2: 小伙儿，孩子们，来吃点鱼干，吃点鱼干。
3: 哎，闺女，你怎么不吃啊？
4: 爷爷，等会儿吃。
2: 爷爷，你别管他，做学问的来不及吃，我吃就行了。哟，好，那就多吃多吃。哎呀，你们来，我高兴啊！咱家也没啥好的，要是喜欢吃这个，爷爷管够。好，管够。啊。<笑>
3: 哦，对了，我还熬着那鱼粥嘞。嗯，哎，孩子们，今天咱老兵吃哈。
1: 哎，
5: 爷爷，你别忙活了，我们做完题就得回去了，回去太晚要挨骂。
2: 不行不行，等吃了再走，吃了再走啊。
1: 先带走，
3: 吃点。
1: 让
5: 我吃。
1: 嗯、
6: 大宝，我来教教你，我们一人一个，好不好？
1: 小提。
5: 比我详细。你这是扎到哪村里了吧？你成天往家里拿这些东西。
6: 强小娃他们家，我们经常去他们家，他爷爷就天天给我们带这些好吃的。<笑>
5: 哎，你别光拿人家东西啊，我都看人家需要点什么，从咱家也给人拿点。
6: 咱家能拿吗？哎，爸。
7: 那膏药能给他们拿点吗？他爷爷腿跟腰不好。
5: 能，我说常备药也给人拿点，还有那边不好买。
7: 哎，爸，那个啥，哎，
6: 尝尝。
7: 说啥？
6: 小鱼干，甜的滋了，好吃吗？
7: 好吃。爸，人工耳蜗那事儿你打听咋样了？啊，我跟战友们的信都邮出去，等信儿。
5: 行。
7: 我战友信上说的这个女孩跟小紫的情况非常的接近啊，她的手术非常成功。
5: 也就是说，未来小紫的手术应该也没问题。
6: 哎，太好了，这。傻呀！陈叔叔，这个医院在哪？
7: 啊，在北京，我这个战友已经去联系了。
6: 嗯，这个手术大概需要多少钱？嗯，
7: 爸，你就直说吧。估计得10万块钱吧。
6: 十万？
7: 当然了。
6: 就小紫的这个情况，咱们可以向儿童基金会申请专项的补助。这样的话呢，咱们个人大概花5万块钱左右。啊，不会。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认命，我总觉得只要我不放弃，就一定能撑过去。 你说，这老天爷是不是就不想放过我？不管我怎么努力，遇到的都是坏事情。
8: 我姥姥总爱拜观音，每天都念叨着求老天爷能保佑，所以小时候我就觉得她特封建迷信。 每天都是弄神弄鬼的，所以我老想让他断了这念想，想让他相信科学。但是后来长大，有一次我问他，我说：“姥儿啊，这老天爷在哪儿呢？他能保佑咱啥呀？”你猜我老说什么？我老说：“这傻孩子上学给你上啥了？哪来的什么老天爷呀？” 我就是给自己一个念想，就是自己觉得咱有天。

0: 保佑着，这精气神就不会差。这谁还不会遇到个麻烦事儿呢？
1: 这人倒起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但是，你就不能被这凉水给拿住了。
0: 所以有个念想，也是让自己相信，麻烦能解决，事情会变好。
2: 错这么多呀？
3: 谁啊？
2: 主任，注意他。
3: 主任，
4: 吃饭呢，
2: 肖主任。啊，
5: 饭没有？哎。
2: 主任，哎，这是我的。哎
4: 呦，好老师，谢谢谢谢，
6: 我的。
4: 好嘞，好嘞，
3: 肖主任，您现在这个形象在我心中又高大了。嗨，
4: 高大谈不上，
6: 主要还是格局。
3: 是是是是。哎
5: 哎哎，我的。
4: 好嘞，好嘞，好嘞。
0: 谢谢，郑微微5块。谢谢，吴子毅2块3。谢了，王富强15。
7: 老尚，这月就剩这点儿，
0: 没事，谢了。钟瑞涛20，谢谢。丽君10块，
8: 5块，
0: 谢谢。关霄5块，
9: 看什么？钱少啊？
0: 不是，谢谢。
9: 哎，是不是做了手术就能听见了？
0: 对，
9: 那就是。
10: 这次捐助不仅仅是对某个人，对任山青，更是对我们整个集体的凝聚。在这里，我肖芳以教导主任的名义向大家承诺，只要是我们零七二中的一份子，无论是谁遇到了困难。

0: 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千千万万个小家汇聚成灵犀油田的大家庭，一人有难八方支援，这是灵犀油田对所有灵犀人的承诺。我们号召大家向袁山献出自己的爱心，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爱传递下去。
1: 灵犀二中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一一班的袁山青。这些天，我受到了来自全校师生和油田人的捐助和鼓励，我的内心无比感动。谢谢你们，为我妹妹袁山子捐助的每一分钱和每一句慰问。我和小子会记住这份情谊，铭记每一份向我们伸出援手的恩情。我不会辜负这份良善，必将加倍努力，早日回馈灵犀油田和二中。再次向每一位致谢，感谢每一位善良的人，谢谢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美满。袁山青。
2: 现在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本次的歌咏比赛征文活动，有一位同学的诗歌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所以我决定把它作为咱们班这次的参赛诗歌，并且由这位同学来领读。来，安静一下，大家一定很好奇是哪位同学吧。袁山青同学，恭喜你。

0: 来，宝蛋，那边出血，往前，往前，往前。哎，中间的，往前挪，往前挪。哎，这个牌子也得摆齐的，桌布买平的。
1: 那灯光再调一下。
2: 精神啊！
3: 老师，给他多补点。
4: 好的，这个颜色很好看。来，好了，下一个，来。哎呀，这个好，来下一个。
5: 好萌啊！
4: 来。
1: 我这脸被马蜂。
6: 多好看呀，这个颜色。
4: 嗯，这个好。
7: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4: 来。
3: 下一个
1: 呢？我想弄个灵魂之眼。
5: 什么叫灵魂之眼？
1: 给我。给我。
4: 你来。
1: 帅吗？
4: 你呢？
3: 哎，那个，
4: 别躲呀！
3: 没有啊，每个人都换了。
4: 你往后躲着干啥呀？来。
1: 你说，咱们小时候过六一画红领带，我理解。你现在还画红领带？
4: 好了。
1: 还是我这个帅。
8: 同学们，都准备怎么样了？
9: 请大家欣赏来自高二一班为我们带来的诗歌朗诵《青春之歌》，领读程苗苗。

0: 你曾是一颗种子，埋在土壤，静静地等着发芽。春天的第一场雨，带给你生命第一次希望。
1: 一会儿都别紧张啊，再多看几遍。好好领读，加油。

0: 想在心中激荡。
1: 勇气是可贵的财富，
2: 让我们乘风破浪前行，
3: 不辜负理想才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4: 让我们舞动青春的翅膀，迎风而上。
5: 可以，
6: 同学们快点。
7: 哎，我刚才还想，
8: 没问题啊，
7: 谢谢。
6: 怎么还没到你老弟那边？
8: 这就是，
9: 请大家欣赏高一一班为我们带来的诗歌朗诵《海鸟》，领读袁山。

0: 怎么没有红脸蛋啊？
1: 不是太小，没有没有。
2: 海鸟迁徙是北极燕鸥的宿命，冬季来临，它们开始长途飞行，掠过海浪，越过赤道，一路向南，从北半球抵达温暖的南半球。每一次迁徙是1.8万公里的飞行，每一次飞行是从冬至夏的日

0: 每一次热恋是渺小生命不息的伟大。
1: 我们

0: 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夏日慷慨白昼，温暖海鸟的爱。
1: 海鸟就是海。

0: 宣布一下比赛结果啊，零七二中红十月歌咏大赛一等奖。
1: 我们总是高喊口号，要充满理想，要自由翱翔。我们想不顾一切地冲破现有的荆棘，无比向往外面的世界，却忘了小小的基地才是家。十七岁的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成熟了，明白了爱情，明白了未来，明白了海鸟的迁徙。后来我真的看见过好多好多海鸟飞越大海，可那个时候我怀念的却是那天每个人像唱戏一样涂红的脸蛋。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

我的奶奶叫朱彩琴，曾经是一名分房瞭望员，大家都管奶奶叫大侠，因为她很厉害。森林里只要有一点烟，她在瞭望塔上就能发现。奶奶每年有半年时间守在塔上，那里风很大，也很寂寞。后来，爸爸接过奶奶的望远镜，也成为了一名分房瞭望员。爸爸说，守在塔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就是特别想我。对了，我的爷爷和我的妈妈也是瞭望员，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这片森林安好，所以给我取名叫安然。

哇哇哇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战友就是战友啊啊！哦，对了，那个你再替我给那个黄院长问个好啊。我上次在北京听了一次他的报告，我真的是受益匪浅。行，哎，要不这样吧，那个我这次过去啊，我请黄院长吃个饭。好，好嘞，北京见，哎，再见啊，谢谢啊，哎，哎，
1: 都联系好了？
0: 联系好了，啊，
1: 光听你那说要请客吃饭了。那火车票钱咱得自己出啊。
0: 你看你动这点小心思，这个一个火车票钱你出不起啊，是怎么的？
1: 不是，你这不是你去北京这花钱地儿多着呢。哎，大海是不是跟你一块去？
0: 没有，他呀，他们新的生产任务刚下来啊，他们自己加班加点能干完就不错了。
1: 那你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呢？那我请假，我陪你。
0: 不，松柏的休假。他这儿，他陪我一块儿去。
1: 松柏这人平时不咋地，关键是还挺热心肠。
0: 哎呀，松柏就是人吧，糙点儿，对吧？这个不太善于表达，但人心眼儿真是不坏。
1: 哎呦，心眼儿真坏的能有几个呀？你们大老爷们儿就应该理解我们妇女同志，就应该对老婆好。
0: 是，没错。哼，松柏他们家呀，其实最主要的矛盾，那就是婆媳关系，对吧？这男人呀，要是不把自己老妈啊跟自己媳妇儿的关系给整明白了啊，那小事儿都能变成大事儿。他吧，就是缺少这个智慧。
1: 那你把你那智慧传授给他吧，啊？
0: 哎，传授。啊、
2: 你去的是？
3: 你的披萨好了，请慢用。
4: 这个披萨叫。留你一生，榴莲做的。
3: 嗯，
4: 这很好吃的，这东西就得趁热吃。来，
3: 哎，什么味儿啊？
4: 香味儿。你知道这一个多少钱吗？趁热吃，趁热好吃，尝尝。
3: 怎么样？
4: 太好吃了！你快尝尝，快尝尝，巨好吃！
3: 好，
4: 怎么样？
5: 你就安心上学。北京医院的主任是我爸的师哥，院长当年也是他老师，他带乔子检查肯定没问题。
3: 我不是不放心，我就是觉得……
5: 我知道，所以你才要更争气，才能报答大家，对吧？
6: 叔叔，
7: 嗯，
6: 袁山青让我谢谢你。
7: 哦，谢我什么呀？
6: 你和程叔叔带着小紫去北京做手术啊，非亲非故的，还愿意这么帮他。
7: 哎呀，这有什么可谢的？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6: 是，你叔对外人的好，那都是应该的，应该对外人那么好。哎，我是你身边的，我是你媳妇儿，你啥时候也对我应该呗？
8: 哎妈，
6: 让我也
8: 妈妈，我和你商量个事儿。
6: 说，
8: 我虽然听话，
6: 坏了拿出去修修呗，
8: 用了好几年了，修不好了。
6: 修不好更好，就别听了。啊，你都高二了，你把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天天听那些港台歌曲，对你们这些小孩一点好处都没有。
8: 什么没好处？又不影响学习，怎么就不能听了？
6: 那歌里边都唱的啥呀？那都是情呀、爱呀的，那对你们有啥好处？

0: 你跟我说，
1: 你看你这个人思想就很狭隘，那都是些文艺作品，爱情本来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0: 嘿，你知道啥叫爱情？
1: 少年也有自己的爱呀，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要老是拿你那一套对应现在的生活，人要向前走，要进步。
0: 啥是进步？进步就是回到家里边跟家长顶嘴，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干一些出格的事儿，跟你年纪不符的事儿，是吗？哎，我是不是这两天我就是……
2: 你听我说，你是应该吃饭了，菜都凉了，赶紧吃饭，快！啊。
3: 爸，谢谢你。你呀，应该谢谢你自己，

0: 哎呀，我这个肚子怎么突然间有点疼？哎呀，我上个厕所去啊。
1: 哎呦，我这肚子，
2: 坐下。咱们开门见山啊，我要跟你聊一聊你跟袁山青早恋的问题。
3: 我们没早恋，之前不是聊过这事儿？
2: 之前是之前，你这又是逃课又是搞募捐的，量变带来了质变，是吧？性质变了，程丫丫。
3: 妈，量变不一定会质变。你看我姐跟四哥，俩人三岁定了娃娃亲，现在都17了，整整14年，什么也没变呀。你不会觉得他俩以后会结婚吧？
2: 他们俩结婚，他们俩结婚也不是不
4: 妈。战斗方向不能转移呀，你别给程丫带偏了。我跟李四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纯纯的好哥们儿。
2: 什么呀？臭了吧唧的，程妈妈你吃屎了你。
4: 臭吗？
5: 臭。
4: 妈，你反正甭管我吃什么，肯定不是屎。反正程丫他俩跟我和李四性质完全不一样。
3: 那程小娃呢？
4: 我们俩也是好哥们儿啊，怎么了？
3: 是吗？
2: 谁都不闲着是吧？
6: 看我打断你的腿啊！
3: 别
6: 都不闲着，
3: 快！
6: 把门打开！
4: 我心老不干呢，
6: 我数数。
3: 你说的，你木门比我木门结实。
4: 烦的！哎呀！
7: 拿了。哎，走，我给你拿，我给你拿吧，啊！
8: 大师哥，
7: 哦，走走走走，一块儿，这儿，好，谢谢谢谢，走。

0: 姐，放这儿了啊。
1: 你爱放哪放哪。你不用上班啊，你见天的往我这儿跑。
0: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抽空来看看你。
1: 张嘴就是瞎话。你是不是跟那王团长黄了？还跑人单位去闹去了，背了个处分，被妈赶出来了，你就跑我这儿避难来了？
0: 咱妈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啊？这老太太这张嘴呀、啊，真的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就是改不了，夸大其词，添油加醋，那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啊，到她嘴里那传出来，杀人放火。
1: 你那是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吗？
0: 姐，你别听咱妈瞎说，我跟王婵婵那是和平分手，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文明青年，是不是？我去单位找她，我就是想跟她说，哎，正式告个别。
1: 走开，走开，走开。
0: 可你说那门卫啊，死活不让我进。我说我找我对象，我又不找你。可他倒好，拿着鸡毛当令箭，看他那耀武扬威的样，说什么不想让我去骚扰他们单位的员工。我怎么就骚扰了啊？不，都是油田子弟，一个锅里蒸出来的馒头，他怎么能有这种小团体的思想？

0: 还没说完呢，他就把拖布抄起来了。那我能惯着他吗？我咔一个箭步上去，我就跟他理论。他拿拖布啪就扫了我一下，我顺势哐当我就倒下了。哼，看谁吃亏。
1: 贾宝山，你说你。你这么大个人了，你一天你干的这都是啥事儿啊？啊，对象找一个黄一个，工作换一个就背一个处分，要家庭没家庭，要事业没事业，你丢不丢人呢？你
0: 不，我怎么就丢人了？不是哪条法律规定，这30岁不结婚就违法，就丢人了啊？姐啊，这婚姻不得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吗？是吧？那我总不能为了结婚而在满大街找个媳妇吧？完了让大家给我随份子，那精神文明建设去哪里了？是不是？姐，我这30来年啊，我遵纪守法，乐观豁达，对朋友仗义，对父母孝顺，我就是那360度里里外外都优秀的社会好青年。不过这么多年呢，他们呢就是没有发现我工作上的这种闪光点。再说了，我也不想当领导。
1: 你现在当个职工都困难，哪个单位疯了能让你当领导？你赶紧这两天你给我
2: 走人，
1: 我们家地儿小，住不下你的冤种。
0: 你能遗传咱妈点好吗？
3: 哎，哥，哥，教室都拖过了。
4: 今天不是我俩值日吗？谁拖的？
3: 袁山青啊，他今天跟班长说，以后咱们班这学期的值日全算他的。
5: 怎样的痛苦和幸福，从大人给的给你吃。他策划又常常为梦的设计，以时间为流逝来洗涤旧情。
6: 好吃啊。嗯，看到程小娃和程淼俩人有说有笑的走过去了，这俩人不会有啥事儿吧？处对象了？
7: 朱超
8: 啊，
7: 你好歹也是个班长，这种事情还要我教你吗？啊，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知不知道？我淼淼、程小娃那是生死之交，什么对象不对象？
5: 咋了？谁处对象啊？
7: 小雪，别一提处对象你就激动成这样。你一学生，你心里不装着学习，你老装着什么处对象啊？很无知，知道吗？
5: 你才无知呢！我关心一下班里同学咋了？
7: 你还是关心关心学文武同学什么时候搭理你吧。去人家篮球场加加油助助威，你好歹给人买瓶汽水喝喝。
5: 要你管！我自己零花钱还不够花呢，为啥要给他买汽水啊？
7: 看看。看看，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人家、崇拜人家都是假的，一提到零花钱，原形毕露了，都是小情小爱，没理想。
8: 哎，你的理想是啥呀？
7: 哎呀，当厂长。哎，强小娃同志，你刚才是在笑我吗？
9: 我笑了吗？
7: 你笑得不要太明显好吗？你是觉得我当厂长这事很可笑吗？
9: 你的理想不是和程苗苗结婚吗？
7: 那不是理想，那是事实，那是经过两家人同意的，父母之约、媒妁之言，结婚就是个时间问题，懂吗？明不明白？
9: 你又不和我结婚，我明白干什么呀？
7: 你看看，这话不能这么说，到时候说我不拿你当哥们儿，你是要当伴郎的。还有你，老朱，赶紧减减肥啊，要不然伴郎服都穿不上。
8: 哎，谢谢。
7: 没多长时间了，毕业就再也不前了。
9: 你还是先考虑考虑怎么毕业吧。

0: 不是，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他，你看，
1: 我觉得确实比当厂长困难。
2: 啊，啊，哎，山青在咱们家呢。啊，山青，等一下，山青，哎，叔叔接着等。来来来，
3: 啊，喂，叔叔。嗯，我知道。嗯，小紫没闹吧？啊，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小紫换了地方。嗯，好嘞，谢谢叔叔，也替我谢谢杨叔叔。嗯，叔叔再见。哎，
2: 喂
4: 喂，哎，
3: 叔叔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下周就能手术了。还是咱爸厉害。哎呀，
5: 早知道啊，我就提前来了。我北京有哥们儿，我正好要去北京。
2: 哎呀，你赶紧的，你去北京找你哥们儿去。你最好在那扎根，别回来了。
5: 你妈那嘴啊，准随你姥姥了。

0: 小马，快点！啊，
1: 等一下，
0: 这咋了？这事儿呢？你别急，怎么了？你别着急，咱这遭贼了啊！你看，这怎么办呀？
1: 给政委打电话去，
0: 你别着急，慢着。
1: 不是，咱们绿化队就两个妇女同志，那小马又怀孕了。
0: 队长，我真不是推卸责任啊！你说咱花房有什么保卫措施啊？再说了，又不是我们俩人上班的时候东西丢的，啊，不能都算在我们俩人头上，这没这么办事儿的。那你就扣工资吧。
2: 姐，你为这事儿得罪队长，犯不上。
0: 不是你是没听他说话那语气，就好像这东西是咱俩偷的一样。哎，你说那地儿谁进不去啊？哎呦，真是！之前咱是不是跟他说过啊？他咋说的？啊，就你们那破花房，有啥值钱的东西啊？这丢了花了，丢了化肥了，感觉跟破了大财似的。那工资都不够他扣的，耍什么鸡毛贱呢？他怎么不来值班啊？
2: 那人家是领导，咱又不能指挥人家。
0: 一个绿化队的队长，这么绿豆的小官，算什么领导？
2: 那也比咱基层厂工强。现在怎么办呀？
0: 咋办？说了，轮流值班。
2: 啊，我这
0: 轮流啥呀？我一个人值吧。

0: 哎，谁呀？阿姐。
1: 啥？
0: 哎呦，你看你摔的！哎呀，小英，手轻点啊！不，你说你上个厕所都能摔成这样，我以为你真碰上小偷了。
2: 我要是真碰到小偷，那现在就是他在医院里了。
0: 哼，吹吧你就。哎呀，小英，麻烦你了啊！哎，你快过生日了吧？
3: 也不说给我拿双拖鞋，你。
4: 哎呀，兑点凉的。
5: 你不要热水吗？又嫌烫。
4: 我还没让你伺候我呢，你瞧你那副不孝顺的样儿，去兑点去。去去去。
3: 事儿真多。
0: 妈的就那样。
6: 小静。
0: 哎。
7: 小静好。
0: 三清来了。
6: 妈，想喝点没？
7: 三清。牙说您受伤了，严重吗？
4: 没事，就崴了一下，胳膊擦破点皮，
7: 肿成这样了，那您走路怎么办？
4: 费点劲呗，能走。
7: 你就放心吧。嗯。
6: 妈，这是山青给你买的罐子。
4: 哎呀，你这孩子，你还花这钱干什么？
7: 牙说您喜欢吃桃子的，我就买了两块。
4: 哎呀，我真没事儿，你这
5: 还没事儿呢？你要真遇见坏人怎么办啊？

0: 那还用遇到坏人吗？那自己都原地伤残了。山青啊，晚上留下吃饭啊，预祝手术成功。
1: 好，咱们先把罐头给吃了吧。
2: 沈姐，你坐。
1: 我跟你说，你太瘦了，你得多吃点儿。我小舅别的不行，但他做饭真的可以。
0: 你瞎说，做饭是我最垫底的技能。等你妹妹回来，那个我给你们再做顿好的啊。
3: 你还不走啊你？
0: 你这话问的，我刚住几天就赶我走啊？我还没见着我姐夫呢。再说了，这孩子手术完我不得见见啊？啊，
3: 和你有啥关系？
0: 怎么能没关系？人家山青是咱家最重要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好朋友，是吧？我不着急走啊。
3: 那你晚上去花房值班去吧。
4: 哎，你干脆你就住在花房得了，我们那地儿多好，鸟语花香的。
0: 别闹了，姐，那咋住啊？
3: 那咋不能住啊？码头囤杂物那件事儿时候就能住。你做点贡献吧，啊，别整天游手好闲。
0: 我咋没做贡献啊，姐？我不得天天做饭吗？再说了，你那脚伤了，我不得伺候你呢吗？是吧？
3: 哎呀，小马怀孕了，啥活也干不了，别说晚上值班了。白天的活我们俩人都干不过来，哎，下个月工资也泡汤了。
0: 先吃饭吧，多吃啊。
5: 哎呦，小马
6: 姐，
5: 谁呀？
6: 这么严重啊？
5: 哦，我这没事儿，
6: 没事儿。
5: 哪个小姑娘啊？
6: 我不认识，你这不是摔伤了吗？我说那我就来呗。我一来就看见这小姑娘在门口等，说是你摔伤了，来帮你干活的。我一开门，她进来就扫地，动弹都拦不住。
5: 谁呀？
6: 哎，你看，慢点。
5: 山青，
1: 哎，阿姨，
5: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帮您干活。您跟小马阿姨现在不是不太方便吗？我也不知道做啥，我就先把卫生打扫了。阿姨说这些话得搬出来，我正搬呢。
5: 哎呀，不用你，你还要上学呢。
1: 没事，我搬完就去，不耽误事儿。阿姨，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7: 你真要搬到花房住啊？
1: 嗯。
7: 那儿能住吗？
1: 能啊，我都看好了，也跟阿姨说了。
7: 我妈同意了。不行，万一真有小偷怎么办？
1: 你信不信根本就没什么小偷，那就是看花房晚上没人，就关着灯，黑灯瞎火的进来顺几盆花。咱们油田多安全啊！要是晚上花房有人开着灯，那些人肯定就不敢来了。
7: 可是我，
1: 你就让我给你们家做点什么事儿吧。这么多人给小紫捐了钱。其实我一直在想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是我又实在没能力，只能出点傻力气给大家打扫打扫卫生。对于你们家我更是没什么能给的了，你就让我帮阿姨做点事儿，让我心里也好受点。
7: 行吧，你说服我了。

0: 这灯泡应该是坏了，我明天换个新的。瑶瑶，这儿晚上能看到星星。
1: 早啊，姐！哎，你好点了没？好点儿。这小姑娘可真好，这一早来把活都干了。你看这收拾的多利索，这热水都给咱打好了。哎，
2: 你说袁咏这混蛋，怎么配有这么好的闺女？
3: 袁山君今天说要请客吃饭。
2: 啊，他请吃饭，人又不富裕，
4: 人家自己做，你以为去小主播啊？
3: 那去小主播能让人请客吗？
2: 哎，山青特意跟我说，让我叫上你，说感谢你哦。
5: 哎呀，别犹豫了，咱都过命的交情了，必须去。
2: 嗯，对啊，人家也是骗心意嘛。
4: 走。
2: 苗，
6: 我就真不去了。
3: 我哥今晚来电话，回头我给山青拿一个小台灯，就当搬家礼物，包给他。我先走了，
2: 拜拜。
3: 走。所以他就是为了帮你妈值班，就住这儿了。
2: 嗯。
3: 哎呦，要我说这袁山青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你跟人学学。
2: 我投报谁呀？
3: 投报我呀。
2: 我对你全是
3: 恩情，好吗？好歹回应一点，不然我多亏呀。那你亏着吧。哎，既然这地儿有点简陋，人收拾的挺干净。
2: 哎，我就觉得地方太小了，我想搬点东西进来，我都不知道放哪儿。
3: 呦呦呦呦呦，人家乔小娃住船上也都能搬一桌子去，这你搬不了。
2: 偏你眼儿吧，你不是？
3: 那你把你家桌子拿过来呗。我哪桌子这真放不下这地儿。<笑>
2: 放不。
3: 哎，小娃，坐上来，玩会儿，可好玩了啊！老晕了这个。
2: 来来来，太棒了，鱼来了。
3: 哎呦，袁山青，你真厉害啊，随便给你口锅，你都能做出这么丰盛来。这你也学学。
2: 我不吃就回家，别在这叨叨。
3: 我又没吃你的。
2: 我吃的是人家袁山青做的，人乔迁之喜呢。就你着急动筷子啊？
6: 之前因为我的事儿，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也没有正式感谢过大家。今天这顿饭呢，就算是我的心意，以后你们常来，我做饭给你们吃。
2: 哎呀，
6: 我就觉得做饭地方太小了，都不方便，以后就去我们家吃，方便的，而且做饭也不需要多大地方。
2: 不管方不方便，你都能随时来我家吃，反正现在离得也近。
6: 而且小阿哥，以后没事儿你就随时来找我们玩，这花房小院就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地方，也算是秘密基地了。现在更
3: 是了，落脚了，能住人了。早知道这儿能住人的话，我还跑山洞干嘛呀？我早过来了。<笑>
2: 哎，
6: 山青，你会种花吗？
2: 会啊，我打算跟牙牙种一盆花，来年春天就能开花了。
3: 对，名字我都想好了，叫青芽。哎，苗苗，咱们也一块种一个，叫四苗。哼，
6: 种呗，你天天练名，你养不活。
2: 不可能，绝对茁壮成长。
6: 谢谢。
3: 哎，
7: 袁山青，以后有事儿别一个人扛，咱有啥事儿商量着来。
6: 嗯，我知道了。
3: 说种花呢，多浪漫的事儿啊！你看你就跟不上节奏。哎，不说以前不开心的事儿了。来，今天是袁山青同学的乔迁之喜，我们开开心心的干一杯，祝贺袁山青同学现在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了。来，
6: 谢谢你们，
3: 干杯！

0: 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1: 我没看清楚脸，我怕打草惊蛇就抓不到他们了，我就跟他们到了家，然后记下他们地址。
0: 哎呀，哎呀，聪明，
2: 可以啊，有勇有谋的。
3: 我现在就去抓他个人赃俱获。
0: 哎呀，你抓什么？你叫保卫科。
3: 是个办法。
1: 什么？什么？谢谢。
4: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宝贝课的人一去就看到了，那偷的东西全藏在老梁他们家呢。哎，你说这老梁也是，家里多了那么多东西，他也不说问一问。那是老梁家啥人啊？都是他外甥，一同伙。他那外甥还想招工呢。
5: 我就说嘛，那肯定不能是咱职工，谁能干那事儿啊？偷鸡摸狗的还想进咱油田，门都没有。
0: 就是，
5: 这多亏了人家小姑娘，要不是人住着还得丢。
2: 是，那小姑娘能干大事儿，这有什么说的？
5: 哎呦，姐，你这一瘸一拐的，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找队长去，我得把咱俩的工资要回来。
1: 人人精神行，能干大事儿。这要是我，估计得吓死。
6: 吓死？这要是我，哈哈，咔咔拿下。怎么了？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啊，一天没两句话就表情多。你难道觉得我拿不下一个小毛贼吗？
4: 拿不下。真的？
1: 报告，
7: 进来。沈清，刚接的电话，你妹妹手术很成功，过几天他们就回来了。看你在上课就没叫你。这下放心了。行了，回去上课吧。
8: 哎，谢谢你，肖主任。
7: 谢我干啥？手术又不是我做的。老师知道，
9: 想着各种法子，
7: 想为大家多做点事儿，是不是？但袁山，请你记住。好好学习，争气，考上个好大学。哦，这就已经是对二中最大的回报了。

0: 帮你。
1: 不是，你就拿你爸的就行。哎，对。
2: 谢陈叔叔，谢杨叔叔。哎
1: 呀，不客气。哎，
3: 那个跟我回家吃饭去吧，宝山做饭了。
1: 我不去了，你胡月还在家呢。
3: 啊，行。啊那回头再说啊。
1: 好好好，
3: 辛苦啊。
1: 啊，我回去了。
0: 再见，杨叔叔。哎，
3: 再见。哎呀。
4: 张慕飞，嗯，我怎么觉得这孩子还没什么反应啊？这到底能不能听见啊？
3: 慢慢来。
4: 哎呀，什么慢慢来呀？那去了趟北京，他还这样，能不急人吗？
3: 不是这个耳蜗的手术啊，不是说做完了他就立刻就能听见了啊，他立刻就能说话了，这跟其他手术不一样啊。现在只是把这个人工耳蜗植入了，然后呢，我们也开机了，嗯，他现在隐隐约约已经听到一些声音了。
4: 是吗？
3: 哎，你把耳朵堵上。
4: 我堵上干嘛？
3: 你这堵上，你感觉一下听到声音啊。现在听得见吗？
4: 隐隐约约。
3: 黛玉。嗯。玉。啊。你把手拿下来。黛玉。嗯。玉。
4: 哎呀，吓人跳。
3: 啊。小紫当时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啊。啊。他就是这感受。当时小紫也吓了一跳。啊。到处找他，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但是那场面啊，真挺动人的。
2: 那他什么时候能说话呀？
3: 说话呢，就得等他慢慢的对声音有一个认知，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他再慢慢的学习说话。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得有一个长期的康复训练。但是你放心啊，我会帮着小紫来做这个康复训练的。咱们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2: 谢谢陈叔叔。
1: 我做这鸡蛋羹啊，它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咱得先把孩子这个味觉呀提上去。
2: 小舅，那味觉跟听觉它不是一码事儿，
1: 这五官不都是通的吗？是吧，程院长？
3: 啊，你说的对啊，但我不是院长。
1: 哎呀，在我心里你就是。
5: 那你们这次去了不少地方的吧？那个长城，还有那个天安门，都看了吧？
6: 哪有时间去呀、啊？哎，天安门看见了，路过看见的。
5: 那也行啊，哎，是不是特别壮观？
6: 啊，
5: 哎，我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哎呀，我记着咱俩结婚那会儿，你就说要带我们去北京呢，去看天安门，是因为啥事儿来着？啊，对，那年井喷你去抢险了，然后你就说过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这一过过了多少年？哎呀，真是哪儿都没去过，你就是命啊。

0: 子，你马上就可以听到声音了。你最想要听到什么呢？
1: 袁山青说不再觉得自己是那个最不幸的人了，因为他想不遗余力地回报大家。

0: 为了我妈搬到了花房，勤快的像一只小蜜蜂。学校里的她也是忙前忙后。爸爸说，我们要接受袁山青对我们的好，有来有往，心里才踏实。人生有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某一件事儿会带来什么，就像种下去的花，它也许不会绽放。
1: 你给我试试。
2: 哎，我来，我来。
1: 你让我盛一下。
2: 这种活我干，我干。
1: 给我试一下。啥养不活？
2: 苗。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老师想听一听小朋友们长大后的理想，有哪位小朋友想先来说一说呀？张嘉一，
1: 我长大要当科学家造大火箭。
0: 非常棒，那要好好学习才能当科学家，对不对？
2: 对。
0: 还有哪位小朋友想来说一下呢？吴秋敏，
3: 我长大后的理想是当个舞蹈家。
0: 太棒了，胡秋敏的梦想是当一名舞蹈家。那一会儿我们邀请胡秋敏给大家跳一支舞，好不好？
2: 好。
3: 老师，我的

0: 给我买呢。
1: 哎呦，这是干嘛呀？嗯，私人定啊。这哪来的？不是你买的吗？
2: 不是。
1: 啊？
0: 不是你买的？我哥买的吗？你收到包裹了？
1: 没有什么包裹呀。
0: 不会是老杨买的吧？
1: 怎么可能啊？这东西多贵呀，他哪舍得给你花这个钱？
0: 那人呢？
3: 一早上就到海上去了，说是他们领导必须要他参加一个什么会，谁知道真的假的？
1: 走就走吧，反正他也不愿意在这个家里边待。吃饭。
0: 发现你这个人说话怎么总是阴阳怪气的呢？非得加上最后那一句，凡事不能往好处想想吗？哎，人家就给你买个随身听，你就站到人家队伍里了？
4: 你就是打心眼里想把咱家分队化阵营，这就是咱们家四分五裂的原因。
1: 你说什么呢你，小敏？
4: 走了。
5: 姐姐要去上学了，你要去找陈奶奶好不好？乖啊。
6: 湛青啊。
5: 哎，阿姨。
6: 小子，来，阿姨抱。哎呀，真乖。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帮你看孩子，省得你一大早还要绕到老陈家。我都听说了，老陈家那儿子不待见我们小子，咱不受那窝囊气啊。嗯，就当我们付你值班费了啊。小马阿姨怀孕了，也干不了啥活，正好让她帮你带带孩子，提前训练她当妈了，两全其美。
7: 就是，而且还省了陈奶奶带孩子的钱，三全其美。
6: 是是是，
5: 谢谢阿姨。
6: 没有，没事。
7: 妈，我们走了。
6: 走吧，
7: 走吧。
5: 小子，走了。
6: 拜拜，再见，姐姐。
8: 哦哦，咱俩也上班吧，好不好？咱俩也上班喽，上班班喽。
9: 爷，回来了。

0: 哟，我生了这么多，我好美啊！
1: 晚上我相亲，他们来家里吃饭，特意溜达。
0: 好，好，让他们唱来，一会儿我就把他收拾出来。
1: 行，我上学去了，爷。哎。
2: 我就喝一口，看你那个样儿。我哪个样儿？哎，你买点不高兴的呀？
3: 在我家谁能高兴啊？
1: 你家那俩又……
2: 哎，没有，不提。哦，对，给你俩看个东西。哼哼。哦，涛哥给你买的？是。 我怀疑是老袁给我买的，这
0: 不便宜呢。
2: 嗯，是。来，明儿，听听，
1: 听听啊！
2: 我跟你说，贵的就是不像。你听这人怎么吃啊？
1: 还真的。
2: 看这手，
1: 我听什么呀？
2: 换一个。
1: 哎，我呢？哎，
3: 一共就俩耳朵。

0: 啊，哪有你的份儿啊？
1: 那就拔了功放呗。
2: 哎、别这么快，这没功放。
0: 我给你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起，
1: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再来。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你要真是故意，也砸不了那么准。小丫，再来换位置。
4: 去吗？
0: 哦，小舅今晚叫大家去吃烧烤。哦，
1: 走啊，别让小舅等。
0: 哎，小娃，咱们一起去吧。
4: 哦，我就不去了。
1: 哦，是，他跟小舅又不熟。
0: 这有什么熟不熟的呀？小舅又不是外人。走吧。
5: 对呀、啊，
0: 一起。这是集体活动，走吧，走吧，走。集体活动，
6: 你还会说韩国吗？厉害呀、啊！
4: 就会一点。
0: 哎，小娃，说说。
6: 啊，对，你们还想吃啥？随便点啊！要烤的味儿不好呢，我亲自去给你们烤。我以前在夜市啊，那还是烧烤小王子，人送外号“鬼手子”，真的。这么看，我告诉你，烧烤啊，就是一把佐料的事儿，你知道吧？关键看手。嗯嗯。还有啊，啤酒配烧烤，越喝越有。
1: 那我也喝。
6: 哎，你可拉倒，回头你爸知道又得揍我。

0: 什么神呢？
1: 真是，
0: 哟，这酒都没喝，你们养鱼呢？来来来来，喝
1: 酒，
0: 喝一个，干一个。
1: 你跟杨宗纬又吵架了？嗯。
0: 你这次阑尾炎，我看老杨对他还行啊。
1: 是啊，
0: 不是老杨的事，是我那宝贝闺女。
1: 小明咋了？嗯，
0: 真的气死我了。哎，姐，那老话说的真的是没错，有钱能使鬼推磨。那老杨就给他买了个随身听，这胳膊肘一下就拐过去了。你知道今天说什么话吗？我都快气死了，真是让我伤心。嗯，他说我们家里边过得四分五裂，都是因为我太作了。你说我是不是养了个白眼狼？哎
2: 呦，你自己生的孩子怎么能说养了白眼狼呢？我倒是挺喜欢小米的啊，个子高，样貌又好，成绩一直就是第一。如果把我们家李四送给你，你早就被他给气死了。
0: 要那好成绩有什么用啊？我倒是想要你儿子那样的。哎，那他多会疼你啊！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大海说你比年轻的时候胖了一点，你儿子当时就急眼了，都跟他呛呛起来了，你忘了？多会疼你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2: 你总觉得别人的比你好，你忘了你跳河的时候小敏是怎么骂老杨的？不都是给你出头？
1: 你别老嫌弃孩子，是你把老杨看得太重了。嗯，
0: 其实我这次做手术真的其实还挺感动的，我觉得老杨变了，觉得他挺照顾我的，还挺感动。哪知道我身体恢复好了，人家也恢复好了，变得跟原来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我啊，哼。

0: 之命。
1: 来了，哎，你这刺好了，
2: 谢谢，
0: 谢谢。嗯，
3: 小舅没事吧？
0: 没事。一喝就多，一多就伤感了，然后就开始对抗人生。
3: 孩子们呢？我作为家长，
2: 开始
3: 有义务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人生的真谛。

0: 基本就是一小傻子，吃了睡，睡了吃，啊，基本毫无意义。然后就三岁了，啊，三岁能说话能走路，然后就进幼儿园了。幼儿园给你整个小院儿，咱们都关到一起啊，然后一起做做游戏啊，表演表演节目啊，然后给你发个小板，往里放大粉条，让你吃大粉条。我最讨厌大粉条了，我就纳闷儿，幼儿园里为什么都是吃大粉条子？
1: 哎，小娃，你幼儿园吃过大粉条子吗？
2: 我没上过幼儿园。
0: 太好了，小娃，啊，你这是真的美好的童年呐！像我们的童年都被那大粉条子给耽误了。哎，刚才讲到哪儿了？啊，幼儿园上完了。然后就该上小学了，哇，完蛋了，深渊，万丈深渊。你说你学那些数理化，每天还得动脑子是吧？多累啊，还得考试，老师还得给你们分个先后，排个顺序，有个排名，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个废物。好，这家长和老师还一起还得比较呢。你看那谁谁谁家那孩子啊，多优秀，多有出息，你再看看你，啥也不是。
3: 我爸就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大的傻货，连条狗都不如。原话。
4: 哎，你爸这话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3: 你到时候就那种家长。
4: 你还是。
3: 你是。
4: 你是。
3: 你是。
0: 安静，安静，安静，控制情绪啊。
5: 男人呢，你太把他当回事儿，他在家里就敢跳脚。就是你平时太受气，你把自己地位做得太低。
6: 说的没错，你从一开始在心里就已经给他跪下了。
5: 胡月，哎，你技校毕业，油田子弟，你在外边能挣钱是吧？有工资有奖金，你在家里洗洗涮涮的收拾屋子，你长得又好看，你哪儿不如杨松柏啊？你为什么总要看着他眼色过日子？
6: 就是，
5: 我跟你说，这两口子，当然我也不是说两口子非要争个谁高谁低。但是过日子这种事儿吧，不能总按着一个人的想法来。是杨松柏，你在外边你再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回到家他不还就是你的丈夫啊，吃着你做的饭，穿着你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他有啥资格挑你毛病？
6: 对呀，关键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不就是个工程师吗？
7: 有些男人啊，在外边越没本事，回家那脾气越大。
5: 对。哎，他不高兴，你比他还不高兴，你别搭理他。吵架了，你就不做饭，你让自己弄，自己洗衣服。要是觉得外面好，那他就在海上别回来，跟钻井接过呗。
6: 那你硬气点，他生气就生气呗，气还不顺了。
7: 切，你俩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都已经离过一次婚了，难道我还跟他再离一次？
5: 再离，离婚又不犯法，日子不好就散。
6: 对。你今天离，我明天就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
5: 你别胡说，让人不痛快的婚姻就不是好婚姻。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歌舞升平了，场子不散，咱就都不回家，
6: 不回家，来干，
5: 拿着。
0: 你不说上学学那些数理化，还有现在那什么奥数、生物。那学的有啥用？长大能换钱吗？啊，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呢，你就是思考太多了，早早就放弃了这些，所以现在没钱赚。
0: 我这完全是因为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日子太难了。我告诉你，你小舅我以前也会解方程式。会画电路图，也能背那个元素周期表，人才，你是很聪明的。没成想啊，长大以后被爱情束缚住了我的手脚。
2: 舅舅，你是不是失恋了？
1: 我觉得也不是失恋，八成是被对象单方面给甩了。
0: 错，爱情都是双方的，没有单方面的，没有单方面被人甩的，你说能吗？
2: 能吧？你跟王婵婵不是那个？
0: 我跟王婵婵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俩那纯是被棒打鸳鸯，我俩那是真心的相爱呀。
1: 谁打你们呀？谁敢打你们呢？
0: 他爸妈嫌我工作不好，肤浅。
1: 他爸妈不同意怎么着啊？你们俩继续在一起不行了吗？
0: 关键是。他也不同意。

0: 嫌我这个嫌我那，我告诉你，我对他我真是掏心掏肺啊。那电子表80块钱，我连想都没想就给他买了，我还送了他2条金项链，真的，我对他的心呢，那真是天地可见。
1: 哎呀，小舅，我这听明白了，你这是人压根没看上你，你礼也送了，你这是有点冤大头了。
0: 对，你小舅哇，走南闯北，翻山越岭，上山打过虎，下海捉过鳖，那鳖都没说咬我一口，让王惨惨给我打趴下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女人啊，她就

0: 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韩国选手金泽洙，这是德国选手罗普科夫。金泽洙和罗。
1: 博越，吓我一跳！你这喝了多少酒啊？小点声，孩子睡觉啊！哎呀，你个当妈的，你喝成这样，你啊啊！
2: 当妈的就不能喝酒呀？
1: 好，能喝。
2: 哪个法律规定的？你拿出来给我看。
1: 不对，
2: 给我看。
1: 能喝，走走，睡觉睡觉，快点。
2: 谁说当妈的不能？
1: 能喝能喝，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啊！
2: 行，
1: 走，好了好了。
2: 你干啥呀？
1: 睡觉去吧。
2: 不睡觉，睡觉，睡觉，
1: 快点，快快快快快快！
2: 走走走走走，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1: 哎，怎么还躺地上了呢？这不是床，
2: 这是我家。这地是我的，这地是我拖的。
1: 是你拖的。
2: 这个家都是我拾到的，我
1: 愿意干啥干啥，我愿意。好好好，好了好了。
2: 你要是看不习惯，你就走，别管我，别管我。
1: 走，睡。
2: 我要喝酒。
1: 行了，
2: 我要喝酒。
1: 好，我给你倒酒啊。
2: 两瓶。
1: 好，好，好。
2: 我要喝两瓶。
3: 喝多少啊？这次。哎呦，小舅，哎，小舅，哎，
4: 你就是那魔鬼。
3: 哎，这儿，这边。
5: 你别管我，车宝贝，你说咱俩结婚这么多年，谁地位高？车苗苗，我问你呢，咱家谁地位高？
3: 那个你地位最高啊，亲爱的。
5: 你怕不怕？
3: 哎呦，我太怕你了，亲爱的。
6: 李大海，
7: 来，
6: 李大海
7: 来了，你嚎啥呀？这嚎啊！
6: 李大海。
7: 少喝两杯不行吗？干哈呢？一个女同志啊！
6: 李大海，李大海喝酒，你喝酒，你看不起我啊？
7: 喝这个，别喝那个。
6: 你别管我。我问你，你跟我在一起痛不痛快？
7: 痛苦。痛快，
6: 痛什么？
7: 痛快，很痛，特别痛快。
6: 那你跟你的那个相好在一起，是不是也很痛快？
7: 相好就了，啥就相好的呀？
6: 相好？
7: 我跟你结婚以后就没有什么相好的啊，那都是过眼云烟。
6: 过眼欲穿？
7: 过眼云烟？
6: 你还
7: 没吃？哎呀，
6: 哎呦，哦，
7: 瞅你，别喝了，别喝了，你这不信？你来，
1: 干了，干了，干了，快快快！哎，你干什么呀你？
6: 这不是酒，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骗我！
1: 好，先睡觉再喝。
6: 不是酒，
1: 什么玩意儿？小点声，邻居听见了笑话你们啊！
6: 邻居听见怎么了？我就要邻居听。哎，我喝。

0: 行了行了，
1: ，
0: 哎。
1: 在这儿待着吧。好。
2: 我不管什么怪原因还是外遇一串，反正都过去了。
3: 对，媳妇儿，你听我说，现在对于我来讲，你就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屁。放他，没事就放他。
2: 还有儿子，还有咱们儿子，你
3: 对对，还有那小崽子。
2: 儿子，儿子，儿子
4: 来了，
2: 快点。
4: 啊！
2: 快来陪妈妈喝一杯，
4: 喝一杯。
2: 嗯，
4: 我尝尝。
2: 嗯，
3: 放那嘎达，给你脸了。
4: 我妈让我喝的。
3: 放那就放那，喝这个。啊。

0: 我现在很幸福，有个好老公，儿子还差一点，儿子长得帅。
1: 哪老哪长得帅？你俩都没随我。你讨不讨厌啊？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教育方式，你知不知道？ 你就是因为从小被你爸打着长大的，所以你心里有阴影。你要用你这种阴影的心态对付我儿子。嗯，李大海，你太失败。
2: 这是什么失败？乔泽，乔泽。
3: 什么时候能听见啊？不是，妈，您听我说行不行啊？妈，您必须得把这傻话给我叫回去。我跟您说，他昨天晚上给这孩子们讲的一晚上爱情不爱情的，还带着他们喝酒。
4: 不是，这我没带，就我自己。
3: 对呀，什么就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也不行啊？你把孩子们都给带坏了。
4: 妈，你不能为了他高兴就霍霍我孩子呀！没霍霍，我就是多喝了点酒。不，你昨晚不也喝多了吗？
3: 你跟我比呀、啊！
4: 我妈啥也给我封上，哎呀，我再跟你。我昨晚肯定喝假酒了。
3: 你再喝酒，我就把你嘴给封上。
4: 妈呀，姐呀，给我整点水喝。 哎呀，疼啊！哎呀，脑瓜子！哎呀，肯定假酒。

0: 妈，醒了。
1: 啊，妈给你做早饭去。
0: 哎，行，不用给我做早饭了，我出去吃包子。
1: 那
0: 你昨晚不是喝多了吗？多睡会儿。
1: 啊，妈，喝不了酒。
0: 哎，挺好的，你以后没事就多和他们出去玩，出去喝酒呗。
1: 啊？
0: 好，你昨天那个口红颜色挺好看的，这是我哥寄给我的，送你了，走了。
2: 嗯，站那干什么呢？哎，到这吃什么呀？
1: 没做，没吃的。
2: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呀。你要饿了，出去早点摊吃去。
2: 啊？
1: 啊什么啊？我也挺忙的，我马上要上班了啊，快迟到了。晚饭啊，自己解决。我下了班直接去跳舞了。

0: 昨天晚上这是喝了多少假酒啊！这是，陈苗苗，你这个英语成绩确实是太差了，督促了你多少次，课后的卷子总是做不完，做完了这点儿，也就是在应付差事。你这样一直不重视的话。
1: 我只能叫你家长来监督你了，
0: 别啊，韩老师，咱们这点小事不至于叫家长吧？英语可不是小事儿，这是主课。你要一直这样的成绩，那影响的就不是你在学校的考试了，这是直接影响你高考的。
1: 我引起重视了，我以后肯定好好做卷子。
0: 我没办法再相信你了，这次不能开绿灯，你回去把家长叫来。
1: 老师，咱们这事内部解决一下不行吗？
2: 不行，你要是不叫的话，我就亲自给你爸妈打电话了啊。
3: 那道题那么简单，他还是多写了一个零，关键是我还提示他了。
1: 罗振约了明天一起打排球，我还得再练一练。
2: 他排球也没那么厉害。
1: 反正比我强多了。你说我是不是得先从发球开始练？
2: 我不知道，我又不喜欢打排球。不是你让我一起打排球的吗？就当锻炼身体呗。
1: 你怎么了？
2: 嗯？
1: 你不开心了？我没有啊。我也觉得打排球挺没意思的，咱俩一起打乒乓球吧。我也没说不打排球啊。打乒乓球吧。
2: 排球。
1: 乒乓球。
2: 我说了打排球就是打排球。
1: 打乒乓球吧。又乒乓球。
4: 哎呀，我现在这处境。
2: 也是相当的被动。这你妈刚把我骂的狗血淋头，还在你姥姥那掺了我一本。哎，
1: 那完了，我妈正在气头上，我跟她说完，我就得死家里。
4: 你说说，都赶一块儿去了。哎，你那个只是学习上的事儿啊？
1: 那还能有啥事儿？
4: 只是考什么高考？
1: 嗯。
4: 我就烦这种就是考不好找家长的老师。你说你们这帮孩子身心多脆弱呀！啊，总找家长，哪个孩子受得了？你小舅我小的时候就这么被摧残的。我告诉你啊，你姥爷那擀面杖啊，在我身上打折好几根呢，多吓人！这样吧，你甭管了，我明天就去学校找你老师，我要好好给他上一课。
1: 那这事不能让我妈知道。
4: 那肯定啊，你小舅的立场多坚定啊，是吧？
5: 你明天就回去啊！我跟妈说过了。明天我有事儿走不了。你能有什么事儿？一点
4: 私事儿不方便说。你办完我就走，好吧？
5: 又掉筷子，洗洗去。
1: 没事。哎，小舅，嗯，吃。嗯。
6: 哎，我够了够了，我自己夹去。小舅，小舅，小舅，我上学去了，你别睡过了啊。
4: 嗯嗯，放心吧。
6: 我告诉你，我到了，我再给他个响马威。
5: 上去。嗯，
4: 来来来，你们老师男的女的？
5: 女的，女的啊。
6: 女的，
4: 那就更没难度了。
5: 谁又不关水龙头？

0: 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
1: 谁在厕所啊？谁不上后台厕所的？
0: 肖主任，你能不能让哪个男生帮我送点纸啊？
1: 是不是李四？
2: 是。
3: 啥东西没带纸？肖主任
4: 带纸。哟，可以啊，四哥。这听说肖主任亲自安排人给你送纸啊？
5: 四哥，真的假的？上厕所不带纸啊？
0: 什么我不带纸啊？拉肚子拉一天，我用完了。这小芳真是的，就这么点事至于到处说吗？
5: 你最近吃啥了？怎么总拉肚子啊？
0: 昨天那烧烤呗。你没事啊？
5: 我没事啊。妈，你拉肚子了吗？
0: 没有啊。他吃生鱼都没事，我吃什么都拉肚子。哎呦，我最近身体啊，真得好好调理调理了。哎，小花小花，有纸吗？快快快！啊，谢谢谢谢。一会儿要没回来的话，你跟老师说啊。
6: 娘娘，你小舅好像来了，往办公室走了。啊，
5: 我知道。
6: 啥事儿啊？
5: 好事儿。
1: 杨老师，你们班今这才几点，都干啥去了？是不是有点太放松了？
7: 上课期间你在办公室里吃吃喝喝合适吗？还能不能塞？不，你不用备课，不用批改作业的吗？我们家长拿着学费把孩子送到你们这儿，就是看你们老师在办公室吃韭菜晒饺子的吗？你贵姓？王老师，我今天就想知道我们家孩子怎么了，我也想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1: 不是，你哪位啊？
7: 高二一班程苗苗家长。
1: 首先呢，这不是韭菜馅，荠菜馅的。其次，我不是老师。
7: 你不是老师，谁给你的权利在人办公室里吃东西的？啊，不，你这人，我觉得。

0: 主任。
1: 主任。
2: 郝老师，学生家长找你啊。
1: 郝老师。
3: 你是？
1: 啊，我是程苗苗家长，麦内梅子贾宝山。又看起来迈瑞年轻和彪的风
4: 我让你防警二班那小子，
5: 你那三分就是没我准，我水平。
4: 哎，老程，你是不是快到生日了？要不咱们去滑旱冰去？
5: 哎，可以啊。
4: 行啊，你会滑旱冰吗？
3: 不会。
4: 没事儿，我教你。其实我滑得比他好。
5: 你就吹吧。
4: 罗正，周末我过生日，一块儿滑个旱冰呗。
5: 不会嘛，
1: 破旱冰有什么不会的？你们几个加起来滑不过。
6: 装起来喽。给我吃一
7: 口。哎，你可别乱吃东西啊，一会儿又困厕所里了。
4: 你操心操心你自己吧，你不担心啊？
7: 我要担心，我也担心邱淑贞呀。就我小舅那个嘴，就怕你的邱淑贞招架不住。
4: 那可不见得，我跟你讲，小舅在女人面前，哎，尤其是在好看的女人面前，

0: 纸带了没啊？
1: 那个杨，韩老师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0: 哦。
2: 老师啊，你刚才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讲哈、啊，
3: 哎，报告，进来，
0: 哎，
2: 太不像话了！我们家长辛辛苦苦的把你送到学校来，面对这么好看的老，这么好的老师，你就考30来分作为回报吗？啊，这是一个高中生该有的成绩吗？这个成绩以后怎么考大学？怎么在油田发光发热？怎么为祖国建设做贡献？啊什么？我平日里怎么教育你的，苦口婆心的跟你讲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老师的谆谆教诲。
0: 谆谆教诲
2: 不许扣字眼，什么教诲你都得虚心接受。咱家一直是以外语教育为主，其他科目为辅，对吗？
3: 您家里也是搞外语教育的？
2: 主要呢是我自己搞，我打小啊对这方面就十分感兴趣，我看的外国电影啊都不带看字幕啊，不用翻译的。哎呀，不瞒您说啊，就是我不光是研究英语，我还研究一些小语种，我都系统的研究过啊。以河南话、天津话、四川话、陕西话、广东话，你看张嘴就来。
3: 您研究的是方言，不是小语种
2: 啊，都一个概念嘛，是吧？所以说呀，这语言这方面啊真的得靠天赋。这程苗苗一点都没随我，完全随我姐了。我姐小时候说话都有点大舌头，别说是英语，那拼音字母啊都背串了，知道吧？
0: 我妈什么时候说话大舌头？
2: 那玩意儿。韩老师，那个我呢作为家长今天就表个态啊，我回去一定督促程苗苗必须把英语成绩搞上去，我亲自监督。你啊自信点，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0: 你是我小舅吗？
2: 什么小舅妈？你哪有小舅妈？你就对不起人家韩老师。韩老师啊，孩子让你费心了啊。韩老师哪儿人啊？
3: 我是上海人。
2: 啊，啥呀你啊？侬平时喜欢吃点啥？哎呀，苗苗，你听我解释、啊。
4: 张叔，帮我开个门。
5: 哎，好嘞。
4: 叛徒，就因为你，我再也不相信相信的力量。
2: 出去，
4: 出去！不是小事，
2: 苗苗，
4: 谢谢啊。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不是也为你好？兄弟考了30多分，你好意思吗你？
4: 我有什么好不好意思？你好意思当叛徒？我今天就给姥姥打电话说你抽烟。
2: 别，不至于啊！咱俩这内部矛盾怎么上升到隔代高中了、啊？这跟谁学的臭吗？
4: 这我手里有你不少事儿，你等着。
2: 我
6: 主任好，
7: 咋不上课呢？
6: 哎呀，这位家长，
2: 王老师好。
4: 肖主任。
2: 啊，知道，肖主任好，幸会幸会。
7: 别幸会了，都幸会过了。刚刚在办公室训斥我的声音很大吗？
2: 那都是个美丽的误会啊，我就给点小小的建议。
7: 像你这种呢不尊重人民教师的人也是少见。苗苗啊，
4: 哎，
7: 你这家长让我大开眼界。
4: 肖主任，他根本不是我家长，我俩完全不认识。
7: 老张，
5: 哎，
7: 以后闲杂人等严禁入内啊。
5: 好嘞。
7: 程苗苗，
4: 哎，
7: 回上课。
4: 好嘞。
2: 小志，
8: 对不起，我就说了吗？那要不你就说我就得了。
9: 行，厉害吧？
8: 厉害！我跟你说，下次来他厉害。
10: 啥情况？
4: 哎，美色迷住了，人证倒戈了。
11: 青春期的我们已然有了喜欢之情，你总会不经意的多看某个男生两眼，也总会在看见某个女生时莫名其妙的耳朵就红了。我们偷偷听的那些唱着爱情的流行歌，小伙伴们偷偷抄写了稚嫩的情书，大家神秘兮兮小声传谁喜欢谁，篮球场上也总会传来起哄的呼喊声。正是有了这些，我们的青春

0: 才格外动人，这些回忆才热烈飞扬。嗨，我们喝不懂咖啡，更没喝过美酒，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一起大声歌唱。
1: 姐，干啥去了？你这么半天，不怕我被坏人拐跑了呀？
2: 你可拉倒吧，谁失心疯管你那样大肚子呀？那我去还得伺候月子。姐，坐上来。
1: 这么颠能行吗？这样，
2: 人家农村生娃呀，都是坐着拖拉机颠，你这第一胎肯定费点劲儿。
1: 行。
2: 对了，给你个好东西。
1: 啥呀？
2: 巧克力。
1: 你这啥巧克力啊？颜色不对呀、啊！
2: 胡乱冒了吧？白巧克力。跟你说啊，食品厂副厂长，他儿子就是我同学，这可是他专门给我带过来的，而且还进口的，有钱都买不着。你赶紧尝尝。
1: 哎，甜，比黑的甜，你也尝尝。
2: 我不爱吃甜的。这玩意儿你就一个人吃啊？谁都别给，爸妈也别给。
1: 行，
0: 你说你能干成点啥事儿？我让你去学校见老师，你叛变了，你还把我们教导主任给得罪了。
3: 我呢也不算得罪吧，我就简单的批评了他两句。
0: 那教导主任是你想批评就批评的呀？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对付。
3: 那有啥难对付的呀？就他那小矮个儿。
0: 你说谁小矮个儿？你不许这么说小芳。
3: 小芳？不是，他那样连个辫子都没有，好意思叫小芳啊？
0: 人家叫肖芳，方正的方，小芳是我们给起的昵称、啊，显得亲切。
3: 这就对了啊，方正的方就对了。他长得多方正啊，跟电视机似的。哎，我挺佩服他爸妈的啊。给他起名叫方正，就冲他这名他也嫁不出去。
0: 人家是没嫁呢，跟名有什么关系？那你不三十多岁还没娶老婆呢吗？嗯，
3: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我对爱情是有要求的，我的婚姻观一定要建立在优秀的。
0: 行了，谁在乎你的婚姻观呀？从小你也没优秀过。哎，你快点回去吧，太能惹事儿了。我也是疯了，我怎么能让你去学校呢？
3: 错，你让我去就对了。今天在学校吧，我看你那态度，我也没来得及跟你说。我这些都是有目的的。
0: 啥目的啊？
3: 都是策略。我想让你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哎，让他们不放弃你。你得往长远了看，知道吧？
0: 快拉倒吧，你就是想自己留个好印象，就是人邱淑贞好看给迷住了。
3: 哼，她长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照淑贞还是差点。
0: 这要真淑贞，你就把我杀了，把我肉给吃。
3: 那不能够，没准把你炖了，人淑贞再不爱吃呢。
0: 家暴甚。
3: 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你小舅我呢是下了一盘大棋。你看啊，这韩老师是你的英语老师，还是雅爱的班主任？万一哪天他成为你小舅妈呢？啊，我都是为你俩考虑。
4: 哎，你事儿办完没有？你什么时候走？
3: 贾黛玉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一下啊，我一时半会儿走不了的。

0: 是啥？
1: 这边。
2: 慢点。
1: 人给带到了啊！
3: 你不是一直羡慕别人有电脑吗？现在啊，你可以羡慕你自己喽！
1: 爸爸。

0: 然没出钱啊，但是这一路是我抱过来的。
1: 谢谢小舅、
2: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4: 哎呀，我也没见过，
1: 这比我们学校的都新。
0: 那个，我提议啊，牙牙晚上请你们这些小伙伴们一起吃个饭
1: 啊。行，那我去张罗菜去。
0: 哎呀，姐夫，小孩们不愿意跟你们大人玩啊，你甭管了，我来安排。那个班主任也叫上啊。
1: 小舅，过生日谁请班主任呀、啊？
0: 这孩子一点不懂得尊师重道，老师教你们的时候多辛苦啊！啊，吃饭的时候就不叫人家了。
5: 你认识人家班主任吗？
4: 认识，他追人家呢。
5: 啊？啥呀？
0: 姐，你别听他瞎说啊，可不是追，只是呢有个契机呢认识了一下啊，然后感觉很投缘。我认为啊，接下来呢可以相处相处。
3: 你这么认为，人家老师怎么认为啊？
0: 我认为他认为的就是我认为的，我从他的眼神里啊，我感受到了。
3: 哎，人家是单身吗？
4: 是单身，但我们都认为呢，我们英语老师应该跟我们班主任在一起，人家师哥师妹般配的很。
0: 怎么啊？师哥师妹就般配了？我还觉得我跟他郎才女貌呢。
5: 贾宝山呢？你就别认为了啊！你刚招完小护士，又要惹人家老师，你可真能霍霍人呢、啊、你。
0: 不，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啥叫霍霍呀？我跟人英子啥关系都没有。再说你儿子过生日，对吧？借这个机会邀请一下老师，让咱家跟人老师也拉近拉近关系嘛，是吧？
1: 谢了，小舅。那我今儿约了跟同学去滑冰了。
4: 啊、
0: 嗯，你过生日滑啥冰去啊？
1: 我们都约好了，一会儿就出门了。
4: 嗯，
1: 你要是想追韩老师，你就自己去约吧。
0: 我可不约啊，上岗的不是买卖，要正常的相处和交流啊，是吧？
5: 哼，我明白了，说是不走，原因在这儿呢，想追人家老师。贾宝山呢，你真能整事儿。我跟你说，你要是能追上人家老师，我说你一个月工资。
0: 哎，
4: 我追加30啊。
3: 我50。
0: 哎，姐们就差你了，说个数吧。
3: 我追100啊，我还就不信了。
0: 不，你们就等着掏钱吧。这点魅力我还是有啊。
1: 哎，小苗你好了没？你再不出来我走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5: 你们俩滑的时候小心一点啊，早点回来。
1: 好的嘛。
4: 嗯。
1: 小舅，
0: 哎。晚上给你庆祝生日啊，你们滑完冰去吧。那个完事以后啊，我同学老师都叫上啊，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羊腿、嗯。
5: 不是你过生日，你还这安排上？
0: 我就是为了弥补一下小时候没过过生日的遗憾。咱爸妈太不重视孩子的成长了。我跟你俩说啊，我跟你俩的妈妈都没过过生日，知道吧？这都是缺失，你知道吧？你们去吧，那个回来就开心
1: 啊。好嘞，小舅。啊，我走了，你看一下小子。
4: 好。
0: 来，姐洗一下。
5: 你放安排。
0: 哎呀，
1: 咱快点啊！
6: 我先去了。
1: 哎，行。
7: 乔小娃，别人请。
8: 乔小娃。
7: 那个，你姐也没提前和我说你过生的事儿，我也没什么好送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笔筒，你不要嫌弃。
1: 我怎么会嫌弃呢？这笔筒真挺好看的，谢谢乔小娃，
7: 你喜欢就好。
1: 那我先去放鞋。帮你刷。
8: 哦，不用了，我还是不玩了吧，我一点也不会。我不玩，我在这等你。
1: 不会才要学呀、啊，没事，我教你。来，
8: 我没来过这种地方，我怕一会儿丢人。
1: 没来过才要出去玩吗？小子在我家，你就放心好了，今天你就好好玩。来，你讲。
8: 我自己来。
1: 给你松一下。
6: 洋洋，你这服务挺到位啊！哎，我这鞋你也帮我穿一下呗。

0: 没手啊？
1: 人家没手啊，
0: 人家第一次来，帮人家系一下鞋带。嘿嘿，
2: 好喷的。
0: 不是，
3: 杨小姐，
0: 你们郊游来了？
2: 啊，还行，吃点才有力气花。我跟你说，这一点都不难，别摔倒就行。
0: 你是不怕摔，会不会摔我身上？你什么时候能独立呀、啊？
2: 哎，我跟你说，你俩一会儿谁也别拽我啊！这次尤其你最好在这坐着，别滑。
0: 我一个脚滑也比你厉害。
3: 听他吹。
4: 哎，我不厉害，
3: 好好教着他。
0: 来，那你试试。慢点，重心放低。对，脚趴字，脚趴字。对，慢点，这腿发力，重心放低。对。哎。小心，
3: 这怎么一动往后倒啊？
0: 我在后面挡着你，放心吧，摔不了。对，我们都扶着你，就放心往前。
1: 慢点，
0: 腿八字打开。
1: 对，
0: 走，慢一点啊。
5: 喂，哎哥，都等着你教学呢。
0: 谁让教你？想得美。今天能来就是转机，别人请你别害怕，我们大家都护着你。
5: 对，
0: 来，左脚，右脚，对，
5: 慢点，
0: 再低点。来，走一，
1: 你们三个人我很难带啊，不过没事，那边有杆，扒着那个栏杆，顺着边滑。
2: 我滑的没问题。
6: 所以你得注意，一会儿得重点保护一下我，让苗苗和小阿溜边滑啊。
1: 走啊。
3: 来。
1: 这不扮猪吃老虎吗？怎么什么都会啊？
0: 哎，对，对，身体放松，别太紧张，就是这样。
3: 行，
0: 别怕摔，摔一两跤什么都会。
3: 没事，我不怕摔。
0: 走走，哎，左脚。哎呦，小心小心，哎，没关系，继续来。
7: 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人山金长得其实挺好看的。
0: 以前你正眼瞧过人家，
2: 慢点慢点慢点，四哥，要不然你歇着吧，你这样我都没法滑，我还得看着你摔了。
1: 我这不热身的吗？我一会儿就灵活了。
2: 热身呢？我说你这最近伤残频率太高了，你等会儿要不小心再摔一下，把腿给摔残废了就废了。
1: 你能怕我点好吧你？
2: 好，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你长牙真的是。哎呀，
8: 我们之前都是在河面上滑，冰鞋都是自己做的。我就是因为没有来过这种地方，特别贵，滑冰还要花钱。
3: 你们还会做冰鞋啊？
8: 你这样学不会的，我拉着你滑，来。
1: 苗苗，你管管我。
2: 对，就是你管他吧，我受不了了。
3: 那你们滑，我跟四哥滑啊。
1: 你们慢慢滑啊，来，我拉着你啊。
3: 哎，那杆了。
1: 哎呀，不用杆。
3: 哎，
9: 慢点。
1: 我在呢。
3: 咱们先统一。
1: 好，统一啊。
3: 来，
1: 左脚啊，走。

0: 七环，哎，来呀，5000万的，
1: 哎呦，
2: 我认识徐亮
0: 了。哎呀，今天这个欢迎同学们来参加牙牙的生日宴，哈，来尝尝你们小舅的手艺啊，你们也感受一下这个大饭店的烤羊腿。
3: 嗯，我小舅可是大厨师，以前在高级餐厅做过饭的。
2: 嗯，小舅啊。你以前不是赛车手吗？怎么又成厨师了？
0: 啊，那些都是。

0: 副业啊，会的太杂，天赋太多，这个能力越大，哦、责任越大嘛。啊、哦，来，
1: 先给寿星小牙牙来一块儿。
2: 谢谢小舅。嗯，
3: 快尝尝。
0: 哎，
3: 好好吃、啊。烤什么？
2: 嗯，快教你弄了，
0: 都有啊，都有都有，别着急啊。
3: 哎，
0: 来，
3: 真不错，
0: 四哥，
2: 谢谢小舅。
3: 我也要。
0: 来，
3: 谢谢小舅。
0: 哎，这块给山青。
3: 谢谢小舅。
0: 哎，这块给小敏。
2: 张楠，子楠，烤的真透啊。
3: 谢谢小舅。
0: 我没给你们蘸料啊，因为这辣椒啥的，我怕有人不吃啊。
2: 行，
0: 你们自己蘸。
3: 嗯。
0: 来，小娃。
4: 谢谢小舅。
3: 阿哥。
5: 罗正
0: 啊，对，罗正，哎呦，你是真有日子没见了哈，还那么精神，都尝尝。这烤羊腿味道怎么样？
6: 好吃，
1: 好吃哈。
0: 我说你啊，你们吃好了，小舅就开心啊。来吃吃吃吃吃。哎呀，这今天这同学们都来了哈，很开心。哎呀，这唯独遗憾的就是这个老师没来啊。
5: 哪个老师啊？
0: 咱班主任韩老师嘛。哎呦，你这。学生过生日，这个老师不得表示一下吗？是不是？那吃吃吃吃，咱边吃边聊啊。你们谁跟韩老师关系好点啊？
2: 哎，是不是咱们高老师和韩老师关系比较好？
3: 嗯，我不知道。
0: 咋个好法？处对象吗？
3: 差不多吧，他俩早晚的事儿。
5: 我觉得韩老师跟我们体育老师也有可能的。上回我看到体育老师骑自行车还拉着他呢。
0: 咱们班是个体育老师啊。
7: 哎，小舅
0: 啊，
7: 这么说的话，历史老师好像也喜欢韩老师。
0: 这历史老师又是谁啊？
3: 小舅，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呀、啊，远水解不了近渴，难。
7: 都是劲敌啊！哎，不是，小舅，
0: 嗯，
7: 你什么意思？你是对韩老师有意思？
0: 啊，没。刚认识，这不就想着接触接触吗？我告诉你们啊，这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啊，跟回学校不能瞎传啊。
3: 嗯
2: 嗯，
0: 在座的啊，有一个算一个，你们谁能够帮我掌握一些这个韩老师的情报啊？这羊腿，咱再来一顿，
6: 好，
0: 好不好？
2: 好，
6: 好。
5: 我小姨认识住在韩老师隔壁的一个老师，好像是教音乐的。
0: 你这情报可太好了，这样，罗正，你就帮小舅呢多收集收集，那小舅就靠你了啊！哎呀，怎么冒出这么多人呢？

0: 小舅刚才喝多了，老逗了，我才给他安顿好。
1: 他们都回去了。
0: 嗯。
1: 小子呢？
0: 在我妈那儿睡着了。哎呀，你别担心，你就让他睡吧，没事儿。哎，你别收拾了，你赶紧休息吧，这些我来弄就行了。
1: 你怎

0: 生日礼物，365克。
1: 这都是你叠的吗？
0: 还有，我还做了个蛋糕。

0: 我本来想刚刚拿出来的，但我又怕大家看了笑话。也不是啥奶油蛋糕，就是我自己蒸的鸡蛋糕。
1: 我就喜欢吃鸡蛋糕。哎，我闻着可香了。
0: 我给你点蜡烛。

0: 你生日是哪天呀？
1: 11月7号。
0: 那不是昨天吗？你昨天过生日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妈不在了，我就没过过生日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你先切蛋糕。

我的奶奶叫朱彩琴，曾经是一名分房瞭望员，大家都管奶奶叫大侠，因为她很厉害。森林里只要有一点烟，她在瞭望塔上就能发现。奶奶每年有半年时间守在塔上，那里风很大，也很寂寞。后来，爸爸接过奶奶的望远镜，也成为了一名分房瞭望员。爸爸说，守在塔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就是特别想我。对了，我的爷爷和我的妈妈也是瞭望员，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这片森林安好，所以给我取名叫安然。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的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0: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世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由于义而志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医隐的想法，最

0: 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五十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说，不能医国，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矣。果如是，吾将以子偕隐而终老。三十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可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友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示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1: 他是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很大的名利，那些都刨了做家具去了吧？那些人送那些匾，一块没有。
0: 萧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2味药组成佛金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2: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的呢，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细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0: 同时，萧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3: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2: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荡，所以说呢，他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0: 清与重和浊相对，萧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这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清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

理清扬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

0: 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重阳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萧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萧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萧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基的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萧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萧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教学之余，萧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从此他们四人既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0: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有虚。过去古人画白描都是一样的，它不分这个。
1: 讲到何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2: 画家蒋代明，著名画家蒋兆和之子。这幅画是蒋兆和先生为萧龙友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代明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0: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爸爸结婚。
2: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萧龙友再次看见北平沦陷。在八年抗战期间，萧龙友停诊四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萧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一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0: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2: 当时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

0: 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做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日，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1: 那么我母亲呢，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她就自己自告奋勇，我来添几笔。他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他画的是石头啊，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0: 解放军的军容风纪，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萧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萧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1: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气氛中，萧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0: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萧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全国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萧龙友为历史第一人。
2: 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看得准中医要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他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核心的那些价值，最核心的理论。
0: 1956年，国家采纳了萧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
2: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4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0: 闻讯，已经87岁的萧龙友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偿，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萧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萧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萧龙友

0: 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1: 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0: 他嘱咐孙女儿肖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1: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是我父亲就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三他就让我上，那么高三毕业呢，我就说以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0: 大学期间，肖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就在肖成从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肖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91岁。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历年来收藏的150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国内仅2部。
1: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祖父还把肖龙友医寓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2个大院一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0: 国医大师肖成从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肖成从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肖成从始终传承祖父肖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1: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承下去。
0: 如何将曾祖父肖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肖震每天最关心的事。
1: 啊，你治疗最后的就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味也相当好，你看啊，它是经过发汗的。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2: 肖龙友这个，无论他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
3: 因为肖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0: 国学带领肖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使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肖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4: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1: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利益。

0: 我太有体会了。
1: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2: 服务型的人物，他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家。
3: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哎，这个老人太好了。
4: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萧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忠诚以待，中医巨匠。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美总统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伊朗不接受美方强加的谈判条件。美国加大对古巴制裁，哈瓦那举办五一集会，谴责美对古巴封锁。瑞士巴塞尔举办塞尚作品展，邀请参观者穿泳装观展。假日特色文旅活动喜迎八方来客，多地推出文旅消费新场景，促进消费活力。鱼跃人欢迎佳节，黑龙江各地开江活动火热上演，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怀念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同一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伊朗仍然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但不会接受美方强加的谈判条件。
2: S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0: 川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与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法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最近一段时间，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伊朗司法部总监埃杰伊5月1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冲突持续，也并未回避与美方谈判，但不接受美方强加的谈判条件。
1: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فرار نکرده،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هم ابایی نداشته، برای اینکه اهل منطق هستش، منطق داره. اما خیلی طبیعی است مذاکره نه اینکه اون چی که اونا دیکته میکنن ما قبول کنیم، نه اینکه چه اون چه اونها با تهدید میخوان تحمیل کنن ما اون تحمیل رو که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ین پذیرش یک تحمیل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
2: 目前科尔艾伦仍处于羁押候审状态。
0: 视频显示，嫌疑人科尔艾伦持枪冲过酒店安检区域，旁边的一名特工向其连开数枪，但并未击中。艾伦此后在与安保人员的冲突中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4月30号在法院听证会上，科尔艾伦的律师暂时同意将其还押候审。不过，律师此前曾就美国政府对艾伦的指控提出质疑，并表示未来将寻求在庭审前释放艾伦。白宫记者晚宴4月25号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正要出席。嫌疑人艾伦提前数天入住酒店，在事发前约10分钟向家人发送电子邮件，嘲讽酒店安保缺陷，令人难以置信。
2: 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以来，法国油价持续走高，导致民众生活压力与日俱增。为节省燃油支出，许多法国民众开始减少自驾出行。
0: 这里是位于巴黎附近塞纳河畔维特里的一处加油站，由于油价比其他加油站略低一些，许多司机特意来此加油。有民众表示，燃油价格不断上涨，导致生活成本进一步增加，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为节省开支，他们只好减少自驾出行的次数。
3: Absolument sur le budget, bien sûr. Moi, je suis retraité, j'ai pas trop les moyens. Pour ça, je mets quoi, 30 euros, voilà. 30 euros, j'évite de rouler. Fais des économies comme ça. Et puis on...
0: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内阁会议上呼吁各部门官员与受油价上涨影响的各行业代表会谈，商讨并制定新的应对措施。此前，法国政府已宣布实施一项约7000万欧元的定向援助计划，主要用于帮助渔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
2: 保罗·塞尚是法国著名后印象派画家。当地时间5月1号，瑞士巴塞尔举办保罗·塞尚作品展。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邀请参观者身着泳装观展，一起去看看。
0: 受保罗·塞尚一系列描绘沐浴者的画作启发，瑞士巴塞尔贝耶勒基金会举办了一场以这位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作品为主题的展览，并邀请参观者身着泳装观展。有参观者表示，一开始觉得这个想法很荒谬，但这种打破常规的观展方式令人印象深刻。据了解，穿泳装前来观展的参观者可以免交25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218元的入场费。除了观展，人们还可以在花园内享受日光浴。塞尚被认为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独特的构图方式和颜色搭配技巧独树一帜，影响了后世很多艺术学派。
2: 一座人物雕像近日出现在伦敦市中心的滑铁卢广场，雕像底座上喷有班克斯字样。这位匿名街头艺术家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该作品出自其手，引发公众和媒体关注。
0: 雕像刻画了一位大步行走的西装男子，他手持的一面旗帜

0: 挡住了面部，其中一只脚踏出基座边缘。艺术专业学生认为，这件作品兼具隐晦与直白，传达了对盲目的民族主义可能将人们集体引向悬崖的担忧，而西装造型则凸显了人物的政客身份。这座雕像出现在滑铁卢广场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和游客前来参观。此前，班克斯的多件作品都曾引发媒体与公众讨论，这些作品常常一夜之间出现在街头，争议性题材和风格鲜明的表达引人关注。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近日，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组建一个新的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当地时间5月1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美国打算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与欧洲国家先前提出的护航方案性质不同。当被问及法国是否打算加入美方牵头的所谓联盟时，巴罗回复，目前无法置评。近日，以色列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5月1号，这些遭乙方拦截的活动人士由希腊海岸警卫队船只转运至克里特岛，他们被临时安置在该岛，随后安排返回各自国家。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30号，一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的商业客运航班降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是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此间航线中断60天以来，飞抵伊斯兰堡的首架客运航班。有巴基斯坦官员证实，伊斯兰堡与德黑兰之间的航线正在全面恢复。今年5月1号是劳动节，在韩国首次成为法定公休日。青瓦台当天举行了劳动节纪念活动。1994年，韩国将五一这一天定为带薪休假日，但适用范围仅限于劳动基准法所定义的劳动者，未涵盖公务员、教师等就业群体。今年4月初，将劳动节定为法定休假日的公休日法修正案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包括公务员和教师等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均可休假。近日，一批来自欧洲多国的科学家在法国波尔多登上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其实是目前世界上空间最大的零重力试验平台。客机通过一套精密的抛物线飞行程序创造失重环境。当它爬升至约10000米高空后，会关闭引擎，沿抛物线下降。舱内人员可体验短暂失重状态。纽约国际古董书展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珍品书展之一。近日，第66届纽约国际古董书展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书展为期4天，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家书商参与，展销珍本书籍、古地图、名人手札和艺术图册等，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当地时间5月1号，一位名叫米格尔·马萨伊萨的自行车手从刚果金东部城市戈马出发，开启一段长达1.4万公里、穿越17个非洲国家的骑行旅程，旨在向世界传递和平理念。有送行的摩托车司机说，长达1.4万公里的长距离骑行绝非易事，因此大家特意前来为马萨伊萨加油。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工作和生活中，你有没有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赞扬和感谢呢？对同事的、对朋友的，或是对朝夕相处的家人的？下面我们一起去听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2: 他，我师父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父是海上风电领域的齐鲁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父，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3: 我要为着我的姐妹团点个赞，
4: 来，我的姐妹们，
5: 点赞！
3: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为承德的文旅点赞。
6: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刚也问了店员，他都是中

0: 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零零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1: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
2: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3: 我想给我们学校点一个赞，因为我们学校每周都会有周三无作业的活动，我们可以不背书包回家，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4: 我觉得我应该给身边的每一位老师点赞，因为去年夏天发洪水的时候，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老师们赶到学校帮我们恢复学校的原状，让我们早日回到干净整洁的教室里上课。
5: 给老师点赞。
6: 为什么呀？
5: 因为呢，老师像有神奇的魔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变得更漂亮。老师我爱你。
7: 我觉得应该给我爸爸妈妈点赞，他做人很正直，鼓励我们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
8: 给我父亲点赞，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现在在冈比亚参加医疗援助，那边的气候特别热，然后加上蚊虫很多，他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他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点。
9: 为我的父母点赞，我父母他们是1964年从山东直边到新疆来的，为他们这一代人点赞吧。他们是江一代，我们是江二代，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江三代，都在新疆，都为新疆做着自己就是应该做的贡献吧。
10: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家庭条件没有那么优越，但是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每天我看到妈妈早出晚归，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
11: 有机会当面和妈妈说，或者想夸妈妈，你会跟妈妈说什么呢？
10: 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2: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13: 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火热，天津、贵州等地依托各自优势资源，推出特色演艺、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各地群众畅游其间，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14: 在杨柳青古镇，12货郎趣味互动演艺现场，演员与游客的现场互动，瞬间将游客带入到演艺场景当中。
15: 欢迎姑娘来到杨柳青古镇，我是杨柳青古镇的画廊，我的游戏就是跟我一起玩猜画游戏。
14: 今年五一期间，天津市杨柳青古镇实景演出《寻找白俊英之杨柳青传奇》，全新融入运河特色场景，同时推出古风巡游穿插街巷，让游客漫步古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16: 古中呢会有新的创意，然后心中呢会有古的沉淀。我们能够沉浸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不一样的演绎，会让我们呢感受到文化的美好。
14: 在贵州省荔波县，五一假期首日，小七孔景区游人如织，鸳鸯湖景点的玻璃船体验项目备受青睐。透明船身与碧绿湖水相融，游客泛舟湖上，抬头可见青山，低头能赏碧水，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上济定湖景点利用原生态水景搭台，开展特色乐器演奏，弦乐悠扬，回荡在青山绿水间，让游客在自然中尽享视听盛宴。翠谷瀑布景点推出民俗表演，瑶族陀螺绝技、猴鼓舞等当地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15: 感觉非常的震撼，风光非常的好啊，这种风景应该是贵州独有的，而其他

0: 地方看不到，所以我过来的时候感觉很新颖。
1: 这个五一假期，许多人放弃远途奔波，将出游目的地选在家门口的近郊区域。湖北武汉黄陂成为都市近郊游的热门选择，因为这里不用远行就能玩遍草原与雪地。
2: 乘小火车开启草原环线之旅，4.3公里轨道穿行草原，远处还能看到低头吃草的马儿。实景表演，马战气势磅礴。
3: 草原的话，它比较广阔，而且项目也比较丰富。
2: 这个五一，木兰草原还将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带到了湖北。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近200名演职人员展示乌兰木齐歌舞、博客摔跤等原汁原味的草原表演项目。走出木兰草原，10余分钟车程就到达了甘露山文创城。在这里，您能收获多重冰雪加体验。室内滑雪场内，-6摄氏度的恒低温与室外的暖意形成反差，大人孩子都能在冰雪里尽情撒欢。
4: 交通也挺方便的，这边的是雪道长一些，雪质还挺不错的。
2: 在黄陂，住宿家正在打开新的文旅空间，各大景区10分钟车程内，酒店民宿风格多样，适配各类需求，民宿差异化发展，增强游客留宿吸引力，持续拉动文旅综合消费。提质扩容。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以不同形式推出文旅消费新场景，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体验。
5: 五一假期，河南郑州电影小镇紧扣沉浸体验核心，以全天有戏为主题，通过全时段演绎、实景互动等多元体验业态，构建可参与、可感知、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推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夜幕降临，电影小镇切换夜游模式，沉浸氛围再度升级，专业妆造与旅拍服务搭配园区特色街景，形成游玩、演绎、拍照、消费一体化体验。闭环，
6: 这里特别热闹，然后场景也特别多，从白天玩到晚上，夜景也非常出片，假期体验特别充实。
5: 在天津，百年历史建筑被打造成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老天津的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在这里，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非遗演出轮番上演，金韵十足的表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五一期间，天津市商务局组织开展800余场文商旅体融合主题促消费活动，天津市多个区还将发放汽车、零售、餐饮、景区、交通等多品类消费券，打造活力十足的假日消费环境。五一假期，在陕西咸阳，秦文化元素伴亮假日生活，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游古迹、看演出，感受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交融的生活气息。在古渡廊桥，数字光影科技打造了酷炫的咸阳宫阙等主题空间。在咸阳大剧院，原创话剧《秦筝》五一假期免费为市民游客演出，话剧鲜活再现秦始皇、蒙恬为代表的2000多年前的历史群像，仿佛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回波澜壮阔的大秦时代，再现秦直道、万里长城的铸造现场，沉浸式感受中华大一统历史进程的厚重底蕴、民俗风情与当代精神内涵。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5月1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方面的法律空白，筑牢安全伦理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31，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3位。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可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5月1号拉开帷幕。1号晚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队以304.3592分摘得金牌。

0: 个比赛日，中国队共获得三枚金牌。世界冠军徐慧妍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夺冠，并搭档林彦君在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收获金牌。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5月1号在北京拉开大幕。首日比赛，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及混合团体三米跳板、十米跳台五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1: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儿、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儿，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千元钛杯抱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钛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钛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钛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3: 别犹豫，别徘徊，这股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2: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钛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稍后您将看到独具特色的开江民俗活动在龙江上演。
9: 江河
0: 全新玩法、特色活动，黑龙江为游客营造浓厚的文旅氛围。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当春风唤醒冰封的江河，肥美的冷水鱼变化身为开江鱼，带来了鲜活的滋味与浓厚的文化气息。五一假期，从松花江到黑龙江、乌苏里江，广袤的江畔上，一场场独具特色的开江民俗活动正火热上演。
1: 开江了，头斧开江鱼。哎呀，来了，这李子哈。
2: 晨曦初露，渔民连声一声悠长的吆喝，金春第一网被缓缓拉出水面，鲤鱼的银鳞在晨光中闪烁着光芒。
1: 开江的鱼，下蛋的鸡，一年当中最鲜的东西。
2: 江岸之上早已支起了一口口大锅，大厨们将刚出水的开江鱼入锅炖煎蒸煮，各显身手，浓郁的鱼香弥漫在空气中，引得前来参加鱼跃春江福满赵源开江季活动的人们食指大动。
3: 炖出的这个汤都是奶白色的，特别的好吃。
4: 江河开，
2: 在江阴县的黑龙江滩，雄浑嘹亮的汉江号子唤醒了沉睡在龙江流域千百年的渔猎记忆，秧歌欢腾，腰鼓激昂，开江主题文化日热闹启幕。
5: 总听我同学说，到江阴传江阴，所以对江阴充满了向往之情。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开江鱼味道非常的鲜美。
3: 重磅投放了30万助力消费券，各大景区特色民宿同步推出了多重优惠折扣。
2: 开江早已不止于吃鱼尝鲜，这个延续千年的民俗符号正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五一黄金周期间，开江文旅系列活动沿江遍地开花。在罗北县，短视频大赛亲子风筝开江鱼宴轮番登场。在虎林市乌苏里江畔，千年渔猎场景重现，游客在参与中触摸历史。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特色鱼皮作品前围满了好奇的游客，古老的非遗技艺在指尖传承。
6: 这里有很多用鱼皮制作的工艺品，比如像这个是鱼皮制作的中国结，还有这样的鱼皮画。那这边呢，有一些游客正在体验鱼皮工艺制作。
7: 我带做的是卡皮巴拉，鱼皮能做成小动物，非常的神奇。
0: 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大景区的全新玩法、特色活动轮番上线，文旅氛围拉满。
3: 大家能猜到我们现在在哪里吗？如果说我们在云端漫步，您敢相信吗？五一走出去，假期第一天啊，先来带大家体验一下极致的氛围感和刺激感。此刻呢，我们正行走在东北三省首个城市间高空漫步项目——龙塔景区的190米高空观光平台。那今天这个项目第一天营业啊，就已经迎来了很多的游客，和大家打个招呼。
8: 第一次见到这么广阔的天地，触摸天边呢、啊，感觉伸手就能摘到一朵云。
9: 越往边上越好玩，越往边上越刺激。就是上来之后非常的害怕，但是你目之所及的时候，你又想去够到它那种感觉。在下面想的，在下面看的，跟站在这里的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龙江太会玩了。
2: 站在190米的高空，几乎每个人迈出第一步前都会深吸一口气，但没有一个人中途折返。从腿软到心飞，这短短120米走完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一种全新的观景方式。仰头瞭望城市天际线，亲身踏入云端风景中，假日的心动就从

0: 这一刻开始。今日期间，哈尔滨融创乐园国际大马戏也全新升级，阿根廷鼓舞、3D 吊环、空中飞人表演等七大王牌节目，以360度沉浸式观影舞台与国际演员阵容，打造身临其境的观演体验。与此同时，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齐齐哈尔市扎龙生态旅游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澄澈天色与湿地风光相映成趣，格外出片。丹顶鹤一家子在草丛间悠闲踱步，刚出壳的小鹤紧紧依偎在父母身旁，萌态十足，成为游客镜头下的热门焦点。
1: 蛮震撼的，而且它绕场一周飞，这个是以前无论是从视频上还是说文字上都没法感受到的感觉。
0: 除了鹤舞翩跹的自然美景、地道的东北歌舞、奇幻近景魔术秀、国粹变脸绝活接连上演，引得观众惊呼不断。
2: 节目又有变脸，又有快板，还有咱们东北特色节目，感觉还是非常不虚此行的，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这个五一龙江文旅不只是有景可看，更有体验可玩，有情怀可感，处处藏着惊喜，步步皆是浪漫，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收获满满的假日幸福感。4月29号，2026年中国饶河俄罗斯波克罗夫卡水运口岸正式开关运行，这也是今年黑龙江省明水期以来首个实现开关运行的水运口岸。饶河口岸与俄罗斯对岸固定航线距离760米，夏季航程仅需10分钟。口岸开关运行后，海事部门将持续依托数字化智能监管手段，对出入境船舶实施全程动态跟踪，保障通航安全。黑龙江省行政执法监督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企业和群众微信扫描监督码进入小程序，即可享受便民查询、在线咨询、诉求反映等服务，同时可以一键直通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获得7×24小时法律咨询服务。
3: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儿、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千元钛杯抱回家。
4: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

0: 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而今天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为答谢广大朋友的支持，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
1: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您家里的不锈钢杯看着结实，但如果用它装果汁、装茶饮、装中药，时间一长，里面的重金属镍和铬就会慢慢吸出来了，融进水里，喝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还有塑料杯，装了热水就有一股怪味儿，那是塑化剂在释放，喝多了对身体能好吗？而玻璃杯呢，一摔就最不安全，装热水更容易炸，烫伤手呀更麻烦。而今天扫码就能领到这款高端太杯，这些隐患全给您考虑到了。第一，它用的是 TA 一级纯钛内胆，用它装水、装茶饮、果汁、牛奶啊、豆浆、中药，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都能安心装，不串味、不变质，零重金属析出，让您喝下去的每一口都纯净、都放心。第二，它采用火箭同款钛材质，拿在手里轻盈又不失质感。杯身是1000度高温自然生成的冰花纹理，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扫码领回家，就能感受到那份健康和安心，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怀疑是不是在骗人？在这里，我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去，直接让您领回家。我们呀，包邮送上门，杯子送到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0: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
0: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1: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哈尔滨多云转晴，18到5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22到14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 16到20

0: 黑河，阵雨转多云，16到3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7到5度。绥化晴，16到4度。大庆晴转多云，16到8度。伊春多云转晴，15到2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16到3度。鹤岗阵雨转晴，16到1度。鸡西多云，18到1度。牡丹江多云，18到3度。双鸭山多云转晴，15到3度。七台河多云转晴，15到0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8到5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22到14度。
1: 五月的龙江春色正浓，节目最后让我们在山色美景中感受龙江春天的浪漫与温柔。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点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坐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肠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呀，这个开场结束了哈，啊，马上不行了，懈怠了啊。作为主持人嘛，你这个开场一定要喊出去哈，嗯，喊出去之后我就轻松了。为啥呢？有点困，
1: 咋就困了呢？
0: 在办公室的时候哈，头晕沉沉的，然后后来咱们导播说到点儿了，我们得下楼了，得开始录制了。哎呀，这眼皮就开始打架哈，嗯，这个结果一到我们现场就这一会儿哈，哎，我现在哈，我感觉这个演播室哈，我天生就是为工作而生，
1: 为演播室而生的。
0: 对，只要这个灯一亮了，然后这个摄像机一开了，哎，我的精神就来了。然后今天吧，就是特别感觉到演播室又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就觉得莫名其妙的一种味道哈，就感觉让你，嗯，哎呀，这个鼻子也通透，人也特别精神，嗯，也太好了，这感受。
1: 哎，梁涛，你有没有发现，嗯，我们今天的现场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您变帅了啊，
1: 这个还是一如既往的帅哈。
0: 对，
1: 这个空气当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0: 我闻到了啊，有一种特别味道啊，嗯，就是，怎么形容？就是进来之后，因为演播室我们太熟了。但是好像有一股那种草木的那个清香，嗯，哎，闻起来呢清清凉凉的，然后呢有一点那种像香料的味道，嗯，挺特殊。反正闻起来之后就感觉嗓子也舒服，然后人也精神，嗯，面容也姣好。这是什么味儿的这个啊？
1: 这个哈，我是为了见你啊，精心的打扮，啊，然后还喷了点香水，啊，
0: 你少来，
1: 哎，闻到没？
0: 你没有没有。这个大家伙现在已经看到这个香包了哈，啊，但是因为你张老师不提的话，我这个博士不提，我不能提这事儿哈。是不是他的味道？但我没敢动啊哈，因为我真没敢动，我连凑进去闻我都没敢，我因为我不知道你这里东西是不是啥东西。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特殊的宝贝哈，啊，这个宝贝可不一般。
0: 什么？
1: 是我们专门研制的醒神香。
0: 哟，
1: 就是它的味道，
0: 哎，怪不得啊！就刚才我们整个演播室味道就它出来的，嗯，
1: 就是它出来的。
0: 哇，这很有劲儿哈，嗯！你别看小小的这个一小包，
1: 一个小香囊啊，
0: 对。

0: 哎呦，它这个香味这个弥漫的这个威力哈，
1: 对，
0: 真猛，
1: 我稍微一吸鼻子都能闻到这个香囊的
0: 味道。对对对对对，啊，这今天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
1: 我今天为什么把它带过来呢？啊，倒不是为了你，
0: 哎呀妈呀，
1: 而是因为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后台呢经常能够收到叔叔阿姨们的留言啊，他们就跟我反映了一个问题，春天来了，经常犯困嗜睡啊，有位阿姨说自己去接孙子孙女放学，坐在公交车上一下睡着了啊，还坐过站了，
0: 哎呦天哪
1: 啊，不仅没有按时接到孩子，嗯，当时啊孩子在那儿等等都急哭了，
0: 那能不着急吗？人家都接走了啊，
1: 还有一位阿姨说，嗯，本来想着上午在家呢摘摘菜拖拖地啊，结果拿起菜篮子，哎呀这个眼皮呀，啊，就打架，嗯，困的呀，
0: 困的
1: 不行了，往沙发上一坐一下就睡着了，结果等醒过来之后那都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0: 哦，我知道张磊博士你要说什么了，就是犯困和嗜睡这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在我们观众朋友当中哈，其实还是存在很普遍的，但是好像这个问题看着小事儿，但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但也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送了一个健康的预警信号。
1: 对，
0: 你看我为什么懂呢？张磊博士曾经跟我说过
1: 子曾经预约过，是不是啊？
0: 子曾经预约过，
1: 啊，那像我们这些犯困啊嗜睡的问题，背后真的是隐藏着我们很多健康的隐患，
0: 就是得当成一个很大的事儿
1: 对
0: 去看待啊。
1: 那为啥你看有的人吃完饭了之后就犯困
0: 啊？是，
1: 就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人就整个的嗜睡犯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代谢紊乱血液循环不畅最常见的一个这个原因之一
0: 啊。有，
1: 当我们血脂出现异常的时候，导致我们血液循环出现了一些障碍哈，脑供血不足人就容易犯困。咱们大脑想要保持清醒有精神，肯定离不开我们氧气和营养的供应。那这些氧气和营养的供应就是靠我们血液来输送，是不是啊？如果我们血脂高，血液里边的脂质垃圾就会多，血液就会粘稠啊。大家看过米汤或者蜂蜜吧？那你看，如果我们血液像蜂蜜一样，它的速度就会变慢。
0: 那是躺下来的，它不是流下来的。
1: 对，它就需要更大的压力呀，然后呢，这个需要我们输送的营养氧气也不足，所以人就会昏昏沉沉的，总想睡觉。
0: 哎，不过张博士啊，现在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太普遍了。
1: 太普遍了，
0: 对，你看三高问题啊，现在你看小区里公园里你随便找几个叔叔阿姨，你有这问题吗？哎，咱不能这么直接问吧，你不挨打吗？是不是？
1: 是啊，
0: 咱就说这你为什么要说是呀？我们举个例子啊，
1: 那挨打也不冤枉啊。
0: 对，你十个叔叔阿姨，你可能我们大概率来说的话，可能八九个都得有三高的问题。
1: 是吧
0: 、
1: 三高问题虽然很常见，但是我跟大家讲它造成的危害都是要命的，
0: 就不能因为常见你不去重视它。
1: 对啊，那具体的情况呢不用我说，大家可能也了解一些哈。但无论是血压高、血脂高还是血糖高，大家都记住一点，这些问题都归结为我们血管健康，最终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啊，他们对我们的血管健康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哎，说到底呢，记住我们的口号哈，这阶段的口号叫做血管健康人健康。张磊博士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叫做人与血管同寿，
1: 是
0: 特别重要
1: 啊。你这个说的还是很对的哈。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呢也都知道血管健康人健康，人与血管同寿这个道理。但是我想问大家一句，知道归知道，但是真的遇到过什么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吗？啊，就拿我们血脂的问题来说，大家平时听过用过的降脂手段就是那么几种，最常见的肯定就是吃药，对吧？你像他汀类的药物，阿托伐他汀钙，对吧？辛伐他汀，很多叔叔阿姨都在吃，确实能够降血脂。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些药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伤害，
0: 好像对肝不太好，是吧？对肝不太好。
1: 我们大多数的这个药物代谢都是在肝脏代谢的嘛，是吧？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那大家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我们肝脏的负担就可想而知。
0: 就肝，同样都是肝，你的肝。这遭罪呀。
1: 对呀，那很多人可能吃着吃着肝脏就会出现药物性的肝损伤，转氨酶飙升，肝脏持续发炎，然后慢慢就纤维化了。
0: 对，
1: 那我跟大家说，肝脏的纤维化一旦开始，出现多少就是多少，它不可逆，治不好，
0: 那不能慢慢的再回去，
1: 回不去。
0: 这个
1: 纤维化越来越严重，正常的肝组织能够发挥解毒作用、发挥生理功能的肝组织就越来越少。

0: 所以肝功能就越来越差。
1: 对，
0: 所以下一步就是肝硬化，再往后肝衰竭，甚至是一些肝的恶性疾病。
1: 哎呀，真的是就感觉说到这个衰竭，说到这个恶性疾病，我觉得真的就一步步一步步走到大家最不想看到的那个结果了。
0: 而且呢，它不只是伤肝，还会影响肌肉。有的人感觉身上没劲儿啊，浑身酸疼无力，一到变天就老感觉这个肌肉难受。所以有跟大家说啊，这个不是因为你老了，是因为药物在伤害我们的肌肉，甚至我们吃一些药物哈、啊。急性中毒的时候都出现横纹肌溶解
1: 啊，这听你讲过横纹肌溶解、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药物在伤害我们的肌肉了，是吧，甚至呢这个横纹肌溶解之后，它大量的蛋白哈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引起急性的肾衰竭啊、尿血啊，这个其实都是这个伤害我们肌肉的一个表现。那降脂药这类的药物啊，我相信大家也清楚，它还必须得长期的坚持吃，
1: 不能停，
0: 停了之后血脂就反弹。
1: 对对，
0: 常年累月下来，大家想想这个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
1: 所以说我估计您说这段的时候哈、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都在那叹气呢，是不是、我也知道我不想吃啊，我也知道它伤害身体呀、但是不吃没辙呀。说到现在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张磊博士，我说哈、就您说那个在古代说那个天花是绝症，五六十年代那肺结核，对吧，那都是要命的病，但是你看到现在了，那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病啊，很简单啊。所以呢我替大家我问一句哈，就是大家可能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有时候等公交车什么的，看见很多老年朋友之间聊天就说，哎呀，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这病怎么就治不了的呢？您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您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表述哈、这么发达的时代怎么这个病治不了哈、那我想问问张磊博士哈、这么发达一个时代，怎么这个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就解决不了呢？怎么就一得病之后非死即残呢？
0: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过去用的所有的办法都是在控制指标，疏通血管，强行降脂，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去修复血管本身，那我再给大家说的明白一点，一个健康的血管内壁是非常光滑的啊，干净的，而且呢整个血管是比较有弹性的，血流过去之后畅通无阻，那如果这个受到一些生理的作用哈、血管还能够扩张，它自然就调节了。那咱们上了年纪，尤其是有三高的人，首先血管内壁它是粗糙的，因为毕竟用了那么多年嘛，对啊，血液这个冲刷了这么多年，它整个的内壁上面都有这个沉积物啊，内壁粗糙。另外一个就是血管已经失去弹性了，出现了动脉硬化啊，它一点一点被油脂和垃圾堵死啊，越来就越窄。那这个就好比我们家里用了二三十年之后的水管，里边有水垢啊，有生锈，还有脏东西，那如果堵住了，大家用疏通的东西啊，通一通，
1: 疏通一下
0: 啊，刷一刷，
1: 对。
0: 像我们现在解决血管问题哈、手段也都是类似，当时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水垢积累多了，它照样是不是还是会堵
1: 啊？
0: 还跟原来一样，
1: 你要定期去疏通，所以好像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啊。
0: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一种真正好的办法？你看我这不懂，咱就敢问啊，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就是别等堵了再去通，而是让这个血管自己能够变得干净，自己修复，不再轻易的长这个水垢，不再轻易的堵呢？这个
0: 其实是有的。
1: 张磊博士，你把我放血管里，我帮你干这活。
0: 其实是有的。
1: 还有啊、
0: 这个东西就是昨天跟大家提到过的血管生成素 ANG。
1: 哎，这个昨天好像我们讲到管叫血管生成素。哎，顾名思义哈，血管生成素，大家伙儿都可能都从字面上理解它是干嘛的了。
0: 那这个血管生成素呢，现在是国际上针对血管的问题哈比较新的尖端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前段时间呢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是我的老师也是合作伙伴这个格雷格教授，201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跟我聊到这个事儿啊。那很多叔叔阿姨也听过，那格雷格教授呢，他研究的这个领域其实还是比较尖端的，也因为他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他对血管生成素这项研究也是非常支持的，包括目前很多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也做出了血管生成素比较专业的研究报道。
1: 说到这个血管生成素啊，大家伙可能相对比较陌生，甚至呢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那张磊博士今天能不能就着我们今天节目再给大家讲一讲哈，

0: 这个血管生成素到底为何物？
1: 当然可以
0: 讲。好，
1: 我们血管生成素是什么呢？它被称为人体自身血管修复师。那血管生成素它不是一个外来补充的东西，就存在我们身体里面
0: 啊。我现在就有血管生成素，
1: 现在就有
0: 啊，我就有，
1: 是我们人体就能够分泌的一种多功能促进血管生成的一个因子，也是调控血管健康的核心蛋白，更是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组织缺血修复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
0: 啊，就是我们身体都有。阿姨，这个叔叔阿姨不用着急哈，你也有，我也有啊。那为啥你有心脑血管疾病呢？为啥有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呢？
1: 这个问题就出在血管健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三高是吧，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等等这些因素，就会直接影响我们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一个合成的通路。那简单说，我们身体里面负责产生血管生成素的这条生产线出了问题，导致血管生成素的信号呢缺失，活性也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一个分泌不足的情况
0: 啊。这个血管生成素少了，你看我也不缺，也不代表啥事没有啊。
1: 对，
0: 过两天还得体检去看一看。
1: 是的，
0: 反正这血管生成素有足量，我们就啥事没有。好人一个。血管生成素一旦像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生产线啊，任何问题，信号缺失啦，活性不足了，对血管就会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这个影响可太大了，
0: 相当大了。
1: 对，那大家要知道啊，血管生成素是人体自身血管修复师，它核心作用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个，修血管，专门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那咱们血管内壁呢，本来是粗糙的啊，不光滑的，有损伤的，就靠它来修补。
0: 有它就能补
1: 啊，让我们血管呢重新变得光滑起来。第二个就是生血管，促进我们缺血区域的血管再生。比如说有些地方血管堵了，供血不足了，它就能够带动新的血管长出来，打通一个供血的通道。那第三个呢，就是护血管，作为我们调控血管内皮细胞修复、再生核心蛋白，它能够稳定我们血管的弹性，减少血脂垃圾的附着，从根源上预防我们血管硬化堵塞。
0: 根源上，
1: 从根源上预防我们血管硬化堵塞。所以血管呢，一旦没有足够的活性的血管生成素保驾护航，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0: 所以说这个血管生成素不足也是我们导致血管出现各种各样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1: 对，
0: 一个核心的，我们不能叫它罪魁祸首啊，它是好东西，它少的原因就在于这儿了。
1: 那就比如说高血脂的问题。高血脂的本质是什么？在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还有呢甘油三酯，这些脂质物质超标
0: 啊，超标了。
1: 那这些脂质的垃圾呢，不断沉积在血管内壁，慢慢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进而导致血管变窄变堵。
0: 哇，那个血管原来是这么大，慢慢变窄变堵了。这个危险性啊，这个大家伙这两天我们这个健康知识也科普不少了。堵在哪儿，哪儿就是糟心的事儿。堵在哪儿，反正就一个字儿，梗儿。
1: 对，
0: 对吧？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了。
1: 所以呢，高血脂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首要的一个致病的危险因素。那血管生成素正是维护血管内皮健康、减少脂质沉积的关键因子之一。血管生成素作为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修复师，它对血脂的作用呢，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的层面。第一个，它能通过调控血管内皮细胞的代谢功能，抑制脂质垃圾在血管壁的附着和沉积。那大家都知道，血管内皮是血管的保护层，一旦受损，内壁就会变得粗糙，更容易吸附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那充足的血管生成素呢，就能够及时的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让我们血管内皮是光滑的，从而减少血管对这些脂质沉积的一个吸附。
0: 所以说我们在配合讲解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哈。原本我们的血管它就是光滑的，正因为这个不断的陈年累积的伤害，让血管呢也是锈迹斑斑、伤痕累累哈。那相当于呢，血管生成素的出现，让它足量之后，改变了血管内皮这块土壤，让血管不再容易的吸附垃圾。
1: 是
0: 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一个作用啊。
1: 第二呢，血管生成素能够帮助体内脂蛋白脂酶的作用啊。那脂蛋白脂酶就是分解血液里边过多脂质的一个关键酶。当我们血管生成素活性充足的时候，它就能通过特定机制为脂蛋白脂酶提供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工作平台。促进脂蛋白脂酶对甘油三酯以及坏胆固醇的分解，来维持一个脂质代谢的平衡。

0: 减少脂质沉积，从而预防高血脂的发生。这个能做个比喻吗？好像我们家比如说请了一个保姆，刚才您说到这个脂蛋白脂酶啊，脂蛋白脂酶这个就相当于负责把这个血液里这个血脂垃圾给清走的这样一个保姆，他是干这活的。
1: 对，
0: 而这个血管生素呢，老板，老板是啥？血管生素给钱给的多，咱这保姆干活呢就干劲十足哈，能够把活干得比较干净，这些垃圾血脂垃圾能够及时清走。要是老板，哎呀，这个老年朋友我们的血管生素少了，开的钱并不是很多，那我的积极性就不高，我就不好干活，那这个血脂垃圾什么的那堆着呗，对不对？这个大家可能就听懂了，这个简单翻译一下这个大白话的意思哈，
2: 是这个意思哈，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长期的吃他汀类的降脂药啊，只能暂时控制，一停药就反弹了，因为药物只是强行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并没有解决血管生成素不足这个根本问题，那血管依旧呢没有足够的修复力和代谢力，脂质垃圾还是会不断的堆积的。
0: 哎，这个因为如果现在我们年老的朋友现在血管生成素肯定少了，对不对？少了就血管疾病都出现了，咋补呢？
2: 其实在咱们国内呢，确实还没有直接能够补充血管生成素的方式。
0: 我们国家现在都没有啊。
2: 对，哇，那毕竟血管生成素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而且呢还没有来到我们国内，但是大家也别着急，今天呢我特意带来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这个香囊，
0: 它跟血管生成素有啥关系？刚才您说到里面是什么皮神香，
2: 对，它叫醒神香
0: 啊，醒神香啊，
2: 这个醒神香里边呢就是大蒜粉和明日叶，
0: 大蒜粉和明日叶
2: 啊，我们先来说说大蒜粉啊，大蒜是个好东西，里边有大蒜素，那大蒜素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维持 ANG， 也就是血管生成素通路相关酶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哦，保证我们血管生成素合理的合成和激活。维持我们体内血管生成素的生理浓度平衡，这样呢让我们血管生成素在体内发挥非常稳定的作用，从源头筑牢我们血管健康的基础。那同时呢，大蒜素本身也有助于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对我们血脂呢起到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
0: 平时多吃点大蒜哈，大蒜素哎是一个好东西哈，对于血管生成素起到帮助的同时呢，能够对血脂起到辅助的调节作用。那刚才提到两个哈，一个叫这里面有大蒜素，还有个叫明日叶，哎呦这个我都没听过哈，明日叶是干嘛的？这个
2: 明日叶有个外号就叫长寿菜，
0: 长寿菜。
2: 哎，这个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茶尔酮、维生素、矿物质，尤其是茶尔酮这种活性成分非常的关键，茶尔酮能够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帮助修复血管内皮的完整性，优化血管壁的生理状态，提升血管组织对血管生成素一个正常的感知和响应的能力。那我们在调节血管的过程当中哈，是依赖于这些分子信号的，我们这个信号传递呢在明日叶的这个作用下就更加的顺畅，让血管生成素的作用能够高效发挥，而且明日叶当中的活性成分还能够和大蒜粉呢一块来协同，进一步增强血管内皮的修复能力，帮助我们改善血脂代谢，这样呢辅助降低甘油三酯，它与大蒜素一起双重助力血脂健康和我们的血管保护的一个作用。
0: 你看这两个词儿，大家可能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并不是能够经常听见，一个是大蒜素，大蒜粉里面有大蒜素哈，还有叫明日叶，哎呦那我就把这带回去完事儿了呗，拆开之后咱也别闻了，直接吃吧。一个叫大蒜粉，记住了吗？一个叫明日叶，吃完之后不就等于补充血管生素了吗？
2: 从理论上来说呢，大蒜粉和明日叶这两种成分，确实能够促进我们体内血管生成素的合成、激活和信号传递，那对我们调节血脂啊、养护血管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只是有一定的作用，
0: 一定的作用，
2: 大家可以暂时用。那如果说大家在国外有机会能够用上血管生成素相对成熟的产品，这个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0: 现在有什么渠道能买到吗？我反正我有点着急了啊，反正说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大家伙基本就听得八九不离十了。反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必须从血管入手，那血管怎么办？目前国内没有，国外有，哪个国家？德国。哎，有亲属的朋友可以问一问，叫做啥呢 ？ANG 啊，叫做这个血管生成素。在哪能买到？来给个渠道，给个渠道吧。来，
2: 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德国在血管生成素的研究领域是比较成熟的
0: 啊。德国，
2: 他们目前也有专门针对血管生成素相关的产品，名字就叫。

0: ANG， 啊，就是血管生成素的缩写。我关注也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
1: 惦记挺长时间了。
0: 对，那大家如果想在国内买到呢，我想大家就先不用合计了，买不到，
1: 肯定没有，
0: 肯定买不到。第一点就是它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1: 您昨天说多少毫克来着？
0: 15000多。第二点呢，人家目前呢只是针对本国的市场，因为血管生成素这个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德国对于血管生成素的认知和研究理念要比我们早很多。
1: 那像我们大家伙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血管生成素到底是干嘛的，更别说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好在哪儿，干嘛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确实在国内来说，这个信息还没有传到我们这儿哈。
0: 对啊，所以血管生成素的研究呢非常有难度，它不像我们之前的营养素经过提取大家直接补充就行了，
1: 这个比较简单了。
0: 对，血管生成素不行。那如果想直接补充血管生成素呢，也比较难。
1: 为啥不能直接补充呢？
0: 它不能口服，口服就会被我们的肠胃消化分解，失去活性。
1: 哎，那什么呢？给它打一针，这样可不可以注射一下？
0: 现在相关注射的这一类的产品，其实都处于一个试验的阶段。所以德国的企业呢，为了让人体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生成素，付出了很多的研究和努力哈。人家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成果，肯定现在本土使用，优先满足本国人群的需要。
1: 这个能理解。
0: 对，所以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国内。
1: 那我们就一直这么等着吗？是不是张磊博士？我们就这么一直等着，没有别的办法吗？
0: 办法肯定是有的。德国那个产品呢，我帮大家想想办法。不过呢，我也不建议大家一直等着。就像我们这个醒神香里面有大酸粉，
1: 这个，
0: 是吧？有明日夜，大家呢也可以用起来。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合成血管生成素，提升它活性的。
1: 哇，这个太棒了哈。这个有点爱不释手了，这个。哎，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吃总比不吃强，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没办法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暂时先替代一下，但至少它已经跟这个血管生成素里面这个大蒜粉呐，还有这个明日夜呀，在这里面已经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了。
0: 对，那血管生成素呢，作为一个全新的血管养护理念，真正实现了人与血管同寿，同时呢，我觉得它已经开启了血管养护的一个新模式。血管生成素是让我们从根源上让血管自己具备修复、再生、代谢的能力。那如果未来血管生成素能够在国内普及，让更多人用上成熟的产品，一定会在心脑血管这个领域啊掀起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浪潮。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与血管同寿，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解惑答疑的环节。我猜今天的问题可能都是奔着这个血管生成素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微友的问题哈，他说：“张磊博士，我现在都迷上你了，讲课有意思，特别新奇。您说的这个血管生成素，您看怎么着来了吧哈？问这问题来的，之前我都没听过，说血管还能生成吗？我今年58岁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血管老化堵塞了。这两年呢，总觉得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干点重活喘不来气儿，陪孙子在楼下玩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哈。那看身边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血管呢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那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危险啊？能不能心梗、脑梗？但是你看，他说张磊博士，他不敢去医院检查，怕检查出一堆的毛病，然后他害怕吃上药就停不下来。他说了，张磊博士，您说我这情况怎么办？怎么掩耳盗铃肯定不行啊。哎，
0: 那像58岁这个年纪哈，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对，
0: 我们说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健康。那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血管加速老化的一个时期，
1: 很关键一个节点。
0: 对啊，那各种疾病呢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始冒头了。你看浑身没劲儿啊，胸口发闷，它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血管在给我们发求救的信号，说明血管内皮已经受损了，供血供氧不足了，心肌和全身的组织呢都在挨饿，所以不能够拖延大意，心存侥幸，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并且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提前做好血管的养护。现在呢血管的损伤还没到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程度，
1: 它这个多少有点自己有这样的意识。
0: 对，
1: 但是还在掩耳盗铃不检查。
0: 是的，那把血管的这个隐患呢及时给它清除掉，提前做好血管的一个养护，这个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疾病的控制啊，追求健康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啊。那

0: 我们血管生成素是我们自身能够分泌的 一类糖蛋白，能够起到修复我们血管内皮，激活血管自身修复机制这样的一个作用，让我们有点老化呀，有点堵塞的血管呢重新恢复弹性，甚至是促进新的健康血管生成，在缺血的这个地方啊，重新给它开辟一条路，曲线救国啊，从根源上解决供血不足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德国血管医学领域最新研究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我们国内呢，目前对于这种养护的知识啊，养护的理念其实普及还是不广泛的。
1: 其实我们是一个独家窗口，正在普及，
0: 所以你没听过很正常。虽然现在呢大家接触不到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这一类的产品啊，这一类的营养素，但是日常养护可以先做起来。多吃点纳豆。
1: 纳豆啊，
0: 纳豆呢不仅有这个纳豆激酶，帮助我们溶解微小血栓，净化血液，纳豆里面一些活性成分还能够辅助激活咱们身体自身分泌血管生成素的潜力啊，同时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辅助保护我们血管。那大家要记住啊，少吃油炸、高盐，这些东西是最伤血管内皮的。
1: 对，
0: 每天半个小时有氧运动，睡前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促进我们全身血液循环，这些简单易操作的小方法也能够辅助激活我们身体自身的血管生成素，延缓血管老化，这样呢把我们血管养护做到日常。千万别等到已经出现了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脑梗，
1: 可不
0: 到那个时候补救就晚了。
1: 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张磊博士带给我们最前沿的知识，带给我们更多的希望，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记住，做成一件事情，总比什么都不做要来得更有意义。
1: 我需要授权，
0: 这是军部的命令。

0: 费玉君，你可以走了。
1: 我会为你们安排好撤退路线的。管好你的手下。
2: 重庆再这样炸下去，死伤人数越来越多，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你们还能看得到未来吗？
3: 小日本太可恨了，我爹娘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就死在我旁边，血都溅了我一身。我当时就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吊坠了。从那天起，我看见血就晕。师傅，
4: 你说这小日本的飞机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炸一个准？
5: 是啊，小日本的飞机炸的是够准的。我觉得在重庆一定有小日本的眼睛，只可惜啊，我们这个国民政府不作为啊。
2: 他们不做，我们做。何涛，你说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一定要把他们这个眼睛给揪出来。
5: 想要把这个眼睛揪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一定隐藏得很深。这必须得联合各方的力量，共同协作，才能把他们揪出来。不是像我们这样纸上谈兵就能办得到的。何涛，你答应我，如果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1: 量大嘛，
0: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日本人的眼睛揪出来。
2: 干杯！师爷，师爷，
3: 你让我给你买的报纸买回来了，给。都在这儿吗？嗯，都在这儿。
2: 慧姐，慧姐，这酒量怎么一晚就醉啊？
4: 赶紧把他扶进去吧。
0: 好，好，好，别去了。

0: 人没抓到。
1: 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内请我吃日本料理的吗？怎么样了？
2: 你放心啊，少不了你的。
0: 不过现在这件事情还不能确定。冯安，你们重庆有没什么大动作？
1: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两天在重庆成立了，黄炎培任主席。哎，
0: 这个我知道，都报道过。我是说你们国民党方面。
1: 五届八中全会本来是这两天要召开的，结果因故推迟了。
0: 这就对了，特战小分队本来是冲着老蒋来的，你们一改期，他们失去了行动的目标。不过你耐心点，他们一定会有新动作。

0: 中途差不多过了，接应船也到位了，马上行动，务必一举成功。
1: 这回我要吃大人好看，
0: 三郎，不许伤害元直，否则军法从事。 如遇险情，不准用枪。
2: 是。

0: 妹妹。
1: 啊！忽然出事了！
2: 你们谁啊？
3: 那个人。
0: 谁？放开！
4: 老大，那包子特好吃。
5: 下次我孩子带你去。哦。
1: 站住！你们要把老太太带到哪儿去啊？
6: 救我！救我！

0: 哎，你们怎么抓人了？啊！站住！给郎中带个信儿。
1: 你们别伤害他，我马上就去。
2: 哎，老大，
1: 徐娃子，快走啊！哎呀，救我！救命！快！
3: 王爷，有人挡路。呀呵，这不是于杰吗？
4: 王老大要见杜爷，一边去。
3: 怎么着，来吃霸王餐了？
4: 王爷，有人被绑票了，我要见杜爷。
3: 就你，这是图财呢，还是图色呀？
5: 再他妈不绑，跟他们一样！快走，带着他们走。
0: 老大，你丈母娘可快被人撕票了啊！皇上见死不救，撕不救啊！
5: 怎么回事？双老太太被绑架了？
0: 哎，疼吗？啊，
5: 魏初雪，哎呀！
0: 哎呀！
1: 还疼吗？

0: 敲门吧。
1: 开门，户籍所的。
2: 警察先生，请问有何贵干？
3: 前几天鬼子轰城，家里有没有死人？报一下。
2: 啊，托您的福，我家人早就转到乡下去了。这不，我刚去了趟外地，今天刚回来。
0: 就是这儿。
3: 我警告你，家里面死人的话，趁早报，不要因为多领点口粮
2: 而虚报。
3: 还有，如果虚报人口，这样会坐牢的。啊，
2: 不敢不敢不敢，我都是如实上报的。啊，这不，警察先生，一点小意思。不伤敬意，
3: 挺识相的嘛。好，这事就这样。
2: 好，您慢走。
4: 队长，中国人真好骗，给点钱就行。
2: 不对，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上收拾东西，向备用地点转移。
4: 队长，咱们贸然转移更加容易暴露。以前在满洲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但愿你是对的。
4: 队长，你亲自去会郎中会不会太危险？
2: 我必须保证郎中亲自出面，而不是他派他的手下来交赎金。
4: 那我陪你去吧。
2: 不要，老太太在手里，我就是安全的。这样，你去江边看看，给他们送点吃的。啊，啊对了，注意点三郎。他行事比较冲动，如有异常就杀了他。
4: 明白。

0: 刚从诬陷回来吧？盯得够紧的，
1: 彼此彼此。
0: 说吧，什么事儿？哎，杀人的事情我可不干。
1: 没那么严重，一点小事儿。

0: 谁的车？
1: 王峰安手下的。我需要知道王峰安的真实意图。张亮和谢四虎还没回来，那只能用你手下人。可以，但是要保证安全。
2: 这是定金，成交。你还得帮我件事。我可不想掉脑袋，
1: 只是推波助澜，明白了吗？
2: 你说，朱总，如果日本人真的藏在这儿的话，那我们可算是狐狸把大牌了。
3: 要我说，马上对这个地方进行重兵包围，我就不信他能跑得掉。
4: 没错，这小日本敢到我们的地方上来，那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几位，命令部队随时待命，准备围捕。
5: 是。
3: 哎，凤兰，工作太大呀，肯定迈不过乌鸦的眼线，打草惊蛇，我们之前的努力啊都白费了。
2: 你们共产党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畏首畏尾的呀？
3: 共产党打鬼子，没有一个怕死的。在没有确切弄懂乌鸦的情况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6: 老陆啊，时间不多了，以今晚12点为界，我肯定动手。
2: 好吧，我明白了。
3: 秦云啊，命令行动队取消对陆远行的监控。
6: 什么？ 取消监控，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陆远新有一点说的是对的，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0: 你不是唐三的手下吗？哼，
1: 我还是刘处长的手下。哎。

0: 绑匪一定是冲着钟会来的，把他安全地带到我那儿，剩下的事儿我来做。
1: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呀，
0: 照实说吧，好像他应该接受得了。
1: 走了。

0: 你说什么？
1: 伯母被绑架了。
0: 听到最不好笑的一个笑话，我妈被绑架了，难不成她要给我妈治病啊？
1: 是真的，郎中的两个手下死在你们家里，但是没有发现伯母的尸体，估计是被绑架了。
2: 沈蒙小队进入庄家后，发现庄慧不在，于是就把庄母给绑架了，
0: 马上派人去望江楼跟郎中谈条件。